0: 8月31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在阿曼海塞卜以东17海里处遭到了3枚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建议船只谨慎同行相关海域。
1: 美国金融服务机构 BOK 金融公司负责交易业务的副总裁基斯勒说，中东冲突升级持续拖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全球柴油供需持续紧张，短期内油价上涨趋势依然明显。
0: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呢使用了无人机袭击该地区多辆民用汽车，造成了4人死亡3人受伤。
1: 帕谢奇尼克表示，所有伤员都已及时获得医疗救助。他还称，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该地区9个市镇的汽车、居民楼、工业区和民用基础设施。
0: 目前，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工作人员正在对此次乌军袭击造成的后果进行调查。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昨天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猛烈空袭，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部分伤员已被转运至加沙城西法医院。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表示，一支以色列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呢，以军发动了密集的空袭。以色列军方声称，这个当天呢，对加沙地带多个目标进行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没有以军士兵受伤。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一支与以军协同作战的民兵组织成员试图绑架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遭攻击后，以军空袭掩护其撤离。
0: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呢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1326人死亡、4398人受伤。
1: 美国白宫近日证实，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在任职约18个月后辞职。白宫声明称，其在提升战备和参与俄乌谈判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未说明辞职原因。美国媒体此前报道，德里斯科尔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关系紧张。
0: 据知情人士透露，德里斯科尔曾经对陆军改革受阻表示担忧。今年4月份，赫克塞斯在未做解释情况

0: 昨天，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将辞去英国议会议员职务。他目前呢代表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辞职后呢将触发补选。
1: 斯塔默表示，能够代表该选区是巨大的荣誉和特权，今后将把重点放在国际事务上，包括国防、安全、贸易和科技。今年7月3号，斯塔默在宣布离任首相后曾表示，将继续担任议员直至下一次选举。
0: 英国伦敦警察局昨天发布声明称，在为期两天的诺丁山狂欢节治安行动当中，共逮捕636人，其中8月30号逮捕242人，8月31号逮捕394人。涉嫌违法行为包括持有和贩卖毒品、制造袭击、持有武器、性犯罪以及扰乱公共秩序等。
1: 为了确保活动安全，伦敦警察局在活动期间于伦敦西部部署了超过7000名警员。诺丁山狂欢节于8月30号至31号举行，以加勒比文化为特色，集音乐、舞蹈、美食于一体，被广泛认为欧洲规模最大的街头节庆活动。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昨天一度升至 3%， 创下自1996年10月以来近30年的新高。
1: 分析认为，这一走势受到多重因素的推动。美国财政部表示，预计日本政府和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九月加息的预期。同时呢，中东局势恶化，推高了原油的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日本形成通胀的压力，促使投资者抛售国债。此外，市场对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也加剧了抛售。
0: 多种因素叠加，推动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突破3%关口，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1: 好，国际资讯的最后，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罗莹华。莹华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3: 先请您简要分析一下近期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
4: 好的，随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释放鹰派信号，美元指数应声反弹至99水平上方，昨日收报99.66，非美货币则整体走弱。上周以来，美元指数开启反弹走势，上周三公布的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3.7%，持平前值，暗示美国通胀水平仍较为顽固。上周后半段，市场焦点转向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的讲话，而随着讲话强调了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对抗通胀决心的鹰派立场，这市场对九月加息的概率提升至60%。展望后市，投资者应重点关注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前公布的通胀等就业经济数据，如数据强化了市场的加息预期，美指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较强的上行动能。适合阻力位则是看向190关口。作为美元的主要对手货币，欧元上周整体维持震荡格局，随着美元走强，欧元对美元一度跌破1.16整数关口，昨日收报1.1592。近期欧元走势主要跟随美指波动，欧盟区内的经济数据对于欧洲央行加息路径的影响较为有限。

0: 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看热搜，读评论，弹幕互动。从今天起，给每条热搜该有的关注，闪电也有慢镜头，深海藏着发光的注视。从今天起，收集每一粒光，欣赏京城的烟火气，对话代码的潮汐，弹幕是星群，在黎明前迁徙。从今天起，告诉每帧真相，那思想的粒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

0: 拾取阳光，我只愿生命同步，春暖如初。主播在线，在新闻中开启全新一天。
1: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14，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曹丽、于飞、刘佳带来的主播在线，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一些消息啊。2026年9月，国内的民航市场迎来暑期返程客流高峰，但是呢，我们看到机票价格没有随着客流回升而上涨，反而迎来了阶段性的回落，多地航线涌现大量一折特价机票。那么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指深圳当日最低票价仅500元左右，北京飞上海、成都、杭州啊，票价低到约300块钱，大众出行成本在显著降低。
2: 业内人士表示呢，2026年9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数月低位区间，低价窗口期特征明显。未来2周呢，北京出发前往郑州、长沙、厦门、青岛、昆明等城市，均有大量的200元级的特价机票。同时呢，上海、成都、广州等核心城市出发的多条航线也广泛覆盖200元低价票。那本轮票价逆势回落，打破暑期客流高峰票价普涨的规律，成为了九月民航市场的突出特征。那旅客错峰出行性价比也大幅提升。
1: 再来说说，随着六大上市头部连锁药房2026年半年报的披露，医药零售行业转型格局也在清晰了啊，正式告别粗放拓店的规模增长模式，进入洗牌的出清、提质增效的一个新阶段。根据报道，行业头部企业业绩分化显著，像大森林、益丰药房、老百姓三家跻身了百亿的营收梯队，营收和净利润是双向增长。那么其中呢，老百姓这个品牌呢，扭转连续2年营收净利双降的颓势，经营的韧性凸显。像树玉民、平民实现了增收不增利，建之家为六家企业中唯一营收净利双降的主体啊。
2: 行业洗牌早就已经启动，自2024年第四季度起，受医保各账改革、门诊统筹推进、药品集采常态化、处方外流提速以及成本上涨、线上分流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个线下药店持续出清。中康科技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国药店净减少大约是2.2万家，行业发展逻辑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截至到2026年一季度，全国零售药店总量缩减至67.3万家。
1: 在节流基础上的行业在不断的转型，现在是有几个转型方向，比如说头部企业布局双通道啊，包括专科药房等等，多元化方面呢，在拓展这个健康品类、药妆、健康体验等等，同时呢，全行业加码O2O 线上线下融合零售，依托 AI 数字化技术优化门店的运营、商品的补货和销量的预测，以数字化在赋能长效增长。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啊，2026年国内电影暑期档圆满收官，呈现了票价下行、人次上涨、口碑向好、市场扩容的良性态势，那彻底摆脱了涨价拉动增长的旧模式。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啊，本年度暑期档总票房是124.98亿元。观影人次是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实现票房与人次双向增长。行业呢回归内容驱动的健康发展轨道。
1: 对，看个数据吧。档期我们看到这个暑期档的平均票价是36.74元，创下了2022年以来暑期档的最低记录。行业的上座率也提升到了7.21%，场均观影人次从8.5提升到了8.8，以价换量成效突出。同时呢，市场供给持续扩容，暑期档营业影城达到了13,117家，总放映场次达到了3,849万场，这都是刷新了国内暑期档场次历史记录，市场承载能力在持续升级。
2: 那影片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国产影片成为了市场核心支柱。暑期档票房前五名当中，前三名均为国产影片，比如说《功夫女足》以23.15亿元登顶档期的榜首，
1: 《
2: 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分别收获了19.42亿和18.44亿元的票房，三部头部的国产影片票房合计占比近49%，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
1: 此外呢，像《蜘蛛侠》和《奥德赛》两部进口大片位列第4和第5，合计票房也是超过了21亿元。多部国产影片，凭借口碑长线逆袭，首日票房可能不足亿，但是最终票房突破18亿。豆瓣评分也稳定在8分以上，内容质量也在大幅提升。
2: 观影人群的结构更趋均衡多元，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这个性别维度啊，男性观众占比是43.8%，同比提升3.6个百分点，男女。

0: 受众比例呢趋于平衡，年龄维度呢35岁以上的成熟观众占比是26.2%，同比提升3.5个百分点。25到34岁中青年为核心观影的群体，家庭观影、成熟观影群体持续扩容。那区域市场当中呢，一线城市票房占比创新高，深圳、广州增速亮眼，华东地区呢稳居全国最大票仓。此外呢，高端观影需求爆发，暑期档 IMAX 票房是7.45亿元，同比大涨40%，优质视听体验成为了新的消费增长点。
1: 对，让曹老师说说这个暑期档您看电影了吗？
2: 看了，
1: 看哪个了？
2: 看那个就是
1: 《奥德赛》。
2: 不是，欢迎来龙餐馆。
1: 哎呦，这
0: 非常好看的，
1: 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
2: 对，这个电影不但好看，我看它票房也是可以的，接近20个亿了，
1: 接近20个亿。对，而那您感觉这整个暑期档这个电影市场的这些数据表现的话，您怎么看待后续电影的这样一个发展啊？
2: 我首先觉得这个暑期档，原来。这个我们最早我们看主要是关注这个春节档，是吧，现在暑期档又来了这么一个档期，给大家上映一些好的电影。我觉得这个好电影的全年分布现在越来越合理，
1: 是
2: 你只要想去看电影，都有一部好电影可去看，
1: 不用扎堆等到春节前后啊，一年四季都会有上映好电影的时机。
2: 对，现在不过我现在有个担心，就是说这个 AI 制作兴起来以后，对电影行业冲击这么大，未来电影受到冲击以后，好电影的这种生产会不会受到很大影响？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最后还是回到拼火候、拼内功的时候了。就你这电影好，现在你发现一个特点没有？就是你的电影好，口碑可了不得，给阿嬷的情书，
2: 对，
1: 那一开始都无人问津，后来就逆袭，达到多少多少亿，甚到在海外票房也很好。包括这次我们说《龙餐馆》，它也是几乎是零启动、冷启动的一个宣发，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一个票房和口碑啊！
2: 我倒是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中国电影呢，你甭看它受到冲击，现在拍的这个步数可能没过去那么多了，但是我感觉中国电影现在这个找到了路子了，倒是，
1: 对，
2: 你包括这个动画电影，
1: 那当然，
2: 包括龙餐馆啊，这些电影，感觉，这个路子一旦找到以后，仅可能是好片的比率会占很，这个还会上升的，是吧？没那么多片子，但是好电影一步是一步的，这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趋势，倒是
1: 做一个是一个。
0: 对，虽然说我觉得像曹老师说的 AI 可能会有冲击，但反正我看完龙餐馆之后，我觉得
1: 非常好。
0: 对，他的演员的这个演技也非常在线，每一个演技，每个演员据说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1: 是的，
0: 就通过一个眼神。
2: 我觉得这个年轻的导演了不得，
1: 文牧野，
2: 他对，他是在都是烟火，那边是战争的烟火，这边是餐馆的烟火，两种烟火的对撞，真的这种都是在讲烟火，但是呢，它给你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是的，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现在虽然说 AI 很快，移动端短视频很火，但是我们更需要这种长篇沉浸式的，

要的哈。好，刚才多聊了两句关于手机档的一个话题，我们继续来说说关于科技方面的一些话题。2026年我国能源结构转型迎来了非常大的历史性的突破，光伏正式取代煤电。

0: 服产业规模稳居全球首位，集中式光伏装机 7.04 亿千瓦，这个分布式光伏装机呢是 5.82 亿千瓦，整体的装机规模远超美国、德国、印度等国家，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稳固了我国全球光伏产业龙头地位。
1: 发电效能方面，2026年1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 增速较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高出 10.8 个百分点，那么光伏发电用电量占比升至 13%， 较2025年全年提升 1.7 个百分点，新能源供电支撑能力也在持续的增强。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曹老师怎么看待现在光伏的一个发展啊？
2: 这个光伏呢是新能源发电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我觉得在新能源发展方面，中国真的现在可以非常自豪地说走在世界的前列了。那从总的发电量来说呢，中国现在已经是美国的2倍了，是吧？这个总量非常大，而且光伏的这个发展呢也非常的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装机啊，有人说呢，这个规模领先不代表这个稳定供电能力领先，因为这个光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受昼夜啊气象影响。光伏发电呢具备这种间接性、波动性，那利用小时数呢也远低于煤电。有人说呢，短期内煤电仍然是电。

0: 有阳光，它发出的电你又用不完怎么办呢？你看这里提出这个储能，
1: 嗯，
0: 哎，这个储能要能跟上的话，那这个光电的发电呢，可以说就哎让人们使起来呢就更方便。
1: 嗯，最后再简单来说一说这个2026年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成果啊。而我们看到9月1号，资源部官宣安徽宣城茶亭铜金矿探实现了重大突破。这个地方呢是近年华东地区探明的超大型潜力铜金矿床，可为长三角新能源呀先进制造业提供核心的资源支撑。
2: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财经科技的最新消息。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热点话题讨论。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想问一下曹丽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
0: 夏末秋初，草本植物呢陆续进入这个散粉期。早在今年夏天呢，北京市就抢抓这种花粉高发前的关键的窗口期，清理野生致敏的植物，从源头呢减少过敏隐患。进入九月呢，市园林绿化局在大兴区召开了现场会，请专家为各区相关工作人员培训如何辨别致敏花粉植物，便于开展清除作业。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金旭，来听听他对这方面的采访。金旭你好。
4: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这个对于过敏的人来说啊，春季的这种花粉过敏呢，可能刚刚过去时间不长，那现在又有这种夏秋季的这种过敏了。

0: 草本的这些这个花粉啊，甚至可以传到北京。
1: 嗯，
0: 可见啊，就是它的传播范围之广。那么，这些秋季致敏植物啊，分布非常的广泛，比如说在撂荒地啊、待建地啊、河滩荒地、农田周边、林园地带等等，一些开场的裸露的区域都是它们寄生的地方。我现场采访也了解到啊，就是比如说是有一块裸露的这个黄土地，
1: 嗯，
0: 那么在这块地上首先长出的呢，就是这些这个致敏的这些这个植物。那么因为它呢，就是生长非常快，它的适应力非常的强，那么它也是一个就是生态的效益，这方面也是有一定的生态效益。那么比如说咱们大家俗称的拉拉腰，那么就是绿草属的植物，那么它呢就是在咱们城中心区域是零星分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致敏的这个植物。那么在郊区呢，那么则是以蒿属的植物为主，那么是因为它的分布非常的广泛，所以呢这个致敏植物每年的生长面积也是不尽相同，而且是非常难以统计的。那么这个它的这个一个是非常的广泛的散布，另外一个它的花粉量非常大，所以造成了这个夏秋季啊，它是花粉致敏的主因之一。
1: 你说那个拉了腰那个，原来呢你去地野地里你不碰它好像还没事儿，你碰它那一拉，那个手上就出现红道子了。那
0: 对，那是这个倒刺。
1: 对，你这样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有一些植物呢确实有这种环境效应，但是它带给人们的负面的效应就是它容易有一些容易过敏的人产生这种过敏的这种感觉，非常的难受。
0: 对，
1: 针对这些这个致敏的花粉植物，目前北京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
0: 那么昨天记者来到大兴区的黄村镇铜钱路的一处荒地采访，那么这里啊记者看到的就是杂草高梗莫稀，那么这是一块这个拆迁以后的一个待建地，那么大约有150亩左右。这里呢就是生长了不少黄花蒿等一些致敏的花粉植物，那么现场呢工作人员拿着镰刀啊割草，还有自动割草机也在就是在这个这块荒地里面进行了一种割除的作业，清理的杂草，那么这些杂草呢会在当天就会完成清运，既能消除火灾隐患，也是避免花粉的二次扩散。那么是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金英书也是介绍的，今年呢全市的园林绿化系统早部署早行动，在八月初花粉集中散粉期到来之前呢就启动了野生致敏植物的清理工作，并且持续到现在，针对城区的公园绿地、居民小区、校园、医疗机构、办公集中区、城市主干道等人员高频活动的区域呢，园林绿化部门也是采取了分段修剪、连根拔除相结合的作业模式，规避连片铲除带来的土地裸露、扬尘等次生的问题。那么针对郊野公园游客聚集点位、平原生态林的核心节点、城郊的交通廊道两侧，则是采取机械修剪、打扫粉碎处理的方式来抑制开花的散粉。那么致敏植物啊分布非常广泛，需要多部门的协作，那么市园林绿化局也是牵头联合市城管委、市住建委、市气象局、市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呢建立了常态化的花粉协同防控机制。目前呢本市的科研机构也是在研究一个秋季花粉抑制剂，那么今后啊治理花粉将有更多的科技手段。
1: 继续刚才听你说呢，刚才这个致敏花粉的植物呢有四大类，听着都头疼，而且这个有块空地以后呢它就会疯长，这个确实是得这个谁这个需要认真的来治理它，才能减少这些这个致敏花粉对人的影响。那我们有个问题，就是有市民呢觉得今年的过敏季呢时间好像是推迟了一些了，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0: 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那么这是主要是跟今年的天气的这个变化有关。那么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尤焕玲介绍呢，一般年份啊北京的秋季花粉过敏期是7月底就开始了，那么8月底到9月上旬就会进入高峰期，9月下旬随着气温的下降呢草本

0: 进入枯萎期，花粉浓度也随之下降。那么气温降水都会对花粉有影响，所以呢每年的秋季花粉过敏时间也是不尽相同的。那么今年的八月的气温偏高，立秋之后呢还是很湿热，因此呢草本植物的散粉期相应的延迟了。上周末呢天气晴朗，而且昼夜温差增加，花粉浓度立即就升高了。晴朗微风干燥清爽的天气，花粉浓度高，如果是有明显的降雨降温，花粉呢就会受到抑制。那么本市气象部门也是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花粉健康宝小程序，可以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那么市民可以登录查看。
1: 嗯。

0: 秋季呢，七月份又开始了，中间只有一小段时间。哎呀，这些真替这些这个有致敏
1: 花粉过敏性的、
0: 对对，他们真是的，这个日子这个需要认真的治理，才能减少这些致敏。那出现这种花粉过敏症状以后，我们到哪儿去治？应该怎么办呢？
1: 嗯，那么对于花粉过敏的人来说啊，怎么样度过难熬的过敏季，是一个非常有科学含量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孟一帆建议呢，最好啊是在过敏症状爆发前就把药用上，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在

小，会随着风飘散到很远的地方，很容易进入家里边产生过敏的这样一种反应。那么如果你已经有了鼻部刺激的症状呢，就要及时的去正规的医院就医，来判断你是否是过敏性鼻炎，以免跟感冒混淆。如果需要用药呢，可以使用鼻喷激素、抗组胺药等等来治疗，这也是可以很方便的让

0: 人的过敏原也是慢慢累积的，那么累积到一定量以后也会爆发出过敏的症状，这就是大家要有科学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眼光来对待这个问题。
1: 我就是属于那种三四十岁以后好像感觉有点过敏的那种人，因为原来的时候我感觉哎没事儿啊，后来尤其到春天的时候，我到公园去走路的时候，哎，感觉怎么老流鼻涕啊？是那是一开始感觉是感冒还是怎么着？后来哦，忽然想起来，就是春天的花粉可能是对这个鼻腔有刺激。嗯，
0: 对，是的，
1: 好嘞，金旭，谢谢你的介绍。希望这个治理工作呢能取得实效，让这些容易过敏的这些人群呢免受这种干扰。
2: 好的，
3: 谢谢金旭老师啊。这金旭老师最近这两天挺忙的，前两天跟我们说去蚊子，今儿跟我们说怎么治这个花粉，还是在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我们生物多样性也好，我们的植被，我们的公园越来越多，包括我们的城市建设，大家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相应的园林绿化局也来有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工作，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普遍性现象。昨天我
4: 刚才看有网友评论说哈，我才就是思考了一下，他说过去就是感觉现在人是不是越来越娇气了，过去好像不觉得这些过敏是个事儿，或者就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叫过敏了。
3: 我那某种你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种感觉，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发现身边的同事朋友
4: 越来越多了，
3: 过敏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这个问题我问过一个行业专家，我记不清了，他应该是从事医学方面，他说其实根儿上呢还是你。哦，我想起来，是我们家孩子去年生病的时候，我问过一个儿科专家，他说：“我说为什么这小孩这闹病越来越多，甚至说尤其上幼儿园之后这么多毛病呢？”他说：“就太干净了。”他说：“你从小的那个环境，爸妈给的这个极度的干净基础之上，他突然进入到一个幼儿园的状态，他可能
4: 没有一定免疫，
3: 身体没有那种屏障。”我觉得。以他这个观点来说的话，是不是现代我们接触的这种复杂的环境少，以至于我们身体没有很好的起到一个免疫屏障的作用呢？因为建立免疫的过程它就是一个从零变一的过程。曹老师，
1: 反正就是多方面的因素，我觉得一个是
4: 内在有外在的。
1: 你看我们现在环境明显的绿色就多了，是吧，这种不管是野生的还是人工栽培的，这种绿化的效果肯定是好了，
3: 是的，
1: 这个实际上就是带来了一些致敏的这些植物嘛，
3: 客观的存在了，
1: 对，这是
3: 多了，
1: 这是环境的变化，还要跟我们自己人的这种变化可能也有一定关系。
4: 我觉得我们现在意识也在上升，
1: 对，从饮食上面啊，包括你这个卫生条件啊等等，就刚才你讲，可能是不是我们越来越讲究，越来越这个讲究以后，哎，把自己保护太好了，有些东西就是反而没有受到刺激，慢慢形成一种免疫啊等等，是吧？可能多方面因素，我觉得现在北京呢，能够先从环境上治理，留好。去除那些致敏的那些东西，这个做法还是对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3: 这必须得做的。
4: 对对对，
1: 同时我觉得反正从根上来说吧，我们自己呢活得皮实一点，可能这也是一种抗拒
4: 对
1: 抗的一个因素。
3: 对，就有的时候吧，这个过敏这个事情呢得分成。

0: 是利多弊少。
1: 您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就是在整个就是在
2: 田地里撒花长大的，
1: 在田地里撒花长大的，所以可能相对来讲，从小接受
0: 皮皮实实的
1: 接触的会多一些啊。当然，我们刚才也是我们一个展开的话题聊啊。不过总的来讲，还是要给市园林绿化局的工作人员们点个赞啊。
2: 对，
1: 希望他们好好治，好好的来辨别，好好的把那些确实影响老百姓生活的这些花粉好好的治一治。
2: 这花粉还有那个治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痛点啊。
1: 对对对，加油加油！好，好，谢谢曹丽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9月2号到6号2026年 UIPM 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开赛。作为第二届障碍跑世锦赛，赛事汇聚几十个国家的上千名运动员参赛，设置100米、400米、3公里个人赛以及新增的4x100米混合接力、3公里团体赛五大项目。赛事划分精英组与大众年龄组别，新增 U11、U13 青少年组别，兼顾顶尖高手与少年爱好者的比拼。8月28号晚上，北京国安在中超第25轮比赛中客场1-1战平大连英博，以一场平局为8月密集赛程收官。进入9月，国安首先将迎来双线作战。9月1号晚上，球队将会在足协杯第6轮当中坐镇工人体育场，迎战兰中陇原竞技天佑德队。随后在9月5号重返联赛客场，挑战上海海港。9月1号到5号，第一届中国篮协未来杯国际篮球挑战赛将在北京首钢冰球馆打响。赛事汇聚中国 U18 男篮、清华附中男篮以及两支美国顶尖高中队伍，展开为期5天的较量。9月4号到6号，2026水立方青少年游泳公开赛将在国家游泳中心奥林匹克比赛大厅开赛。作为水立方自主品牌青少年游泳赛事，赛事汇聚全国各地游泳小将，在奥运标准。

0: 会还透露，未来还将拓展海外俱乐部合作网络，建设海外人才培养基地，系统性的来推进足球人才振兴。
1: 2026中国足协杯第六轮昨天进行，北京国安主场3-1战胜兰州龙源竞技天佑德，那晋级足协杯四强。根据另一场比赛的结果，国安队下一场的对手是上海上港。上海海港。
0: 上海海港。那么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昨天确认，24届大满贯冠军39岁的塞尔维亚名将焦科维奇将在今年重返中网赛场。这距离他上一次参赛已经过去了整整11年。
1: 焦科维奇堪称中网历史上最成功的球员，他曾6次参赛并且全部夺冠，保持不败纪录。尽管他在刚刚结束的美网首轮意外出局，但是呢，这位现世界第5的球星仍然确认将出战北京。
0: 可以说本届中网阵容星光熠熠，男单世界前十中已有7人确认参赛，包括辛纳呀、兹维列夫等等。女单方面，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新科奥网冠军莱巴金娜顶尖选手也将依靠排名直接入围。
1: 今年中网将打造为期4周的网球嘉年华，从9月13号的青少年赛事开始预热，其中的 WTA1000 女子赛事和 ATP500 男子正赛将分别于9月28号开打。男单冠军呢于10月6号决出，女单决赛呢将在10月11号上演。
0: 旅游方面，来关注石景山区沿永定河打造的5.2公里滨水活力新空间即将在服贸会期间开放亮相。与此前已亮相的1.6公里廊道贯通，形成近7公里的完整滨水岸线。
1: 新开放段自新首钢大桥向南延伸，贯通莲石湖公园、京园漫水桥，还有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沿线呢新建绿道与马鞭草等花海景观相应成趣，适合漫步、骑行和亲子休闲。
0: 交通方面，全线开通观光游览车，设8个站点，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内打造2.4公里观光小火车，串联5大主题站点。服贸会期间，终点区域还将开通2元1河客渡，连通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和园博园，实现陆路观光车加水上轮渡的水陆联运新模式。
1: 不久之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甄选推出19款北京礼物低碳礼单，其中一款宝石玉米文创迅速吸引了各路玩家的眼光。首都博物馆的文创店里，这些斑斓如琉璃的小小玉米穗陈列于展柜之中，吸引来往的游客驻足端详。精致的不像是田间的农作物啊，这些五光十色、晶莹剔透的文玩玉米，产自平谷区峪口镇的玉米大观园。
0: 每一穗玉米的颜色组合都独一无二，剥开包叶如同拆盲盒。它们是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团队通过传统杂交育种精心选育，采收后还将严格的筛选，果穗顺直进入加工环节。本地匠人根据手掌宽度截断逐粒修补，最后呢缀以桃花花托等装饰，寓意着吉祥。他们的产品定价是80到268元一套，深受年轻消费者青睐。
1: 文玩玉米呢已经形成从品种创新、规模化种植到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并且带动了本地就业和残障人士技能培训。未来呢，玉米大观园计划开放田间拆盲盒体验项目，让游客自己下地选穗定制。
0: 国内旅游方面呢，8月29号，山西广胜寺景区下寺水神庙内，一名游客擅自翻越防护护栏，近距离开启手机闪光灯拍摄元代珍贵壁画，但是被工作人员及时制止，相关视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1: 经监控画面以及文物专家现场的勘验确认啊，该行为呢没有对元代壁画造成肉眼可辨识的直接物理损伤。但是景区指出啊，闪光拍摄对古代壁画存在

务实建议，坚持立足一庄，服务北京，放眼全局，以委员担当助力首都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打造未来产业策源高地，为全市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十五五”创新发展部署，扎实推进“十五五”创新发展部署，贡献基层力量、产业力量、政协力量。

0: 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服贸会朋友圈再扩容，16家合作伙伴集中签约。开学第一天，北京校园餐吃出新气象。本市加强秋季致敏花粉综合防控，守护市民健康。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暨授牌仪式昨天在首钢园举行，16家企业集中签约，服贸会朋友圈再度扩容，中国银行、太平洋保险、京东集团、北京银行、工商银行、北京数据集团等新老朋友齐聚，产品覆盖工艺、文创、服装配饰、家居出行、办公数码、茶饮食品等多个领域。服贸会期间，这些产品将通过线上旗舰店和线下售卖点同步投放。新学期第一餐，孩子们吃出了新滋味。今年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阶段性答卷，230所外公餐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

0: 委学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徐春生表示，
1: 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铺开了，北京市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北京市是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食堂建设了智慧食堂，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重视。
2: 民航近期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未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特价机票。新闻广播记者从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采访了解到，暑期收官后，国内出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窗口期，多条航线出现1-2折机票。9月初，北京到太原、郑州、哈尔滨、宁波、大连、无锡等航线均有300元左右的特价机票在售。近期正值学生返程客流高峰，民航官方直销平台的部分航线还推出中学生、大学生特惠机票产品，助力学生便捷出行。京九铁路昨天迎来开通运营30周年的生日，这条线路贯通京、冀、鲁、豫、皖、鄂、赣、粤8省市，承载着一代人搭着绿皮火车南下奔波的记忆。1996年，京九铁路发送旅客约249万人次，预计今年全年这条线路发送旅客将达到728万人次。北京的草本植物9月上旬至9月下旬迎来花粉释放高峰期，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为本地主要致敏源，为最大限度降低花粉致敏风险，全市提前统筹部署，系统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综合治理，多措并举，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北京呢，秋季致敏的花粉呢，主要是4个种类。
4: 在大兴区第一职业学校北侧，占地150多亩的拆迁腾退地块，记者看到长满了黄花蒿等杂草，轻轻摇动茎杆，就会飘散出一团团的花粉。市园林绿化局邀请专家现场为各区的相关工作人员讲解了北京地区致敏花草的种类、识别等内容。上午10点左右，园林工人开始割除这些杂草。大兴京南天地集体林场平原生态林负责人王震介绍，
5: 我们全镇呢，现在已经累计出动了2800人次，200台次的机械清理了350公顷的杂草面积。针对今天这次培训，我们也对致敏花草增加了一些认识，发动一些群众，后期呢会齐力把周边的环境治理好。
4: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刘焕玲说，北京秋季致敏的花粉主要是绿草属、蒿属、梨科和苋科4大类，都是草本风媒植物，花粉量多又比较轻，所以它的传播范围很广。
6: 北京地区夏秋季花粉致敏开始的时间呢，是在7月底到8月初，9月上旬逐渐进入高峰时段，10月上旬的花粉季呢就逐渐结束了。今年比去年花粉季呢晚了几天，主要是因为8月份的气温。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

0: 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3: 欢迎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9:15，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徐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今天呢是跟咱们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老房，老房，咱俩有一阵子没见了。
4: 对，咱俩这个阴差阳错，前一阵子我主要是出去找货去了
3: 啊，因为这个
4: 给大家弄点好货。
3: 是，老房一回来，
4: 哎，
3: 带来了变化。
4: 带来
3: 一下，对，一下不一样了。这个品你看找回来，就是咱们说啊，现在我看那超市，我直播前还跟老房说呢，因为中秋快到了，
4: 对，
3: 中秋快到，大家
4: 传统佳节，
3: 对，
4: 中秋节是咱们整个中华民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3: 没错，
4: 在我的心中，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但是我认为它比端午节的这个重要意义还要大一些，
3: 没错，没错，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包括我，刚才跟老房说，去超市看着那月饼又赶上来了，月饼，您说您现在吧，在这个社会经济发达，您说一年四季想吃点月饼都行
4: 啊，
3: 但是。正时正令日子吃月饼，也就是中秋，
4: 没错
3: 啊。
4: 我觉得过节吧，大家说徐可说的对，就是现在啊，咱们这个物质生活比较发达了，不像以前似的了。你说这个，哎呀，这块月饼恨不得都放到春节，最后才舍不得吃的，
3: 舍不得原来一块。我跟我姐天天抢着吃着，我俩
4: 是吧？
3: 对，
4: 有这回忆哈，
3: 有，绝对有。那一块月饼不容易，
4: 不容易，
3: 就一个总共两块。
4: 对，他以前是什么呢？以前呢，我也不太明白，就是这个副食商店糕点铺。

0: 类似于月饼的这种小点心，其实都不是特别容易。
1: 对
0: 啊
1: 啊，那您说在现在这个社会，经济发达了，吃月饼很简单，网红月饼也很多，
0: 对
1: 啊，网红款也很多。但是呢，网红款吧，您但凡买过的，您就知道，尤其是有点华而不实。
0: 哎，所以说回来，为什么大家还是要在中秋节的时候，咱们多少要吃一点月饼，尤其是大家家庭聚会啊，朋友聚会。

0: 有人会把这个当成自己的一个素颜想法了。
1: 对对对，很多人都说太齁了，
0: 他就吃一点就行了。
1: 对，
0: 意思意思
1: 意思意思。
0: 但是呢，吃的时候咱吃点好的，
1: 吃点好的。
0: 对，就是徐可说那个，不吃那么油的，不吃那么甜的，咱们就稍微就当做个餐了，或者当一个喝茶时候的小茶点了。
1: 对，
0: 我是本着这个方向给大家去找的月饼。
1: 那今天第一个品就是老房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嘉禾月，叫物华天宝。您注意了，是低糖的中秋糕点礼盒。
0: 对，今天我把这盒子还带来了，
1: 特别漂亮啊。
0: 我给你看一眼，徐克，你看，
1: 哎呦，这还有外包装袋
0: 儿，这个外包装，那当然，大家你想拎着，就是我特别推荐的就是这个月饼啊，您真的聚会的时候哈，人家有请客的，那当然 AA 的咱不反对啊，大家这个 AA 的吃饭不反对，有请客的，那肯定还有说得了，你请饭了，我带瓶酒吧，
1: 哎，对对对，肯定的啊，
0: 那说我带个茶吧，
1: 对对，那绝对的
0: 我就推荐您今天赶紧下单400015551，您来一盒100多块钱的咱家的这个月饼，您说哎我带盒月饼，
1: 哎，
0: 当然提出来的这个时候，多数的。这个可能您这朋友会反对说哎吃不动吃不动，你说哎没事儿，我这个啊小包装低糖，大家吃起来没负担，
1: 哎没负担，
0: 这盒特漂亮，你看这袋儿，这是那个叫现在流行那叫蒂芙尼绿啊，蒂芙尼蓝的，
1: 蒂芙尼蓝，
0: 蒂芙尼蓝，
1: 蒂芙尼蓝的袋儿，这个特别有质，而且我跟你说啊，大家我为啥特喜欢这个，既然说到包装，我多说两句，为什么我说老房这特有面呢，
0: 哎，
1: 首先低糖的大家都能吃，岁数咱们大点，包括餐桌上不会说特顶，
0: 是的，
1: 第二特别大，
0: 哎，
1: 它这个相当于我几个手机大，我给大家比一下，
0: 几个手机，
1: 对，因为大家可能看一个，你看我这个，首先啊，
0: 你得先说你这手机多大，
1: 我这手机一个得13.多厘米，14
0: 啊，好，14，
1: 这一个手机
0: 啊，
1: 完整的吧，
0: 啊，扣
1: 两个，三个手机，
0: 三个手机长，
1: 将近两个手机宽，
0: 哎，而且这
1: 两个手机高，
0: 而且这个盒啊挺漂亮的，
1: 哎，非常漂亮，鱼鳞纹，
0: 封面上还有那个竹子，对，它有这个鱼鳞纹，这徐哥说的特别对，
1: 然后还有个屏风的这个开合，
0: 有立体感。
1: 反正我跟您说啊，这么大盒月饼上直播前，我摸着良心，我跟老房说，我说老房这东西不错，多少钱？因为我觉得挺贵的。
0: 是是是，
1: 就是您
0: 怕一说别2-3百是吧？
1: 不是，我怕你别500-600，
0: 别五六百，
1: 因为您现在去买点月饼，咱哪怕去大型超市商场，你稍微买。

0: 难吃啊。您放心啊，
1: 干干巴巴是吧？
0: 对，现在这个人家这款做了专门的低糖减糖的配方，
1: 嗯，
0: 是在保证风味饱满的前提下，
1: 对了，
0: 所以您放心啊，味儿不会说您吃进去特寡淡那种，不是，而且还保证了低糖。那么平时无论是您控糖，还是说您年轻人不喜欢吃的，还是您稍微身体有点这糖尿病的朋友，
1: 是的，是的，
0: 什么的，对吧？您说我稍微吃一点点，中秋赏个月做一块特有面，
1: 可以的。
0: 而且打开之后，我跟您说啊，
1: 哎，
0: 每一个这个分量，
1: 嗯，
0: 比不比传统那个大月饼小？肯定小，这我告诉您，
1: 嗯，
0: 我跟老房说第一点小，
1: 嗯，
0: 但是在咱们现在生活，我说实话，谁又能一个人干掉那么大一个？
1: 能吃多少？我跟你讲，
0: 真干不了。
1: 现在买

0: 王说了1.24节气，什么意思？我不小心打断他了
1: 啊，
0: 是因为24块对应
1: 24块。
0: 24节气，
1: 它是整个这个设计灵感是从24节气来的，所以我们做了24块。
0: 嗯、啊，而且它名字特别优雅啊，我给您稍微说几个啊，
1: 哎、
0: 金兰，
1: 嗯，
0: 蝶兰，修竹，
1: 嗯，
0: 盈满，福禄，
1: 比较文气，
0: 金玉，
1: 嗯，
0: 金桂，哎呀，就特别多啊，还有24款，
1: 是。
0: 然后那咱们说回来。

0: 枝甘露，
1: 对，
0: 女同志爱吃的。
1: 对，我觉得这样，许可，就是我呢给大家分分类啊。
0: 行
1: 啊，就简单的说呢，这一共24个造型的24种口味，
0: 哎，
1: 咱们一共分4大类。
0: 好，
1: 第一呢叫什么？叫果香清新。
0: 果香清新，
1: 对，这里边就包括你刚才说的蔓越莓、
0: 杨
1: 枝甘露、
0: 乌龙白桃、
1: 乌龙白桃，对，
0: 我喜欢吃乌龙白桃。
1: 这是果、
0: 啊、
1: 叫果香清新的啊。
0: 好，
1: 第二类叫茶香清雅，就茶味的。
0: 哎呦，
1: 茶味的有两种。
0: 嗯，
1: 刚才咱说了一个叫西湖龙井的，还有一个茉莉雪芽的。
0: 怎么这么棒啊？这个选的真好。
1: 然后你看，有果香的、茶香的、
0: 茶香的，对。
1: 再来一个什么呢？现在大家都愿意吃点粗粮，叫养生谷物。
0: 对对对，
1: 养生谷物啊，一共有三种，红枣、五红的，
0: 哎呦，
1: 秋耳黑米的，和椰蓉七白的，
0: 哎呦，我
1: 一共这三种，
0: 椰蓉也不错，
1: 椰蓉也不错，
0: 越听越喜欢。
1: 对，哎，对，许可说到这儿，我也有那个印象，就以前我小时候觉得那面包上带点椰蓉，我就觉得特高级。
0: 我现在去咱食堂，你知道吗，老黄？我说哪个面包带椰蓉？
1: 带椰蓉。
0: 他说：“您怎么这么传统？”我说：“传统点好。
1: 就”就是以前觉得您甭说，就是椰子，就真的都没见过，
0: 没
1: 吃过是肯定，
0: 北方嘛，
1: 见都没见过。
0: 对
1: 啊，那个时候确实物流不行，
0: 对，
1: 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呦，这个椰蓉它一定是跟它一定是跟椰子相关的，
0: 对，
1: 哎，就代表这个东西挺金贵的，在北方
0: 吃
1: 的啊。
0: 您看，咱也有啊，椰蓉。
1: 说完了，一个果香的，一个
0: 茶香
1: 的，还有。

0: 让大家吃一点那个绵密的馅，这是其一。其二呢，你像你看这两个口味的，这是传统的酥皮儿，
1: 这是比较传统小点心
0: 酥皮儿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呢像块小月饼，就那个咱们烤出来的那个点心，
1: 对
0: 啊，一个两个，
1: 嗯，
0: 还有其余的，其实它做的上面是做成了那种造型的渐变的，你就像那个白豆沙浮在上面一样。关键刚才你看徐哥拿着风筝这个造型，它不是单一的白或者单一的粉色，
1: 它不是不是，
0: 它是白和粉色一样一半，中间还有一个渐变。就这种调和，其实你说工艺复杂吗？现在讲不是那么复杂了，但是呢，它肯定比单一颜色的要多一道工序，多一道工序可能就多一道成本。
1: 反正你知道我
0: 对吧？
1: 我吧，老房
0: 啊，
1: 就是特直白
0: 啊。
1: 我觉得现在社会花189买这么大这个，然后做的造型符合这个价格
0: 啊。
1: 您要说是不是买回来我一看像2000的，
0: 嗯，
1: 我没吃过2000的
0: 啊，
1: 但是我也秉着一点，咱一分钱一分货
0: 啊，
1: 什么时候能够符合这个？
0: 嗯，
1: 你说189买这么大盒24种、
0: 嗯，
1: 我觉得值了，
0: 值了，
1: 真的值了。而且网红的它没口味，
0: 是
1: 这个好漂亮的，
0: 是的，是的。
1: 大家您这样，
0: 我觉得是这样，就再给大家提供一个，
1: 嗯，
0: 刚才那个徐哥想说电话400015551，
1: 对对对，
0: 400015551，您先打着。我觉得这个无论您是送人，还是说自己留着吃，
1: 嗯，
0: 还是说我们最近呢，啊，其实也很欢迎大家，比如说单位和团体，比如说集体有采购的，也可以跟我们来打这个电话来联系。
1: 那你备的货就太那你再从总部给他调。
0: 我在定啊，我在定啊，
1: 对对对，
0: 我在定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为什么样呢？为什么今天你看？刚刚9月2号就想给大家出这个品了，咱们是9月20几号的这个23号吧，没记错的话是中秋节。
1: 对，
0: 所以提前呢，这样的话，你也有个富裕量，我也有个富裕量。
1: 哦，你说这个给员工发真有面儿，
0: 不一定，
1: 而且
0: 不
1: 是很贵，
0: 不一定就是对，就是大家对，你想100多块钱嘛，
1: 不是很贵，
0: 不是
1: 很贵，这么老大，
0: 然后
1: 很有面，
0: 然后呢，你说员工啊，就您的这个下属同事，在中秋节聚会家里聚会的时候，啪把这盒月饼打开了，
1: 嗯，
0: 大家一看。

发配到那边去，就清朝你看来不来那个受贬的那个官员，就得罪了皇帝那官员都得发到那个宁古塔去。以前不是有句话吗，叫宁上黄泉路我也不去宁古塔，为什么呢，那地儿冷啊，你往那走的路上、啊、或者说你有幸走到那儿了，你待个几个月可能身体就不行了，慢慢的就没了这个人、啊、但是就是恰恰因为它冷，才给了动物和植物在东北尤其是在黑龙江这个宁古塔周围这个地区一个非常好的冬眠的机会。大家都知道

0: 189，20袋，每袋50克，等于2斤。头茶东北黑木耳，来自黑龙江东宁的，
1: 对，
0: 双牙子的，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哎呦，就这黑木耳，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平常它泡开我不太喜欢吃啊，可能因为太，
1: 我觉得
0: 咱们食堂是什么料也没加。
1: 对对，不，它是这样的，徐可你没看见，就是你刚才说的。中间摆了一盘泡发完的小的黑木耳，
0: 对对对，
1: 然后可能右边是个西兰花焯水的，
0: 是是是，
1: 左边是洋葱切成那个。

0: 存，只要你放在家里的那个阴凉地儿，就是许可经常说的，放在北屋，
1: 对，就北屋是吧？北京就北屋，
0: 对，没问题，
1: 绝对没问题，
0: 对，绝对没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比如说，哪怕是中年人呐，甚至是这个叔叔阿姨啊，你出个门，有时候上人家老朋友家、老同学家去探访的时候，您带个两袋儿。咱说带一袋有点少，
1: 给人尝尝。
0: 带两袋，它是个小伴手礼，
1: 哦，
0: 是吧？这我跟你讲，现在好多这个老年人之间呢，
1: 阿姨们之间都，
0: 他愿意有点好东西的时候跟你分享一下，
1: 合适都用得上嘛。
0: 甚至是就是人家蒸的，人家蒸的馒头、蒸的包子，有时候先拿的拿俩。拿四个，
1: 其实这对
0: 装一塑料袋，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
1: 的习惯。不弄那华而不实的，咱弄点实在的。
0: 我再给你讲一个例子，我家呢这个对门啊，最近新搬来一户，也是一家三口啊，可能好像有一个老年人帮他们带带孩子。人家啊，这个后来我才知道，人家这个孩子妈妈是个朝鲜族的女同志。
1: 哦哦哦，
0: 哎呀，经常做点什么腌的辣白菜啊，
1: 嗯嗯，
0: 然后弄。

0: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素秋半春笋的这个生活，
1: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0: 哎，雷笋，哎，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1: 哎呦，
0: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1: 头茬了啊。
0: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

0: 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一袋，再加三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

0: 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1: 没错。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别管购物有。
1: 嗯，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别管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0: 对，
1: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0: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1: 就一茬。
0: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

0: 大家，这些孩子很多都是2020年出生的20后，本学期成为了小学生。
1: 怎么期待自己的小学生活呀？
2: 跟大家交上好朋友，学到知识。
1: 最期待什么课程呀？
2: 数学。我喜欢跳芭蕾，还喜欢做科学实验。
0: 班会后，开学典礼在报告厅举行，师生见证了新校区的启幕，也开启了2026至

0: 慢行林荫道、绿色先行街区，推进龙潭东湖水质提升和滨水慢行系统建设。京九铁路昨天迎来开通运营30周年的生日。1996年，京九铁路发送旅客约249万人次，预计今年全年这条线路发送旅客将达到728万人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晚上11:31，快1054列车缓缓从北京西站驶出，一路南下，开往广东深圳。列车长侯少璞告诉记者，快1054

0: 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5: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4: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5: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4: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5: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9月2号到6号，2026年 UIPM 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开赛。作为第二届障碍跑世锦赛，赛事汇聚几十个国家的上千名运动员参赛，设置100米、400米、3公里个人赛，以及新增的4x100米混合接力、3公里团体赛五大项目。赛事划分精英组与大众年龄组别，新增 U11、U13 青少年组别，兼顾顶尖高手与少年爱好者的比拼。8月28号晚上，北京国安在中超第25轮比赛中客场1-1战平大连英博，以一场平局为8月密集赛程收官。进入9月，国安首先将迎来双线作战。9月1号晚上，球队将会在足协杯第6轮当中坐镇工人体育场，迎战兰中陇原竞技天佑德队。随后在9月5号重返联赛客场，挑战上海海港。9月1号到5号，第一届中国篮协未来杯国际篮球挑战赛将在北京首钢冰球馆打响。赛事汇聚中国 U18 男篮、清华附中男篮以及两支美国顶尖高中队伍，展开为期5天的较量。9月4号到6号，2026水立方青少年游泳公开赛将在国家游泳中心奥林匹克比赛大厅开赛。作为水立方自主品牌青少年游泳赛。

0: 台，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2: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见了都好啊。
1: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2: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1: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2: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2: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3: 读报是立新，欢迎来收听。百姓身边事，说来提醒您，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用手机呢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那就是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那么接下来呢，今儿啊给大伙儿安排的这是俩故事，两个新闻故事，都发生在咱们北京。报道的媒体呢是法治进行时，它是新闻报道，搁立新这儿呢给您按故事说，无非是啊提醒大家得多注意这个事情啊。两件事情不一样，完全不同。那么头一件事情呢看起来似乎不大啊、哦、但是跟您说这也不能叫小事儿。为什么呀？你看有句话说的可是好啊，群众利益无小事。立新在咱们的节目里头也一再说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为什么这么说呢？百姓身边无小事。哎，其实啊这个事儿啊说起来他这个无非是关系到八只芦花鸡。哦，哎呦，那位说

0: 跟您说啊，报道原文就是这么写的。这鸡贼呢，加了引号了。对呀，大伙儿说您倒是说一说呀，何为鸡贼？说起来呢，这是两层意思。首先啊，是咱北京人平日里说话聊天的时候有这么个俗语儿啊，就是啊，咱们这个口语的时候会提到这个词儿。嘿，这您可不知道，就这主啊，
1: 好，
0: 机灵果透灵奔，小金豆子不吃亏，这人呐，鸡贼，这也是加了引号的。不过呢，这个报道里头呢，其实呢，它是个双关语，这题目起得不错，双关语。那位说：“您等会儿啊，合着咱们这节目啊，聊着聊着啊，开始研究语言了？没有啊，老百姓俗话俗语儿，鸡贼。我这么一说，您就明白了。咱平时啊，生活当中。”有可能用到该词儿，当然这个词儿带有一定的贬义。什么意思呢？简单说，这人啊，他形容某种人，这人有心眼儿，心眼儿多，哎，好算计，甚至于呢，嘿，有时候会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我差点说成损人不利己啊。不过话说回来，咱们这个故事里头讲的这个事情涉及的这个啊，做这个事情的人啊，哎，我觉得有点损人不利己。当然生活当中一般而言泛指是那种损人利己的，老干这种事儿，这种人，哎，什么事儿都得讲究就他合适，他会算计，哎，他一定不能吃亏。那么吃亏的是谁呢？别人呢？哎，所以说呢，这老百姓聊天俗话管这路人称之为鸡贼。比如说一块儿出去吃饭，你看这个大伙儿一琢磨，其实啊，不用说得清楚，都是好朋友，咱们吃饭啊，今儿是我来请客，明儿呢自觉点就是别人，另外一位，哎，他负责掏钱，哎，大家心里头彼此心照不宣，可是呢轮到他了啊，轮了一圈了，这几个好朋友这一圈轮下来，人人都曾经掏钱请过客，就他分毛不掏。像那个，要不然你要是舍不得花钱，你就别参加这种聚会啊。哎，人家老先生啊，是餐餐有他啊。这个跟穆桂英不一样，是吗？穆桂英叫阵阵不落，人家是为国家打仗啊，那么他呢就图自个儿合适。哦，你看，只要是一说吃饭，他一准报名头一个去。饭桌上数他吃的多，哈，好家伙，旋风筷子风卷残云。但是呢，一到这个末了，吃的差不多了，哎，大伙儿觉得时间也不早了，赶紧把服务员叫过来，咱们结账，哎，尽欢而散。往往到这看节儿上，这位啊，

行，忍不了了，赶紧去吧。到了卫生间，这人就不出来了。我这说的夸张，生活中有这种人，哎，这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鸡贼。不过呢，在咱们这个故事里头没说吗？这是个双关语，加了引号的。它既是反映这种类似的心理，占便宜。哎，为什么说这个题目起得好？哎，这事儿就是跟这个鸡有关，就是养的那个鸡呀，啊，大公鸡、老母鸡，哦，真跟这个有关系，没错。所以说呢，加了引号的鸡贼，那位说，这个他不能是偷鸡呀，哎，这里还有一个民间的俗话，也是个成语，叫偷鸡不成蚀把米。怎么回事呢？哎，这个事情啊，发生在头段时间，具体的时间咱就不交代了。有一位女士，她是在平房院里，您听清楚啊，不是在小区。

类同于宠物，这位女士啊喜欢。哎，把这八只芦花鸡倍儿漂亮，嘿，在平房院里，据说街坊四邻看了都喜欢。呵，好家伙，这八只芦花鸡，哎呀，精神抖擞。嘿，咱就说这个事儿，在平房院里养了八只芦花鸡，街坊四邻都知道，都喜欢这八只鸡，也明白。后来呢，这位女士跟民警也解释清楚。

这也是影响社会治安呢。啊，所以说呢，要认真的进行调查。经过一番调查，发现了头天晚上9:30左右，嘿，就这位啊，这个丢失芦花鸡的这位女士，他们家门前来了一名女子，骑着车来的。然后呢，就把那鸡笼子，这里头不是有那8只芦花鸡吗？哎，搬上了自行车的后座，唰啦，拿出一根绳子，嘿，绳捆索绑，把这笼子固定好了，登上车，刺儿，他是迅速的离开。整个过程用时很短，动作娴熟。民警分析判断，这主啊，应该是之前来过，哎，到这个附近呢，他打探过，所谓踩点儿，做好准备了，有备而来。为什么呢？你看，他这个骑了一辆自行车不说，把这鸡笼子放在车上，他还拿绳子给固定住，哎，有准备，而且动作很快，也说明是什么呢？哎，他之前啊，到这地方，这个专门的这个查看过，哎，后来呢，这个民警啊，你看

15万元花了啊，打了水漂了哟。接下来讲这个故事叫千万别信内部人，内部人加了引号的，这打哪儿说呢？也是法制进行时的报道。哎，这个事情啊，这个是这样啊，前段时间这个怎么回事呢？说有这么一位女士，她是想着呀给孩子解决上学的问题。哦，那怎么办呢？想办北京户口。哎，其实啊，在这个新闻报道的里面，公安民警就说得很清楚，这个上户口这种事情，国家有法律，有政策，有规定，很严格。哎，但凡谁要是说，哎，我告诉你说啊，这个我行啊，嘿，交给我，满应满许，告诉您，千万别信。这位女士呢，咱们刚才说了，为孩子想办北京户口，找人问呢，到处打听，有那朋友给她介绍了，哎，有这么一位，嚯，有门男。您等会儿，那位说那个百家姓里头有这个姓吗？嗨，这就是啊一个代号，不说姓什么叫什么，这男的他自称我有门子。哎，男的自称有门子，有门男，这男的有门有门子。哎，那位一说一听，那个机动车也有门子。嗨，这门子是什么意思您明白呀？就是门路。哦，我能办这个事儿，别人办不了吧？这不好办吧？是不是啊？我这儿在我来说手拿把掐，只要你愿意掏钱，我有特殊的关系。哎，我替您这孩子办户口是问题。

0: 转了50000元，这叫好处费。这就是说呢，连定钱带这好处费15万元给了。
1: 哦，
0: 那么这个办成了没有呢？您琢磨呀。这事儿是一拖再拖。哎，这位跟这女跟这位女士，这女士着急呀，直催他。我说，您到底有门没门啊？ 别着急呀，内部人家中有事儿，再等等啊，这不能着急，是不是啊？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没有进展。对方呢，你看按理说商量的好好的，没办成退钱，退钱这事儿对方也是闭口不提。那么这女士呢，那这不行啊。好，钱也给了，事儿没办成，人家不干了，报了警了。公安机关民警调查发现，就这个所谓的加了引号的这个有门男啊，没门啊。对对对，那位说我们猜也是，不认识所谓的内部人。可也别说啊，什么意思呢？那个内部人呢啊，应该说呢，不能叫他不认识哦，他认识啊，那是他自己。哎，好吗？就是啊，打比方说啊，微信上俩号，一个是他自己的有门男，那么那个同时呢，他再申请一个，那个就是内部人，他跟他自个儿聊天。我说啊，这个多少钱？你报个数，回头我跟人家说啊，这个到时候啊，多长时间能够把这户口办下来？对方回复，你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实际上啊，这他自己一个人，好吗？啊，原来以为是对口相声啊，实际上是单口。哎，对了，民警发现呢，被骗的不止这位女士一位呀。哎呀，行了，把这个人，这个嫌疑人抓获了。然后呢，就问他这个，你骗的钱都干嘛了？啊，我用来还债了。哎，那个是这个我那个、这就我就是纯粹给人家那个啊编瞎话骗人家骗取钱财，行了，被警方是刑事拘留。所以说呀，还是那句话，关系到户口这个事情，国家有法律有政策有规定，谁要是私下说哟我能办啊，满应满许都包到我身上，哎，公安民警说得好，是绝对是假，千万别信。你看这两个故事说明什么呢？特别是这第二个故事，这个社会啊是复杂的。哎，这个所以说呢，一定要保持内心的冷静理性，哎，用常识去做判断。我就这么说，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什么叫用常识去判断呢？民警说得很清楚啊，户口这么大的事情，国家法律有关的规定，哎，这都非常的严格。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告诉说他有内部人，咱可是不能轻信，干脆就不能信。你瞧，确保咱们的安全。得嘞。

0: 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2: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
3: 不管来扫了
2: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

0: 整的，这就是第二句话，叫做身体饱满刺儿要挺。
1: 对，
0: 第三句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打电话过来想买海参的时候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
1: 嗯，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海参的年份呢？它到底几岁了哈？从外观上看，年份长的这个海参，它的身体会更加饱满，颜色呢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组合哈，其中一个组合是25克的单根海参，然后还有一个是30克的单头海参哈。这个25克的海参呢，它大概是有3年左右，30克的海参呢，大概是在4年左右。
0: 等于说呢，它年份都是足够的啊，年份足够才够用。另外第四句是什么？大海腥味也得清。
1: 嗯，
0: 咱平常吃海参的时候呢，会感觉稍稍的带一点海里边的腥味，这个味道是对的，但是呢，不能太浓重的腥味。
1: 是的，不能冲鼻子，
0: 不能冲鼻子。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有酸味，有药水味，那肯定是要泡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海参，也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纯净水，
1: 非常干净。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平常真的是能用得上的这么一个海参，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深海椒这个品牌的精品组合。而且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分两种，是考虑到了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
1: 没错，两个组合。对，一种组合呢是给到大家主品是80头海参哈，赠品呢多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说您到手是90头海参，
0: 每头是25克。
1: 对，然后平常的这个提货售价呢是5880块钱，今天的北广售价呢是1099块钱。
0: 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前20名是999块钱，比日常的售价要低了100块钱。
1: 是的，
0: 999块钱，
1: 只有20个名额，
0: 只有20个名额。以前999能买什么60头海参、70头海参，今天带走的是90头，每头25克左右的海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是25克左右90头的海参，999。那么还有第二个组合，它的克重就要大一点了。
1: 是的，如果是您想送给亲朋好友，或者呢是自己想吃年份长一点的这个海参哈，您可以选择这个组合。给到您主品是60头，赠品是。

0: 但是修修补补之后呢，住着更舒服。
1: 嗯，
0: 这也是吃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礁的这个精品海参嘛。刚才跟大家强调了，它和普通的还不太一样，有四句话啊，您记住了，这是形容精品海参的。
1: 嗯，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刺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0: 来自于绿色无公害产品之一的深海礁这个品牌的海参，首先做到大连本地的辽刺参，第二点年份足，它肉非常非常的厚，刺儿是特别饱满的。
1: 嗯，
0: 还有25克左右的是在3年左右的足龄参，30克左右的是4年左右的足龄参，
1: 哎、
0: 啊，年份是足的。另外就是海参的味道是对的，带一点淡淡的腥味，带一点淡淡的。

0: 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1941年底，在荷兰阿纳姆的一个小剧场，刚刚结束了一场特殊的芭蕾舞表演，领头的是一个只有12岁的小姑娘。他们伴着细细的音乐声翩翩起舞，可奇怪的是，无论他们的舞姿多么的曼妙动人，表演的多么引人入胜，台下的观众都没有掌声和喝彩声，只是静静地欣赏着他们。其实观众们并不是不喜欢这场表演，有的观众看到精彩之处，不由自主地想要起立鼓掌，也都被旁边的观众劝说着坐了下来。观众们之所以不敢搞出太大的声响，全都是因为当时的形势。
2: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1: 此时的荷兰已经被纳粹德国占领，纳粹的飞机不时的就会掠过荷兰的上空侦察，而像这样的演出更是纳粹主要的侦察对象。那么纳粹为什么会对这看起来很平常的芭蕾舞表演如此的上心呢？这看似普通的演出，其实在荷兰当地被称为黑色表演，因为演出时幕帘是黑色的，而且舞台很小，灯光也很暗。表演场地通常会安排在地下，表演时场地内的门帘也是紧闭的，演出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完成。演出结束，台下的观众在离开时会把自己带来的钱交到演员的手里，而这些钱中则会夹杂着纳粹德军活动的情报。得到钱和情报的姑娘们会把这些东西一起塞进舞鞋藏起来，再秘密地转交给荷兰反抗军的线人。这看起来有点像谍战剧中的情节。而这场演出领头的小姑娘当时年仅12岁，这么个勇敢的小姑娘，她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在上面那个故事发生的13年后，也就是1954年，当这个小女孩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时，她接拍的一部黑白电影被公映，小姑娘也从而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3: 没错，当年那个抗击纳粹的12岁小女孩，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荧幕女神奥黛丽·赫本。
4: Rome, by all means, Rome. Yes, I ran away last night from school. Let me you do it.
3: 罗马假日的推出不仅一举奠定了赫本奥斯卡影后地位，更使她成为了风靡全球的偶像。
5: But that won't stop my loving you.
3: 在罗马假日上映前，好莱坞流行像玛丽莲·梦露那样性感的金发女性，而赫本消瘦的身材、棕色的短发和独特的穿着迅速刷新全世界的审美，成为了人们争相模仿的对象。
1: 凭借在罗马假日中的精彩表演，奥黛丽·赫本获得了当年的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奖。这一年赫本只有25岁，但是在罗马假日上映前，赫本几乎是默默无闻。那么她是如何获得剧组的垂青呢？我们这里有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一起来看一下。
4: I leave school and learn to dance. And in about 1944, about a year before the end of the war, I was quite capable of performing. It was a sort of some way in which I could make some contribution. And I did give performances to collect money for the underground, which always needed money.
6: And what about the Germans? What did they do about it?
4: They didn't know about it.
7: 后来负责面试的人说，正是赫本那个自然流露的微笑打动了他们，而赫本所提到的做点贡献，正是之前我们说的那场芭蕾舞演出。那么赫本是如何与芭蕾舞结缘的呢？
3: 奥黛丽·赫本，1929年5月4日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原名奥黛丽·凯瑟琳·罗斯顿。二战后，他在父亲留下的祖籍文件中找到了祖辈有赫本这个姓，于是就有了奥黛丽·赫本这个名字。赫本的母亲埃拉·凡·赫姆斯特拉是荷兰贵族后裔，也正因为赫本的母亲是贵族出身，在赫本4岁的时候，他母亲就带赫本接触了芭蕾舞。没想到小小的赫本一接触就喜欢上了芭蕾。奥黛丽·赫本的父亲名叫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赫本·鲁斯顿，是一位出色的滑翔机运动员。他养了很多马，精通13种语言。童年时期的赫本常常乘坐父亲驾驶的滑翔机。父亲给赫本的童年带来了短暂的快乐，但是美好的日子并没有太久。他的父亲便在赫本6岁的时候抛下他们母女二人，离开了这个家。
7: 父亲的出走使年仅6岁的赫本极度缺乏安全感，他只能把精力转移到了他最喜爱的舞蹈上面。在他正规学习芭蕾舞开始，9岁的赫本就默默地下定了决心要成为一名芭蕾舞首席女演员。那时的赫本还对拍电影一无所知，跳芭蕾是他当时生活的唯一追求。可就在此时，生活又再次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0: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为躲避战火，母亲艾拉带赫本去到富裕的外公家。那是位于荷兰阿纳姆的一个小镇，可是这却成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第二年5月，纳粹对原本保持中立的荷兰宣战，他们越过边界线，开始入侵荷兰。他和他的家庭，由于母亲的家族被谣传带有犹太血统，赫本的舅舅惨遭杀害，原本富裕的家庭也变得破败不堪。此时的赫本强烈地感受到战争的残忍和恐怖，这对于习惯富裕生活的赫本长期吃不饱肚子是一方面，还要加上孩子的脆弱感。就在这样的恶劣情况下，他也没有放弃芭蕾舞的梦想。
1: 随着纳粹的逐步扩张，荷兰闹起了饥荒。赫本和母亲常常以植物的根茎作为充饥的食物，甚至有时只能靠喝大量的水来填饱肚子。
0: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赫本仍然没有放弃他最爱的芭蕾舞。芭蕾舞换种说法就是足尖上的艺术，当踮起脚尖的时候，芭蕾舞鞋的前部都会有蜡质垫作为鞋头，并且在最前端还会有一个小小的平面。那时的赫本已经没能力买蜡质的舞鞋，他只能穿上木质舞鞋，也就是说脚尖前的垫是用木头做的，因为这是芭蕾舞鞋中最便宜的。但是踮起脚尖时要承受的疼痛也可想而知。
1: 既然赫本如此坚持他的芭蕾舞，那为什么在二战后赫本没有继续跳芭蕾舞，而是选择了电影演员？究竟是什么让他改变了最初的梦想？二战结束后，赫本又回到了伦敦，到兰伯特芭蕾舞学院继续跟随那个时候世界上最著名的芭蕾舞老师之一的玛丽·兰伯特学习。我们这里有一份赫本到英国学习的入学资料，上面显示的时间是1948年4月10日，此时的赫本已经19岁了，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这一切都预示着这是一个舞蹈家的坯子。

0: you. Wow, what a lovely looking, vivacious, friendly face.
1: 眼看着实现梦想的几率越来越大，但赫本却突然被泼了冷水，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一天，赫本找到了玛丽，问她如果自己继续训练以增强自己的技艺，有没有机会成为一名首席女演员。玛丽非常诚恳地回答，你不能成为首席女演员，你只能跳5/2号。这个消息对赫本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那么赫本不能成为芭蕾舞首席女演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根据资料显示，阻碍奥黛丽·赫本成为芭蕾舞首席女演员的原因是身高。她的身高是5英尺7英寸，也就是1米7。这个身高对于东方女性来说是有一点高，但是在西方这样的身高倒是很常见。那么这样的身高怎么就成为了制约赫本继续练习芭蕾的原因呢？跳芭蕾舞的舞鞋前端有一个软托，这个软托大概有5厘米长，而舞者在跳芭蕾舞的过程中最基本的舞蹈动作就是立起脚尖来跳。这样赫本如果要立起脚尖来，高度就至少有1米80。如果男演员的身高低于1米85，那么搭配起来动作就会很不和谐，而且在做一些托举动作时，女演员过高的身高也会很困难。赫本的身高成了制约她成为首席芭蕾舞女演员的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年龄。此时19岁的赫本已经错过了练习芭蕾舞最黄金的年龄，不管她在训练中多么努力，已经定型的动作基本上不会再改变了。因此玛丽建议赫本选择做第二女主演可能会更好一些，同时她还邀请赫本在她的芭蕾舞学校里兼职当老师，会多一份收入，这样生活会更好一些。可赫本并没有放弃她的芭蕾梦想。
2: 受到如此打击，年轻的赫本忍不住尖叫起来。无论他在训练中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对于一个舞者来说，最重要最关键的时期已经错

0: 赚钱维持生活开支。只是最初的梦想不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于是赫本也在琢磨着有没有什么既能兼顾芭蕾舞又能赚得比打零工多的工作呢。
1: 1948年10月，舞台剧《高跟纽扣鞋》来到伦敦演出，并公开招募演员，这是赫本的第一份工作。随后他又在歌舞剧《塔塔酱》《开胃酱》、电影《蒙特卡罗宝贝》等剧中露脸。到此，奥黛丽拍电影只是为了支付账单，要养活这段时间暂时无业的母亲。当时她别无选择，连在哪部电影中亮相都由不得她。后来她提到，从1950年至1951年所演的这几部电影加起来，她总共只有一个稍纵即逝的镜头。
0: 虽然这些电影表面看起来并未给赫本带来什么帮助，但在拍摄《蒙特卡罗宝贝》时的经历却是赫本日后口中的人生和表演事业的重要转折点。1951年5月，电影《蒙特卡罗宝贝》在巴黎拍摄，奥黛丽专心地投入扮演着她的角色，而此时她并不知道远处有一位老者正在默默地关注着她的表演。
1: 关于这一场景，在电影《奥黛丽·赫本的故事》中有一段精彩的还原。坐在轮椅上的古怪老太太就是著名的法国作家西多尼·加布里埃尔·克莱特。《金粉世界》是他1945年发表的小说，到1951年时，《金粉世界》的舞台剧剧本也已创作完成，而他正在寻找这部剧的女主角琪琪的扮演者。
0: 当他看到奥黛丽·赫本时，

科特见到赫本的第二天，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赫本就这样获得了琪琪这个角色。科莱特说，赫本是扮演琪琪最佳的人选。金粉世界在。

0: 演播，各种采访报道和活动应酬纷至沓来，各种形形色色的邀约，加上金粉世界在百老汇一共演出了219场，一直到1952年的5月才闭幕。奥黛丽·赫本在这段时间忙碌的甚至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也正是因为赫本出演了琪琪一角，在1952年的9月，赫本被推荐到了罗马假日剧试镜。
1: 虽然赫本的外貌在今天看非常出色，可是在那个年代，好莱坞等世界的审美趋势是流行金发碧眼性感的美女，奥黛丽太过纤瘦了，那么要想谋生做演员，对赫本来说并不是最明智的决定，所以面对这次邀请，赫本原来一点都不想去，因为他认为有比去试镜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想要成为新娘。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此时的赫本正在恋爱，并且已经准备订婚，他当时的未婚夫名叫詹姆斯·汉森，比赫本大6岁，是一位出身于富裕的卡车制造业家庭的英国人。赫本与他在剧组相识，并且一见钟情。几个月后，他们就决定结婚。之所以二人发展得如此之快，因为他当时认为汉森是一个理想的丈夫，并且会成为他的依靠。
3: 解放双眼听电视，

0: 进了抽屉，因为所有人都在问这是谁，什么时候结婚。他可以全身而退去做汉森太太，然而他的母亲却坚持要赫本去试镜。
1: 最后赫本还是拗不过母亲，去了罗马假日的剧组试镜。去之前，赫本对导演狄金森和他的影片一无所知，所以他在这位好莱坞大导演面前是一点也不紧张和胆怯。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珍贵的视频，这是奥黛丽·赫本在罗马假日剧组试镜时的情况。
0: 导演狄金森和试镜剧组在试镜完毕后，在奥黛丽不知道的情况下，摄影机继续拍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视频里的赫本并不知道摄影机还开着，他跟剧组的工作人员开着玩笑。接下来他换下戏服，穿上平常服装，和狄金森等工作人员聊天。赫本聊到了他的工作，甚至聊到了战争时他在荷兰的生活。当被问到他做的这些秘密工作有没有被人知道时，赫本绽放出了一个灿烂的微笑，而就是这一笑瞬间点亮了荧幕。我们再来看一次。

0: 演艺事业的腾飞之势两人，再加上母亲要求赫本以事业为重，坚决的反对，一双璧人就这样劳燕分飞。1955年，赫本主演的电影《龙凤配》使他再次获得奥斯卡影后的提名。《龙凤配》也是赫本与新崛起的设计新星纪梵希的第一次合作。奥黛丽的片约纷至沓来，同年她因为此片再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提名。从那时开始，她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演员，而是变成了潮流的风向标。
1: See the French line pier?
2: Yes.
0: 他的一切都被人模仿。但是正是因为过于忙于工作，不久后赫本因意外流产。
3: Tell me you never even thought of taking me on the boat to Paris with you.
0: 后来，在1953年《罗马假日》的伦敦首映式上，赫本戏中的搭档格里高里·派克介绍自己的好友梅尔·费勒与赫本相识，两人一见钟情。第二年9月，他们成为了一对在阿尔卑斯山结婚的电影明星。
3: Such fun, so much more fun than just watching from that tree.
1: I'm so glad.
4: 赫本非常喜欢孩子，据说赫本很小的时候，在跟母亲去菜市场的时候就抱起了别人家的孩子，这让赫本的母亲非常的尴尬。但是意外的流产让如此喜欢孩子、珍惜家庭的奥黛丽痛苦不堪。
0: 为了弥补赫本心里的创伤，梅尔送给赫本一条约克夏犬，赫本为他取名 Famous。Famous 跟随赫本出入聚会片场，受尽宠爱，曾多次出现在摄影师为赫本拍摄的照片中，并在田景中安排出镜。
4: 之后几年，他主演的《战争与和平》《田景》《黄昏之恋》等片都获得了不错的评价，声势扶摇直上。但丈夫梅尔的演绎却遭遇了挫折。
0: 1959年，赫本再次怀孕，为防止流产事件再度发生。

0: 但他开始挑战更有难度的作品。奥黛丽·赫本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还有1964年主演的《窈窕淑女》。其实早在拍《蒂凡尼早餐》的时候，赫本就对记者说过，他最大的愿望是扮演《窈窕淑女》中的伊丽莎一角。这部改编自同名音乐剧的歌舞片当年获得了12项奥斯卡的奖项，但主演的赫本却因导演让由别人幕后代唱的关系无法获得提名。但是他的精彩演出是不可否认的。就在赫本演艺事业发展的如日中天的同时，他却无时无刻不试图远离好莱坞。
1: 1959年，赫本接下了影片《绿煞》。这部电影需要一只随时跟随赫本的小鹿。动物训练师建议赫本将这只名为伊比的小鹿带回家，当作宠物培养感情。伊比被收养时还没有断奶，赫本就亲自喂他奶。他和赫本相处得非常融洽。电影拍摄结束后，赫本与小鹿不得不分别，赫本伤心欲绝。没过多久，当时的丈夫梅尔将小鹿带回到他身边让他开心，并在家中浴缸为他安置了一张床。伊比长大后与赫本形影不离，共处一室，并常跟随着赫本走街入室。另外他还养了5只狗，他们甚至都睡在赫本的床上。赫本对小动物都尚且如此，那么对孩子的爱就更不用说。1968年，赫本突然宣布息影，不为别的，而是赫本结束了14年的爱情。赫本的事业如日中天，可是她丈夫的事业却没有那么顺利。久而久之，两人之间的落差也就越来越大。这次离婚对赫本的影响非常大，她因此推掉了很多的片约。可能是太缺乏安全感，急需有人陪伴。不久之后，她又结婚了，对象是一名叫做安德烈多迪的医生。安德烈多迪在14岁时就看了赫本演出的《罗马假日》，当时他就说，将来我要娶这个女人为妻。没想到若干年后，美梦竟然成真了。为了保护自己的第二段婚姻，赫本宣布息影。之后的赫本很少出现在银幕上。
0: 赫本与多蒂一见钟情，婚后的赫本非常享受多蒂太太这个称呼。接下来的10年中，奥黛丽·赫本彻底从影视圈中隐退，她每天去学校接孩子。在外界看来，多蒂一家是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而这时多蒂却出轨了。赫本因为这次背叛而大受打击，她是那么想要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几年后，再一次回到公众视野里的赫本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耀眼的明星，而是空中飞人。奥黛丽·赫本这么形容自己，而她指的空中飞人说的就是她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大使。此时的赫本正在向联合国的成员发表演说。

当时他已经患上了癌症，非常的瘦，仍然半蹲在地上喂孩子们吃饭。回到美国之后，他觉得疼痛难忍，检查后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腹部，他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冷。

0: 近期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2: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3: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是萨琪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是这个鲜鸡蛋做打底，山药入料，再加上多种坚果和干果来提香，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软，不齁甜。

0: 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添加了七种的灭活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而且呢添加的量还不少，是每100克添加量超过了10亿啊。这个好多人说你这添加益生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对，其实谈到这个菌啊，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琪玛呢也能消化。
0: 哎，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那这个时候咱们我觉得有三好的这萨琪玛可以打90分了、
1: 哎、
0: 对吧，但是
1: 还差十分呢，
0: 100分还有点距离，这100分靠什么凑齐，靠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1: 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5盒，每盒是400克，里面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您翻倍，您到手是10盒啊，价格不变，199块钱，
0: 199块钱，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这加起来一共是130块左右，
1: 没错，
0: 对吧？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但是，晨曦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你看，以前咱们卖过这个驼奶蔬菜的萨琪玛，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十盒，咱们带来新品。

0: 199块钱。当然了，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如果您手快啊，前20位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再给您加赠2盒，您是199块钱带走12盒。
1: 哎，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量，但是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啊，这是3号，再加上第4号、第5号，咱们还不凑第6号吗？
0: 哎呀，这是奔着200分使劲呢。
1: 第6号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独立外包装。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方便携带，去哪儿都能吃，随吃随开。您说家里边老人，哎，下午饿了，点吧点吧，或者孩子放学回家了，有人精神上嘴急，饭还没好呢，馋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给他2包，又安全又好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6好，这样呢，萨琪玛才是值得购买的。第一，鸡蛋放得多，口感蓬松。第二，没有蔗糖少油，吃起来更加健康。第三，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反酸。第四，里边有坚果，吃起来口感脆脆的啊。第五，就是它吃起来安全放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够长。第六，独立的小包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

0: 9块钱
1: 和以前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没有这么多稀的这个铁锅山药粉、
0: 嗯、
1: 它是一样的价格，299块钱，组合没变，价格没变，但是它的稀元素提升了，它的产品升级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55-5151，400-055-5151。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卤土的铁锅山药粉，它的稀元素增加了，但是它的价格依旧没变，但是它在外边你要买的话是78块钱一盒呀，总共组合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

0: 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新生入学季，教育部发布提醒，警惕四类诈骗；沟壑的交响脑科学展亮相中国科技馆；未来几天本市天气晴好，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勿忘添衣。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学期开学之际，朝阳区荣耀朝阳红色宣讲团走进北京中学润丰分校，贾立坚、顾吉环、魏继友三位军修宣讲员分别讲述长征故事、钱学森报国事迹与航天奋斗历程，为青少年送上开学红色思政第一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 同学们好，借助 AI 很高兴和大家同上这堂开学第一课。当年回国时，
2: 现场大屏缓缓亮起，借助 AI 数字复原技术，钱学森的 AI 复原形象与现场少年隔空相见。
1: 希望大家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勤学实干。
2: 前辈的殷殷嘱托直击人心。

0: 学润丰分校，我们还有其他设计了四个分会场，还涉及到密云区的教委进行了联动。我们明年还要组织几十场大型的这种宣讲，让老同志们进校园传承这种红色的基因。
1: 当前正值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为切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教育部结合近期典型案例发布防范提醒，其中的典型套路有谎称有内部指标进行诈骗，以补录名额为名收取高额费用 AI 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及住宿费，虚构学长学姐人设，对新生实施诈骗等，提示广大学生和家长注意防范。由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今天正式开放，呈现从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展览位于中国科技馆一层短期展厅，展览面积约2000平米，免费面向公众开放，预计展出到2026年12月中旬。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2: 从展览一进来以后啊，就有一种身临其境、流连忘返的一种感觉。原来以前书本上有说到的，在真正展览当中啊看到了，这次体验非常非常的好。
3: 观众谢磊的感慨道出了许多参观者的共同感受。大脑究竟如何进化？我们能否欺骗自己的大脑？是大脑控制了我们，还是我们可以控制大脑？走进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这些关于大脑的疑问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而是一场可触可感的探索之旅。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介绍，
4: 基本上每个展区都有互动，我们有45件互动展品，互动点应该有7-8十个，就是自然而然的那种互动，就像你进入了一个熟人的家里，然后他自然而然的给你打招呼。
3: VR 过山车让观众亲身体验一场对大脑的感官欺骗，大模型的智慧如何诞生，则邀请观众亲手调整参数，参与一次 AI 训练。而在碳硅对话装置前戴上专用头箍，眼前的光柱便随注意力起伏跳动，用脑电波直接操控外部设备，这项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里的桥段如今落地实现。
5: 请保持静止，3、2、1，采集成功。
3: 对未来科技更极致的畅想，则藏在一座科技感十足的圆柱体舱里。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许林慈站上舱体，面向摄像头，亲自示范这座未来舱的互动玩法。
6: 然后它就采集了我的面部，然后接下来它就会把我变成粒子化，好多好多零一的这种点儿，说明我被数字化了。然后现在就上传，传到云端。我们就去畅想未来我们的意识能不能上传呢？我们会不会变成数字人呢？
3: 展览的互动体验不止于感官刺激，更走向了深度的情感共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座时光迷宫，走进其中，钟表上的数字变得模糊不清，耳边传来的声音断断续续，墙上的文字一笔一画却怎么也连不成。
6: 有和北京友谊社区合作，然后设计了这么一个迷宫，大家就是进去了之后可以感受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他们体验到的认知错乱、时空错乱等等感受吧。
3: 大脑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书写着不同的故事，从认知大脑到关照心灵，这场展览不仅带领观众在动手操作中理解科学，更在动情体验中思考自我、互念、智能这些关乎人智为人的根本命题。
1: 记者昨天从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公司基于近期发射的系列高分遥感卫星，建成了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立体测绘星群，并发布高精度三维立体成果矩阵。这一成果可有效解决卫星立体测绘行业长期存在的数据获取周期长、分辨率不足、多视角数据源稀缺等痛点问题，为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提供常态化数据支撑。来关注天气，本周中后期，京城以晴到多云为主，天气晴好，适宜出行与户外活动。下周前期，云量将明显增多，可能出现降水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未来一周，白天最高气温26到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到20摄氏度，昼夜温差加大，请结合天气与体感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7: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8: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9: Ready go！
7: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8: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7: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8: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7: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8: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7: 恭喜你成功通关。
1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都市人，
13: 累垮了，垮了，垮了。
12: 现代人，
14: 虚透了。
12: 上年纪，
14: 犯愁了。
1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1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15: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5: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6: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呢，我继续请到了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换季鼻炎的事儿啊。
18: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7: 欢迎我们亲爱的孟大夫。那么转眼间我录节目也2月了，这就进入9月了，后台的鼻炎相关留言直接爆了。很多人说，哎，每天到公司先打10个喷嚏，纸巾用掉半包，同事都以为我感冒了。有人说，哎，鼻子堵得没法呼吸，晚上张嘴睡觉，早上起来嗓子全哑了。还有人说，哎，这鼻炎眼睛痒，嗓子痒，耳朵也痒，揉得通红都不管用，药也喷了一堆，反反复复就是好不了。我觉得九月可以说是过敏性鼻炎人的渡劫月啊，所以今天呢，我就和孟大夫咱们专门聊聊换季鼻炎，从根儿上教大家怎么缓解，怎么减少复发。
18: 哎，其实九月确实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非常高发期，而且哪怕是您之前稳定了，到这个季节又容易反复啊。作为一个老鼻炎人，哎呀，我真的是这个鼻炎，我自己本身确实也很严重，所以我也有一些自己缓解的一些小的方法。
17: 嗯，
18: 而且鼻炎呢，不只是说老人啊，这个中年人啊，其实从小孩到青年人到中年人，它是一个全年龄段覆盖的。一个是咱们这个夏末，一个是春天的时候，这会儿开花了，因为花多嘛，所以容易发作鼻炎。另外一个就是到秋天了的时候，哎，初秋了以后啊，也容易这个时候花粉啊、尘螨啊、温差呀、啊，包括咱的有一些这种干的这种冷风啊，多重刺激叠加在一起了之后，咱完了，鼻黏膜首当其冲了。
17: 嗯，
18: 所以有很多人这鼻炎一犯了就开始喷药，就甭说大家了，这孟大夫现在录这期广播的时候，我还揣着药呢随身。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从怎么识别、怎么避坑，到怎么去养护我们的黏膜，给大家讲透。这也是孟大夫平时自己在家非常实用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方案，因为确实也是请教了。

0: 我们五官科的一些医生怎么办？因为我和大家一样的也是深受其扰啊。
1: 嗯，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非常有经验的孟大夫，也给我们讲讲鼻炎怎么治疗的小方法。那接下来

0: 当场解答。第一个问题先问最基础的，为什么一到九月鼻炎就集体爆发？哎，这不就是天气凉快了吗？怎么反而更严重呢？
1: 大家有个误区，总觉得是春天的时候鼻炎发作的多，是因为那会儿会有各种花儿开了，但其实不是。除了春天之外，秋季也是鼻炎高发期。四个核心的刺激因素，得的 buff 叠满了啊！第一个就是花粉，秋天的时候蒿草和豚草的花粉量特别大。如果有去内蒙的老师们就知道了，因为内蒙到了这个季节，该开始蒿这个。

0: 病，我说你怎么这鼻子吸溜吸溜的，说哎我最近感冒了，然后过一个月复诊了，我看还，我说您怎么这感冒还没好呢，他说啊我这都一个多月了，还老是这样，我说您确定是感冒吗？有可能您是过敏了，就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1: 是
0: 对，我说作为一个老鼻炎人，非常能分辨出哪些是我们的战友，我说一看，我说您这可能是过敏性鼻炎，我说要不然您去这个五官科看一眼吧。
1: 是，那怎么区分呢？
0: 其实啊，咱们很多人分不清楚到底是感冒还是鼻炎。哎，今儿教大家三个区分点，让您一秒哎就能对上。第一个就是咱看症状，对吧？感冒的话，它不会是只有鼻子不舒服，它嗓子疼啊，浑身有点低热啦，浑身酸痛啊，它一定是一个全身的表现。但是鼻炎大多数是局部的，是以这个啊鼻子的这种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子堵啊、眼睛痒啊啊，一般的不会发烧。最主要的就是您看您浑不浑身疼，对吧？说我过敏性鼻炎浑身疼，这肯定不会疼，但是您感冒您会觉得浑身沉重酸痛啊，这是看症状。
1: 是的。
0: 第二个呢，就咱看时长，对吧？感冒一般啊咱一周左右您吃不吃药它一般也就好了，但是鼻炎您一发作这一周可能好不了，至少有两周一个月的，甚至您整个秋天都会发现它是反反复复的，就好两天赖两天。第三个呢，就是咱看发作的规律，鼻炎啊大多是早上起床或者是您接触过敏源的时候它突然发作的，但是感冒呢它是逐渐慢慢加重，有诱因的，受凉了，对吧？这个接触了周围有人感冒被您接触到了，它一定是有这个诱因，而且是慢慢加重的，不会说我一进地下室感冒了，从地下室出来哎感冒好了。
1: 嗯，对，所以孟老师您刚刚提到就是感冒会流鼻涕，鼻炎也会流鼻涕，那这两者鼻涕的颜色会有什么区别吗？
0: 其实是它的浓稠度不一样。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它流的一般叫清水鼻涕，如果您的那个鼻涕或者是痰是白色的黏黏的，证明是有寒，应该是感受风寒，说白了就是受凉了。如果这个时候您发现您的鼻涕是大黄浓鼻涕或者是黄痰，证明就是有肺热，是有火的表现。
1: 您看这把感冒的这个鼻涕的颜色症状也给阐述出来了。那孟大夫您刚刚提到其实像感冒它会有很多连带的反应，但是鼻炎我发现也有很多其他的反应，比如说有些人眼睛痒、嗓子痒、耳朵痒，甚至咳嗽。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鼻炎难道不完全就是鼻子的问题吗？
0: 是的，其实过敏性鼻炎它典型的症状，它的这个连带反应我们也叫过敏的一个进程啊，因为它的这个眼睛的结膜呀，咽喉部的黏膜，耳道的这个皮肤啊，它和咱的鼻黏膜啊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就是每次咱滴眼药水的时候，你稍微一吸气是不是就感觉嘴里是苦的
1: 啊？对
0: 啊，对，咱五官好多是相通的，它是连在一块儿 的。所以当我们的这个过敏源啊刺激到鼻黏膜的时候，其他很多部位的黏膜，因为都是黏膜，它也会跟着敏感，所以会出现什么眼睛痒、嗓子痒、耳朵痒啊。每次我自己过敏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有的人是流鼻涕，我流鼻涕倒不多，我是干嘛？是鼻子堵了，就感觉上不来气儿了，只能用嘴呼吸了。
1: 所以秋天这个季节，我觉得容易犯鼻炎也是很正常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把鼻炎控制住了，我觉得这些连带的症状也会跟着缓解。那第四个问题就是大家常说的生理盐水洗鼻，这个方法真的有用吗？孟老师您有没有试过？
0: 我试过，因为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之前也去五官科就是看了很久的这个时间，当然一方面一开始就是为了怕麻烦嘛，就我和大家的感觉一样，就喷的是最省事儿的嘛。但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所有过敏性的疾病它一定不是一个外在的这个表现，无论是皮肤过敏还是鼻炎的这种过敏，它一定是你内部的某一些生理机制它失去平衡了的一个外在表现。所以其实生理盐水洗鼻子是本身五官科就是看过敏性鼻炎的时候一个非常推荐的一个物理性方法，甚至很多小朋友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很多大夫是不建议他吃药，甚至不建议他用外用药的，就先是从他脱离过敏源，先从洗鼻子开始，就不给孩子用这么多药。一方面把过敏源冲出去了，把这个鼻黏膜和这些过敏的东西隔绝开了，另外一方面刚才说了，肝对我们的这种湿润的黏膜会让它更加敏感，而且它是大部分人都很适合的，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副作用，尤其是对于这种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的人。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有几点啊，就是您得用咱这个市面专门卖的这个叫等渗的生理盐水。你们说我自己孟大夫
1: 对一点是吧？
0: 对，真的会有这样说，我花这钱干啥？对吧？我自己在家兑点盐水啊、也不行啊，因为它生理盐水是要求严格的这个，它有浓度要求，
1: 对，有浓度的控制，
0: 对，甚至有很多这个海盐水它 就是它的成分不是说咱自己在家里摆一勺盐放这水里你就自己，它一定要是等渗，它浓度要求，还有就是这个温度啊，就是您特别冰，说有的人说我喜欢，就是我把这个我怕打开坏了，我就把它放到冰箱冷藏里边，
1: 嗯，
0: 每次喷的时候我觉得特凉，感觉特舒服，跟喷了薄荷的东西一样，但是这种凉的东西本身会让这个黏膜，对黏膜的这个毛细血管收缩，所以其实一般就是常温，甚至和咱们的体温差不多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就是也不是说是孟大夫说的是冲鼻子好，我这个用力冲或者这个压力特别大，它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这个鼻窦，因为现在有一些比如洁牙的冲洗器，
1: 嗯，
0: 人说了，哎，洁牙冲洗器我能不能冲冲鼻子，反正不都是这个生理盐水，不都是拿水冲吗？
1: 那个压力
0: 是很大的。 对，
1: 对，所以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有鼻炎的听众朋友呢，如果在使用生理盐水洗鼻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啊，别自己兑，买市面上的这种等渗的生理盐水。第二个就是水温控制在37摄氏度。第三，别太用力。
0: 嗯，
1: 哎，孟大夫，您刚刚提到说，其实喝中药对鼻炎也是有效果的。
0: 对，
1: 这个我很好奇啊，就是咱们治疗鼻炎会用哪些中药呢？
0: 是这样，他喝中药是中药用的话，一定是辨证论治。就每个人，虽然我们说叫同病异治，什么意思？都是过敏性鼻炎，哎，但有的人是肺气虚，有的人是湿热，有的人是血瘀，就是他其实会因为不同的这种病因导致同样的这种症状表现。所以对于像过敏性鼻炎，如果您说我想从内部的去调整，我去专门找五官科的大夫，我去内部的调整，要让大夫去号您的脉，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然后他由大夫来判断您到底是什么症型。

0: 还有常见使用的，对，像喷激素、鼻喷剂，
1: 像
0: 这种药，它会有副作用，会依赖能不能长期用呢？
1: 哎，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果然是问题嘴替，替大家问一下问的。
0: 对对对，因为有很多来中医院的这个患者朋友，一个是我们说内服中药确实有一定的内调的作用，但是它一定是有时间的。那么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来讲，怎么去缓解症状？最常用的就是局部用药，但是一听说这局部用药，有的人一听说又激素，大家对于这个激素，尤其是老。

0: 时，所以会由大夫来权衡您的疾病的情况和程度，然后我们来选择对您针对性的药物。您说我最近比如说我偶尔一个礼拜犯一次，我就进仓库才这样，那我们第一点就是您少进仓库，对吧？
1: 是。
0: 第二个就是您拿这个生理盐水洗洗鼻子，或者您买点海盐水洗洗鼻子，可能对您来讲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比较重，就像之前我如果不喷药的话，我这鼻子能堵一宿
1: 啊、
0: 哦，我就会觉得上不来气儿，
1: 对，呼吸不畅，
0: 对，呼吸不畅、嗯。如果要是已经病情达到了一定严重的程度，已经干扰到了您正常的生活，那这个时候该用的药我们一定用，一定要用。
1: 嗯、
0: 所以就是两伤其害，一定要取其轻，对吧？你说药。

0: 现这样的情况，就大夫来评估咱，而且正规的，你想咱鼻用的激素，因为它本身是局部给药，所以它的这个剂量非常小，而且它是直接作用在鼻黏膜上的，您全身吸收的剂量非常非常少，而且您只要是遵医嘱的话，它长期使用是比较安全的，也不会形成依赖，也不会对您造成那么大的这种伤害和副作用。
1: 所以说要遵医嘱嘛，就是这个

0: 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来讲，那我们很难说彻底根治。当您生活饮食习惯环境这些变量我们都尽量去做到了以后，其实它可以被控制，它可以不犯、
1: 嗯、
0: 啊。我有鼻炎，但是我十年都没发作过了啊，我都尽量减少接触这些，其实它可以做到让您发作越来越少。

0: 这个时候如果您在各种补，有的时候可能会把免疫系统补得更紊乱，甚至更亢奋。所以他的做法不是说咱要猛补，是要调节您的免疫状态，让它从紊乱而变成稳定。
1: 嗯，
0: 那变成稳定来讲，它还真不是您买那些名贵的补品，就是您规律的作息，均衡的饮食，去养护咱们的黏膜，让您的免疫系统稳定下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以及均衡饮食，这其实才是最好的。
1: 嗯，那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很多人说鼻炎发作就是有炎症，赶紧吃抗生素消炎药消消炎。
0: 哎呀，其实特别常见的错误，因为所有人只要一听炎，鼻炎、胃炎啊，就是只要
1: 以为是炎症，
0: 对，大家就觉得特别喜欢。像我奶奶也是，她只要觉得她发炎了，她身上出现任何症状，她就一定会先去吃阿莫西林
1: 消炎药。
0: 对，她就一定会先去吃消炎药，然后她就觉得这不是发炎吗？啊，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胃炎的患者，她越吃抗生素，她对黏膜刺激的越重。
1: 是，
0: 但这个炎它不是这种感染性炎症，咱们说的这些抗生素啊，治疗的是这种细菌感染性的炎症。
1: 嗯，
0: 它还不是说单纯感染，因为感染它也分真菌感染、病毒感染，然后支原体感染。包括还分这个是不是细菌感染，在所有感染里，咱说的这些老百姓咱说的抗生素啊、消炎药，其实治疗的是细菌感染。
1: 嗯
0: 啊，它不是说所有都能杀的。再其次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它也不是细菌感染导致的，它是因为您免疫状态紊乱。你想，我是因为免疫紊乱造成了鼻炎，我吃了一个杀细菌的药，您有没有觉得这有点南辕北辙？我是前门楼子，你说胯骨轴子，然后那人说山上住个猴子，在我们眼里就是您如果过敏性鼻炎，自己吃点消炎药。
1: 嗯，
0: 那在大夫眼里就是你一个说前门楼子，那说山上有个猴子，那这就是这个概念，
1: 南辕北辙了。
0: 对，
1: 所以就是如果是普通的过敏性鼻炎发作，就像我们之前第一个板块说的，
0: 脱离过敏源，
1: 对对对。

0: 给黏膜一个修复的时间，需要力吧，他说不行，那我要不然我用两个月吧，那也不是越长越好。
1: 嗯，
0: 同时除了药物之外，洗鼻、养护黏膜这些都是需要同时配合去做的啊。

0: 啊，所以它有通鼻腔，鼻子堵了，哎，正烦躁的时候，不妨您摁一摁您的迎香和印堂，能够一定程度缓解您头晕脑胀的这个症状。当然了，我相信如果少俩总结，可能立竿见影就更好了。
1: 是的。
0: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穴呢？叫做风池穴。这个我小时候特别熟悉，为啥叫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第四节。
1: 对，第四节
0: 按揉风
1: 池
0: 穴。看来我还没有很老和练文。
1: 对，我们应该是一套这个。
0: 一套光
1: 眼保健操。
0: 对，眼保健操风池穴，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脖子后边，大脖梗子后边，咱枕骨下边有两条大筋的外侧，你会感觉有个凹陷。风池穴它的作用是干嘛呢？驱风散寒啊，帮助我们缓解脖子的这个肌肉紧张，还能增强抵抗力，去减少鼻炎的发作啊。尤其是您受了凉吹了冷风啊，咱老对着电脑，您摁摁这个印堂迎香和风池，哎，您会感觉不止对鼻炎有作用，似乎还能缓解您的这个疲劳，让您感觉这头昏脑胀啊感觉这个昏昏沉沉会更好一点。
1: 嗯，我经常有那种冷风吹进头腔的那种症状。
0: 其实说到这儿就说到了咱们第三部分，就刚好跟大家说了这几个穴位之后，就有一个鼻部的一个按摩操。如果您是有鼻炎困扰啊，哪怕您说我虽然我不用吃药，但是我确实稍微一进这个，比如说进一些地方，我就容易有这个鼻炎的症状的话，其实您可以试一试。我们首先用食指的指腹沿着鼻梁呢上下搓啊，搓搓咱们的鼻梁啊，促进鼻部的血液循环啊，点一点两侧的迎香，哎，这两边啊，点一点我们的迎香，同时呢可以揉一揉我们的印堂穴，搓鼻梁啊，点迎香，揉印堂，每一个有个几十秒就可以了啊，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操作？您坐在办公位上，或者如果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前提是您没开车啊，您坐在家里就可以搓搓鼻梁，点点迎香，揉
1: 揉
0: 印堂，
1: 揉揉印堂，
0: 对，它能够改善我们鼻部黏膜的血循环，增强黏膜的抵抗力，减少鼻炎的发作。还有就是那有很多小伙伴说，刚才孟大夫说了要洗鼻子，有什么正确的这个步骤呢？作为一个老洗鼻人来讲，其实首先我们要准备这个和体温相近的或者常温的这种偏暖和一点的海盐水也好，专门用的这种鼻喷的这种生理盐水。我们这个洗鼻器呢，身体是要前倾的，头微微的偏向一侧，然后洗鼻器的这个喷头啊，我们轻轻的插入一侧的这个鼻孔，让盐水呢，因为两侧鼻孔是通着的，它是让盐水呢从另一侧鼻孔流出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呢用嘴喘气啊，您别憋着自己说此刻都不敢呼吸了，可以喘气儿的。然后呢，您洗完一侧呢，轻轻的您醒出来，然后再洗另一侧，对吧？刚才跟大家说了，洗完一侧之后，然后摁着稍微轻轻的醒出来，
1: 这个时候不能呼吸吧？就是喷头喷进去的时候
0: 啊，对，您喷进去的时候，您一吸不就全吸进去了？
1: 对，
0: 对对，就是说我喷进去的时候，然后不呼吸，但是我正常的时候，我憋了不行，我让这个往下流的时候，你是可以呼吸的啊。然后所以就是您一天一次啊，发作的时候一天两次，洗完了以后会觉得很清爽，它整个黏膜是很湿润的，也把这些过敏源冲掉了。
1: 嗯，
0: 啊，最后一个就是咱的这个食疗养生方啊，老朋友啦，之前也提过，这个季节特别的干燥。而且我们特别的怕干燥，所以您用银耳、百合和雪梨，咱熬一个甜甜的银耳百合雪梨羹，
1: 哇，
0: 感觉是一个饭后的小甜品，
1: 甜甜的。
0: 对，
1: 嗯，
0: 银耳百合雪梨，因为雪梨它本身就酸甜口，如果您喜欢的话，咱放点冰糖。如果要是您说我想控糖或者干脆血糖不好，那咱干脆就是银耳百合雪梨，本身雪梨它自带这种甜味儿。但是注意这个银耳，一个是提前泡发了之后呢，我们和百合一起炖。但是如果您泡多了，还是那句话，隔夜的银耳和木耳是不能吃的，
1: 是的，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说银耳百合滋阴润燥修复黏膜，加上雪梨去润肺，一周咱也不用天天吃，吃个两三次啊，其实比保健品又省事儿又安全，您全家都能喝，是不是？
1: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养生是一套长期主义，那养鼻炎更是了。孟大夫今天这一套从缓解发作到日常养护，我觉得全给大家安排明白了，跟着做就能少遭鼻炎的罪。
0: 最后啊，要再提醒大家一句，鼻炎呢，虽然我们要缓解症状，改善提高生活幸福指数，但是呢也别只盯着症状。有很多鼻炎是因为咱内环境紊乱了，免疫力紊乱了，黏膜它受伤了，所以它的核心是稳定我们的免疫状态啊，结实我们的黏膜屏障，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您在用药的同时改善

0: 症状的同时，也要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规律的生活。如果持续有症状缓解不了，也要去相应的医疗机构寻求五官科医生的帮助。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那我们下期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九月鼻炎高发，花粉尘螨、昼夜温差、空气干燥，多重刺激，还会连带引发眼痒、咽痒、耳朵痒，注意区分鼻炎和感冒。鼻炎以局部鼻痒、喷嚏为主，无发烧、浑身酸痛，病程也比较久。二，实操养护，可用等渗生理盐水洗鼻养护鼻黏膜，遵医嘱规范使用鼻喷剂，不要症状一好就立刻停药。日常喝辛夷玉蝴蝶茶，常按迎香、印堂、风池穴，坚持鼻部按摩操，食用银耳百合雪梨羹滋阴润燥，强化呼吸道黏膜屏障。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世界
3: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2: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4: 是无所畏惧。

0: 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吵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是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皆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而且
0: 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千古奇丐。为什么呢？行乞38年，建立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哎，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这个一个是体现了他在当地的自信，另外一个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出品的这些熟食啊，要有一种这个负责任的心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散养鸡鸭组合啊，它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他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用的是散养的水油麻鸭。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迅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然后呢，净塘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1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扒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0: 非常着实
1: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用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彩。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

0: 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1: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0: 咱们直接和武炫这个品牌签的合同。
1: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0: 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8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6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块钱，
1: 差不多打了一个5折呀。
0: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了，用得上。我觉得呢，是一个叫闲来治，
1: 对，
0: 忙了用，
1: 没错。
0: 哎，
1: 咱们多准备点啊。一共今天呢，咱们是12只，像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一斤一只的。另外这个酱鸭呢，都是600克一只的啊，都个儿真的大。
0: 这样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2只，6只扒鸡，6只酱鸭子，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您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

0: 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

0: 花粉致敏风险，全市提前统筹部署，抢抓花粉高发前关键窗口期，已于6月底下发专项通知，系统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综合治理，多措并举，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2026年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现场举行。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收官之作，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在细节把控和科技运用的加持下，按期高标准地完成建设任务。按照计划，到今年底，随着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检察院两家单位搬迁完成，市级机关将全都迁入副中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的核心设计理念为正义之门，法院西入口高36米，16根超高廊柱在普通项目中极为少见，这给施工团队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市高法项目经理郑菲菲说，他们采用了可旋转的底座来保证建设过程安全，精度可控。
2: 36米高的

0: 决策。
1: 对，
2: 下午3点，九安广场4楼和平印 OPC 社区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北京良策安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李小丹正和同事沟通着如何使用 AI 为客户服务。
1: 月华春，它是一家在河北廊坊大厂的一个火锅老店，开了30几年，他完全不懂现在 AI 能够帮他做什么啊。我们给他做完这个东西之后，一年给他带来的营收增长超过200万。
2: 作为今年初刚刚成立的一家初创公司，良策安校目前仅有5名员工。企业通过 AI 服务器分析数据，为科创、文化和金融等不同领域的客户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客户规划经营方向，做大做强。一周前，他们刚刚搬到和平印 OPC 社区。
1: 每一个工位成本是原来的1/10，这一个工位呢就是3500一个月，现在是350，而且还是可以延后交的，算力上的支持是50%的报销，拿到发票就可以报销。之前是完全不可能想象到，只有北京政府是真的在帮助我们这种小型的创业企业，给我们实实在在的服务。
2: 所谓 OPC 就是英语一个人公司 One Person Company 的首字母。

0: 慕尼黑足球俱乐部。眼前的这片绿茵场就是球员们的训练场地。这家由奥迪鼎力赞助、有着德国纪录冠军之称的足球俱乐部，不仅拿奖拿到手软，同时也为德国国家队输送了众多耀眼的王牌战将。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1990年，由于东西德统一、油价上涨、高福利社保制度下的弊端等一系列问题出现。

0: 同一个技术，无论是性能还是质量，在德国都处于领先地位。这辆车是工程师奥古斯特霍希专门为当时号称是世界上最艰苦的汽车比赛阿尔卑斯山汽车拉力赛专门设计的车型。
1: 奥古斯特霍希是一位出生于19世纪末的工程师，也是奥迪品牌的创始人。作为一名毕业于发动机构造专业的工程师，奥古斯特霍希先生对机械和汽车充满了狂热的喜爱。于是为了实现自己对于马力大高品质汽车的追求，1909年，奥古斯特霍希在德国茨威考成立了奥迪公司。
0: 怎样才能让当时无人知晓的奥迪品牌快速打响，树立声誉呢？奥古斯特霍希认为参加汽车比赛是一个好机会。为了能够在比赛中闪亮登场，世界上第一辆奥迪 C 型车问世了。
1: 阿尔卑斯山汽车拉力赛，这项野外汽车拉力赛赛程超过2000公里，路线跨越德国西南、瑞士、奥地利维也纳等几十个地方，沿途多是崎岖蜿蜒的山路、陡坡，这不但考验车手，对参赛车辆而言也是极大的挑战。撑不过半程就路边抛锚的事比比皆是。
2: 这是一张霍希与他设计的奥迪 C 型车的珍贵的历史照片，照片上车头挂着桂冠，而正在接受人们祝贺的人就是霍希。
1: 1911年，霍希报名参加了阿尔卑斯山国际汽车拉力赛。那一年参赛的全部75台汽车中，没有因为中途故障被罚分顺利抵达终点的只有10台。而霍希不仅驾驶自己的创新设计奥迪 C 型车平稳到达，还一举夺得了拉力赛的冠军，令所有人刮目相看。
2: 也正是因为这一战，不仅让奥迪首战成名，也让奥迪从此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1: 这些是100多年前汽车拉力赛的珍贵画面。此后，为了继续检验汽车

1934年 ，Type A 型赛车正式亮相。到1937年，汽车联盟又接连推出了 Type A、B、C 三种型号的赛车。由于通体银色，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四环银箭"。

不知道70年前的人们如果看到我身旁的这辆如水滴般的四环银剑时，会不会认为它是外星人遗落在地球上的飞船。在上个世纪三

世界赛车史上的一个传奇，一点都不为过。霍希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情况下只生产动力强劲高品质的豪华汽车。当年他这样一句充满了青春荷尔蒙的豪言，后来也逐渐升华为奥迪的品牌理念，那就是进取、尊贵和动感。这一品牌理念督促着奥迪汽车不断创新，也明确地树立了奥迪如体育运动一样的进取精神，并传承。

这套计划一旦良好的运转，就会逐渐形成俱乐部后备人才储存的完整系统。奥迪的介入不仅为拜仁慕尼黑注入了进取精神，更是为球队带来了越发开阔长远的眼光。在这个足球青少年培养计划中，双方达成默契，不仅全力培训青年球员，还尽可能地让其参加各种比赛获取经验。德国 U17 U19 U21 这三支青年球队竟然在08年出人意料地一举拿下了欧青赛三个年龄组的世界冠军。在有了充足的新鲜血液作为保障的前提下，拜仁在2007至08赛季开始前着手对球队进行大刀阔斧的重建和改造。此后拜仁在赛场上的表现一改往日的乏善可陈，产生了质的飞跃。这一年他们不仅获得了2008年的双冠王，而且这股红色旋风从联赛开始就一直占据着榜首。绿茵场上的马甲线先生回来了。2009年是奥迪品牌100周年诞辰，为此奥迪公司决定在日内瓦汽车展之前举行首届奥迪杯，为百年诞辰助兴。首届奥迪杯云集了拜仁、曼联、 AC 米兰以及博卡青年四大顶级俱乐部，在德国安联球场展开。四大王者之时间的梦幻对决，成就了一场足球的饕餮盛宴。而这些球队在绿茵场上的精彩表现，也同样完美诠释着奥迪进取、尊贵、动感的品牌价值。最后拜仁以7-6战胜曼联，获得首届奥迪杯冠军。到2013赛季，拜仁可谓是创造了德国足球的历史。在欧联赛中，拜仁提前六轮获得德甲冠军，创造了德甲50年历史中最快的夺冠纪录。而在欧冠赛场上，拜仁也同样势不可挡，席卷了整个战场。2013年5月25日，欧洲冠军联赛决赛，凭借罗本与曼朱基奇的进球，拜仁慕尼黑队以2-1战胜德甲劲旅多特蒙德队，第五次称霸欧洲。随后6月1日，拜仁慕尼黑在德国杯赛夺冠，成为德国足球历史上第一支获得三冠王荣誉的球队。紧接着拜仁慕尼黑又在之后的欧洲超级杯、世俱杯中相继获得冠军，五冠王霸业继承，红色风暴横扫欧洲。

0: 拜仁的强大让德国队直接成为世界杯最被看好的球队之一。就连足球皇帝贝肯鲍尔和球王贝利都曾说过德国队最有可能夺冠的预言。
1: 2014年迎来了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在这一届的巴西世界杯决赛上，德意志战车果真不负众望，连克强敌，途径之处所向披靡。最终凭借马里奥·格策在加时赛第113分钟的进球，一球小胜阿根廷，捧得大力神杯。这也是欧洲球队首次在南美洲的土地上夺魁。
0: 十几年的悉心培养，再加上日耳曼人与生俱来的严谨，钢铁般的意志，不仅使得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再次绝地而起，更是把整个德国足球推向了世界之巅。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功于奥迪的青训计划。

0: 我手中拿的是一张德国的青少年球员证，虽然从这张稚嫩的照片上你不一定能看出来他是谁，但我要是说出他的名字你一定不会陌生，曾经德国队的主力前锋马里奥·格策，在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决赛当中，正是因为他的一脚进球，使得德国时隔24年之后，终于再次拿下了世界杯的冠军。从这张证件上，我们能看到首次认证时间：1997年2月17日，上面一栏是出生日期；
1: 1992年6月3日，
0: 也就是说，马里奥·格策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时才刚刚5岁。下面是每隔2年都会有的一个评估测定，从2001年到2011年，从 F 到 A， 他见证着如今的超级战将究竟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用汗水拼搏而来。马里奥·格策仅仅是青训培养计划中的其中一个，同属于拜仁慕尼黑的菲利普·拉姆

0: 圣尼黑青训营相中，接受训练。年仅20岁便成为拜仁的主力，并于2004年入选了国家队。2010年南非世界杯担任德国国家队队长，他也是德国最年轻的国家队队长。托马斯·穆勒，另一位不满11岁就加入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青训营，并逐渐在赛场崭露头角，成为德国队的前场进攻核心。
1: 除此之外，还有胡梅尔斯、施维因施泰格等等，他们都是从小就受益于奥迪的青训培养计划，并在2014年的世界杯上表现抢眼的球员。德国队夺冠路上功勋杰出，奥迪与拜仁秉承着共

0: 作为一个尊称进取、尊贵、动感品牌理念的公司，奥迪这张德国名片不仅限于在德国本土助力足球的发展，还接连向全球范围内的七家豪门顶级俱乐部都相继抛去了橄榄枝。
1: 事实上，在与拜仁慕尼黑合作的一年后，也就是2003年，奥迪便赞助了皇家马德里，并为其全队提供用车。2004年9月，奥迪又与曼联签约，成为其俱乐部首个汽车制造商合作伙伴及官方用车供应商。2006年，奥迪赞助巴萨俱乐部，并为其提供车辆。2007年，奥迪牵手 AC 米兰俱乐部，从此 AC 米兰队的队员官方用车都改为奥迪品牌车款。
2: 在与这些顶级俱乐部的合作中，我们几乎都能看到奥迪向俱乐部的球员提供使用车辆这一信息。都说德国人严谨刻板，其实不然，奥迪可不是简单的提供使用车辆，而是开放性的让每一个球员根据自己的喜好选车。而正是因为这些细节，使得奥迪与世界上诸多顶级俱乐部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同伴。
3: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在与自己鼎力支持的多家足球俱乐部长期稳定的合作过程中，奥迪不仅推动着世界足球的发展，

成为首个访华的欧洲豪门俱乐部，与中国龙之队友谊赛中以4-0胜利，让中国球迷亲眼目睹了豪门实力。得益于这次访华的成功，2005年，奥迪又把另外一支有着悠久历史的俱乐部曼联带进中国，而这一年仅仅是曼联和奥迪合作的第一年。2007年、2010年，奥迪再次相继将巴萨这支西班牙豪门请到中国，为中国球迷创造了一睹六冠王风采机会。2012年，奥迪这一次为中国带来了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在广东奥体中心全场近60,000名中国球迷的呐喊声中，拜仁众星不负众望，以2-0战胜沃尔夫斯堡，捧起2012奥迪杯冠军奖杯。拜仁与中国亿万球迷首次相聚，就刮起了一片属于拜仁的红色旋风。奥迪在为中国用户和球迷带来充满激情和动感的世界顶级足球盛宴以及品牌体验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建立属于中国的青训计划。在许多欧洲国家，足球青训营早已成为常态。

奥里哈米季奇与拜仁青训足球教练塞巴斯蒂安·德雷姆勒来到奥迪青少年足球训练营。萨里哈米季奇作为国际足坛昔日最优秀的中场球员之一，所到之处几乎一片沸腾。在为拜仁慕尼黑效力的九年里，萨里哈米季奇力助德甲豪门斩获六次德甲冠军、四次德国杯冠军和一次欧洲冠军杯冠军，被拜仁拥趸奉为天使之翼。中国之行，他们不仅全程参与了奥迪青少年训练营及奥迪青少年教练培训课，向小球员们亲自示范动作要领，从基础的触球练习到跑位练习，再到基本战术练习，还向中国青少年足球教练们介绍了拜仁青训的先进理念和科学经验。一汽大众奥迪建立青训营，不仅实现国际巨星与中国青少年的零距离接触，鼓励小球员们实现自己的足球梦想外，对青少年的足球技能也起到了实质性的推进作用，这为中国实现足球强国梦奠定了基础，是一汽大众奥迪为反哺中国足球事业做出的一份重要贡献。

0: 实际行动默默助力着中国足球的发展。
1: 奥迪作为一家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这么一家企业，能够参与到整个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中国足球前进的这么一个活动当中，我觉得确实非常好，非常值得赞扬。
2: 这种拼搏精神，我觉得对中国这家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足球的未来，中国足球的以后的好成绩，很快就会到来。
0: 助力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发展，是一汽大众奥迪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正如一汽大众总经理。

0: 第二年，奥迪也在工程师们的努力下，在满目疮痍的焦土上得到重新组建。
1: 这栋挂有四环标志的大楼就是奥迪设在德国英格尔施塔特的总部。1949年，二战之后的德国千疮百孔，汽车联盟的工程师们虽然资金不够又缺乏设备，但他们像奥古斯特霍希当初创业的时候一样，坚持着从修车作坊做起，一步一步的在这里把公司重新建立起来。盛极一时的汽车联盟就这样回到了原点，而奥迪也自此正式开始了他的品牌复兴之路。
0: 1969年，汽车联盟与 NSU 汽车制造公司合并成立奥迪 NSU 汽车联盟公司，并以奥迪为公司及品牌的正式名称。1985年，奥迪 NSU 汽车联合公司更名为奥迪公司。
1: 我们不禁要感叹奥迪、奥运他们的成长经历如此的相似。奥迪、奥运，一个四环，一个五环，环环相扣。
2: Strong they will be. One of their members, by the way, was injured in the terrible incident in the Westwood section of Los Angeles.
0: 1984年洛杉矶23届奥运会，徐海峰取得中国奥运史的首金，

0: 会主办权，仅仅不到24个小时。
1: 我所处的位置是张家口

文，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1: 哎，是的，秋冬天这个羊蝎子以及这个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汤呢浓香而不膻，备受大家的喜欢。
0: 哎，和家里边一块聚在一起，吃点这个羊蝎子，
1: 哎，
0: 热乎乎的围在一块聊聊天，哎，咕嘟咕嘟的冒着这个热气儿的汤，咱们一块尝尝这贴骨肉的羊蝎子，是特别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但是您说吃这羊蝎子，现在自己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1: 嗯，
0: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
1: 哎，真的太麻烦了。
0: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做半天，
1: 嗯，
0: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1: 哎，
0: 要一大锅，几个人三四口人一块吃，200来块钱，
1: 打不住了。
0: 然后这个蝎还不算什么，比如说您来点豆腐，来点粉丝，来点腐竹，
1: 哎，
0: 对吧？
1: 加点配菜，
0: 加点配菜，一小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边弄，可能1-2块钱，2-3块钱，在店里边就得变18-20多，对吧？
1: 哎，
0: 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的。
1: 您说哈，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嗯，还觉得这挺值的哈，嗯，但是买上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您，哎，第一自己不用费事儿，第二味儿和饭店一样好，第三就是

0: 没错，
1: 省时省事儿，同时咱们还得省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价格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0: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五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哈。这个价格呢是199块钱。
1: 要知道，在外边这一盒卖65，这五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0: 是的，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

0: 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1: 哎，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0: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合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1: 嗯，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

毒品60余公斤。当前首都毒情形势整体向好，平稳可控。今年以来，警方持续加大对涉麻经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打击力度，特别是针对替来他名违法犯罪活动开展重点攻坚。七月以来，连续打掉6个吸犯替来他名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形成有力震慑。再来关注，位于朝阳区18里店的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1期义教部今天投入使用。这所9年一贯制学校将新增优质学位，缓解局部地区入学压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0: 远，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2: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3: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

0: 今天全场满
1: 回玩具，还有
2: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3: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4: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5: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6: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7: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联系起来耿耿于环呀。
6: 有的成熟动人，
8: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6: 有的恢宏大气，
9: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6: 有的扑朔迷离，
10: 我还有机会吗？
6: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5: 又是一年秋季开学季，每年的秋季开学的第一课成为了开启一段全新旅程的钥匙。开学第一课上什么，怎么上，不仅教师和家长关心，同学们更是充满了好奇与期待。在今年的秋季开学季，北京新闻广播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把开学第一课开进了节目，开进了演播室。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国际安徒生奖的获得者曹文轩、蔡稿，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国龙、儿童文学作家张灵儿、金牌阅读推广人杨子香、人

0: 现在学习，我希望你们把书当作最好的朋友，因为只有阅读，你们才能成为富有的人，有境界的人，有眼力的人，有创造力的人。财富不在远方，就在你们自己的脚下，而发现这份财富的眼力，只有书本才能给你们。去读书吧，让阅读成为习惯，让书香伴随成长。愿你们在新的学期里，心中有爱，眼中有光，脚下有路。
1: 我们将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语文教材研究基地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国龙老师。哎，张老师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北京师范大学科技集团阅读研究院研发中心的主任，也是阅读教育中心的主任哈，同时也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金牌阅读推广人杨子香老师。哎，杨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那刚才啊，曹老师也是就孩子们的阅读啊讲了

0: 哦，是特别盼望这个学期开始呢，还是说我还想继续过这个暑假，希望这个暑假晚点结束呢？
1: 对于我来说哈，
0: 嗯，
1: 是希望开学的，因为生活在乡村，一开学可以不干活了，还有一开学有新书啊。那个年代没有更多的阅读资讯，发的新书，每一本的书，不管是各个科目，那都是新鲜的，那是有令你那个有向往的，所以。

调皮捣蛋等等各种各样的自由哈。另外一方面呢，又非常向往学校，因为我的暑假是我父亲是会借书回来给我的，但是开学

0: 从我来说，我也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我个人成长，那我父亲是当老师的，所以从小到大呢的确是跟着他读了不少书啊、嗯、对，所以我觉得我能够读到大学，然后现在在做这个阅读推广相关的一些工作哈，包括教育相关的工作，其实得益于我跟我父亲在我成长期间读了很多书，
1: 嗯，
0: 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我是儿童

0: 来。
1: 一方面呢，是我父亲会帮我们选，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是读过儿童画报的，就早之前，再后来就会读一些所谓的经典名著，时代还是赶上比较好。
2: 对对，
1: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读了很多这个国内国外的一些经典作品。

0: 阶梯的一个问题。我作为俺们在交流的时候会考虑说，孩子他所处的年龄阶段和他阅读的阶段是在什么程度，然后再去考虑说我们应该给他推荐什么样的书。例如说学前0到3岁的孩子该读什么书，然后3到6岁的学前幼儿园阶段的孩子读什么书，那小学1、2年级这个低学段刚刚开始学认字学拼音学阅读的阶段应该读什么书，接下来是比如说3到6年级读什么书，初中生读什么书，高中生读什么书。所以他其实上是有这个，因为依托孩子的成长规律，依托教育规律和这个阅读的阶梯规律，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阶梯阅读的计划。那么对于家长来说呢，他需要了解这个阶梯阅读的规律，然后根据孩子成长的阶段去筛选适龄的或者适阶的这种好书给到孩子，或者是说我们可能需要提前一步，例如我孩子刚读1年级的话，那我可能要帮他去梳理整个6年的一个阅读计划
1: 啊，
0: 然后那么有针对性的阶梯性的给他帮他选择这样的书。然后刚刚张老师提到的这个阅读结构这个问题也是我非常非常赞同的。比如说啊，有些孩子只选择漫画书来读，没有办法进入比如说像咱们这种文字书的阅读。那还有的孩子呢，就是刚刚像张老师说的偏的比较严重，只读科普的或者只读文学的，那这个恐怕都是不够的，会营养不良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比如说我们中小学语文教材的

0: 真能考100分，但是这么刷下去人不就木了吗？心里的底色哪能铺得好，心里的底色只有100分，是不是？嗯，我们要让他接受不完美啊，但是要努力，
1: 没错。
0: 所以后来你看一上6年级，他告诉我，他说爸爸，我们班上很多同学在卷，但是我怎么告诉他的啊？如果你快乐你就卷，如果你不快乐正常完成，学生该做到学生的本分。你猜他怎么回答的？
1: 嗯，他怎么回答？
0: 他说我快乐的卷。他不觉得这个卷是压力，因为他就想要的要了100分呐、啊。其实我们一直跟他降温，那语数英到了高年级都有，就是1分不丢的呀，考300分
1: 啊，对，有啊，对啊，
0: 还不少。我们就一直告诉他没有必要，你考295已经很牛了，你已经学到位了，不就行了？
1: 295三门课才丢了5分呐、
0: 啊，是啊，
1: 很厉害的。
0: 但是他很沮丧啊，但他沮丧完了3分钟之后又好了。他说爸爸，虽然我已经尽力了是吧，嗯，我说是，当然家庭给了他一个宽松的环境，
2: 嗯，
0: 没有说一考295马上脸就拉下来了，
1: 嗯，
0: 你跟别人一样拥有的条件是一样的，为什么你就不能考300分？那很多家长会这么要求的。
1: 对，没错，
0: 那孩子不就压力山大呀。
1: 是
0: 考了300分也不快乐的，
1: 嗯，
0: 怕下一次考不了300分
1: 啊、哦、没错，
0: 很多孩子抑郁就是这样、
1: 所以有的时候啊，考第一的孩子特别担心自己下一次考第二，然后有些孩子可能很多次考试都是班里的前3名，一下子考了第4、第5，他有的时候会接受不了的。
0: 对，
1: 这就跟这个教育哈、这个家庭的这个教育关系，
0: 我们看见了他自信，看见了他已经也很努力，同时呢他阳光，他善良，他正直，我觉得这些可能比分数更重要。
1: 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有关这个阅读啊、这样的话题、但是现在孩子他毕竟还要考试哈、同时也要应对这个考试，学校呢也会用这个考试的分数来衡量这个孩子的整体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哈、和排位啊，甚至会在有班级的一些更多的机会上，考试成绩更好的孩子可能会获得老师更多的关注啊，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啊，比如说班干部的这样的竞选当中啊，在这个3好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评比当中，他会有更多的优势。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这种传统的应试的模式和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刚才我们聊了阅读的话题，聊了这个应试和阅读的关系，这里很多是从孩子的角度和学校的角度来聊的，下面我想从家长的角度来聊一聊。就我发现了一个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孩子的家长是高级知识分子要么就是像张国荣老师这样是大学的教授博导还有很多家长呢是公司的高管还有很多家长呢是这个海归，他们都受过这个非常好的教育，所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是说我这么的优秀，我的孩子一定要跟我一样优秀，或者比我还要优秀。如果孩子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家长就会接受不了。有的时候这种就会发现家长过得也不舒坦，孩子压力也大。
2: 我们的确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家庭。一方面呢，你比如说像张老师这样的家庭，他其实上是不太好复制的一个家庭的教育的环境和教育的一个背景。那还有就是刚刚您说到的，比如说有一些海归

0: 没有让他天天学，至少是上午学习下午都在玩，整个暑假全是这样的。
1: 哦，
0: 下午空出去了，在外面骑车呀，
2: 难得
0: 带他出去爬山呐、
1: 啊，
0: 就是这样的啊、嗯。又怕他近视，不希望养一个很小就很宅，天天在那里刷题刷题的小孩，他丢了一两分，那就是天赋的差异。
1: 嗯，
2: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父母亲学习了解，比如说家庭教育、家庭阅读相关的知识，是可以给孩子什么的哈？就是我们在很小的时候给到孩子各种各样的读物，他可以了解，比如说他可以了解不同的职业，他可以了解不同的学科领域。我们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不是吗？带孩子去体验馆呀、博物馆呀等等这些地方，去扩展他的视野，然后孩子他可以有更多的面儿去了解。了解这个世界，然后他就也许不一定要盯着那个独木桥去走、
1: 嗯、
2: 那么他也可以比如说从小，哎，有的孩子喜欢科学，有的孩子喜欢军事、
1: 嗯嗯、
2: 有的孩子喜欢文学，有的孩子就喜欢历史，有的孩子就喜欢交通工具，
1: 没错没错，
2: 然后有的孩子就喜欢做烘焙。那么如果我们从小去这样子去帮助孩子发现他兴趣所在，发现他擅长的领域，然后发现他将来可以考虑的、
1: 嗯、
2: 比如说专业方向或职业方向、
1: 嗯、
2: 那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
1: 对对对，
2: 孩子能够找到自己擅长的、适合的并且喜欢的职业方向，他就不一定非得要那样的一个结果，他就可能有其他的选择。
1: 嗯，
2: 我是这么想。
1: 我记得我有一次采访这个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庞玉亮老师、
2: 嗯、
1: 啊，他有一。

0: 然后帮助他把这个兴趣啊维持下来，或者固定下来，成为他更固定的一个兴趣或者更擅长的一个领域。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方向。
1: 其实天赋异禀的孩子是个位数的，所以大多数孩子他都是平均的。
2: 所以说我非常赞同梁晓声老师有一次跟他聊的时候，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家长啊要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普通人，因为很多家长都觉得自己孩子可能天赋异禀啊。梁晓声老师那次我们聊，梁晓声老师说没有那么多天赋异禀，而且家长接受自己孩子是一个普通人，那么我们要做一个普通的好人。朋友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安排开学第一课特别节目，让文学成为亮丽的底色的下集。在明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另外的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儿童文学作家张灵儿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教材出版中心的主任陈建斌，共同跟大家来分享有关未成年人阅读的好书的推荐。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吸出了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嗯、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嗯。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版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碗里边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嗯、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嗯、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
0: 哎、
1: 啊，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哎、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
1: 嗯，
0: 从里到外

0: 收到货了，
1: 嗯，
0: 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
1: 嗯，
0: 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
1: 嗯，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
0: 嗯，
1: 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
0: 嗯，
1: 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球规模最大立体测绘星群建成，麻精药品滥用危害严重，市卫健委发布风险防控提示，美丽东城15规划公开征求意见。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公司基于近期发射的系列高分遥感卫星，建成了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立体测绘星群，并发布高精度三维立体成果矩阵。这一成果可有效解决卫星立体测绘行业长期存在的数据获取周期长、分辨率不足、多视角数据源稀缺等痛点问题，为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提供常态化数据支撑。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市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刘笑雷通报了麻精药品风险防控工作。麻精药品是指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刘笑雷介绍，麻精药品在规范医疗场景下应遵医嘱合理使用，用于非医疗目的发生滥用或私下流转交易等行为属于违法行为。随着传统毒品管控力度加大，麻精药品滥用已经成为新型涉毒突出风险，青少年是重点易感群体。市卫健委提示，群众有诊疗需求应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凭处方获取麻精药品，严格遵照医嘱剂量及疗程使用，严禁擅自加量或延长用药周期。新闻广播消息，15/57美丽东城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正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9月29日。规划提出，到2030年 PM2.5 年均浓度达到市级要求，

0: 传承这个红色精神嘛。今天的美好生活是一群英雄们来帮我们建造的，我觉得特别感恩。我们现在要努力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而让那些英雄们知道，中国这一棒接一棒接到我们手上，中国永远不会倒下。
1: 本次活动由荣耀朝阳红色宣讲团承办，20多名军修干部宣讲员经过系统化培训打磨，形成多套不同时长的宣讲课程。朝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群文化中心主任张志强向记者介绍，
2: 这个20名老同志呢，我们也通过最初的培训，对他们的课件和肢体的语言进行整体一个打磨。比如说我们有简短的宣讲，比如说8分钟、10分钟、45分钟的宣讲，也有长达2个小时的宣讲。因为今天是开学第一课嘛，今天的主会场设置在了北京中学润丰分校，我们还有其他设计了4个分会场，还涉及到密云区的教委进行了联动。我们明年还要组织几十场大型的这种宣讲，让老同志们进校园传承这种红色的基因。
3: 再来关注，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正式开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4: 从展览一进来以后啊，就有一种身临其境、流连忘返的一种感觉。原来以前书本上有说到的，在真正展览当中啊，看到了，这次体验非常非常的好。
5: 观众谢磊的感慨道出了许多参观者的共同感受。大脑究竟如何进化？我们能否欺骗自己的大脑？是大脑控制了我们，还是我们可以控制大脑？走进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这些关于大脑的疑问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而是一场可触可感的探索之旅。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介绍，
6: 基本上每一个展区都有互动，我们有45件互动展品，互动点应该有70-80个，就是自然而然的那种互动，就像你进入了一个熟人的家里，然后他自然而然的给你打招呼。
5: VR 过山车让观众亲身体验一场对大脑的感官欺骗，大模型的智慧如何诞生，则邀请观众亲手调整参数，参与一次 AI 训练。而在碳硅对话装置前戴上专用头箍，眼前的光柱便随注意力起伏跳动，用脑电波直接操控外部设备，这项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里的桥段如今落地实现。
7: 请保持静止，3、2、1，采集成功。
5: 对未来科技

0: 用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

0: 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

时，由于大气中存在氧气，表面呢会形成新的氧化铬层而发生钝化。当您用钢丝球刷锅刮伤表面后，只要暴露在空气中，铬会立刻与氧气结合，重新呢把划痕补上。但是氯化物存在时，这种机制会被严重中断。所以切完柠檬或者是腌完酸菜，记得及时把不锈钢物品冲洗擦干，酸性环境会暂时麻醉这层自愈铠甲，盐分就会加速局部的电化学反应哦。

0: 天国家
1: 不断扩大，
0: 发新生活。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业，创。

0: 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1: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最近呢，河北石家庄的一名女士在水果店选购柿子的时候，发现一颗柿子的果柄的位置处啊，长满了一簇精致的白色小蘑菇。那么她把照片发到网上呢，迅速走红，网友脑洞大开，给这个柿子上的蘑菇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好事多蘑，蘑菇的蘑。那么经过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

果郡王的发现社也是收到了最新口味的这个果郡王的蘑菇哈。那么为什么水果上会长蘑菇？哪些水果可能会长蘑菇？下一代的果郡王又会是谁呢？今天呢，我就请到了知名的科普作家史军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

0: 差异性比较大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或者前段每年夏季的时候都会被大家拉出来热议的这个见手青啊，就吃完以后会产生幻觉的这种蘑菇，见手青像牛肝菌这类的它就没这菌褶，它的菌伞背面实际上是那种蜂窝状的那种结构啊，就是从这些细节特征其实是判断真菌或者说这个蘑菇的大类上的一些分类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啊，就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它一定要长得一模一样还是一个家族的啊，那它其实是有一些典型的特征标准的。
1: 对，您刚刚提到哈，就不管是这个苹果上长的这个菌，还是这次好事多膜上面长出来这个蘑菇，其实您刚刚提到叫裂褶菌，这个裂就是裂开的裂，褶是褶子的褶，评估翻过来那个反面，它的那个褶皱它是比较明显的，比较突出的。跟有一些蘑菇它反面比较光滑不太一样，

东西它才能回归到啊整个的生态系统的循环里面去，可能跟它放置的方向有关系。因为一般的柿子我们放置的时候，可能这个柿蒂都是朝上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形成不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环境，没有足够的这种湿度，也没有。

0: 啊，就是我们
1: 不会那么涩，
0: 甜柿。对，也因为我们讲的两大类品种群是一类叫涩柿，涩柿就是你必须经过脱涩才能吃啊，就比如说啊，就是把这个柿子放在瓮里面啊，叫懒柿子啊，你一定要让它那个单宁去除点啊，甚至还可能需要一些石灰水的辅助什么之类的，给它沉淀掉或者说分解掉啊，你才能吃。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社会生活的发展，大家不愿意或者说懒得做这事呢，那就培育出来了一个大个品种群叫甜柿啊，那直接摘下来你就可以吃。但是甜柿虽然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单宁含量低了。那对于它来对抗很多的像真菌这样的病害，其实是不利的。
1: 嗯，长反了的，它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偶发的这样一个现象，有点意外。
0: 嗯，长反了这个事儿，看怎么说啊。按照我们正常的观察的这个状态，视地朝上，果实朝下，这样拿起来看，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裂指菌长反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柿子倒扣放置的时候，是不是还仍然是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蘑菇生长状态？还得去看它柿子长期摆放的一个状态，或者说裂指菌它当时生活的一个基本的这种环境跟柿子相对位置才好判断。
1: 石老师，你看我们看图，其实那个柿柄没有那么长，短短的。
0: 嗯。
1: 然后呢，按理说它提供裂指菌它生长的物质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图上哈，长得非常的完整，我们能清楚的看到菌盖啊、菌褶啊，还有菌柄，我们也能看到短短的那个。那它是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呢？
0: 其实所有的蘑菇，特别是有子实体的这类蘑菇，子实体出来，其实这只是它们的繁殖结构而已。其实它们真正的身体是肉眼不可见的菌丝，那些菌丝早都遍布于整个的小的短柄，甚至这个柿蒂的里面了，甚至有一部分菌丝有可能都侵入到这个柿子的果实内部去了。菌丝如果说它特别密集的话，那我们能够看到白毛啊，这个确实有可能啊，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是肉眼不可见的。
1: 刚才其实开始你也提到了，这个裂褶菌它的形状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它的颜值差别为什么那么大呢？
0: 这就是跟它本身生活的这个状态，环境因素有关系，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水分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光照的强度强或者弱，包括说空气的流动性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它的本身的一个长的一个状态。这个不难理解啊，同样是评估，通风环境比较好的这种环境下长出来的评估，就比这种整个的这种蘑菇大棚里面长出来评估显得更紧实更圆润一些。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菌褶可能更密集一些，这些都是跟它的生长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我们看到这个苹果跟柿子上不一样，有没有可能是说比如说苹果和柿子它们中间的这个果肉的营养成分就不一样呢？
0: 这个也有可能啊，但是这比一个绝对的影响因素，因为就是说苹果和柿子这样的培养基的差别带来了适应于不同环境的不同的菌株啊，因为我们讲呢，真菌它其实也是具有几个说它们都是一模一样的啊。我们看到的在苹果上长的菌、柿子上长的菌株，它就有比较大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究竟有多大，还有哪些关键的基因调控了它们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状态，这些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的。
1: 我们再来说说果菌王，就是两年前走红的时候，当时苹果上长了这个，好像就引起了大家特别多的关注，以至于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柿子上，好像我们的这个惊喜没有两年前那么大，因为当时确实觉得苹果上怎么能长蘑菇，而且前段时间这个苹果上长这个蘑菇，经过两年的培育，它现在已经上市了，然后还有很多人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裂褶菌食用。两年前的时候，当时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说，当时这个裂褶菌在苹果上长出来，是因为它能够在高糖高酸还有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脱颖而出，是体现了它非常强的一个叫抗逆能力。然后对育种来说，这个抗逆性是非常宝贵的性状。柿子这个是不是也是有这个抗逆性？
0: 就是我们讲啊，一般情况下大部分裂褶菌还是喜欢那些枯枝朽木。你说为什么喜欢枯枝朽木呢？就是喜欢

0: 那些没有防御的这些植物的残骸了啊，就是因为植物死亡了以后啊，那这些残骸实际上就是处于这种怎么说呢？对真菌来说，就是一个开放性的营养库了。啊，他们可以随意去利用了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但是活着的这种植物啊，就是很多朋友说这还活着吗？活着的呀，那苹果，你看它苹果肯定是活着的呀，它的细胞没有完全的死亡是吧？那我们讲柿子也是同理，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仍然是具有比较强的对抗这些微生物的能力啊，只要它不发生。大的这种破损，或者说，一些生理生化过程没有因为低温或者是其他的因素被打破，那它就拥有一个比较强的抗逆性，啊，那真菌就很难进入到这个系统里。当然了，像裂褶菌这样的真菌，它本身是不太适合说，哦，侵入到这个果汁儿啊，汁水比较丰富、糖比较高，然后酸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营养体里面去。但是也这架不住这个真菌它可以变异啊。那在这个变异的过程中，总有一些菌株它逐渐就适应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极端的环境啊，适应了极端环境以后，它就可以利用这些活着的植物体的一些营养来生长。啊，包括说自己的繁殖长出来这个子实体啊，那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够在这种特殊的这种培养基上活下来，这也是生命世界的比较神奇的地方吧？啊，就是我们讲，生物演化其实也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小事件发展起来
1: 是，
0: 的。
1: 所以你也提到说，抗逆在育种当中非常的稀缺，这也就是我们看到它要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关于裂褶菌，因为裂褶菌本身是能够食用，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提示就反复说，如果是长了这个裂褶菌的柿子是绝对不能食用的，对吗？
0: 就不建议大家去食用了啊，因为它在生长的过程中还是会引起一些成分上的变化啊，因为真菌利用了它内部的一些物质以后，会产生一些代谢产物啊，那这些代谢产物很多时候对我们人体是不够友好的啊，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出于安全的考量，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吃长了蘑菇的水果啊，这个是有点危险。
1: 有的人说我切到坏的部分再吃，那是不是就安全了？
0: 这个还是不安全。肉眼可见的只是它的一个繁殖结构啊，就类似于你这个月季花开花了，我们看到的是花儿。但是呢，真菌的它的类比于月季的那些枝啊、叶子呀、根呀，这些部位我们看不见，它是以菌丝的形态，广泛分布在它生长的这个植物体内的。我们以为那儿实际上没有这个真菌的干扰，实际上真菌可能的菌丝早都触达到这里了，而且还会产生一些对人体不利的一些代谢产物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吃。包括说，我们不长蘑菇啊，但是腐败的那些水。

0: 一个好的做法啊，因为这腐败的这一块儿，那只是说它这块儿确实它的这种真菌的活跃度比较高，或者说它正在这里繁殖而已啊。那其他的地方其实也是会受到菌丝的影响。
1: 就是只要是有腐烂的部分哈，都是不能吃的。然后还要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刚刚提到了像之前那个果菌王，苹果上长的那个菌，跟我们的这些科研院所人工培育出来的这些菌，它有区别吗？
0: 那肯定是有的。
1: 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
0: 我们讲啊，如果说单就物种而言，你这裂褶菌它就是裂褶菌啊，这个从物种上来讲是一样的啊，就不管是你是在这个苹果上长的、柿子上长的，还是这个木头上长的啊，包括说，我们在西南区域，特别是云南，很多朋友采集食用的这些，它可能本身是一个物种来着，但是。我们讲，在选育的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定向性的一些选择啊，这也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已经培育成熟的农作物身上可以看见的啊。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吃的黄瓜，肯定不是原始的黄瓜，是吧？虽然物种没有变啊，但是这个品种它的特性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如果说那个原始的黄瓜，那谁也吃不下去，又苦啊，又扎嘴巴，那这个是万万是吃不下去的啊。所以我们讲啊，很多时候培育过、选育过的这些品种啊，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就是脱离了这种自然的一些属性的范畴啊，就是进入到人类的这种农业生产，或者说一些这种真菌生产这种过程发酵工程里面去了，这是它的一个人为附加的属性，大概是
1: 那
0: 这
1: 这个过程当中，它的核心的差异是什么？就是这个驯化的过程，它本质上改变了什么吗？
0: 其实我如果是作为食物而言的话啊，无外乎就是第一是要增加产量。首先第一个就是产量啊，产量达不到，没有商品性，这个不可能作为一个作物来出现。第二就是品质啊，特别是食用品质得足够好，要不然你种出来那么多没人吃也不行啊。那第三呢，就是对于培养基的这种耐受性和捕食性要比较强，但凡弄点啥给它，它都能长，这是最好。那你不能说这东西太特殊了，是吧？特殊到它只吃一种树的这个树干，那就不行了。我培养不出来这样足够多的这种培养基也不行啊。所以大致上这是基础，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它本身的抗病性和抗逆性也要比较强啊，耐得住折腾啊，不能说，哎，我这个，仅仅是短时间的这种温度的什么变化啊，湿度变化啊，或者说有其他竞争真菌的出现，它就不行了，那也不可以。就是我们讲这个筛选的过程，实际上跟我们去筛选我们的主食作物，筛选水果、筛选蔬菜的基本模式是一样的。
1: 那其实还有疑问，就是那为什么就是我们苹果上发现一个菌，然后柿子上发现一个菌，我们要去研究它们，然后把它们又做研究，然后进入到我们这个商品流通当中，这个价值在哪里呢？
0: 其实吧，我们在市场上碰到的蘑菇种类仍然是极其有限的。那我们通常云南很多的这个菌子，实际上也不是人工培育
1: 野
0: 的，
1: 生的。
0: 在这个对菌子上市的时候，很多是野生的，真正人工培育的可食用真菌的种类还是很少很少的啊，那也很多市场上我们能够碰到的可食用真菌，数量可能都屈指可数吧，就是十种上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指的是它物种的这种状态。你想想，我们日常能够在北京市场上能够大

0: 对对对，还有极大的空间等待我们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真菌它本来就是我们讲对于我们的未来的这种可持续发展和再生农业，它是很重要的一环，它可以有效的利用那些不能进入到食品生产或者说食用体系里面的一些特别的这种农业生产的副产品，比如说很多的秸秆，那真菌都可以帮我们利用起来，就能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能量和营养的利用效率啊。那这对于我们人类未来的发展实际上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我们期待更多的能够丰富我们的餐桌。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很多网友在问，就是说哎，现在苹果长了这个裂褶菌，柿子长了裂褶菌，然后还要进入研究当中，那大家问下一个水果可能是什么，然后还问说哪些水果是适合长裂褶菌的。我看还有一些网友说哎，我整个水果也这样，我也这个饼朝下看能不能长出来。
0: 这个就得看未来的这种发现了啊。当然了，我们讲有很多的这种出现可能跟一些机缘巧合有关系啊。我们讲的不管是苹果好，还是就是这次柿子也好，特别是柿子啊，它本身是拥有一段特殊的宿存的花萼以及它的一小段枝条，这实际上是给它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始点和附着点。那未来的话，我能够猜想的可能就是有一些这样的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果实吧。有可能啊，就是一段枯死枝条之类的啊，就是比如说橘子上面是不是也能够出现这种情况。不好说。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啊，这种偶发性的事件其实也是建立在我们今天

们生活当中的意外发现，可能它一直都在那儿哈，可能也是需要我们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哈。其实也想请教一下您，我们看到昆明的这个团队哈，他们也提到，他说其实之前他们也收到了一些柿子长菌的样本，但是那些柿子呢果肉比较软，寄到他们的时候就变质了，那它就很难分离出这个菌种。这次他们是完整的收到了，所以他能够做研究。

0: 会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或者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大家之前你要想知道这个物种的分布区域，或者说它的一个详细的种群数量，你得要派专业的调查队去某个区域。但是你这种调查，它只能是采取这种取样抽样式的这种调查，因为没办法走遍。咱们国家的所有河山呀，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好，那今天我们依托于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体的工具，依托于这个 AI 大模型的工具，解决了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你采样的问题解决了，那我们就可以形成更为系统性的、更为有价值的一些结论啊，包括说苹果上的果郡王，包括说这次柿子上的这种果郡王，其实都是建构在这样的一个信息高速沟通和交流的基础之上的。
1: 在八月初的时候，当初发现那个果郡王的浙江的邓女士就收到了第八代产品，就是那个苹果上的蘑菇，就是经过了2年的研发之后又回到了他的餐桌上。然后这次我看到团队也说，他们研究出来之后可能10月份也会有一些研究成果出来，然后再把这个好事多磨的这个蘑菇然后优先寄给捐赠者。其实有一个从生活中来到生活当中去一样非常良性的一个闭环哈。其实它对于公众参与到科学当中也是有一个激励的。比如说我在家里如果发现这种奇怪的植物或奇怪的东西，它可能就不是扔掉，拍照然后求助，这个也是提供更多的样本。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1: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0: 是啊，
1: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0: 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1: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他负责收尾回甘，
1: 嗯，
0: 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轻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
0: 嗯，
1: 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里有时候寒凉感啊，
0: 哎，
1: 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

0: 刻关注新闻，整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网阵容盛大揭晓，东城首家 OPC 产业社区开业，居庸观业长城 2.0 焕新回归。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今天上午，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本届中网将于9月28日至10月11日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6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认出战。再来关注，位于朝阳区18里店的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党校区一期义教部今天投入使用，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将新增优质学位，缓解局部地区入学压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2: 同学们好，借助 AI 很高兴和大家同上这堂开学第一课。当年回国时，
3: 现场大屏缓缓亮起，借助 AI 数字复原技术，钱学森的 AI 复原形象与现场少年隔空相见。
2: 希望大家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勤学实干。
3: 前辈的殷殷嘱托直击人心，而钱学森先生不为人知的品格故事则由亲历者娓娓道来。作为钱学森生前秘书，顾环吉陪伴在钱老身边20多年，将许多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带到了这堂开学第一课上。
4: 网上有人说钱学森说啊，我姓钱但我不爱钱，钱老不会这么说自己，但是这句话反映钱老一生的金钱观。
3: 一组组沉甸甸的数字令在场的同学们倍感震撼。
4: 钱老50年代归国以后，他是一级教授，300多块钱工资，这个交给他家人，但是他的额外的奖金稿费非常多，大额的全部捐了，小额的都留在办公室交党费买书和买办公用品。61年捐了10000多块钱，60年代的万元户，90年代2001年2个100万，一个捐给西部自杀，一个捐给西部自嘲。
3: 大把奖金无私捐献，生活中钱老却对开销精打细算。
4: 人家家里人从来没有为这个事儿找过我们，每个月给钱老做饭是要记账的，月底他夫人要审查，不是怕他贪污受贿，是怕这个月不要超支了。你看中的是你的事业，还是你说你的享受？钱老人生的辉煌，他不光是成就，品德风范。
3: 一个个鲜活真实的小故事，让科学家精神走出课本，变成看得见、学得到的精神力量。听完宣讲，现场的同学们心中满是触动。学生肖淑颖、陈希瑶分享了自己的感悟。
5: 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传承这个红色精神嘛。今天的美好生活是一群英雄们来。

0: 这一个工位呢就是3500一个月，现在是350，而且还是可以延后交的，算力上的支持是50%的报销，拿到发票就可以报销。之前是完全不可能想象到，只有北京政府是真的在帮助我们这种小型的创业企业，给我们实实在在的服务。
1: 所谓 OPC 就是英语一个人公司 One Person Company 的首字母缩写，指十人以下以 AI 为核心生产力的创业团队。北京寻谷速光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

0: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9月2号到6号，2026年 UIPM 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开赛。作为第二届障碍跑世锦赛，赛事汇聚几十个国家的上千名运动员参赛，设置100米、400米、3公里个人赛，以及新增的4x100米混合接力、3公里团体赛五大项目。赛事划分精英组与大众年龄组别，新增 U11、U13 青少年组别，兼顾顶尖高手与少年爱好者的比拼。

0: 养，
1: 哎，非常非常的有营养。比如说驼奶，提供了非常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呢，相比于其他的奶类来说，它可能更好吸收一点。
0: 是，
1: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个铁观山药啊、薏米啊、黑芝麻、荞麦等等这些杂粮，又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纤维素。
0: 嗯，
1: 然后呢，像黑芝麻，它还能提供非常优质的油脂。
0: 是，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富硒小麦粉特别有说头，它能够提供特别关键的这个硒元素。要知道硒元素咱们在平时的饮食里边比较少见啊，这个硒还不是普通的硒，还是富硒啊，因为它达到了说一个标准以上才能够用富硒这两个字儿。您看啊，从蛋白质、从油脂、从这个纤维素、从矿物质、从这个硒上来说，都是营养非常全面和丰富。另外，它做的这个驼奶八珍微化，它还能做到什么？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
0: 嗯。

0: 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要说啊，昨天新学期开始，北京有230所中小学从校外的公餐转变为食堂公餐，700多个校园食堂完成了智能改造。截止到目前，超过50%的学校已经实现了食堂公餐啊。学生们在学校学的好不好，家长固然很关心，但是在学校吃的不好不好，可能家长更关心一些。
1: 真的，尤其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市区面积太大了，孩子们中午有的时候真是没法回家吃饭，所以都在学校用餐。
0: 哎、没错，
1: 究竟吃的好不好，吃的是不是干净卫生又营养的，家长朋友关心的问题吗？
0: 没错，像昨天中午11:30，在北京市第20中学实验附属实验学校的食堂里边，大厨们正在忙着准备开学第一餐。厨房里边像咖喱牛肉、培根炒菜花、清炒绿甘蓝，一道道菜品陆续出锅。蒸烤箱里边奥尔良烤鸡腿儿，这个据说我们家孩子是最爱吃这什么烤鸡腿、烤鸡翅之类的。
1: 是是是，像那个是开封菜还是金拱门来着？不是有这招牌，我也特爱吃。
0: 是是是，厨房外边食堂的大屏幕上还实时滚动着后厨的温湿度啊、菜品出锅的这个温度啊、冷库的温度啊，这些数据让孩子们、学生们都看得清楚。
1: 哎呀，李凯老师这么一介绍，今天应该是昨天开学第一天的餐谱啊，新鲜的饭菜出锅了，美哲阿姨也想回炉重造了，也让我吃吃现在的食堂吧。
0: 这个食堂你吃没问题、上课你跟不上啊。
1: 不是说小学是哪个学校？小学还是中学？
0: 附中嘛。
1: 哦，中学是吧？
0: 啊，附属实验学校，但是也没准是个小学。
1: 嗯，甭管怎么说
0: 啊，
1: 要是
0: 你只能从3年级往下。
1: 李凯老师，您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怎么说也得从初1开始。
0: 更为特别的是，你知道这学校，如果你要是想吃上学校的美食，人家还有不一样的这个设计。
1: 什么设计？
0: 学校把食堂还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的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选择什么摘菜洗菜，分餐打码打餐，

0: 搁在这儿
1: 啊、
0: 哦，然后呢，你这个鸡腿搁在那儿、
1: 嗯，
0: 你比如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1: 那打码呢？
0: 打码，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弄个二维码介绍一下？
1: 哦，
0: 我猜哈。
1: 哎呦，要说这样的设计还真是别具匠心、
0: 嗯，当然
1: 还挺细致。
0: 现在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咱俩都吃一样的菜，
1: 哎、
0: 嗯、啊，你拿那小方盒

0: 现在不是
1: 餐具现在是自备是吗？
0: 不是，都学校统一的
1: 啊，也有。
0: 现在是直接把那个热的那个，有的是食堂，就专门一个楼或者一个教室都是食堂，有的是那个把那个保温桶端到教室，还不太一样。
1: 对，有在学校的那个教室里吃的，
0: 哎，也有在学校食堂里边吃的。初二的学生何思雨尝试了食堂新推出的奥尔良烤鸡腿的这个套餐，他说呀，学校的智慧系统特别方便，人家是用手机点餐，在食堂刷脸就能取餐，
1: 真方便，
0: 特别方便啊！说因为我们在后厨帮过忙，自己参与过劳动，觉得这个菜品更为好吃。
1: 什么叫劳动最光荣啊？这个劳动过后的胜利果实也显得格外的美味。
0: 哎、你让我们家儿子上初一，这两天正琢磨怎么吃早点。
1: 哎，您有考察一下他们初中那食堂怎么样吗？
0: 应该是很好吃
1: 啊，没问，
0: 每次问都说很好吃。
1: 结

0: 模式的革新。这个学校原来机制啊、菜品品质，因为自营之后都有所提升。
1: 哎，
0: 日坛中学算过一笔账，说食材集采之后，米面油价格比市场零售价格低了15%，自助餐模式减少了分餐环节的人工成本，节省下来的钱全都反哺到菜品品质之上，让学生花同样的钱吃到更为丰富的菜品。开学第一周，咱学校膳食委员会家长代表进食堂陪餐。
1: 嗯，
0: 也不是说一直进不去，您得选代表。
1: 哎，
0: 一位家长说，食堂菜品特别丰富，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啊。
1: 邀请咱们一些家长朋友也走进校园，尝尝学生们的食堂，
0: 哎、
1: 这样自己家宝贝儿平常上学之余啊，
0: 是是是，
1: 这每天的餐食得到很好的保障的，心里的这一份悬着的心也总是落地了。
0: 那是，这个学校的餐食越丰富，孩子们吃得更好一些，可能在学校当中这种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多一些、啊。
1: 而且都是长身体的年纪。
0: 哎，
1: 营养得跟得上。
0: 没错，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印象深刻的学校食堂饭菜。
1: 嗯，
0: 当然还包括我们接下来要来聊的校服、啊、
1: 哎，校服这话题还真是有的聊。
0: 哎，
1: 其实呢，老师包括家长和同学们每年也特别会关注啊。
0: 嗯嗯，
1: 说这个校服设计的一方不方便活动，二美观性怎么样，再一个实用性怎么样。

0: 奇妙的纠纷啊，咱们来说深圳的校服。昨天9月1号，全国多地的中小学迎来了新学期，一则关于深圳校服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不少网友就感慨啊，说深圳的校服真的很香。什么叫真香啊？它是一种肯定的表达。综合相关媒体的报道，深圳校服走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全市的中小学校服统一都是蓝白配色的款式。而且啊，一般来说咱校服都是找学校定嘛，人深圳不是这样的，不强制在学校统一征定。
1: 那在哪儿去订校服呢？
0: 深圳的各个商超啊、文具店啊，包括一些线上平台都可以直接买，就是您作为家长可以不在学校买，您自己去商场超市买没问题。第二就是价格比较合适，整套校服100元以内就能拿下。第三是因为款式统一，不分学校，学生转个学或者升学了，您也不用重新买旧的衣服，还能兄弟姐妹接着穿，也是一种环保的理念啊，更加节约一些。总结起来就是，在深圳中小学生基本上花个10来块钱就能解决校服的问题了，既不必为穿什么样的款式而费心，也不用担心被动接受不合理的定价。困扰学生家长多年的校服问题被深圳给破解了。而且我再补充一个，就今天上直播之前我还看一个文章，就在分析深圳校服，就说他对那个校服的透光率是有一个硬性的要求的，就是校服不能透，这样能够很好的保护学生的隐私嘛。但是让很多人意外的是啊，这样结果的达成，就是说深圳校服品质这么好，这个结果的达成并不是源自教育部门的统一规定，而恰恰是来自对市场的放权和对家长的放权。
1: 为什么这么说？

到材质的各项标准，给市场竞争画好一条底线。这样的模式下，家长朋友不用再担心价格和质量问题，而孩子们也免去了攀比心理。说实在的，深圳校服挺好看的，我觉得如果能穿上应该都是心满意足的状态吧。学校也得以减负，可谓是多赢啊。事实上，今年7月1号开始实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在深入论证和与家长委员

0: 这个食堂的饭菜啊，学校食堂的饭菜，您也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1: 嗯，
0: 秦老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说到这个学校食堂的西红柿炒鸡蛋，
1: 我太爱吃了。
0: 哎，北京话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0: 他说从没有鸡蛋到没有西红柿。
1: 等会儿，你好好让我琢磨琢磨，这说的都是中文，但我怎么没听明白呢？西红柿炒鸡蛋。每次都少一样，这还能叫西红柿炒蛋吗？
0: 就证明这个食堂的水平提高了。从没有鸡蛋，就全是西红柿，汤没干成鸡蛋，到没有西红柿，就全鸡摊鸡蛋。
1: 哦，会不会现在是西红柿的价格比较高啊？我还真没考察市场。
0: 这主要是有的时候大师傅那勺子吧，
1: 哦，有点抖。
0: 对，他有的时候一捞上来全是西红柿，有时候就鸡蛋多一些，对不对？
1: 没事，我觉得也不用不好意思。要真觉得打饭打得不太好，咱可以提醒一下阿姨。
0: 对于我来说，上学那会儿有西红柿多点儿，鸡蛋多点儿都无所谓。
1: 无所谓，主要吃那汤儿。
0: 哎，汤儿绝对得有，
1: 那一定得汤泡饭，太好吃了，
0: 特别好吃啊！
1: 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7758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炒肉饭，转角窗口的招牌，烤的油香的肉条，配上清爽的配菜，是吃腻大锅菜之后的改善餐。
0: 嗯，
1: 很多的同学下课之后都得专门绕路去买这个炒肉饭。
0: 你瞧瞧，
1: 听着也像是盖饭的那种感觉。
0: 也可能是什么小炒肉之类的，是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印象深刻的食堂饭菜和校服，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开学第一天，除了食堂饭菜、校服，其实还有很多的事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嗯，
0: 有班主任跟记者说呀，这一届学生的家长给孩子取名儿特别放得开。
1: 怎么理解放得开？

0: 任夏燕老师负责学生招生工作已经7年了，他在这几年碰到了不少关于孩子名字有趣的趣事，说两个字的谐音呢、比较多，像什么高兴、陶冶呀、储蓄呀、好帅呀，这些名字本身就是词语，看起来特别顺口。说身边有位同事生了俩闺女，但是这俩闺女一个叫阡陌纵横，一个叫姓周，反正是一个叫周末，
1: 一个
0: 叫周一。
1: 哦，一个叫周一，一个叫周末。
0: 哎，
1: 那我建议他们两口子再生个周二、周三、周四。你这是
0: 你怎么这？你没说人家一号、二号、三号一直排31号去？
1: 你多有意思啊！周一和周末、是吧？
0: 反正这些名字通常简单，但胜在好记。你说有一叫左右不分的，你说一遍就记住他了，对不对？
1: 我跟您说，我觉得我这姓我还真是挺满意的。我觉得我这个姓那出过很多名人嘛，是不是？
0: 都谁呀？
1: 左宗棠，左宝贵，左权，美哲。哎呀，僭越了，僭越了，开个玩笑啊。
0: 单选题，以下四个人名不与其他不同的一组，一个是选左美哲。
1: 那我确实还不太和人家
0: 四选一是吧？
1: 名人相配，确实。
0: 特别是你知道，老师和同学开学的时候一破冰，你说什么叫破冰？同学们，我们互相介绍一下自己啊，互相认识一下。这破冰的时候能够很快被记住。一位资深班主任就说，开学记全班名字是一件大事儿，会争取1到2天的时间哈、把能记的名字啊和人脸啊对上号。
1: 这挺难的。
0: 哎，如果学生名字里边有生僻字，会提前去查一查这个字怎么读，有哪些含义，额外得花个功夫，正这就是有时候尽快的记住。过去一点名，还有哪位同学名字没点？

0: 橙黄的、淡紫的，一穗之上十几种颜色次第铺开，粒粒渐变，有的像玛瑙，有的像琉璃，都是晶莹透亮啊。每一穗的颜色组合都截然不同，所以每一次您把那外边皮儿一剥开，里头就像开盲盒一样，充满着未知的惊喜。
1: 哎，这么漂亮的玉米到底是怎么培育出来的？
0: 我们也都特好奇嘛。记者啊，也采访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团队。在他们的精心选育当中，记者就在田间看到了正在采收的赵九然，他随手掰了一下这个玉米给记者递了过来，把外边的叶子一包，指着果穗向记者解释说，您瞧，这些文玩玉米都是通过传统的杂交育种，然后逐步的渐选培育而成的，这一穗当中啊，有紫色有绿色，它怎么来的呢？就是用一穗偏紫色的亲本与一穗带有墨绿光泽的亲本杂交出来的，那后代就会产生极其丰富的颜色分离，每一穗都不一样。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玉米都能成为合格的文玩毛料，能够进入到最终的加工环节的已经是优中选优的精品了，
1: 那肯定有一定的成材率。
0: 怎么挑呢？首先您得看这个果穗要顺直，每一行啊得整齐，不能歪歪扭扭，要不好看吗？而且呢，果穗的授粉也得结实良好，籽粒灌浆饱满，不能缺粒。再有就是穗轴坚硬，不宜折断，籽粒结实牢固，不宜脱粒。您不能说我盘着盘着掉两粒，这也不合适。
1: 你抠过老玉米吗？
0: 抠不下来，必须得抠不下来的才算达标。
1: 你知道过去啊，这个种完老玉米，你这帮同学收完老玉米之后，你要把那个粒儿啊剥下来，有各种各样的剥法，有的那种拿改锥咔翘，
0: 翘一排一排的，
1: 咔翘。人家那个熟练的那些这个师傅们，人家拿俩老玉米中间那么一蹭。就能掉。
0: 什么叫实践出真知
1: 啊？
0: 真是360行，行行出状元。
1: 像你就不行，拿那改锥容易扎着手。
0: 我和玉米的缘分说实在的不算太深。
1: 拿牙咬吧。
0: 我人生当中去年夏天才第一次
1: 进了玉米地。
0: 掰了玉米，还真是不太好掰。
1: 你瞧瞧，
0: 当时就说只是把玉米掰下来，我还没仔细看它里头那个小粒儿是怎么回事啊？当然玉米我是挺喜欢吃的，和玉米的主要缘分在吃上。咱接下来还说这个文玩玉米啊，文玩玉米的爱好者，清洁的时候您千万不能把这个文玩玉米拿水冲，也不要说拿湿巾呢或者是酒精去擦拭，这容易伤了玉米籽粒表面这个表面的天然蜡质层。
1: 那该怎么办呢？
0: 正确的做法是用干燥的软毛刷轻轻地清理籽粒表面还有缝隙即可。而且文玩玉米的日常养护其实真的不复杂，您定期上手盘玩一下，或者是适量的上上文玩油，就能逐渐唤醒它的光。

0: 嫩，还是不错的。
1: 你瞧瞧，这些都是好吃的啊。
0: 听着都是大学的菜品吧。
1: 哎呀，要说这些菜品，你像7758也说到了西红柿炒鸡蛋，说几乎每个食堂每天的标配，然后甜酸的汤汁拌着米饭是无数学生时代留下的下饭神器。现在呢在家自己也复刻，但是也复刻不出来当时大锅炒出来那种独特风味。
0: 哎，你别说，大锅饭也别有一番风味，就是有他自己的那个调调。
1: 包括您说在食堂里边如果要做烧茄子，您在家里边您说我茄子炸了三遍，它好像也不如那个大食堂里边那个茄子好吃，
0: 因为那茄子油比较大，
1: 是
0: 是吧，所以特入味儿。
1: 没错，
0: 盐酸补钙。

0: 动员叔叔救了我，这是锦旗上的字儿。这句带着孩子口吻的朴实夸赞，定格了烈日下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救援。前不久的一天正午啊，烈日当头，龙南中湖公园东门停车场热浪滚滚。据孩子的母亲说，下车的时候他把装有车钥匙和手机的包拉车上了，结果呢这车还哐当落锁了，孩子被困在了密闭的轿车里。
1: 哎呦，这很危险的。
0: 当时孩子还不到一岁，经过太阳持续暴晒，车厢内的温度急速飙升，女孩在这个孩子一岁的孩子是个女孩，受到闷热和惊吓不停的哭闹，被挡在车外的家长急的是手足无措，现场情况十分紧急，高温密闭车厢风险极高，接到报警之后呢，人家消防员

0: 智能和人工智障，你有的时候做不好就成智能变智障了嘛。
1: 大部分都智障。
0: 哎，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好一些了。近期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啊， AI 客服还是消费者投诉的新的堵点。
1: 嗯，
0: 为了规范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的协同流程，我国第一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9月1号，也就是昨天正式实施了。
1: 哎，
0: 刚才说了消费者对 AI 客服诟病不已，主要就是因为这人工客服啊它人手不够，而 AI 客服呢又往往不能解决您的个性化的问题，您就是跟他沟通了半天问题也没解决，自己还窝一肚子火。有一位朋友就说啊，说我遇到过几类情境，一个是 AI 客服答非所问，
1: 哎，

0: 词儿，
1: 不是，真不是虚词儿。
0: 食堂饭菜和校服，您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来，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校服和食堂的事儿。我刚才看到是谁发来了一条关于题外话
1: 啊，
0: 就好像鲨鱼说的，就是他有一个美好的找不着了啊，这样的说，本来今天是我和掌柜的相识20年的日子，
1: 哎呦，恭喜！
0: 哎，计划好久，闺女也帮忙计划。结果呢，人家商家送单的时候不看信息，中午就给送了，还给掌柜的打电话说家里没人呢，这花就给您放门口了，给掌柜的送了一束鲜花。
1: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的问题是这应该。

0: 有份儿。
1: 那不是酸奶吗？
0: 是啊，你就也算奶茶吗？
1: 酸奶和奶茶能一样吗？
0: 你反正都带奶字儿。你要是那么严格的话，秋天第一杯奶茶我昨天才喝上，也是同事请我的。人缘好啊，
1: 哎、
0: 人缘好，
1: 带个奶字儿。哎呦天哪，
0: 你这领会精神吗？
1: 反正总之，人家不光 top ten， 人家就秋天第一杯奶茶那天，人家从早跑到晚，一口气送了81单，拿下了站点当天的订单榜首。
0: 这用人家那个行内的话，应该叫单王啊。
1: 单王，单王啊、嗯！路况和天气难题尚能克服，但是沟通这一关是很多听障骑手跑单当中最持久的考验。健全骑手可以打电话，可以问路。孟凡帅说：“我只能打字沟通，
0: 可能慢一些，
1: 哎、慢一些。嗯、打字的速度再快，也比不上说话的速度。
0: 是，
1: 但是呢，人家孟凡帅有自己的办法，他会提前准备好各种常用的文字模板，在平台那消息快捷键里边留下来，而且还留下站长的电话。
0: 嗯，
1: 遇到什么小区门禁进不去啊，没找着实际楼号啊，送错地址啊，这些难以用文字说明的情况，就及时联系站长。
0: 哎、
1: 站长呢，人家还有同事都会帮忙联系这个顾客，耐心解释，协调解决问题。
0: 哎呀，听着这些细节，觉得好温暖啊，
1: 特别局气。
0: 嗯，
1: 在无声的配送路上奔波穿梭的听障骑手们，也常常收获来自同伴、同行、顾客送来的缕缕暖意。
0: 嗯，
1: 说有一回孟凡帅接了一单，顾客了解他的情况之后，接过餐品，转身拿了一瓶矿泉水塞到他手里，用手机写下：“天热，跑单辛苦了，
0: 嗯，
1: 路上骑车小心。”
0: 真的也得给这顾客点个赞。
1: 后来这位顾客不光如此，给了一5星好评，
0: 嗯，
1: 而且还在平台上打赏了10几块钱，
0: 鼓励一下。
1: 有一位听障骑手叫杨菲菲，
0: 嗯，
1: 也曾在雨天收到过顾客发来的消息，说雨天路滑，一定注意行车安全，慢慢骑，别着急。
0: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觉得在从事配送工作，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人，总是有那么可爱的市民朋友，让他们也觉得心里温暖。
1: 哎，
0: 你说留在北京这座城市里面去打拼自己的好生活，这不更有干劲了吗？

0: 的时期，干嘛不珍惜呢？
1: 哎，
0: 我要隔空和亮亮握手。我现在也发现，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个小脑瓜怎么想的。我大概在2016年到2018年，我看我那相册，张张都是美颜相机拍出来的。我就现在挺后悔的，我就是想知道一下当时真实的自己长什么样都很难找啊。
1: 卸妆看看，
0: 不是自己的黑历史你都很难找出来。你说，哎呀，以后我也多用原相机拍照，
1: 原相机加卸妆。
0: 那怎么着也得见咱听众朋友，
1: 还有一条呢，还有一条饭呢。
0: 范的是吧？范的也是带图的啊。说我去朋友圈里找出了高三在班级最后一顿午餐的照片，现在还会偶尔想起来校园餐的味道。每次上午最后一节课结束，各个班级的同学们都跑出教室来打饭。我们学校是有送餐公司的师傅亲自给。

0: 女同学吃饭，但是我们俩互相都不喜欢。
1: 哎，这个我有同感。
0: 我们俩就是在一块吃饭很开心。说白了就是一饭搭子、啊、
1: 饭搭子啊。
0: 说这张也是在他桌子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拍的照片。
1: 对，
0: 那顿饭是哭着吃完的，因为要告别校园了。
1: 哎呀呀、
0: 嗯、
1: 这是印象深刻啊、
0: 哎、
1: 有感情的一顿饭。
0: 马上快毕业了，一顿午饭。
1: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印象深刻的学校食堂饭菜以及校服，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来，直接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

0: 事中的小事儿，
1: 请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0: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印象深刻的学校食堂饭菜和校服，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3: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哎，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
3: 来说其他的事儿哈，在朝阳区的潘家园国旅小区10号楼和11号楼 特别有辨识度。
2: 什么叫有辨识度？
3: 哎，我就跟您举个例子。这不是记者去采访吗？就跟路人打听说我要去这个小区的10号楼、11号楼，您知道怎么走吗？得到的指引基本上就是一句话，你就找那两栋大花脸的楼。
2: 大花脸的楼，
3: 哎，是不是挺有辨识度的？
2: 这要是这么说，什么叫大花脸？

0: 楼体外墙呢，有些地方存在很长很深的口子，原本垂直的墙体也已经歪斜变形，有的墙体缺了一角，原本的砖石已经坠落，有的外墙裂缝周围甚至被打了一圈钉子，拿几个钢板进行固定。为了防止外墙裂缝的蔓延，物业和居民想尽了各种办法，比如刚才说打钉子的，什么用钢板的。您就说您健康北京主持人一听还以为是外科小手术呢，
1: 这打钢板也不小了。
0: 你、这倒也是、
2: 是
0: 哎呀，反正他没法解决根本问题。有位居民提供的照片显示，前几天他们家外墙周围还出现了大面积的空鼓开裂的情况，那墙皮呀、凸起来一大块，
1: 哎呦，
0: 看着摇摇欲坠。一层的外墙上张贴着不少提示语，都是提醒居民朋友千万当心高空坠物，人和车辆注意安全。居民反映，之前脱落的墙皮还真是砸过车，甚至差点砸到了人。
1: 你瞧瞧，
0: 大家从这儿来回来去的都心有余悸，从楼下经过都尽量绕着走。记者

0: 不久，这个单位就经历了整合重组，变动比较大。后来只是对外墙进行了小修小补，没有兑现整体维修的承诺。
1: 那社区有没有做一些工作？
0: 啊，记者也采了社区的工作人员啊。工作人员说，属地呢其实也一直在关注十号楼、十一号楼墙皮脱落以及这阳台漏雨的情况。之前也申请了党群经费，做了十号楼的楼顶防水，对漏雨特别严重的几户居民也协调过应急维修。经过统计啊，这两栋有将近200户呢，目前有80%的居民家里都漏雨。工作人员也坦言，毕竟啊属地的力量有限，单纯依靠兜底进行小修小补，效果可能也是比较有限，说白了就是资金的缺口还是比较大。
1: 是小修小补才出现了大花脸这个现象，肯定需要一个根治术啊，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0: 是啊，
1: 当然我们也是会关注这个最新的进展，看看能不能比如协调产权单位，别让这大花脸太难看了，
0: 是我觉得一是有碍观瞻，第二是实实在在的影响了咱们居民朋友生活的舒适度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瑞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接下来啊，我们来说两个新产品，特别有意思啊。上午9点，山东枣庄滕州的一家企业的48只猫师傅准时上岗。
0: 什么叫猫师傅？
1: 就是专门做猫砂盆的师傅。
0: 哦，
1: 你们家有狗？狗，我们这狗不用猫砂盆是吧？
0: 狗当然不用猫砂盆了。
1: 有狗砂盆吗？
0: 没有没有，因为小狗呢可能它还是当然也分情况，有的是主人会训练在家里定点大小便，就是准备尿垫什么的就行了。有的是习惯户外野地里这个排泄，不太一样。
1: 先说这猫的哈，他们的工作。
0: 做猫砂盆的师傅叫猫师傅。
1: 猫师傅。

0: 赛道当中可能新产品会越来越多。
1: 你看雅文说了，我们家猫砂20公斤装啊，一袋差不多能用2个月左右。
0: 哦，
1: 它看来都是那种比较大包装的。
0: 是是是，反正甭管怎么说，宠物赛道的一些新产品可能会越来越多，也是今后能看到更多的一些消费场景和赚钱的机会，也是期待着。不光是养猫的人，然后懂这个的也可以再从中啊找到赚钱的法宝。
1: 哎，我也特别希望宠物用品未来可以卷起来，高科技的、高品质的，最好能再有点性价比的，更好了。
0: 对，卷起来之后能便宜起来，对吧？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两个新发明创造，两款新产品。李克老师说的是小猫使的，接下来我说说咱们人使的。9月1号，昨天的时候，戴森就齁贵的那个
0: 吸尘器呀、洗地机呀、
1: 吹风机呀、
0: 的那个
1: 卷发棒啊，在巴黎又搞了一场大动静。
0: 干嘛呀？
1: 这回没有推出新的吹风机，也不是吸尘器，这回的大动静是一

0: 透明的反重力胶囊水箱，可以灌漱口水，自动的完成喷射。与其说它是一把电动牙刷，不如说它是一个实时监控加定点爆破系统。定价3899啊，贵，但是这个定价确实特别戴森。你要知道现在咱们国产的电动牙刷的主战场定价基本上就是200块到800块钱这个区间。
1: 你瞧瞧、
0: 啊、像咱们有一个品牌啊，叫莱芬，莱芬扫震一体款245块钱就能拿下热销榜的榜首、而 U-Smile 米家 PZPE 们把300元档也卷出了花。

0: 然后呢，您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0283说，哎，听你们聊天，突然发现我天天在家干活穿的衣服是17年前孩子中学的校服，
1: 而且人家还发来一张图在咱们的聊天室，
0: 哎，是这
1: 果然是校服啊。
0: 这校服这个使用率很高，而且还效果不错。
1: 哎，真的，我
0: 结实。
1: 我原来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人家也会发相应的制服嘛，大概都是 T 恤类或者是棉马甲那种。
0: 那一水买卖，
1: 我也都是给我妈穿了，我妈在家打扫卫生，有时候也会穿。
0: 烤白薯说：“哎呀，老干妈炒饭、辣条炒饭啊，麦托馅饼，穿着麻袋一样的校服，前胸贴后背的跑糟，现在也脱离苦海多年了。”
1: 加引号的脱离苦海，
0: 哎，回忆起来更多的是怀念，怀念我一尺九的腰。
1: 还是年轻好啊，
0: 哎，
1: 天天就是大吃大喝也不太担心长胖啊，
0: 哎，
1: 这青春的魅力嘛。
0: 也有校服吐槽的广播迷就说，别说了，别说了，看布料超级显黑，还有那种诡异的亮蓝色，
1: 哦，
0: 外套还行啊，比较正常。关于操场，之前第一步是那种假草地，啊，现在高步是那种会掉色的跑道，稍微碰一下衣服马上一红道盖啊，还洗不掉，给吐槽一下硬件设施不太好。
1: 看学校还是有一些硬件设施提升的空间，这校服的配色也可以再斟酌斟酌。
0: 穿上显黑，确实。
1: 但是说实在的，我还挺喜欢这种粉色的，就是桃粉色，是不是？我这到了一定的年纪，我还真是越来越喜欢这种比较亮的。
0: 到一定年纪了，人家斯德哥尔摩的白夜新朋友是不是平时也不来？
1: 哎，新朋友应该
0: 是。哎，美哲，你是不是衣服瘦了？啊，不是，美哲，你是不是瘦了？
1: 您能不能好好那个看看啊？不行，再配个眼镜。
0: 美哲是不是瘦了？不是美哲，是不是衣服瘦了？
1: 哎，后面半句呢？等着您读呢。
0: 感觉脸小了。
1: 我真是，哎，一看人斯德哥尔摩的白夜猫，一看就是一个这个心细，
0: 还一猫呢。你看那猫，我这是斯德哥尔摩的白夜，念到这儿没看到那猫。
1: 心细如发、慧眼如炬的听友，其实我并不是就是脸瘦了，我只是发现
0: 脑袋大了。
1: 不是，我真是发现啊，就是。镜头机位的高低对于整个人体形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真发现有的时候我不是个儿比较高嘛，然后呢其他同事给我拍视频或者直播拍我的时候都是给我死亡大仰角，我已经把那些同事的名字
0: 拉黑了
1: 下来，我下回我得一个一个说，
0: 以后没人跟你玩。然后6958说昨天去送我侄子去学校，那食堂的大葱炒猪皮相当好吃，侄子说是食堂的招牌菜，说我是湖南浏阳的听众。
1: 哦，外地听众，欢迎您常来听我们节目，
0: 估计您当地的那大葱炒猪皮应该是一个特色，是不是？
1: 你看今天说到美食，像八通线说我觉得传媒大学的伙食就不错，时光雕刻说了一大段，说农业大学的食堂那也算是美食的天花板了。
0: 哎呦呦，
1: 关键人家好多食堂的饭菜都是自己种的新鲜瓜果，
0: 真好真好。
1: 像飓风号还就是聊了跑单时候自己遇到的一些暖心的事情，好像是啊，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在我们聊天室看一看。
0: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留言不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Mary Three 说刷牙得2分钟以上，
0: 是
1: 牙缝颤动着45度刷。
0: 关于这个以后咱们有机会多聊，
1: 可以聊聊，
0: 那今

0: 北京申根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9月2号到6号 2026年 UIPM 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0: 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午后呢天气依然比较热，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到21度，山区夜间的气温要更低一些。如果大家周末有去山区游玩的一个计划，早晚时段呢还是要注意调整着装。天气就这样。
1: 嗯，好，非常感谢赵工的详细介绍，谢谢，再见。
0: 再见。
2: 好，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属于2级2。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好，这里是徐可和孙畅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商务局近日印发《北京市15-1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
2: 这份纲领性文件不仅明确了2030年建成全球数字经济示范引领地、全球医药健康创新策源地、国际现代服务产业集聚地和双向互促开放高地的目标，更以一批全国首创、全国领先的制度突破，为在京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
1: 规划提出两步走的目标，到2030年以两区，也就是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四平台、服贸会、中关村论坛、金融街论坛、北京文化论坛为抓手，在重点领域开放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到2035年，北京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新格局中走在全国前列，参与国际经贸规则治理能力大幅提升。
2: 再来关注北京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机器人。机器人想要认识世界、理解世界，那么呢，就需要大量来自物理世界的数据教材。如今，北京正在加速打造面向全球的具身智能数据超级工厂。今天，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宣布，其开源数据集全球下载量突破2000万次。短短一个月，

0: 而是一场可触可感的探索之旅。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介绍，
1: 基本上每个展区都有互动，我们有45件互动展品，互动点应该有70-80个，就是自然而然的那种互动，就像你进入了一个熟人的家里，然后他自然而然的给你打招呼。
0: VR 过山车让观众亲身体验一场对大脑的感官欺骗，大模型的智慧如何诞生，则邀请观众亲手调整参数，参与一次 AI 训练。而在碳硅对话装置前戴上专用头箍，眼前的光柱便随注意力起伏跳动，用脑电波直接操控外部设备，这项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里的桥段如今落地实现。
2: 请保持静止，3、2、1，
0: 对未来科技更极致的畅想，则藏在一座科技感十足的圆柱体舱里。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许林慈站上舱体，面向摄像头，亲自示范这座未来舱的互动玩法。
3: 然后它就采集了我的面部，然后接下来它就会把我变成粒子化，好多好多零一的这种点儿，说明我被数字化了。然后现在就上传，传到云端。我们就去畅想未来我们的意识能不能上传呢？我们会不会变成数字人呢？
0: 展览的互动体验不止于感官刺激，更走向了深度的情感共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座时光迷宫，走进其中，钟表上的数字变得模糊不清，耳边传来的声音断断续续，墙上的文字一笔一画却怎么也连不成句。许林慈说，
3: 有和北京友谊社区合作，

0: 烟，滥用麻醉药品危害等同于吸毒，药品开具与服用必须遵医嘱守法纪，切莫触碰法律红线。
1: 再来关注北京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北交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的日子。数据显示，目前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大约8500亿元，日均成交额由开市初期的不足10亿元提升到今年以来的200多亿元，现有合格投资者超过1100万户，是开市时的近3倍。市场规模增长的同时，上市公司的含科量持续提升。北交所累计服务中小企业融资近800亿元，募集资金80%以上投向了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等领域。
2: 一个人开公司也能做进超5A 甲级写字楼吗？昨天下午，东城区首家 OPC 产业社区在九安广场开业，首批10家企业集中入驻，工位的租金呢低到每天一杯奶茶钱，算力还能给您报销一半。那入驻的企业都感受如何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一个策略是一个逻辑，你想一想，
4: 大概理解了，相当于说其实他就做成了自主决策。
3: 对，
5: 下午3点，九安广场4楼和平印 OPC 社区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北京良策安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李小丹正和同事沟通着如何使用 AI 为客户服务。
3: 岳华春他是一家在河北廊坊大厂的一个火锅老店，开了30几年，他完全不懂现在 AI 能够帮他做什么我们给他做完这个东西之后，一年给他带来的营收增长超过200万。
5: 作为今年初刚刚成立的一家初创公司，良策安孝目前仅有5名员工。企业通过 AI 服务器分析数据，为科创、文化和金融等不同领域的客户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

0: 提高了三分之一。
1: 进入大楼内部，虽然是刚装修完成的新建筑，也丝毫闻不到任何异味。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管中心副总经理班浩介绍，他们在材料进场前聘请了环保顾问，对所有材料质量严格把控。对于这个

0: 医药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当地医疗资源布局、基层服务能力和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
1: 基层病种确定之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地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0: 国家医保局表示，已经初步遴选确定首批158个基层病种，旨在引导基层的医疗机构主动收治常见病、多发病和部分慢性病的患者，促进分级诊疗体系的完善。与此前披露的初步名单相比呢，今天正式发布的158个病种在具体构成上是否有了调整？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让我们来听听王教授的观点。
2: 我觉得这个158病种应该说和基层可以胜任的常见病还是基本符合的。它的目的啊，实际就是希望用价格杠杆来让病人合理分流。我经常说我们看病难是看病不难造成的。
0: 嗯，
2: 好，我们的这个常见病啊，看病。

0: 各级医疗机构各司其职啊，不要把常见病、基础性疾病都集中在三甲医院守诊，而让他们用经济杠杆病人下沉，这恐怕是我们这一轮医改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
1: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今天还强调，医疗机构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和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参保患者的正当利益。
2: 未来医院在给医生定绩效发奖金的时候应该怎么改呢？才能让医生不再害怕收治病情复杂花钱多的重病人，同时又能主动避免浪费不乱开检查和药呢？王岳教授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0: 我们绝大多数医院今天是把绩效奖金和医保支付方式挂钩的，这个是不对的啊，为什么不对呢？因为每当你设定这种经济指标来考量医生，那么医生的专业行为就可能异化啊。那么

0: 效益和社会最佳的平衡点。往两侧走到极端都是不对的，那么走到哪个点是最佳的平衡点呢？这个点就叫患者满意度。也就是说，当患者获得了最佳满意度的时候，你不仅获得了最佳的经济效益，也获得了最佳的社会效益。但你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追求逐年上升的经济效益指标，这是不可持续的。举个例子，我们开一个餐厅，任何一个餐厅的老板，我相信他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这十个菜每个菜挣不挣钱，而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老百姓吃完我这顿饭会不会下次还来吃，会不会下次见到朋友说，哎，这家餐厅不错，要到这儿来吃。所以是有赔有赚，甚至有的时候要赔本赚吆喝的。如果每一个病人你都精打细算的只赚不赔，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医院的运营方式，这完全是凭借政府的物价批文来经营，它不是老百姓满意的医疗服务。
1: 另外，政策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未来基层看病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在同病同付激励基层多收治患者的背景之下，怎么样确保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昨天实行，新版的目录药物总数呢增加到了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
1: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的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种5种，高血压药物4种，新增慢阻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了4种国产的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会有更多选择。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说呢，这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的药物是以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和使用，有利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扩大日常配备的药物种类，

0: 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1: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一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路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2: 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9月例行发布会，针对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全球气候变暖是背后的一个重要影响。

0: 强制性的要求，不同学校情况不定，才能够适应各个学校的具体需求。
1: 以地方立法规范校园的手机管理，重庆啊并非首例。2018年山东市率先立法，严禁中小学生将手机平板电脑带入课堂。那么就在2022年的9月，福建实行了全国首部专门针对校园手机管理的地方性法规，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电话、手表等进入课堂。2024年以来呢，广州、郑州先后以地方性法规和人大专项决定的形式，明确学校可以禁止或严格限制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入校。今年1月起实行的宁夏未成年人保护地方性规定，也明确了禁止智能手机、智能电话、手表进入课堂。
0: 多家主流手机品牌昨天陆续调整了产品的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往年开学季都是降价冲销量，那今年为什么反而上调了价格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王雷的解读。
2: 这波涨价的原因之一是芯片价格上涨，现在主流安卓手机的核心芯片头部厂商就那么几家，这些企业从几个月前开始就陆续上调了芯片价格，导致芯片采购成本上行。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是存储产品，随着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主流存储厂商纷纷把更多的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存储，留给消费级手机的存储产能就少了，价格自然也就跟着上涨。芯片、存储这些都是手机的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刚开始手机厂商还能咬咬牙压缩利润缓冲一下，但最终还是会逐步传导到终端售价上。这次手机调价往深了说，原因是 AI 产业发展的快，带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供需关系再重新调整。短期看，上游元器件涨价的压力顺着产业链一层层传下来，咱们买手机的价格难免跟着涨，但把眼光放长远些，等后续存储产品产能慢慢调整跟上需求了，供需关系回到平衡状态，价格自然也就会逐步平稳下来了。
1: 华为、小米、苹果发布会扎堆九月上旬。华为呢，9月7号下午将发布三折叠旗舰智能手机 Mate XT2。小米同一天晚上将推出多款新车折叠手机与平板。苹果呢，9月10号将迎来新 CEO 特努斯上任后的首场秋季发布会。三家档期撞档后引发了关注。
0: 微信今天新增两个功能，一个是长按底部的微信图标，可以快速查看所有的未读聊天，目前这个功能还在灰度测试中。第二个是聊天框，对未领取的红包转账会增设提醒标志。
1: 好，那么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带动国际财经市场波动，提高全球通胀和加息预期。我们稍后见。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

0: 进一步上升。除了英国、德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当天都普遍上行。
1: 针对全球债券市场出现新一轮抛售的原因，市场分析认为呢，中东局势的再度紧张推动了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加剧了投资者对全球通胀反弹的担忧，并强化部分主要央行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
0: 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八月 CPI 同比上涨 3.3%， 创下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与此同时，美国八月 CPI 也升到 2.9%， 这两大数据似乎都在显示全球通胀正在卷土重来。那么新一轮全球通胀会不会重来？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副院长刘春生副教授，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分析。
2: 我觉得目前还没有到了就是全面的卷土重来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就是现在判断这个通货膨胀呢，我们说呢，就是第一个要看它的这个强度，那目前来看呢，就是 3% 起的这样的一个通货膨胀率，尽管其实已经是在逐渐的反弹过程中啊，但它并非不可承受啊，就是说从这个体感上来说，从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的角度来说，已经感受到了物价在上涨，但是呢尚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啊。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从强度这个角度来看，第二个是从持续的时间来看啊，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仅是个别的月份啊出现了这种反弹，那如果持续一段时间的话，才可以确认物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基本的状态。所以首先我们来看呢，

0: 也会通过进口渠道传导到国内。那么这一轮潜在的全球通胀与加息潮对我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分析。
1: 当然都是有影响的，一个呢，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会开升啊，你就是这海外能源大宗商品的高位会通过进口来推高国内部分工业品的成本啊，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加油站，这个是体现最明显的，那稍微松一松，隔几天它就会降价，那稍微紧一紧，隔几天它就会涨价，那这些就会直接影响到大家的生活成本啊。如果说是比如说你的这个油从原先的6.5块涨到了9.5块，大家想想看，这个就是将近涨了50%，那你原先就是2000块钱的支出，现在就变成3000了，那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啊。不过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因为咱们终端的消费偏弱，现在咱们国家还不太存在这个通胀的压力，因为现在我们的通胀水平呢，就是物价水平呢是1%的这样的一个幅度哈。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需求不足，这个是主要的矛盾。

0: 可，责任编辑郑晨、刘芳、许可，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1: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0: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2: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0: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3: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0: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

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

容。作为联合国安理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

0: 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

0: 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货贷率为 50.8%， 比上年末高 0.6 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 20.1%， 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

0: 4.45%， 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1: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0: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1: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0: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

0: 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副教授

0: 就是血糖它就是如果从它的化学式来说呢，它就是叫就是碳六氧六 H12。
1: 嗯，
0: 其实它是什么呢？就是水的化学式是什么？是什么呢？是两个氢加一个氧
1: 。
0: 对，所以它为什么叫做碳
1: 水？
0: 叫化合物嘛。所以刚才我说的氢是12个氢嘛，然后是6个氧嘛，这相当于在一起就是6个
1: 水和12个，
0: 然后加上这个12个氧，6个氧，它正好是这个叫碳水化合物。其实这个碳水化合物是人类最主要的。

0: 型的这个糖尿病的临床症状，
1: 比如三多一少的这个，
0: 对，第二个呢就是空腹血糖的值，而且这空腹血糖值是严格要求是采取的是静脉血，咱们在、这个、
1: 有指尖写的不行，
0: 对，咱们那个在家就是测的那个。

0: 叫 DCCT 研究、
1: 嗯、
0: 然后呢针对二型糖尿病的研究呢叫做 UKPDS 研究、
1: 嗯、
0: 其实通过这两个研究呢基本上都可以明确了，就是持续的一个血糖的一个达标的一种控制呢、
1: 嗯、
0: 其实对于远期的这种微血管并发症、
1: 嗯

0: 一些糖尿病的知识，
1: 嗯，
0: 那你才能够对这个东西然后引起你的重视，
1: 没错，
0: 然后你才能够有效的去跟医生去配合，
1: 嗯，
0: 然后医生教你的一些这种这个饮食运动，
1: 嗯，
0: 甚至说你的这种就是饮食运动的这个饮食谱或者是运动的这个，嗯，系列的这个就是运动方式，
1: 嗯
0: 啊，你才能够去更好的去配合，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这个更好的去达成这个这个控制好血糖
1: 的效果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很多得了糖尿病的这个朋友都会说，得了糖尿病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觉得我这一辈子可能都要跟这个糖尿病做斗争了，就甚至于说我可能一辈子都要吃药了，这个其实心理负担还挺大的。就是我觉得不像比如说我们得个感冒啊，得个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它可能有一个阶段性就能痊愈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0: 嗯，
1: 所以在您的门诊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要长期跟着黄主任，然后来不断的来调整自己的这个血糖这个水平啊。
0: 嗯，就是糖尿病呢，首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是一个，嗯，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吃出来的疾病，
1: 嗯，
0: 是一个富贵病，
1: 嗯，
0: 其实我想说是什么呢？糖尿病它本身就是一个老年病，
1: 老年病啊，
0: 对，它是一个，嗯，就是随着老年的一个年龄的增加，
1: 嗯，
0: 你的这个就是各个脏器的功能都会呈现出一个进行性下降的一个趋势，
1: 嗯，
0: 那么肯定就会出现你的这个胰岛功能的下降，
1: 嗯，
0: 对吧？那就会出现血糖进行性的升高，所以呢，其实各个年龄层次，它血糖的正常值其实是不完全一样的，
1: 嗯，
0: 老年人有老年。

0: 其实有的时候养生在饮食上面的选择，是不是也容易造成这个血糖升高？冬天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吃的热量更高一些。
1: 对对对，是，其实是一样的。其实呢，你看，就是我还是说，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说人类，其实要就是从进化上面更大尺度上去看一些事情，其实就发现这个道理就更简单了。
0: 嗯，
1: 你看那个动物，它在冬眠的时候，它一定是什么呢？它
0: 代谢特别低，
1: 代谢特别低。那恰恰这个，你想想，在就是它想它是指就是有一定的食物储存的情况下，它要过整个冬季漫长的冬天。它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要一次性要去进食大量的食物。同时呢，它要把它的整个的基础代谢率降得特别低。而恰恰这种情况在人类的这个进化过程到人类的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反转了。那人类时候，咱们现在不存在，咱们冬天还需要这个
0: 冬眠。
1: 冬眠。
0: 对
1: 是吧？咱们几乎还是跟这个春天夏天一样，咱们还是一日三餐，甚至说一日多餐的这种情况，对吧？咱们到了临近春节的时候，对吧？
0: 还吃得更多一些，
1: 还吃得更多，对吧？而且。

0: 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世界
4: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0: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5: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是好奇，3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5: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动人。

0: 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快递，快递！
2: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2: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3: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2: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3: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2: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3: 哎呦，还真是啊。
2: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4: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0: 市级机关将全都迁入副中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的核心设计理念为正义之门， 法院西入口高36米， 16根超高廊柱， 在普通项目中极为少见， 这给施工团队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市高法项目项目经理郑菲菲说， 他们采用了可旋转的底座 来保证建设过程安全，精度可控。
2: 36米高的这个行架廊柱 在地面部分拼装焊接， 包括检测， 完成合格了， 然后用这个吊车机械 我们吊起来， 下面是一个可旋转的一个支座， 保证那个上面的削轴能准确的就位， 也减少了安全的风险， 也提升了这个精度， 在3毫米的误差以内。
1: 郑菲菲说， 在项目施工中， 他们大量采用了科技手段， 包括使用了焊接机器人来代替人工， 保证质量的同时， 提高效率。
2: 钢结构那个焊缝比较直的， 由于比较长， 人工的平台你就不停地倒换， 这机器人把轨道一搭好了以后， 它一圈一次成活，不受其他影响嘛， 比人工效率要提高1/3。
1: 进入大楼内部，虽然是刚装修完成的新建筑， 也丝毫闻不到任何异味。 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管中心副总经理班浩介绍，

0: 介绍，全市卫健系统已经明确要求医疗机构落实麻经药品全链条管控要求，严格执行采购、储存、处方、调配和回收各环节管理制度，守住管得住的底线。同时，团市委也将禁毒宣教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团市委权益部副部长高振亚介绍，今年已经开展禁毒主题宣讲40多场，征集禁毒文化作品4127份，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
1: 聚焦青少年普法自护教育，将禁毒宣教有机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增强。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9月2号到6号，2026年 UIPM 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开赛。作为第二届障碍跑世锦赛，赛事汇聚几十个国家的上千名运动员参赛，设置100米、400米、3公里个人赛，以及新增的4x100米混合接力

0: 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之前，北京国电高科已经获得类似批复，而时空道宇是第二家获准进行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民营企业。卫星物联网通过低轨卫星星座为地面传感器、物流终端、海洋浮标等设备提供广覆盖、低功耗的通信连接，尤其适用于地面移动网络难以覆盖的海洋、沙漠、极地等区域。工信部接连批复民营企业开展商用试验，标志着我国低轨卫星物联网产业正从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迈向了体系化推进的新阶段。业内专家指出，这一政策信号将激活上下游产业链，预计未来3年，国内卫星物联网终端用户将突破1000万级。而时空道宇表示，也会联合行业伙伴在物流追踪、环境监测、智慧农业等领域开展应用示范。再来关注一下，日前一箭7星发射任务中，木铎1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备受瞩目。

甚至有时可以看到蓝白色的火花，这就是静电放电。根据报道，静电的形成呢，主要源于摩擦接触过程中的电子转移。不同材质的衣物摩擦时，原子核对电子的束缚能力不同，电子会从束缚弱的材料转移到束缚强的材料上。那冬天穿脱羽绒服时，静电电压最

0: 冰封数千年的剧毒汞，它最初是哪里来的呢？
1: 我们首先要知道哈，这些南极冰川的汞啊，它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啊，也不是说在南极北地存在的，它这些汞呢，它是人类工业活动排放的产物。工业革命以来呢，你比如说像燃煤、像有色金属冶炼等人类活动呢，它会向大气当中它排放成气态的汞。这气态的汞呢，它能在大气中它停留啊半年到一年左右，然后呢，它水。

0: 一个拱嘴唇，其实这个拱嘴唇啊，它本身其实它对人类啊，它某种程度说它是没有害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它还能帮人类把这个汞给储存掉。那么目前的问题是在，由于人类的活动加剧，气候变化加快，气候变化加快了呢，哎，南极的冰川一融化，它把这个储存库给打开了，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咱假如说，如果说气候不变暖啊，没有变化，它的这个南极冰川它不融化，那么这个汞储存库啊，其实它是没有什么危害的。目前呢，就是由于气候变暖造成这个汞储存库打开，它开始向全球反过来释放汞。
1: 就是随着这个冰川融化，它这个冰川融水直接进入海洋了，就带着这些汞。
0: 是的。
1: 那数据显示说，目前南极有62%的海鸟都检出了汞超标，1/4的物种面临中毒的风险。那也请您为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冰川释放的，它这个我也查了一下，专业叫无机汞，它是怎么在海洋中，还转化成了毒性更强的叫甲基汞，而且就是食物链负极放大的这个事儿是怎么在南极的生态系统当中运作的？
0: 它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啊，无机汞它很难在那个体内当中它进行一个储存。首先呢，比如说从南极冰川它排放这些汞呢是无机汞，无机汞呢它排到海洋之后，它发生了一个化学反应，这个化学反应呢通过一些这个细菌啊，比如说硫酸盐还原菌、铁还原菌、厌氧性微生物，它呢把无机汞转化为甲基汞，转化为甲基汞之后。其实甲基汞啊，它在海洋里边，它的含量它是极低的，因为海洋它这么大嘛。但是呢，它会通过食物链进行一个负极。这个食物链的负极作用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甲基汞呢，它会被浮游植物。

然后呢，目前我们能在检测到，你比如说像鸟类啊，像海豹一些鲸类，在它们体内能够检测到的，那就是浓度已经非常高了。因为这个富集过程当中呢，它这个浓度啊，它会提升，基本来说会提升数倍啊。你比如说会提升2至3倍、5至10倍都有可能的。所以呢，它是经过这么重重的富集，那么一旦到了像一些海鸟的身上啊，比如说。

0: 种汞中毒会导致这个海洋生物或者是海鸟的死亡吗？
1: 如果严重的话是会的。
0: 而且其实它在影响这些海洋生物和海鸟的健康，我觉得可能这么说是不是更准确一点？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它还不同于一个地区的汞污染。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啊，这个地方它由于工业的排放不达标，比如说在本地它污染了水源，这种汞的富集它的效果更快。目前呢，从冰川上释放，再进入海洋，再通过食物链，它的第一，它是一个全球尺度的；第二，它的整个变化要慢很多。
0: 这种慢其实恰恰不易发觉，它是一种潜藏的风险。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甲基汞它脂溶性强，而且难代谢。那现在可能我们公众最关心的就是，因为我们人是食物链顶端啊，在远在南极释放的这些剧毒汞，会不会随着洋流或者是大洋回游的这个鱼类，最终进入我们的海鲜市场，端上我们的餐桌呢？
1: 我觉得呢，你看，如果说它会不会，那么它肯定是会的。但是呢，这个机制呢，我们也没必要啊，我们也没必要特别担心。我首先会讲一下啊，我首先看一下它是如何把这个逻辑搞清楚，它是如何汇集到，比如说咱们的海鲜市场。它首先呢，在南极的汞呢，它会随着洋流会流向这个全球嘛，然后呢，就通过这个食物链，你比如说，就像我前面讲的，一些藻类浮游植物吸收了汞，然后浮游动物又把它吃掉，然后又进入这个虾的体内。然后呢，鱼呢把它吃掉，然后呢，鱼呢又充当一个全球搬运工的作用。你比如说，很多鱼类在整个海洋内，它也会啊一个迁徙，也会一个迁徙，也会溯流。它不是说它静止不动。你比如说像一些金枪鱼和剑鱼和鲨鱼，

0: 鲱鱼它会进行全球性一个洄游，比如说它们在南极它吃了含甲基汞大的食物，然后它富集到，比如说我们在温带你把这个鱼给抓到了，这个是反而它富集量比较大。
1: 嗯
0: 啊，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监管力度比较大的话，正常的监管它进入海鲜市场，它会对这些的不仅是甲基汞，对其他的重金属它也会有限量的。
1: 嗯，是的，那其

要通常呀低2到4倍。那么你看，我们要知道这个冰川，它内部已经接近-10度到-20度，甚至更低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病毒的主要成分像核酸，它可以保存更久。此外呢，

0: 多数，可以说是95%以上，它都是无害的啊，甚至说还有一部分是有益的，只有极少数啊，极少数有可能带来一些危害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些，你比如说这个存放了这么久的这个病毒客流啊，它能否去激活，能否找到宿主啊，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问题，毕竟被封存了那么久。你看就拿病毒而言，这个病毒呢，它是一种寄生生物，那么这些的封存在冰川里的病毒，它肯定失去了它的原始寄主，那么甚至原始寄主它在时隔几十万年之后，他要想找新的宿主，对他来说也很困难啊，很多条件也不具备。所以呢，就总结出来一句话：第一，我们要警惕这个现象啊，要警惕可能带来的这种未知的影响。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多的恐慌。
1: 是的，我们要知道有这样的威胁存在，并且提高警惕，但是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啊，就是提前就忧愁起来了，这个也没有必要。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室，昨天国家。

0: 做一些预见性的保护啊，动态的预警加上预见性的保护。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要，比如说做好监控，我们兰州大学的就那个我刚讲的查余所，其实就是做了一个动态的监测，就是说他每天都会从那个冰川里边会取一些样品，融化之后呢，去监测它里面的微生物菌群到底有多少有害的，有多少有益的，这些有害的怎么处理啊？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对我们其实呢，要加强动态的监测，进行一个预见性保护啊。
1: 对，这的确就是我们接下来比较关注的一个点，不能说把问题摆在这儿了，大家都有点担心了，但没有解决措施。那目前科学界有什么样的预警或者是干预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直说能阻止冰川加速退缩或者消融最有力的办法就是这个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那目前我们这些预警或者干预措施的效果又如何呢？
0: 其实呢，说实话呢，目前呢，我们的监测呢，其实主要处于一个监测为主啊，处于一个监测为主。但是呢，实施的干预还是比较有限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吧，
1: 嗯，
0: 你看我们目前的啊，就是针对咱们上述的问题，你看我们有这个冰川有永久性冻土监测网啊，有全球陆地冰川监测网，有北极永久冻土研究网络，主要是啊，追踪冰川冻土它的消融速度，它释放的物质啊，以及它的微生物活性啊，微生物的种类多样性含量。然后呢，对于这个汞循环呢，目前这个国际上啊也有很多监测，比如说像极地汞循环研究计划啊，多个国际项目都在测量像冰川融水、海洋沉积物中的汞的通量与甲基化速率啊，以及它评估它进入食物链的量。然后呢，还有专门针对病毒与病原体的监测啊，现在很多实验室他们从古老的冰芯和冻土中复活一些病毒，它来评估它的感染现代宿主的能力，并建立了一些古病原体基因数据库。目前来说呢，干预呢，如果说真的干预是减排，那是肯定是根本嘛。
1: 嗯，
0: 就说想从源头上控制，那我们肯定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是呢，这个效果呢，它过于宏观，它取决于全球的执行力啊。就目前而言呢，它尚没有扭转冰川加速消融这个趋势啊。目前也就是说，这个全球执行力，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然后呢，就是说还要呢，从现实的来说呢，比如说我们搞一些这个生态缓冲与禁渔区，尤其在南极和北极啊，你比如说设立一些特别保护区啊，限制污染源和过度捕捞，然后从而减少汞进入人体的食物。目前来说，干预的可能我了解的就这么多。
1: 其实每一次说到就是我们能不能减缓这个整个冰川消融的速度的时候，往往会提到就是说这个临界点，如果一旦就是哪些冰盖它这个累计要化掉多少之后，它会难以避免的走向一个整体尺度的崩溃。那这个临界点是怎么回事？我们距离这个临界点是比较近吗？
0: 它这个首先呢，它这个临界点呢，它也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呢，它执行的标准不一样，它可能所有的临界点就不一样。整个你看，像在这个全球的生态系统啊，它不是说到了一定程度啊，就或者说就全球崩盘。目前来说，还是科研界的一个评估啊，科研界的一个评估。你目前做的呢，这个难就难在什么地方好？它难就难在好，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监测的数据，我们也提出来如何做的方案，关键一个难的是还是一个执行力。
1: 嗯，它是一个全球尺度的执行，然后最后而且要长期的坚持可能才有效果。而且就是我们说这个冰川它在不可避免的消融，我们在想它会不会在冬季特别冷的时候再涨一点呢？
0: 哦，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0: 它复杂的这个全球啊，它不同的地方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冰原消融是全球尺度的，你说它有没有一些地方它是在增加的，那也是当然有的。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看祁连山出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其实

0: 如果说再说呢，那就可能还是要积极的去了解、去关注啊。其实很多时候，像我们能够啊，你比如说我们能够发个声，能够点个赞，其实对这些的问题的解决、也会发生很大的作用。
1: 嗯，是的，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些问题的存在，相信就是一种力量。
0: 其实啊，我们所谓关注的这个冰川融化，包括重金属的排放啊，这种包括病毒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其实最。

0: 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2: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了，好喜欢啊，买！
3: 今天全场满减，
4: 太划算了，买！
5: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6: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7: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8: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0: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战役。

0: 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位于朝阳区十八里店的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一期义教部昨天投入使用。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将新增优质学位，缓解局部地区入学压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你就有一个新的名字，你就是小学生了。
2: 早上8:20，一年级二班的开学第一课开始了。这堂课就从互相认识名字开始。小朋友们一个个走到讲台前，把自己的名字、兴趣爱好告诉大家。这些孩子很多都是2020年出生的20后，本学期成为了小学生。
3: 怎么期待自己的小学生活呀？
4: 跟大家交上好朋友，学到知识。
3: 最期待什么课程呀？
4: 数学。
5: 我喜欢跳芭蕾，还喜欢做科学实验。
2: 班会后，开学典礼在报告厅举行，师生见证了新校区的启幕，也开启了2026至2027学年的新篇章。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一期义教部为九年一贯制学校，规划办学规模为63个班，将共享集团内的优质师资、课程资源和管理经验。新校区有宽敞明亮的教室、实验室，还配备了400米标准运动场。而新校区有一个特别之处，整座校园就是一个大课堂，学生们化身设计师和建设者，共建校园。初二年级的一位同学就为新校区设计了吉祥物港港。他说，灵感来源于《山海经》里的精卫。港港戴着帽子，上面还有帆船的图样。
6: 逐梦路上需要努力的精卫的精神和我需要的理念是差不多的，勇敢追梦，永不放弃，所以我就给画下来了。
2: 不只是吉祥物，学校老师于萌萌说，去年学校在其他校区借址办学时，就启动了打造我们的校园项目式学习活动，学生们参与校园 IP 形象设计、阅读空间改造等。而本学期来到新校区，项目式学习还将继续。
7: 比方说我们的凌云球场啊、无界体育馆呐、这些名字呀、其实都是我们的孩子们起出来的。他有的人擅长画画，那你可能就来参与这个设计。你的动手能力很强的话，就可以去做模型创造。所以呢，这学期呢，我们就会带领着孩子建一个我们新校园的校园导航，或者是那个地方空闲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打造一个阅读的区域呢？强调了一个我们教育的实践性，把知识变成我们这种能力。
2: 全市方面，新学期还有一批新学校、新校区投入使用。其中，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中学国望府分校启用后，结束了北宫镇辖区内没有中学的历史。北京第三实验学校今年启用位于怀柔科学城雁栖湖畔的新校区，首次招收高一新生。
0: 美国一号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0%。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了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换季鼻炎的事儿啊。
1: 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0: 欢迎我们亲爱的孟大夫。那么转眼间我录节目也俩月了，这就进入九月了，后台的鼻炎相关留言直接爆了。很多人说，哎，每天到公司先打10个喷嚏，纸巾用掉半包，同事都以为我感冒了。有人说，哎，鼻子堵得没法呼吸，晚上张嘴睡觉，早上起来嗓子全哑了。还有人说，哎，这鼻炎眼睛痒，嗓子痒，耳朵也痒，揉得通红都不管用，药也喷了一堆，反反复复就是好不了。我觉得九月可以说是过敏性鼻炎人的渡劫月啊，所以今天呢，我就和孟大夫咱们专门聊聊换季鼻炎，从根儿上教大家怎么缓解，怎么减少复发。
1: 哎，其实九月确实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非常高发期，而且哪怕是您之前稳定了，到这个季节又容易反复啊。作为一个老鼻炎人，哎呀，我真的是这个鼻炎，我自己本身确实也很严重，所以我也有一些自己缓解的一些小的方法。而且鼻炎呢，不只是说老人啊，这个中年人啊，其实从小孩到青年人到中年人，它是一个全年龄段覆盖的。一个是咱们这个夏末，一个是春天的时候，这会儿开花了，因为花多嘛，所以容易发作鼻炎。另外一个就是到秋天了的时候，哎，初秋了以后啊，也容易这个时候花粉啊、尘螨啊、温差呀、啊，包括咱的有一些这种干的这种冷风啊，多重刺激叠加在一起了之后，咱完了，鼻黏膜首当其冲了。所以有很多人这鼻炎一犯了就开始喷药，就甭说大家了，这孟大夫现在录这期广播的时候，我还揣着药呢随身。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从怎么识别、怎么避坑到怎么去养护我们的黏膜给大家讲透。这也是孟大夫平时自己在家非常实用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方案，因为确实也是请教了我们五官科的一些医生怎么办，因为我和大家一样的也是深受其扰啊。
0: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非常有经验的孟大夫，也给我们讲讲鼻炎怎么治疗的小方法。那接下来老规矩，三大板块，第一板块我们进入快问快答。问快答，干货直达。为什么一到九月鼻炎就集体爆发？哎，这不就是天气凉快了吗？怎么反而更严重呢？
1: 大家有个误区，总觉得是春天的时候鼻炎发作的多，是因为那会儿会有各种花开了，但其实不是。除了春天之外，秋季也是鼻炎高发期。四个核心的刺激因素，的 buff 叠满了啊！第一个就是花粉，秋天的时候蒿草和豚草的花粉量特别大。如果有去内蒙的老师们就知道了，因为内蒙到了这个季节该开始蒿这个割这个蒿草了。
0: 是的，
1: 蒿草它的这个花粉量很大。第二个呢，就是入秋了之后的尘螨，入秋了以后大家特别喜欢关窗，对吧？咱们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开空调开得多，被褥啊、地毯啊这些尘螨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边，它的浓度就升高了。还有就是温差，昼夜温差变大了，这种冷空气一刺激，鼻黏膜敏感的人立刻就会有反应。还有就是秋天北京的天气是啥？它不是湿冷，它是干冷，那干燥，所以空气湿度的快速下降，鼻黏膜它又不湿润了。这种黏膜它一定是喜欢湿润的，鼻黏膜缺水了，屏障就变弱了，所以一刺激它就发作了。那对于咱职场的牛马来说，办公室长期关闭门窗，对吧？尤其是好多写字楼里边那个窗户都不好打开，开着空调，尘螨、干燥、温差，占全了，所以一上班有的时候反而发作的就更厉害了。
0: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分不清是感冒还是鼻炎，总当感冒治，那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区分呢？
1: 哎，这问的特好，所以我经常有这个病人在门诊找我看病，我说你怎么这？

0: 其他很多部位的黏膜，因为都是黏膜，它也会跟着敏感，所以会出现什么眼睛痒、嗓子痒、耳朵痒啊。每次我自己过敏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有的人是流鼻涕，我流鼻涕倒不多，我是干嘛？是鼻子堵了，就感觉上不来气儿了，只能用嘴呼吸了。
1: 所以秋天这个季节，我觉得容易犯鼻炎也是很正常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把鼻炎控制住了，我觉得这些连带的症状也会跟着缓解。那第四个问题就是大家常说的生理盐水洗鼻，这个方法真的有用吗？孟老师，您有没有试过？
0: 我试过，因为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之前也去五官科，就是看了很久的这个时间。当然，一方面一开始就是为了怕麻烦嘛，就我和大家的感觉一样，就喷的是最省事儿的嘛。
1: 嗯。
0: 但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所有过敏性的疾病，它一定不是一个外在的这个表现，无论是皮肤过敏还是鼻炎的这种过敏，它一定是你内部的某一些生理机制它失去平衡了的一个外在表现。所以其实生理盐水洗鼻子是本身五官科就是看过敏性鼻炎的时候一个非常推荐的一个物理性方法，甚至很多小朋友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很多大夫是不建议他吃药，甚至不建议他用外用药的，就先是从他脱离过敏源，先从洗鼻子开始，就不给孩子用这么多药。一方面把过敏源冲出去了，把这个鼻黏膜和这些过敏的东西隔绝开了，另外一方面刚才说了，肝对我们的这种湿润的黏膜会让它更加敏感，而且它是大部分人都很适合的，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副作用，尤其是对于这种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的人。但

0: 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咱也不是说让您没病的时候咱就找药吃，所以会由大夫来权衡您的疾病的情况和程度，然后我们来选择对您针对性的药物。您说我最近比如说我偶尔一个礼拜犯一次，我就进仓库才这样，那我们第一点就是您少进仓库，对吧？
1: 是。
0: 第二个就是您拿这个生理盐水洗洗鼻子，或者您买点海盐水洗洗鼻子，可能对您来讲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比较重，就像之前我如果不喷药的话，我这鼻子能堵一宿
1: 啊、
0: 我就会觉得上不来气儿，
1: 对，呼吸不畅，
0: 对，呼吸不畅、如果要是已经病情达到了一定严重的程度，已经干扰到了您正常的生活，那这个时候该用的药我们一定用，一定要用、所以就是两伤其害，一定要取其轻，对吧？你说药有没有副作用啊？它可能会有一点不良作用，但是不良反应它不是所有人都出现的，所以就是咱该治疗的时候治疗，所以咱就要知道我治疗的时候宜用什么药，用完这个药的时候有很多事不是说一劳永逸的，来医院一次、那为什么要复诊呢？我们要观察一这个药有没有作用，效果怎么样，改没改善症状，还有就是它有没有出现不良的反应，有没有副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在随访的过程中要进一步的去关注的。所以一旦您确诊了某一些疾病已经影响到您自己的正常的生活了，说我已经睡不了觉了，甚至我每天就跟说话觉得上不来气儿，太难受了，每天胸闷气短憋闷，甚至开始哮喘了，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由大夫来评估咱该用激素它也可以使，不用特别担心、而且正规的你想咱鼻用的激素，因为它本身是局部给药，所以它的这个剂量非常小，而且它是直接作用在鼻黏膜上的，您全身吸收的剂量非常非常少，而且您只要是遵医嘱的话，它长期使用是比较安全的，也不会形成依赖，也不会对您造成那么

0: 活当中，然后我们每个人呢也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那有些病症可能在你平时的调理当中就可以慢慢的康复。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一些鼻炎治疗的经历，或者说大家有一些可以缓解鼻炎的平时养护的小方法，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和我们分享。那我们
1: 大家可以分享给孟大夫。
0: 是的，也可以分享给孟大夫啊，这个也是深受鼻炎困扰的患者。那第二部分我们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0: 答疑完了，孟大夫给大家讲讲，就是大家平时会产生的一些误区和错误的习惯，看看你中招了没。第一个误区就是鼻炎就是免疫力太差，猛吃补药保健品增强免疫力就能好。
1: 对，现在大家总会觉得说我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是免疫力低，但是这是个错误的。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它可不是免疫力低啊，它是什么？它是免疫系统认错人了。正常来讲，花粉啊、尘螨啊，这些其实都是无害的东西。
0: 嗯，
1: 就我不该被认成是敌人的东西，我反应过度了，我把它认成是敌人了，所以我的身体会去攻击它，然后从而您就会出现症状了。所以它是一种免疫亢进，甚至说叫免疫紊乱的一种表现，它可不是免疫力低下。这个时候如果您在各种补物品啊、营养品啊去吃起来，有的时候可能会把免疫系统补得更紊乱，甚至更亢奋。所以它的做法不是说咱要猛补，是要调节您的免疫状态，让它从紊乱而变成稳定。那变成稳定来讲，它还真不是您买那些名贵的补品，就是您规律的作息、均衡的饮食去养护咱们的黏膜，让您的免疫系统稳定下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以及均衡饮食，这其实才是最好的。
0: 那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很多人说鼻炎发作就是有炎症，赶紧吃抗生素消炎药消消炎。
1: 哎呀，其实特别常见的错误，因为所有人只要一听炎、鼻炎、胃炎啊，就是只要
0: 以为是炎症，
1: 对，大家就觉得特别喜欢。像我奶奶也是，她只要觉得她发炎了，她身上出现任何症状，她就一定会先去吃阿莫西林
0: 消炎药。
1: 对，她就一定会先去吃消炎药，然后她就觉得这不是发炎吗？啊，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胃炎的患者，她越吃抗生素，她对黏膜刺激的越重。
0: 是，
1: 但这个炎它不是这种感染性炎症，咱们说的这些抗生素啊，治疗的是这种细菌感染性的炎症，它还不是说单纯感染，因为感染它也分真菌感染、病毒感染，然后支原体感染，包括还分这个是不是细菌感染。在所有感染里，咱说的这些老百姓咱说的抗生素啊、消炎药，其实治疗的是细菌感染，它不是说所有都能杀的。再其次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它也不是细菌感染导致的，它是因为您免疫状态紊乱。你想，我是因为免疫紊乱造成了鼻炎，我吃了一个杀细菌的药，您有没有觉得这有点南辕北辙？我是前门楼子，你说胯骨轴子，然后那人说山上住个猴子，在我们眼里就是您如果过敏性鼻炎自己吃点消炎药，那在大夫眼里就是你一个说前门楼子，那说山上有个猴子，那这就是这个概念，
0: 南辕北辙了。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是普通的过敏性鼻炎发作，就像我们之前第一个板块说的，
1: 脱离过敏源，
0: 对对对，
1: 然后洗鼻子，然后好好吃饭睡觉。如果实在太困扰您的生活，您还是通过这些方式好不了，去专门的五官科，然后由大夫来给您检查评估了之后，给您选择局部用药或者全身的用药，
0: 遵医嘱。好，那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擤鼻涕要两边一起捏，用力擤才擤得干净。
1: 哎呀，这个我其实自己踩过坑，是因为我特别能理解，因为过敏性鼻炎的人的这个鼻黏膜特别痒。就是当我擤鼻涕的时候，如果特别用力的时候，你会觉得因为你很痒嘛，你一使劲儿，你就会觉得它就感觉它那个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0: 其实是不是痛去缓解那个痒的症
1: 状？对，就是它，因为它一使劲儿嘛，你就会觉得哎好痛快。然后所以之前我每次在家擤鼻涕的时候，然后我妈就会说我，她说打雷了。这么大声鼻子不要了，你把鼻子揪下来得。
0: 是的，所以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
1: 但其实这是错的，是因为这样做的话，其实对，本来你想咱为什么能得过敏性鼻炎，对吧？黏膜肯定是脆弱的，黏膜肯定是本身就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您这么使劲擤，这个黏膜有的时候会进一步的加重它的充血，加重它的这种黏膜的这种损伤。正确的话，您是也不用两边同时，因为咱们平时擤鼻就是两边同时摁住啊，咱按住一侧轻轻的

0: 先醒一侧，再醒另一侧，不用两边同时啊使劲醒。
1: 那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鼻炎犯了就别出门，在家关窗紧闭，不接触过敏源就没事儿。
0: 哎，不接触过敏源是对的，但是啊，您在家关窗紧闭啊，想的是，哎呀，我怕外边有这个孢子啊，有这些所有的花粉进来。但其实，在密闭空间里，它也不是安全的，因为家里边尘螨、霉菌、灰尘的浓度很高。换句话说，你说咱家里的好多柜子，如果要是比如秋冬天的时候，夏天衣服放进去，
1: 积着灰尘，
0: 对，咱把秋天的衣服拿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拿出来就一抖了，哇塞，我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因为它里边会有一些灰尘、霉菌和这个尘螨，所以长期的待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如果空气是不流通的，咱们的黏膜是用缺氧的状态，它的黏膜修复会更慢，免疫力也会更加的紊乱。其实最正确的做法是，就是咱早上，比如说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候，您尽量少出门。或者就是您要上班的话，您咱戴个口罩，有专门防尘螨防花粉的这些口罩，您戴个口罩。白天家里呢，咱该开窗通风，该开就开窗通风，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闭门不出，而且家里呢一定要对，尤其是这些卫生死角，比如说一些储藏室啦、地下室啦，该除螨的除螨，该打扫的打扫，减少室内过敏源，其实比您关窗户要有用的多。
1: 所以家里要定期打扫并且开窗通风。那第五个误区是什么呢？有人说鼻喷剂一缓解就立刻停药，多用不好，能少用就少用。其实这在刚刚快问快答孟大夫也给大家解释了。
0: 对，其实因为大家总觉得是药三分毒，症状一轻我就停药，甭说这个了，咱血压药啊、胃炎的药反反复复，对吧？就我跟您说的，这饿了吃口馒头，然后过一会儿又饿了再吃一口，这一馒头吃一下午，就是因为它没有规范的按照剂量去吃。但其实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在发作期的时候，咱得规律的用药，直到咱们的症状完全被控制啊，再慢慢的减量，得听大夫的话。大夫说了，您这药用两个礼拜啊，怎么喷？然后不能说，哎，我用两天好了，算了，剩下那十天我不用了啊，不行的。所以它是需要给黏膜一个修复的时间，需要逐渐逐渐减量。当然了，您说大夫说我用两个礼拜，他说不行，那我要不然我用两个月吧，那也不是越长越好。同时除了药物之外，洗鼻、养护黏膜，这些都是需要同时配合去做的啊，要遵医嘱才是最安全的。
1: 是的，遵医嘱是最安全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家最喜欢的第三个板块，实操环节。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好，孟大夫快给大家一套能缓解鼻炎、怎么养护我们黏膜的实用方法。
0: 哎呀，今天这个实操环节呢也是分了四部分。一款养护黏膜主要是通鼻窍的这个代茶饮，堵鼻子可太难受了。还有三个特定的这种穴位您可以在家按一按，以及一套鼻部的保健操，还有正确的洗鼻方法。最后是一道黏膜滋润啊养护的一个食疗方，全是非常温和和安全的啊，我自己也试了不少。我们先说第一个呢，叫做通窍的一个代茶饮，叫做辛夷玉蝴蝶茶。首先呢，我们选择辛夷花一克啊，为什么一克呢？因为辛夷啊过量使用它还有小毒，但是一克是很安全的。辛夷花一克，加上玉蝴蝶两克，麦冬三克，再加上防风三克，然后生甘草两克。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辛夷一克，玉蝴蝶两克，麦冬防风各三克，加上生甘草两克，您把它放到您的保温杯里，开水冲泡焖煮15分钟，您就温着喝，一天喝一杯就可以了。针对这种换季的过敏性鼻炎，辛夷通鼻窍，玉蝴蝶呢润咽喉，修复黏膜，缓解嗓子的不适，麦冬呢滋阴润燥，而防风呢我们说有抗过敏的作用，白甘草调和主要，温温的喝下去，对您的黏膜干痒包括这种刺激都会有一定的缓解。还有三个穴位，那这三个穴位呢不是说您发作的时候才需要摁，您平时在家看着电视，或者是咱在办公位上中午休息的时候，咱就可以利用这些小的时间，甚至早晚上下班咱在地铁上，咱也没啥事，咱就摁一摁
1: 摁一摁
0: 啊。对，第一个呢就叫做迎香穴，迎是欢迎的迎，迎着香味儿咱就去了的那个穴。
1: 对啊，这一看大家都知道在哪儿了。
0: 对，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鼻翼外侧啊，中间，然后我们说叫鼻唇沟里啊啊，我们的这个鼻翼外侧的这个点啊，鼻唇沟里。如果您不知道在哪儿，没关系，您上搜索引擎，现在太方便了，您一输入迎香穴啊，连这个穴位的在哪个归经上，它在哪儿，什么
1: 的
0: 全都给您。

0: 出来了，
1: 就是女孩特别容易卡粉的地方，
0: 还容易起痘痘，而且这个起了痘痘还不能挤的。
1: 是的，
0: 对，迎香穴啊，迎香穴呢啊，我们说用您的食指去按揉它，压一压，每次一分钟。当您鼻子不通气儿、打喷嚏的时候摁，或者您随时摁都可以。它是我们通鼻窍的第一要穴，按揉的时候呢，能够帮助我们促进鼻部的血液循环啊，缓解这种鼻塞、鼻痒的症状。第二个呢，叫印堂穴，这更好找了。您两个眉毛，这眉头连线的终点啊，就是您每次之前化妆有的时候点。

0: 这个印堂，那老百姓老说这
1: 印堂发黑，
0: 对的不好。其实就是我们说印堂在哪儿呢？就是眉毛连线中点，其实就是额头这个中点这个地方。
1: 嗯、
0: 说这个地方亮堂，红光满面，证明这最近气色不错。
1: 对
0: 啊，对啊，如果这儿这暗了、暗沉了，可能是睡不好觉啦啊、
1: 嗯。
0: 对，
1: 得修养修养。嗯，
0: 对，所以我们说印堂穴，那么印堂穴您也是用食指啊去按一按，每次按。

0: 所以它有通鼻窍而清头目的作用。如果您是上班族，咱们坐在电脑面前，再加上鼻子堵了，哎，正烦躁的时候，不妨您摁一摁您的迎香和印堂，能够一定程度缓解您头晕脑胀的这个症状。当然了，我相信如果少俩总结，可能立竿见影就更好了。
1: 是的。
0: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穴呢？叫做风池穴。这个我小时候特别熟悉，为啥叫保护视力。

0: 时，哎，您会感觉不止对鼻炎有作用，缓解您的这个疲劳，让您感觉这头昏脑胀啊，啊，感觉这个昏昏沉沉会更好一点。
1: 嗯，我经常有那种冷风吹进头腔的那种症状。
0: 其实说到这儿就说到了咱们第三部分，就刚好跟大家说了这几个穴位之后，就有一个鼻部的一个按摩操。如果您是有鼻炎困扰啊，哪怕您说我虽然我不用吃药，但是我确实稍微一进这个，比如说进一些地方，我就容易有这个鼻炎的症状的话，其实您可以试一试。我们首先用食指的指腹沿

0: 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您在用药的同时，改善症状的同时，也要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规律的生活。如果持续有症状缓解不了，也要去相应的医疗机构寻求五官科医生的帮助。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那我们下期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九月鼻炎高发，花粉尘螨，昼夜温差，空气干燥，多重刺激，还会连带引发眼痒、咽痒、耳朵痒，注意区分鼻炎和感冒。鼻炎以局部鼻痒、喷嚏为主，无发烧，浑身酸痛，病程也比较久。二，实操养护，可用等渗生理盐水洗鼻养护鼻黏膜，遵医嘱规范使用鼻喷剂，不要症状一好就立刻停药。日常喝辛夷玉蝴蝶茶，常按迎香、印堂、风池穴，坚持鼻部按摩操，食用银耳、百合、雪梨羹滋阴润燥，强化呼吸道黏膜屏障。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4: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

0: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
1: 九文
2: 中和之道，
1: 九
2: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线下交易为主，滥用人员，多受不良同伴的影响，沾染毒品。在此再次呼吁广大青少年谨慎交友，自觉远离毒品。
1: 替来他明原本是小型宠物的麻醉剂，今年7月1日被国家列入管制药品目录。不法分子将替来他明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市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刘笑雷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滥用，危害等同于吸毒。
2: 青少年是麻精药品滥用的重点易感群体，麻精药品滥用危害严重，包括在躯体层面可直接损伤中枢神经系统，诱发幻觉、记忆缺失、呼吸抑制，严重可致猝死，对青少年可造成不可逆脑神经损害，在精神层面易诱发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在社会层面，滥用人员为获取药品，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1: 刘笑雷介绍，全市卫健系统已经明确要求医疗机构落实麻精药品全链条管控要求，严格执行采购、储存、处方、调配和回收各环节管理制度，守住管得住的底线。同时，团市委也将禁毒宣教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团市委权益部副部长高振亚介绍，今年已经开展禁毒主题宣讲40多场，征集禁毒文化作品4127份，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
3: 聚焦青少年普法自护教育，将禁毒宣教有机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通过创作、展示、传播、教育闭环，推动禁毒理念在同伴影响与文化浸润中实现深度内化，引导青少年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防范。
1: 当前正值开学季，预祝提示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要警惕新劣管毒品替来他明，远离上头电子烟，滥用麻精药品危害等同于吸毒，药品开具与服用必须遵医嘱守法纪，切莫触碰法律红线。
4: 9月20日，北京环球度假区将迎来开园5周年纪念日，当天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带来5周年特别开园演出、全新的环球流行乐演出以及当天限定的5周年纪念票等专属惊喜，与游客共同庆祝5周岁生日。一系列5周年庆祝活动也将在9月陆续展开。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

0: 外卖也通道，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

0: 演播王凯。
1: 军区总院的楼顶其实就是直升飞机平台，上面可以停一架大型的运输直升机。陈勇站在偌大的 H 字母的中心位置，双手放在背后跨立，傲慢地看着入

两个剽悍的男人虎视眈眈，纹丝不动，都在等着对手先出击。何小雨疯跑上来，后面跟着刘芳芳。何小雨站在入口处高喊：张雷，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张雷高喊：都别管，这是男人的事情，都下去。何小雨又冲着陈勇喊：少尉，我告诉你，你这是在违反军纪。 陈勇看都不看他。你可以告诉你爸爸我陈勇又打架了，我甘愿接受任何处分，但是现在你们都下去，这是战场，战争让女人走开。刘芳芳带着哭腔喊：张雷，你不要打架好不好？张雷冷笑着纹丝不动。他已经说过了，

起来往前追，陈勇大步走着，头也不回。张磊走了几步，又倒下了。看在都是军人的面子上，你没有内伤。陈勇头也不回。张磊跪起来，扶着地面响起来，咣当，又倒下了。骄傲的张磊痛苦的高喊，暴躁地捶着地面。张磊被何小雨和刘芳芳扶下去，刘小飞还站在那儿等着他。张磊低着头，刘小飞走过去：“你输给他不丢人，我问过了，他是少林俗家弟子，从小在少林寺长大，在咱们军区还没有发现能打过他的。”张磊吐出一口血唾沫，脸上浮出笑意：“果然是好汉子，子君有他照顾，我放心多了。”何小雨摇头叹气：“你们这些男兵啊，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特种侦察大队操场庄严肃穆，穿着崭新长服的新战士在进行军人宣誓，领取领花、军衔、肩章和帽徽。新兵连训练结束，各个单位都在迎接新兵。林瑞高喊：“田小牛，到！”田小牛兴奋地出列：“董强，到！”董强犹豫了一下，出列：“特战一连，特战尖刀班，我还是你们的班长。”两个人都很幸福，满脸放光。林瑞说：“背好背包，跑步跟我走。”田小牛跟董强跑步跟着林瑞到了兵楼前，一班的老兵们都已经在前面列队准备欢迎新战友。特战尖刀班的红旗在他们队列前飘扬着。“你们入列。”

两个新兵赶紧换上新衣服，幸福的跟刚刚出壳的麻雀一样。田小牛说：“乖乖，穿皮鞋走路，是这感觉啊。”东强笑着给他戴好贝雷帽，怎么什么好东西到你嘴里都变味了啊？看你把帽子戴得跟个厨子似的。 田小牛和董强都是洋溢着按耐不住的幸福。田小牛看看董强，不相信地问：“咱是特种兵了？”“嗯，咱是特种兵了。”“哎呀，我非得穿着这身上我们村走一圈不可。”“哦妈呀！”

0: 多的指战员们学习。乌云没理他们，只是看着自己的右手。我是不是不能再当特种兵了？崔干事低着头。大队长和政委已经吩咐过了，你出院以后可以继续在大队，在车库维修班。乌云抬起头看他，不，我不离开一班。乌云，一直站在后面的林瑞开口了，维修班和一班宿舍很近，你可以经常来玩，你还是我们一班的人，我们都是你的战友。林瑞，我不能去维修班，我要留在一班。你是不是因为我受伤不要我了？怎么可能呢？你生是一班的人，死是一班的鬼。那好，我不离开一班。乌云，你不能再做狙击手了。崔干事低沉地说。乌云看着自己的右手，委屈地哭起来。林瑞低下头，眼圈发红。哭了一会儿，乌云说，你们都出去，我跟林瑞单独谈谈。崔干事和蓝记者对视看看，蓝记者站起身，好，我们在外面等。乌云同志，不要太难过，虽然你不再是狙击手，但是你还是个出色的特种兵嘛。门在后面轻轻地关上了，林瑞穿着迷彩服，戴着黑色贝雷帽，双手背后看着乌云。乌云在病床上流着眼泪看着他，林瑞忍住眼泪。乌云，你为什么要抢我的手榴弹呢？
1: 林瑞，我知道你聪明，你脑子那么好使，回去一想就能想明白。
0: 林瑞点点头，眼泪出来了。
1: 你真傻呀。我知道我傻，但我真的是想立功啊，林瑞。你是城里人，你不知道我们草原牧民生活有多苦。我就是想立功，多立功，然后提干，就可以把俺娘给接过来。所以你要抢我的手榴弹。对，我一开始就想好了，我想成为活着的苏宁。我觉得我的军事素质肯定比炮兵少校好，我更年轻，反应更快，我不会有事。那你为什么在一开始不说你来抢手榴弹呢？那样不就不英雄了吗？我不说，抢了你的手榴弹，我就是舍己为人。
0: 乌云内疚地哭着。
1: 3.5秒啊，时间足够我捡起来扔出去，可我没想到手榴弹会凌空爆炸。我是自作自受。
0: 林瑞抓住他打自己脑袋的左手。
1: 你别这样说，你救了我的命，那颗手榴弹本来应该炸到我的。好兄弟，你是我的好兄弟。
0: 林瑞流着眼泪抱着他。
1: 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没人知道，没人知道。你是英雄，你是真正的英雄，你救了我一命，我一辈子得记你的大恩大德。不许再说了，记住，对任何人都不许说。
0: 乌云点着头。
1: 林瑞，只有你不会出卖我。
0: 林瑞看着他的脸，拍了拍。傻话。

0: 管怎么样，你不允许任何人对不起你。乌云哇哇大哭，林瑞抱住他泪如雨下。以后不许这么傻了，我会给你想办法多立功，你有什么事情跟我商量，记住了。乌云大哭着点头，林瑞擦擦他的眼睛，也擦擦自己的眼睛，起身走到门口拉开门。蓝旗者，崔干事，乌云准备好了。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5: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6: UFO 打哪儿来？
5: 恐龙为何灭绝？
6: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7: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8: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7: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8: 你着迷了吗？
9: 走出戏说的迷雾，聆听历史真正的声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历代王朝使用的玺印中，秦代以和氏璧制成的玉玺最为名贵，代代相传，被奉为天命的象征，称之为传。

却把它看成了寻常的石头，于是卞和以欺君之罪失去了左脚。楚厉王死后，楚武王继位，卞和又前往进献宝石，结果又被以同样的罪名削去了右脚。到了楚文王时，卞和抱着宝石痛哭于荆山之下，楚文王就派人询问原因，卞和回答说，我并不为失去双脚伤心，伤心的是宝石被说成为寻常石头，忠诚被说成是欺骗。楚文王就命人取回了这块宝石，把它剖开，果然是一块宝玉，后经玉工雕琢成璧，取名为和氏璧。几十年之后，和氏璧出现在了赵国，秦昭襄王获悉和氏璧在赵国，假意用秦国的15座城池来交换，并且派军队前来威胁，实际上呢是逼迫赵国交出和氏璧。当时秦强赵弱，赵惠文王无奈，于是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蔺相如临危不惧，不辱使命，设计完璧归赵，秦昭襄王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是在61年之后，秦灭了赵国，和氏璧也终于成为了秦王的囊中之物。秦王嬴政统一了中国，称始皇帝，改定制度，选用和氏璧，命廷尉李斯制作皇帝玉玺，玺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字，由李斯撰书。而秦始皇呢，想让这块玉玺也代代相传，因此称为传国玉玺。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乘龙舟行至洞庭湖口，这个时候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忙将传国玺抛入了湖中，祈求神灵镇恶风浪。8年之后，有一个使臣从关东来，夜里路过华阴评书道，突然有人持璧拦住这名使臣说，魏武遗持君，今年祖龙死。使臣愕然不解，再欲详问，那个人放下这块玺便不见了，传国玺由此失而复得。当然这件事是真假难辨的。公元前207年的10月，刘邦兵进咸阳，秦王子婴投降，传国玉玺落入了刘邦的手中。西汉建立之后是代代相授，成为汉传国玺。西汉末年，王莽专权，皇帝孺子年仅2岁，传国玺置于长乐宫，由元帝王皇后代为掌管。王莽篡位，建立了新王朝，派他的弟弟安阳侯王顺入宫索取传国玺。王皇后大怒之下，将传国玺摔在了殿庭，玉玺被摔碎了一角，后来被用黄金镶补。王莽被杀，玺为校尉工兵所得，献给了李松，又由李松派人送给尚在南阳的更始帝刘云。刘云为赤眉军所虏后，传国玺又落入了赤眉军拥立为帝的刘盆子手中。后来随着刘盆子的投降，传国玺终为东汉光武帝刘秀所得。东汉末年，外戚何进谋诛宦官不成，反为宦官所害。何进的部下袁绍领兵入宫诛杀宦官，宫中一时大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之间未带传国玺，反宫寻找传国玺，查无下落。随后发生了董卓之乱，少帝被杀，董卓拥立汉献帝刘协，并强迫其迁都长安。关东各地的军阀纷纷起兵讨伐董卓，长沙太

0: 正是丢失的传国玉玺。孙坚获玺之后心生意念，但是不久与江夏太守黄祖作战时候身死，孙坚的妻子吴氏服果归里，扬州刺史袁术拘留了吴氏，强取传国玺。其后袁术称帝不成，忧郁而亡，广陵太守徐禄又从袁术之妻手中夺玺献于曹操，由曹操转交给了汉献帝。
1: 在历代王朝使用的玺印中，秦代以和氏璧制成的玉玺最为名贵，代代相传，被奉为天命的象征，称之为传国玺。然而它在流传一千多年后却神秘地失踪了，几千年来有关它的传说也无不充满着神秘的色彩。迷幻时空和你一同追寻秦代传国玉玺的下落。
0: 曹魏代汉，传国玺作为君主神兽的象征落入了曹丕的手中，西晋寿善又落入了司马氏手中。西晋末年，五代十六国更迭频繁，传国玺在一片血腥的残杀中是不断易主。西晋永嘉五年，也就是公元的331年，晋怀帝为刘聪所掳，玺为前赵所有，石勒灭前赵，玺属后赵十世，冉闵杀后赵皇帝石建，夺得了传国玺，建立了冉魏政权。不久前燕慕容俊灭冉魏，宣称冉害之妻以献传国玺，封他为奉玺君，改年号为元玺，正式建国。实际上当时传国玺在冉害部将蒋干之手，不久被东晋征西将军谢尚购回，献给了晋穆帝。传国玺归东晋后，经南方的宋、齐、梁、陈四朝，公元589年陈朝灭亡，为隋朝所有。隋朝灭亡之后，隋炀帝的皇后萧氏与其孙杨正道携带传国玺逃往突厥，唐初另铸玉玺，改称为玉玺。唐太宗继位又自刻了玉宝，上刻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八字。直到贞观四年，公元的630年，萧后与杨正道归唐，传国玺才为唐朝所得。之后朱温灭唐，传国玺为后梁所有。后梁灭亡之后呢，传国玺落入了唐庄宗李存勖之手，经后唐明宗李嗣源、闵帝李从厚，归于明宗的养子后唐废帝李从珂。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勾结契丹，举兵叛乱，进围洛阳，后唐兵败，李从珂与其家人登楼纵火自焚而亡，后唐灭亡。到这里令人感觉可惜的是，传国玉玺此时突然失踪了。宋高祖陈桥兵变后受禅，仅获后周的两方宝印，并未得到传国玉玺。然而传国玉玺的命运却没有到此结束，宋元明清各朝都有真真假假的传国玺不断问世，屡经发现。宋哲宗绍圣三年，咸阳人段毅在河南乡掘地修舍，获得了一方玉玺，玉印色绿如蓝，温润耳泽。翰林学士蔡京等13官员探查之后，奏称是已失踪已久的传国玺。后来靖康之变被金朝所占有。元代也曾发现传国玺，据《元史》及《辍耕录》等书记载，至元31年正月，太师国王穆华黎之孙使得家人手持一块玉石求寿，玉石光彩夺目，呈青绿色，方圆4寸，面有篆文8字，刻画洁净，位置云氏，皆若虫鸟鱼龙之状。经御史中丞崔霍、监察御史杨元鉴定，竟是秦朝以来历代相传 刻有受命于天，既受永昌玺文的传国玉玺。至正28年，在明军的进攻之下，元顺帝退出了大都，传国玺也随之流落漠北。明朝弘治13年，陕西户县人毛志学在泥河滨获得了一块玉玺，据称为传国玺，由巡抚熊宇中呈现给了明孝宗，但明孝宗对此深表怀疑，却而不用。明朝末年，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漠北的那块传国玺为其后裔林丹汗所有，林丹汗兵败之后，玺落入了后金太宗皇太极的手中，皇太极因此称皇帝，定国号为大清，表示要进占中原，取代明朝的统治。清朝初年，故宫交泰殿藏玉玺39方，其中一方刻有受命于天，既受永昌八字的玉玺被称为

直到1912年的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了皇宫，警察总监张弼和陆中林等人仍在苦苦地追寻这块传国玺。自五代时期传国玉玺失踪，这块国宝真假难辨，真正的传国玺到底在哪里，至今无人能够回答。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说完了传国玉玺的故事，我们再来看一看历史

过程中，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各自扩大力量，渐渐形成了唐政权当中的两大集团，为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埋下了伏笔。那么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长期的明争暗斗，唐高祖李渊又倾向于哪一方呢？如今是众说纷纭，但是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李渊处处偏袒李世民，放手让他与兄长争一个高下，以取而代之。据不少史籍记载，太原起兵之后，李渊就曾经对李世民许诺过，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治，当以汝为太子。当有的大臣眼看着李世民的权力日重，威胁到了太子的地位时，建议早将其打发出去，而李渊不仅没有采纳，反而给予了李世民更大的权力，特准其为天策上将，位在王宫之上，还增邑20000户，准许他开馆于宫西，研四方文学之事，促成其积聚更强的势力。当玄武门事变发生时，李渊正在泛舟海池，有人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他，并说建成原籍本不预谋，又无功于天下，今秦王以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士归心。李渊当即回答，善，此吾之夙心也。可见李渊的倾向性是何等的明显。第二种看法却认为，虽然的确有许多史籍做了李渊倾向于李世民的记载，但是大多数出于贞观使臣们的虚构。李世民是一个成功者，由他当政时期编写的史籍当然会进行种种有利于自己的修饰。其实李渊是一直站在他的长子李建成一边的，作为一位封建时代的帝王，立嫡以长的观念在他的身上从来没有动摇过。比方说在早年安排职务的时候，李渊就让李建成统帅左三军，而让李世民统帅右三军。李渊晋封唐王后，李建成为唐世子，李世民则为秦公。即李唐王朝创立，李渊还是毫不犹豫地立李建成为太子。后来李渊多次发现李世民有专制行为和夺嫡图谋时，对其流露过强烈的不满，此而点兵祭酒，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还有第三种看法认为，鉴于隋王朝的废立太子而引起骨肉相残的教

0: 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实现唐政权对全国的统治。在统一战争中，李渊的两个儿子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各自扩大力量，渐渐形成了唐政权中的两大集团，为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埋下了伏笔。迷幻时空和你一同探秘历史上的玄武门之变。
1: 李渊抬高李世民，抑制李建成，首先表现在提高李世民的权力上。李渊认为前代的官位不能与李世民的身份相称，特提升为天策上将，准其开馆网罗人才。后人称为十八学士登瀛州的杜如晦、房玄龄等等，都集中在了李世民的周围。精兵猛将加上谋臣幕僚，使得李世民如虎添翼，使得秦王府初步成为了政治军事大权一体的集团，与东宫集团分庭抗礼，以致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太子令、秦王教育赤诏并行，有思莫之所以，为聚德之先后为定。李建成在兄弟中太子独尊的地位消失了。当李世民的力量可以和李建成抗衡时，李渊把自己心里要立李世民为太子的意思反复告诉了李世民，并告诫李世民不要操之过急。深明大义的李世民知道一场生死攸关的恶斗是势在必发，他想把这件事情干得更漂亮，既要篡夺太子位，又不留下乱臣贼子的匿名，要等到李建成先发难，然后以逸讨之。李渊与李世民虽然没有结成公开的废太子联盟，默契却是达成的。有了皇帝老子的支持，李世民篡夺太子位就披上了替天行道的外衣。当争夺太子位的斗争白热化时，李渊惧怕李世民吃亏，就要把他派往洛阳，自陕以东皆土之，仍命汝见天子旌旗。洛阳是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李建成和李元吉对此都是竭力反对，李渊只好作罢。可是秦王早已经派他的亲信控制了洛阳，一旦有变，就可以以洛阳为他的根据地。李渊则密切注视着李世民和李建成的明争暗斗，当李世民危险时，他就出面救场。李元吉以李世民功高震主，不利于李渊，要李渊将其除之，李渊坚决地回绝了。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抱心痛，吐血数声。李渊知道了，马上命令李建成：秦王素不饮，自今无复得夜饮。建唐之后，突厥常常侵犯，李渊几乎每次都让李世民去讨伐，借此让他可以进一步的掌握兵权。在李世民日夜加紧准备篡夺太子位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抢先了一步，两个人决定在宫内起兵，表里相应，杀害秦王。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却毫不知情，其危险就如处在玄武门事变当中的李建成的地位。李渊知道了这件事情，当即将李建成扣押在身边，派专人坚守，使得这次兵变失去了首领而流产。杨文干因为事情的泄露而举兵起事，李世民片面地看待这个事件，认为随便派人讨伐一下就行了。李渊却是洞察秋毫。

0: 权利了，
1: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2: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1: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2: 这样真的值得吗？
3: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0: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2: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5: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2: 这样真的值得。
6: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8: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0: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2: 您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发布15-5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
5: 智能机器人上阵，北京第一例特种设备检验迎来质检新模式。
2: 北交所今天迎来设立5周年，上市公司总市值达到约8500亿元。
5: 国家层面首次明确158个基层病种，未来基层看病将有哪些新变化？稍后来听专家解读。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
5: 美国对伊发起新一轮打击，带动国际财经市场波动，提高全球通胀和加息预期。
2: 好，浏览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赵娜，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赵工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2: 赵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11: 好的，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北京依然是晴朗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比今天还将有小幅的上升，可以达到32度上下。中午到下午呢，天气比较热，紫外线强度也很强，外出呢要继续采取好防晒的措施，多补充水分。今天夜间和明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都将稳定在19度上下，昼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早出晚归的朋友呢，可以备件薄的外套。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
2: 那赵工，未来几天天气走势如何呢？
11: 好的，那么本周周五到周日这个期间呢，总体天气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天气出现，风力呢也不大，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白天呢紫外线比较强，防晒措施还是要做好。气温方面呢，周五的气温最高预计在33度左右，周六和周日的最高气温呢分别是32度和31度。午后呢天气依然比较热，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到21度，山区夜间的气温要更低一些。如果大家周末有去山区游玩的一个计划，早晚时段呢还是要注意调整着装。天气就这样。
2: 好，非常感谢赵工的详细介绍，谢谢，再见。
11: 再见。
5: 好，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属于2级2。
5: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0: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

0: 能机器人代替检验人员上岗，解锁特种设备检验全新的一个作业场景。未来，丰台区将积极探索智能机器人在更多特种设备检验场景的落地应用，以科技手段筑牢特种设备的安全防线，推动特种设备检验向着数字化、智能化、机器人常态化方向稳步迈进，为北京全市的特种设备智能检验以及特种设备智慧监管提供可复制的丰台经验。
1: 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今天开放，呈现从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展览位于中国科技馆一层短期展厅，展览的面积大约2000平方米，免费向公众开放，预计展出到12月中旬。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2: 从展览一进来以后啊，就有一种身临其境、流连忘返的一种感觉。原来以前书本上有说到的，在真正展览当中啊，看到了，这次体验非常非常的好。
3: 观众谢磊的感慨，道出了许多参观者的共同感受。大脑究竟如何进化？我们能否欺骗自己的大脑？是大脑控制了我们，还是我们可以控制大脑？走进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这些关于大脑的疑问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而是一场可触可感的探索之旅。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介绍，
4: 基本上每个展区都有互动，我们有45件互动展品，互动点应该有70-80个，就是自然而然的那种互动，就像你进入了一个熟人的家里，然后他自然而然的给你打招呼。
3: VR 过山车让观众亲身体验一场对大脑的感官欺骗，大模型的智慧如何诞生，则邀请观众亲手调整参数，参与一次 AI 训练。而在碳硅对话装置前戴上专用头箍，眼前的光柱便随注意力起伏跳动，用脑电波直接操控外部设备。这项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里的桥段如今落地实现。
5: 请保持静止，3、2、1，采集成功。
3: 对未来科技更极致的畅想，则藏在一座科技感十足的圆柱体舱里。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许林慈站上舱体，面向摄像头，亲自示范这座未来舱的互动玩法。
6: 然后它就采集了我的面部，然后接下来它就会把我变成粒子化，好多好多零一的这种点儿，说明我被数字化了。然后现在就上传，传到云端。我们就去畅想未来我们的意识能不能上传呢？我们会不会变成数字人呢？
3: 展览的互动体验不止于感官刺激，更走向了深度的情感共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座时光迷宫，走进其中，钟表上的数字变得模糊不清，耳边传来的声音断断续续，墙上的文字一笔一画却怎么也连不成句。许林慈说，
6: 有和北京友谊社区合作，然后设计了这么一个迷宫，大家就是

市场规模增长的同时，上市公司的含科量持续提升。北交所累计服务中小企业融资近800亿元，募集资金八成以上投向了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等领域。

0: 机入口高36米，16根超高廊柱在普通项目中极为少见，这给施工团队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市高法项目项目经理郑飞飞说，他们采用了可旋转的底座来保证建设过程安全，精度可控。
1: 36米高的这个行架廊柱在地面部分拼装焊接，包括检测完成合格了，然后用这个吊车机械我们吊起来，下面是一个可旋转的一个支座，保证那个上面的销轴能准确的就位，也减少了安全的风险，也提升了这个精度，在3毫米的误差以内。
0: 郑飞飞说，在项目施工中，他们大量采用了科技手段，包括使用了焊接机器人来代替人工，保证质量的同时提高效率。
1: 钢结构那个焊缝比较直的，由于比较长，人工的平台你就不停的倒换，这机器人把轨道一搭好了以后，它一圈一次成活，不受其他影响嘛，比人工效率要提高1/3。
0: 进入大楼内部，虽然是刚装修完成的新建筑，也丝毫闻不到任何异味。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管中心副总经理班浩介绍，他们在材料进场前聘请了环保顾问，对所有材料质量严格把控。对于这个项目较高的降噪要求，他们也提前设计研究，采取了综合方案来解决问题。
2: 但是墙面用的是吸音材料，还有这个吊顶的这个造型，都会对它这个降噪啊有一些帮助。同时啊，这里边有通风空调，会有一些噪音也顺着风道传到房间里。这时候我们里边有静压的一些措施，包括门的这些密闭性，从这些方面综合的来解决问题。
0: 据了解，本次质量月活动为期1个月，接下来还将继续依托示范项目开展现场观摩，进行业务培训、公益讲座，各项目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市区住建部门进行执法抽查工作，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3: 秋冬季是北京市流感流行的高峰期，随着气温走低，流感病毒将逐步进入活跃期。北京市疾控局日前介绍，2026年到2027年流行期，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于9月上旬启动。疾控局提醒，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到4周可以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建议在

0: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让我们来听听王教授的观点。
1: 我觉得这个158病种应该说和基层可以胜任的常见病还是

0: 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老百姓吃完我这顿饭会不会下次还来吃，会不会下次见到朋友说，哎，这家餐厅不错，要到这儿来吃。
1: 嗯，
0: 所以是有赔有赚，甚至有的时候要赔本赚吆喝的。如果每一个病人你都精打细算的只赚不赔，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医院的运营方式，这完全是凭借政府的物价批文来经营，它不是老百姓满意的医疗服务。
2: 另外，政策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赋，未来基层看病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在同病同赋激励基层多收治患者的背景之下，怎么样确保基层接得住更治得好呢？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下王岳教授的观点。
3: 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认为三甲医院一定比基层医院的诊疗水平高，实际这是要看什么疾病。对于绝大多数的基础性常见的疾病，那么是。

0: 分工协作被破坏，导致基层和三甲医院的诊疗水平不断的被拉大。所以今后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病人合理分流，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
1: 与医保支付改革同步，新版国家基本的药物目录也已经落地。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昨天实行，新版的目录药物总数呢增加到了790。

0: 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的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种五种，高血压药物四种，新增慢阻肺疾病药物七种，消化道疾病药物八种，同时新调入了四种国产的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会有更多选择。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说呢，这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的药物是以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和使用，有利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扩大日常配备的药物种类，更好满足公众就近就便看病用药的需求。
0: 另外，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的可及性，新增五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用药。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将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当中的所有26个药物全都纳入。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新版目录实行后两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
0: 从今天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开始实施。这两

0: 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的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了核心区，并开展了深入的救援工作。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央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2: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

0: 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1: 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九月例行发布会，针对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全球气候变暖是背后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全球气候变暖对冰川产生哪些影响等问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全球变暖导致全球的山地冰川呈现加速消融态势，我国山地冰川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以及周边地区，预计未来青藏高原的冰层内部结构稳定性会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会更为频繁。
2: 另外，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秋季我国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华南地区气温是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1: 国家气候中心还介绍今年华北雨季的特点，开始早，结束晚，雨期长，雨量偏多。2026年华北雨季从7月10号开始，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的30天偏长了20天，累计雨量 237.9 毫米，比常年偏多 74.2%。 京津冀监测区累计雨量 259.1 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 14.9%。
2: 台风方面呢，中国气象局表示，预计九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1: 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沙德尔气流、弱冷空气共同影响，福建福鼎从8月31号夜晚开始遭遇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当地今天已经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8点开始，福鼎全市停工、停产、停课，休市三停一休，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
2: 考古文物的移交有时间表了，国家文物局今天发布关于印发试行办法，从今天起呢试行两年，办法中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不具备出版报告条件的应当在提交考古结项工作报告或发表考古简报后6个月内完成移交。
1: 泰国政府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免签入境停留期限，取消单方面停留60天免签，相关规定会从9月15号开始实施。中国驻泰国使馆经过向泰方有关部门了解核实，提醒公众，泰方这次调整不影响中泰双边免签协定，中国公民赴泰仍然可以免签入境，单次停留不超过30天。
2: 中小学生上学是不是可以携带手机呢？这是多年来家校之间争议不断的议题。昨天，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开始实行，其中呢，第29条明确规定，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园内使用。对经过允许带入的，应当统一管理。除了教学需要外呢，禁止带入课堂。

0: 年开学季都是降价冲销量，那今年为什么反而上调了价格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王雷的解读。
1: 这波涨价的原因之一是芯片价格上涨，现在主流安卓手机的核心芯片头部厂商就那么几家，这些企业从几个月前开始就陆续上调了芯片价格，导致芯片采购成本上行。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是存储产品，随着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主流存储厂商纷纷把更多的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存储，留给消费级手机的存储产能就少了，价格自然也就跟着上涨。芯片、存储这些都是手机的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刚开始手机厂商还能咬咬牙压缩利润缓冲一下，但最终还是会逐步传导到终端售价上。这次手机调价往深了说，原因是 AI 产业发展得快，带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供需关系再重新调整。短期看，上游元器件涨价的

0: 无人机击中。美国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邮轮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美军已经完成了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多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经开始做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说，这是伊朗方面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方后续会行动结果另行公布。
1: 美国一号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达到 5.2%。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达到 4.6%。
1: 美国金融服务机构的相关负责人解释，中东冲突升级持续拖累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全球柴油供需持续紧张，短期内油价上涨趋势依然明显。
0: 那么受到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是继续走高，当天收盘价升到了2023年10月18号以来的高点。
1: 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盘中突破了 4.8%， 收盘时上涨 4.1 个基点，收于 4.797%。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 3.3 个基点，收于 5.277%。
0: 瑞银金融服务公司全球股市负责人兼美洲地区首席投资官布尔夏迪表示，中东战事爆发六个月后呢，仍然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清晰路径，外界对通胀的担忧依然处于高位。
1: 受到全球债券市场抛售、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英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9月1号也是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到1998年以来的高点。
0: 数据显示呢，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盘中最高触及 5.9%， 达到了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盘中一度升到了大约 5.25%， 达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1: 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意味着英国政府中长期融资成本进

0: 陷入滞胀的状态。那么当前的通胀压力其背后的元凶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分析。
1: 现在的原因呢，首要的当然是能源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大家打打停停停停

0: 3000了，那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哈。不过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因为咱们终端的消费偏弱，现在咱们国家还不太存在这个通胀的压力，因为现在我们的通胀水平呢，就是物价水平呢是1%这样的一个幅度，所以它的影响是一系列的。
1: 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周二，日元汇率再度突破160的整数关口。我们现在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哎，秦刚，那帮我们来分析一下日元汇率持续维持弱势的原因都有哪些？
3: 好的，我们看到周二日本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盘中一度突破3%，创1996年10月以来的首次突破这一个关键的心理关口。那与此同时，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连续第二天跌破160的关口。那日债的利率飙升，日元反而走弱的组合，折射出当前日元面临的这种复杂的困局。首先就是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急速升温。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日明确表示，他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这一表态被市场解读为美方对日本加息的放行信号。那隔夜调息数据显示，市场隐含日本央行在9月前加息的概率已经升到了92%，10月加息已经被完全定价。那其次就是高市内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了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出了一系列的重塑日本经济的支出计划，包括将食品税下调等措施。那市场认为，市场开始担忧，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进而抛售日本国债。最后就是中东局势升级，推动了油价上涨，加剧了通胀的压力。那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原油价格上涨直接加剧了国内通胀预期，促使投资者抛售国债。与此同时，就是本周全球债券市场遭受集体的抛售。此外就是日元的另一重压力来自美联储。那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周是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发表鹰派讲话。受此影响，美元出现这种上涨，10年期美债收益率和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都出现飙升。那这种美债收益率的飙升也是拉大了美日利差，对日元形成压制。那短期来看，市场正在密切关注本月中旬，日本央行和美联储的会议。那加息幅度与未来政策路径将是决定日元短期走向的核心变量。那若日本央行如期加息并释放加快紧缩的信号，那日元有可能会获得这种阶段性的支撑。反之，若加息的节奏慢于预期的话，那日元可能会面临更大的这种贬值的压力。主持人。
2: 好的，秦刚，那请再为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3: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7220，欧元对人民币报7.7773，英镑对人民币报9.0629，加元对人民币报4.8236，澳元对人民币报4.7902。主持人。
2: 好的，感谢秦刚的分析，再见。
3: 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1: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4: 好，再来关注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德国财长克林拜尔9月1日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
2: 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1日继续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会议期间呢，德国财长克林拜尔认为美方的相对做法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应该负有责任。关税冲突最终会伤害各方，并降低全球繁荣水平。
4: 秘鲁外交部9月1日发布公告，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公报说，秘鲁政府对伊朗国内现状和中东地区局势表示关切，并对今年3月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贸易受到影响深表担忧。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日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4: 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9月8日到24日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提风导弹系统。扎哈罗娃当天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0: 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这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的目的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俄罗斯将会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的国防安全。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孙畅、许可，责任编辑郑晨、刘芳、许可，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

0: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街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4: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3: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5: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6: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5: 有人用它量人情。
7: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5: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4: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8: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5: 新政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又是一年秋季开学季，每年的秋季开学的第一课成为了开启一段全新旅程的钥匙。开学第一课上什么，怎么上，不仅教师和家长关心，同学们更是充满了好奇与期待。在今年的秋季开学季，北京新闻广播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把开学第一课开进了节目，开进了演播室。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

0: 新学期的大门已经为你打开，我想送你们一句话：只有阅读，我们才能成为一个高贵的人。这个世界上最优美的动作，最优雅的姿态，就是阅读。新的学期，我希望你们把书当作最好的朋友，因为只有阅读，你们才能成为富有的人，有境界的人，有眼力的人，有创造力的人。财富不在远方，就在你们自己的脚下，而发现这份财富的眼力，只有书本才能给你们。去读书吧，让阅读成为习惯，让书香伴随成长。愿你们在新的学期里，心中有爱，眼中有光，脚下有路。
1: 我们将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语文教材研究基地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国龙老师。哎，张老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北京师范大学科技集团阅读研究院研发中心的主任，也是阅读教育中心的主任哈，同时也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金牌阅读推广人杨子香老师。哎，杨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那刚才啊，曹老师也是就孩子们的阅读啊讲了自己的一些希望哈。我想知道两位老师啊，在您的这个童年的时候，在暑期刚刚结束，准备一个新

0: 能知道能有共情能力的这样一个少年，
1: 嗯，
0: 所以我认为阅读它确实是可以改变心灵底色的，像我们今天什么让文学成为成长的亮丽的底色，
1: 嗯，
0: 它确实能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2: 嗯，杨老师呢？
1: 从我来说，我也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我个人成长，那我父亲是当老师的，所以从小到大呢，的确是跟着他读了不少书
2: 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我能够读到大学，然后现在在做这个阅读推广相关的一些工作哈，包括教育相关的工作，其实得益于我跟我父亲在我成长期间读了很多书，
2: 嗯，
1: 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我是儿童阅读推广人，我做了12年的阅读推广，有13年了。这个期间呢，我接触到非常多的孩子家庭，
2: 嗯，
1: 那么我们也亲眼看到很多孩子在亲子阅读或者校园阅读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起来，
2: 嗯，
1: 然后成长为非常优秀的少年。然后我们也帮助到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通过阅读去实现了他们想要实现的一些目标，比如说刚刚张老师提到的成绩自然会越来越好，然后或者是获得了很多心灵上的成长等等这样一些方面，这是我从工作这个职业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我非常非常认同文学可以成为孩子成长亮丽的底色。
2: 那个时候这张国荣老师哈，那个时候您读书是只读一些和学科哈相关的书，还是说有什么就读什么？
0: 我是70年代初出生的，
1: 嗯，
0: 那个年代阅读理念是滞后的，我的家长和老师是不主张读课外书的，
2: 哦，
0: 读课外书被称为不务正业，书要被收甚至被烧被撕掉，他们就希望你读教材写作业如果不是在做题的话呢，都不叫阅读。但是我自己从小是喜欢阅读的，我比较幸运，我有一个表哥在文化馆里当站长，他那里有很多古书，我就去借。我3年级开始读三言二拍繁体竖排，
2: 哦，天哪，
0: 没有别的可读啊，
2: 哦，
0: 也买不起啊，连猜带蒙的读总比没得书读好。读着读读着，一到了初中就显现出那个优势了，文言文的语感就超级好，一篇课文3遍就读熟了，6遍肯定会背。初中高中考语文文言文绝对不跑分，所谓的就是修炼了童子功。
1: 对，而且您3年级就读三言二拍，那个很困难的。
0: 对，后来就是只要有书，
1: 嗯，
0: 就跟同学借啊换呐，可读的实在太少了。但是呢，一旦有了，他就读得滚瓜烂熟。你看我那看连环画《三国演义》，那些下面的字全会背。因为总比那个教科书里面的内容要有趣的多呀，
2: 嗯，
0: 因为教科书它是适合大众的，再说呢是好学生，你基本上很快就搞定了。
2: 哎，杨老师，您那时候就您还是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您读书挑一些什么样的书呢？还是由着您的性子来？
1: 一方面呢是我父亲会帮我们选，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是读过儿童画报的，就早之前，再后来就会读一些所谓的经典名著，时代还是赶上比较好。
0: 对对，
1: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读了很多这个国内国外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说像《城南旧事》，那小时候是读过的，然后《汤姆索亚历险记》这种都是读过的。那中学的时候读读《简爱》，这是必须的，对，都是这种的。所以我相对来说会比较幸运，就是因为我父亲是学校老师，他可以从学校图书馆借书回来。对，日常也有，假期就更有。对，所以我们是这么读着长大的。然后刚刚张老师提到说他3年级读三言二拍，这个经验我是没有的。但是我4年级开始读那个半文半白的《杨家将演义》，等到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读《红楼梦》了，也是跳着读，挑着读，选着读。
2: 对，
0: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它就是能铺建心灵的底色的。
2: 是，没错没错。所以刚才根据咱们聊的，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家长，你二位认为有没有必要对孩子读什么进行一些约束，或者说是限定？
0: 这个呢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哈。我们家孩子我陪了10年，实话说阅读就跟吃饭一样，你不能偏食，所以完全不限制，就愿意去读笑话了，读段子啊，读那个脑筋急转弯了，它太容易获得了。你比如说那些纯文学的经典的作品，它是有难度的，你要不去引导他，进入不了那个更高端的一个世界。我们知道生活是多元的，阅读也是多元的。过往有多少个家长告诉我，哎呀，我孩子一直喜欢听书，所有的名著全听了，可是语文考试一塌糊涂，那不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吗？听多容易啊，就跟我们开车一样，你听那个音乐，你没有认真听了，它只是一个

0: 背景板，
1: 对，因为要集中精力开车嘛，
0: 所以阅读它就跟那个吃饭一样，你不能偏。我做儿童文学的，我的孩子不是仅仅只读儿童文学啊，
2: 也读科普作品，
0: 读科普作品吗？还读什么美学方面的呀？读历史啊，是吧？你科技方面的，21世纪科技的时代，那你由着他的性子呢，有可能他只是看一个方面的啊，有的孩子就喜欢科技。

0: 这个人才丰富了，
1: 对，
0: 才立体了。
2: 杨老师您怎么看啊？
1: 张老师刚刚说到的这个其实上是阅读结构的一个问题，然后我想说的是阅读阶梯的一个问题。我作为儿童阅读推广人来说，我跟家长们在交流的时候会考虑说孩子他所处的年龄阶段和他阅读的阶段是在什么程度，然后再去考虑说我们应该给他推荐什么样的书。例如说学前0到3岁的孩子该读什么书，然后3到6岁的学前幼儿园阶段的孩子读什么书，那小学1、2年级这个低学段刚刚开始学认字学拼音学阅读的阶段应该读什么书，接下来是比如说3到6年级读什么书，初中生读什么书，高中生读什么书。所以他其实上是有这个，因为依托孩子的成长规律，依托教育规律和这个阅读的阶梯规律，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阶梯阅读的计划。那么对于家长来说呢，他需要了解这个阶梯阅读的规律，然后根据孩子成长的阶段去筛选适龄的或者适阶的这种好书给到孩子，或者是说我们可能需要提前一步，例如我孩子刚读1年级的话，那我可能要帮他去梳理整个6年的一个阅读计划，然后那么有针对性的阶梯性的给他帮他选择这样的书。然后刚刚张老师提到的这个阅读结构这个问题也是我非常非常赞同的。比如说啊，有些孩子只选择漫画书来读，没有办法进入比如说像咱们这种文字书的阅读。那还有的孩子呢，就是刚刚像张老师说的偏的比较严重，只读科普的或者只读文学的，那这个恐怕都是不够的，会营养不良的。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比如说我们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我们知道啊，一个孩子到了哪个年龄段能识多少字，他应该能读哪一个内容的那些读物，这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在这个参数下面，那就是要量体裁衣了。
1: 通常来说呢，其实武侠类的图书我们不太推荐给低龄的孩子，是因为它是文学作品的一个品类，但事实上它不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儿童文学，所以呢我们通常很少推荐这类书给到小学以下的孩子。当然我觉得如果作为自由阅读的话，初中生高中生随便读都没关系啊。但是小学生或者更小的，其实我是不太推荐武侠小说给他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哈，刚刚张老师也提到了阅读环境越来越好了，阅读创作也越来越好了，有专门为孩子创作的更多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科普作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请孩子们先读这些打个底，然后将来再读其他的各个比如说各个学科领域的呀，或者是各种类型的其他的那些文学形式都是可以的。
0: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写作伦理的问题，因为成年人的伦理和儿童的那个伦理是有差别的。
2: 对，
0: 因为成年人文学里面它阴暗面可以

0: 人他鉴别能力还不够，这里面就麻烦了。我举一个小故事，我儿子二年级的时候开始我陪他读历史故事，他就提了一个问题，他说爸爸，中国历史一个朝代跟替另一个朝代都是以杀人结束的。他说爸爸杀儿子，儿子杀父亲，哥哥杀弟弟，我们老师说了打人都不对。你看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1: 是的。
0: 这还是历史啊。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历史是怎么回事，这里面确实是很复杂的，
2: 很复杂。
0: 我就告诉他成人世界确实是很复杂的，他不像儿童世界那样，很多成年人他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他不要人伦，为了当皇帝所有的手段他都要使出来，这里面就涉及到你刚才所说这个话题。所以呢，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心里还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些事实的时候，给他量身定制的那些毒物让他一步一步一步然后进入到成人世界，这是比较合适的。其实我们一直跟他减压，我说没有必要都去考100分，那考100分其实不太容易了。但是有的小孩他就是天生要强，就哭得稀里哗啦。但是后来呢，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也告诉他，想要好的结果肯定得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其实爸爸妈妈并不要求你去考100分的，每次都考100分难度太大，而且也没那么必要，该玩了还是得玩了，天天刷题天天刷题有可能真能考100分，但是这么刷下去人不就木了吗？心灵的底色哪能铺得好，心灵的底色只有100分，是不是？我们要让他接受不完美，但是要努力，
2: 没错。
0: 所以后来你看一上6年级他告诉我，他说爸爸，我们班上很多同学在卷，但是我怎么告诉他的，如果你快乐你就卷，如果你不快乐正常完成，学生该做到学生的本分。你猜他怎么回答的？
2: 他怎么回答？
0: 他说我快乐的卷。他不觉得这个卷是压力，因为他就想要的要了100分呐、其实我们一直跟他降温，那语数英到了高年级都有，就是一分不丢的呀，考300分
2: 啊。对，有啊，对啊，
0: 还不少。我们就一直告诉他没有必要，你考295已经很牛了，你已经学到位了不就行了？
2: 295三门课才丢了5分呢、
0: 是啊，
2: 很厉害。
0: 但是他很沮丧啊，但是他沮丧完了3分钟之后又好了。他说爸爸，虽然我已经尽力了是吧？我说是，当然家庭给了他一个宽松的环境，没有说一考295马上脸就拉下来了，你跟别人一样拥有的条件是一样的，为什么你就不能考300分？那很多家长会这么要求的。
2: 对，没错，
0: 那孩子不就压力山大呀？
2: 是
0: 考了300分也不快乐的，怕下一次考不了300分
2: 啊。没错，
0: 很多孩子抑郁就是这样。
2: 所以有的时候啊，考第一的孩子特别担心自己下一次考第二，然后有些孩子可能很多次考试都是班里的前3名，一下子考了第4第5，他有的时候会接受

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啊，比如说班干部的这样的竞选当中啊，在这个三好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评比当中，他会有更多的优势。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这种传统的应试的模式和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阅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0: 无论是语文学科的学习还是其他学科的学习都是有帮助的。因为阅读这件事情，假设我们孩子通过阅读具备了阅读能力，我们就认为通常他具备了学习能力。假设他阅读兴趣、阅读习惯好的话，阅读兴趣比较浓，那他可能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的培养也会比较好。那么比如说他学科阅读进行得很好的话，在家庭学校能够有效地开展一些学科阅读的话，那么对于他将来的学科学习我们认为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这是说从阅读到学习这两个件事如果是这样做关联的话，我们认为它是会有促进作用的。而且实践上来讲的确是大量阅读的孩子成绩不会差的。那么第二个，如果从广义上来讲，除了成绩、除了学习、除了考分、除了升学之外，阅读还能够帮助到我们非常多，跟生活方面的、跟个人成长方面的、跟修养方面的哈等等，它的作用非常非常大。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必要把阅读这件事情和应试这件事情去对立起来。
1: 我完全赞同杨老师的观点，阅读读不进去，成绩即使好也是偏的。你有数学天赋不去读人文，他数学会非常好，但是人文那一块呢，语文呢，不阅读是肯定得不了高分的。此外阅读他训练的是专注能力，一本书拿着一个小时都不动，这有多专注。成绩好的孩子没有谁是浮躁的，他浮躁怎么可能啊，那个题你根本都承受不进去的。此外就是杨老师刚才所说的，阅读它带给人的分数不是人生的全部，只要排位就有最末位的。那意味着某些孩子他确实在分数这个方面他是要栽跟斗的，没有办法，这里面有天赋还有机遇等等之类的。但是分数不高，阅读打了底儿，他有思想性，他智慧是通的，他就有一种包容甚至一种达观，那个心态会非常好，他建立起了一种人格，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一直告诉我孩子，我说你将来考成啥样，只要你努力了，我们是要给你点赞的。但是我们相信你通过那么多年的阅读，你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精神的支柱，所以这就是我们想看见的。很多时候我跟他妈妈悄悄地说，我说我对他非常满意，他长成了我希望他长成的样子。这东西不是我们一直在给他塑形，而是培养了他阅读的这样一种能力，然后把心灵的底色给他铺垫好了。这个孩子我是有心里有数的。他目前的心理状态呀、精神状态呀、整个那个劲儿我们是看得见的，这不是家庭给的。我觉得更多的是通过家庭和学校的一个引领，让他进入到阅读的世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那刚才我们聊了阅读的话题，聊了这个应试和阅读的关系，这里很多是从孩子的角度和学校的角度来聊的。下面我想从家长的角度来聊一聊，就我发现了一个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孩子的家长是高级知识分子要么就是像张国荣老师这样是大学的教授博导还有很多家长呢是公司的高管还有很多家长呢是这个海归，他们都受过这个非常好的教育，所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是说我这么的优秀，我的孩子一定要跟我一样优秀，或者比我还要优秀。如果孩子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家长就会接受不了。有的时候这种就会发现家长过得也不舒坦，孩子压力也大。
0: 我们的确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家庭。一方面呢，你比如说像张老师这样的家庭，他其实上是不太好复制的一个家庭的教育的环境和教育的一个背景。那还有就是刚刚您说到的，比如说有一些海归呀，有一些公司高管呐，然后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在海淀西城的确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3: 对对。
0: 当然有一些可能从事的是教育相关的工作，这一类的家长另当别论。对，就是这一类的家长呢，通常有自己的教育理念，然后有自己的教育规划，有自己的教育选择，所以他们在规划孩子的成长或者是未来的选择方面，就会更加的这个，比如说信息资源会非常非常丰富，然后选择也会更多。那这

是一类哈，当然我也是说这一类其实也是不好复制的，这个各家都有各家的一个情况，有各家的特色。但对于普通比如说生活在海淀和西城的，还有更多，比如说也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然后现在工作也不错，但是他可能从事的或者他所学的这专业领域不是跟教育相关的，那么这一类的家庭来说呢，其实家长们

0: 这个也是我们日常当生活当中推广阅读的过程当中会接触到的一类家长，尽管他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他学科领域不在这儿，所以对于做父母来说，或者做这个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来说，其实他不一定具备相关的知识和能力，所以那这部分他就需要补课。所以我们会推荐一些比如说有关家庭教育的书，有关亲子阅读的书，或者有一些相关的例如说阅读指导方面的一些书给到家长。那么再接下来可能会推荐一些适合不同阶段孩子推荐的书，然后让他先接触着了解着，然后才能够帮助孩子去成长，指导孩子的成长。我觉得是这样的。
1: 没错没错，
2: 所以是所谓的学二代，曾经父母都很优秀，很多家长是不能接受的，
1: 也不能接受孩子，
2: 因为对你正常情况下确实其实我

数据我们全都了解了之后，重新给孩子定位。我两口子都是北师大的，我们并没有要求他将来考北师大，大概率是考不上的。在北京要考到660啊，660是什么概念？那就别给他预期了，快乐为主，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为主。然后又悄悄跟你说，你是不笨，但是你不是顶级的，考985的。

0: 暑假全是这样的。
1: 哦，
0: 下午空出去了，在外面骑车呀，
2: 难得
0: 带他出去爬山呐、
1: 啊，
0: 就是这样的。嗯，又怕他近视，不希望养一个很小就很宅，天天在那里刷题刷题的小孩，他丢了一两分，那就是天赋的差异。
1: 嗯，
2: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父母亲学习了解，比如说家庭教育、家庭阅读相关的知识，是可以给孩子什么的哈？就是我们在很小的时候给到孩子各种各样的读物，他可以了解，比如说他可以了解不同的职业，他可以了解不同的学科领域。我们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不是吗？带孩子去体验馆呀、博物馆呀等等这些地方，去扩展他的视野，然后孩子他可以有更多的面儿去了解。了解这个世界，然后他就也许不一定要盯着那个独木桥去走、
1: 嗯、
2: 那么他也可以比如说从小哎，有的孩子喜欢科学，有的孩子喜欢军事、有的孩子喜欢文学，有的孩子就喜欢历史，有的孩子就喜欢交通工具、
1: 没错没错，
2: 然后有的孩子就喜欢做烘焙。那么如果我们从小去这样子去帮助孩子发现他兴趣所在，发现他擅长的领域，然后发现他将来可以考虑的、比如说专业方向或职业方向、那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
1: 对对对，
2: 孩子能够找到自己擅长的、适合的并且喜欢的职业方向，他就不一定非得要那样的一个结果，他就可能有其他的选择。我是这么想。
1: 我记得我有一次采访这个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庞玉亮老师啊，他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散文作品啊，那他有一本书叫小虫子，他讲了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一些故事哈。他有一句话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会在家长看不见的地方飞翔。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家长如何去发现自己孩子所擅长的地方。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关键那个点在哪里，家长怎么去发现了之后怎么去培养自己的孩子。
2: 我觉得这个的确稍微有点难、但是呢如果更用心一点的话肯定还是能发现的。因为就我从跟家长的接触来看，很多家长都知道自己孩子喜欢什么，也知道自己孩子缺乏什么、他们会有意识的会去弥补。有很多家长会问我们，我的孩子只喜欢这一类的书，那但是我想让他读其他的类的书怎么办？其实这种问题我们经常会遇到、
3: 对，
2: 还有的那个家长会觉得说，我们的孩子需要比如说按照现在讲的这个全面发展的这个目标，
3: 对，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每个学科都要学好，但是呢它就有弱项，那这个怎么办？这种也是我们会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如果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的家庭亲子阅读可以给到更多元的材料，那么这个呢是可以发现孩子的兴趣的，早期的那个兴趣的点，萌芽的那个点、当然它可能不固定，也许孩子今天喜欢这一类，明天又喜欢那一类、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呢是可以发现孩子很多个兴趣点的。第二种呢是孩子进入到学龄阶段，那他需要有这个学科学习，所以我们可能需要补充一些学科读物给他，例如说文学类的、科学类的，或者是历史类的，或者是其他类别哈，不管是什么吧、我们给到他这些读物的时候呢，也可以再去观察他的兴趣点在什么地方、或者他擅长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有些孩子可能逻辑推理比较好啊、有些孩子可能空间感觉或者是形象思维比较好哈，等等，我们需要不断地观察孩子的兴趣点在什么地方，观察他擅长的领域又在什么地方，然后适当地去发展他的兴趣，然后帮助他把这个兴趣啊维持下来或者固定下来，成为他更固定的一个兴趣或者更擅长的一个领域。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方向。
0: 其实天赋异禀的孩子是个位数的，所以大多数孩子他都是平均的。
1: 所以说我非常赞同梁晓声老师有一次跟他聊的时候、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家长啊要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普通人，因为很多家长都觉得自己孩子可能天赋异禀啊。梁晓声老师那次我们聊，梁晓声老师说没有那么多天赋异禀，而且家长接受自己孩子是一个普通人，那么我们要做一个普通的好人。朋友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安排开学第一课特别节目，让文学成为亮丽的底色的下集。 在明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另外的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儿童文学作家张灵儿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教材出版中心的主任陈建斌，共同跟大家来分享有关未成年人阅读的好书的推荐。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要说啊，昨天新学期开始，北京有230所中小学从校外的公餐转变为食堂公餐，700多个校园食堂完成了智能改造。截止到目前，超过50%的学校已经实现了食堂公餐啊。学生们在学校学的好不好，家长固然很关心，但是在学校吃的不好不好，可能家长更关心一些。
2: 真的，尤其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市区面积太大了，孩子们中午有的时候真是没法回家吃饭，所以都在学校用餐。
1: 没错，
2: 究竟吃的好不好，吃的是不是干净卫生又营养的，家长朋友关心的问题吗？
1: 没错，像昨天中午11:30，在北京市第20中学实验附属实验学校的食堂里边，大厨们正在忙着准备开学第一餐。厨房里边像咖喱牛肉、培根炒菜花、清炒绿甘蓝，一道道菜品陆续出锅。蒸烤箱里边奥尔良烤鸡腿儿，这个据说我们家孩子是最爱吃这什么烤鸡腿、烤鸡翅之类的。
2: 是是是，像那个是开封菜还是金拱门来着？不是有这招牌，我也特爱吃。
1: 是是是，厨房外边食堂的大屏幕上还实时滚动着后厨的温湿度啊、菜品出锅的这个温度啊、冷库的温度啊，这些数据让孩子们、学生们都看得清楚。
2: 哎呀，李凯老师这么一介绍，今天应该是昨天开学第一天的餐谱啊，新鲜的饭菜出锅了，美哲阿姨也想回炉重造了，也让我吃吃现在的食堂吧。
1: 这个食堂你吃没问题，上课你跟不上啊。
2: 不是说小学是哪个学校，小学还是中学？
1: 附中嘛。
2: 哦，中学是吧？
1: 啊，附属实验学校，但是也没准是个小学。
2: 甭管怎么说
1: 啊，
2: 要是
1: 你只能从3年级往下。
2: 李凯老师，您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怎么说也得从初一开始。
1: 更为特别的是，你知道这学校，如果你要是想吃上学校的美食，人家还有不一样的这个设计。
2: 什么设计？
1: 学校把食堂还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的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选择什么择菜洗菜，分餐打码、打餐，然后餐具清洗等等这样的环节。
2: 哎，什么叫分餐打码啊？这个是我最好奇的。
1: 你得分餐呢。
2: 啊、
1: 哦。然后你比如鸡翅，搁在这儿。
2: 啊、
1: 哦。然后呢，你这个鸡腿搁在那儿、你比如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2: 那打码呢？
1: 打码，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弄个2维码介绍一下？
2: 哦。
1: 我猜哈。
2: 哎呦，要说这样的设计，还真是别、

0: 帮过忙，自己参与过劳动，觉得这个菜品更为好吃。
1: 什么叫劳动最光荣啊？这个劳动过后的胜利果实也显得格外的美味。
0: 哎，你让我们家儿子上初一，这两天正琢磨怎么吃早点。
1: 哎，您有考察一下他们初中那食堂怎么样吗？
0: 应该是很好吃
1: 啊，没问，
0: 每次问都说很好吃。
1: 今天回家再问问。
0: 关键是说早餐啊，还不见得能进去吃。我说为什么呀？说得扫刷脸才能进去，
1: 必须是学生在读的学生才能吃。
0: 那肯定的，你还想进去吃？
1: 我就在想嘛，因为那学校里头不是老师就是工作人员，要么就是学生，只有这三种身份。
0: 你连校门你都进不去。
1: 是，现在那校园的安保肯定做的都很好。
0: 我就是说这个刷脸啊，然后手机点餐啊，现在在学校食堂当中还是有一定的普及率的，
1: 都是智慧化的系统。
0: 像北京十日坛中学的食堂也发生了新变化，800余米的学校的食堂整体升级了，就餐区加装了中央空调，更换了恒温保温餐车，引进了智能烹饪设备，还打造了一面餐食文化墙。最为核心的变化是运营模式的革新，这个学校原来的食堂是承包给外边，让外边人来进行这个正常的操作，现在转换为自营，管理机制啊，菜品品质，因为自营之后都有所提升。
1: 哎，
0: 日坛中学算过一笔账，说食材集采之后，米面油价格比市场零售价格低了15%，自助餐模式减少了分餐环节的人工成本，节省下来的钱全都反哺到菜品品质之上，让学生花同样的钱吃到更为丰富的菜品。开学第一周，然学校膳食委员会家长代表进食堂陪餐，也不是说一直进不去，你得选代表。
1: 哎，
0: 一位家长说，食堂菜品特别丰富，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
1: 邀请咱们一些家长朋友也走进校园，尝尝学生们的食堂，
0: 哎，
1: 这样自己家宝贝儿平常上学之余啊，
0: 是是是，
1: 这每天的餐食得到很好的保障的，
0: 哎，
1: 心里的这一份悬着的心也总是落地了。
0: 那是，这个学校的餐食越丰富，孩子们吃得更好一些，可能在学校当中这种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多一些，啊，
1: 而且都是长身体的年纪，
0: 哎，
1: 营养得跟得上。
0: 没错，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印象深刻的学校食堂饭菜。当然还包括我们接下来

0: 纠纷啊。咱们来说深圳的校服。昨天9月1号，全国多地的中小学迎来了新学期，一则关于深圳校服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不少网友就感慨啊，说深圳的校服真的很香。什么叫真香啊？它是一种肯定的表达。综合相关媒体的报道，深圳校服走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全市的中小学校服统一都是蓝白配色的款式。而且啊，一般来说咱校服都是找学校定嘛，人深圳不是这样的，不强制在学校统一征定。
1: 那在哪儿去订校服呢？
0: 深圳的各个商超啊、文具店啊，包括一些线上平台都可以直接买，就是您作为家长可以不在学校买，您自己去商场超市买没问题。第二就是价格比较合适，整套校服100元以内就能拿下。第三是因为款式统一，不分学校，学生转个学或者升学了，您也不用重新买旧的衣服，还能兄弟姐妹接着穿，也是一种环保的理念啊，更加节约一些。总结起来就是，在深圳中小学生基本上花个10来块钱就能解决校服的问题了，既不必为穿什么样的款式而费心，也不用担心被动接受不合理的定价。困扰学生家长多年的校服问题被深圳给破解了。而且我再补充一个，就今天上直播之前我还看一个文章，就在分析深圳校服，就说他对那个校服的透光率是有一个硬性的要求的，就是校服不能透，这样能够很好的保护学生。

0: 事实上，今年七月一号开始实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在深入论证和与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确定是否要选用校服，严禁没有经过集体决策选购校服。学生和家长可以自主决定买不买，买几件儿。如果这些大的原则被遵守了，相信校服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完全可以解决得更好啊。届时外地的网友们，当然咱北京也算外地啊，
1: 对对对，
0: 不用羡慕人深圳校服的真香了。
1: 哎呀，人家有一套自己的机制和方式哈。
0: 而且你看，从2002年的时候，人就在布局这件事儿。那经过20多年的一个积淀，一个发展吧，现在已经是机制很成熟了。
1: 不喝水的鱼儿说：“我看到一新闻啊，说到校服，说石家庄的校服也要全市统一了。”
0: 哦，是吗？这虽然我是石家庄人，但我从校园出来已久，我还真没关注到这项。
1: 已久有多久？
0: 反正有那么个，几十几。年儿吧
1: 说看了一下评论哈，许多人都表示说统一校服是好事儿，但是价格不能太高，质量也不能太差。
0: 等什么时候真的全市统一的校服样式出来了，配色出来了，我高低得品鉴品鉴。
1: 这个可以去看一看。
0: 但是我记得当时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啊，它是这样的，夏天的校服不给配裤子，只有 T 恤。就是下身你就是穿
1: 深色的什么是以大概
0: 对对对运动服就可以，但是上身的话是一件白 T 恤和一件蓝 T 恤，你可以整个夏天两件轮着穿。此外呢，男生和女生各有一套设计的比较西式的那种，有点像小洋服的感觉。
1: 西服是吧？
0: 像女生的话就是那种。

0: 工作已经七年了，他在这几年碰到了不少关于孩子名字有趣的趣事，说两个字的谐音呢、比较多，像什么高兴、陶冶呀、储蓄呀、好帅呀，这些名字本身就是词语，看起来特别顺口。说身边有位同事生了俩闺女，但是这俩闺女一个叫阡陌纵横，一个叫姓周，反正是一个叫周末，
1: 一个
0: 叫周一。
1: 哦，一个叫周一，一个叫周末。
0: 哎，
1: 那我建议他们两口子再生个周二、周三、周四。你这是
0: 你怎么这？你没说人家一号、二号、三号一直排31号去？
1: 你多有意思啊！周一和周末、是吧？
0: 反正这些名字通常简单，但胜在好记。你说有一叫左右不分的，你说一遍就记住他了，对不对？
1: 我跟您说，我觉得我这姓我还真是挺满意的。我觉得我这个姓那出过很多名人嘛，是不是？
0: 都谁呀、

0: 据说有了三个年代哈，最年轻的家长是1998年，
1: 真年轻啊。
0: 哎，
1: 当然这个什么时候要孩子属于个人家庭的安排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冬瓜就要炸鸡腿儿，
1: 那能满足吗？
0: 不知道啊，人没说呀，
1: 没说哈。陈明迪还发了一个，说我小学的时候也用的是饭票，当时学校规定在食堂吃午饭要提前一个月报名交费，然后发一张这个月用的饭票，就每个月一换。
0: 哎呀，然后有一串的字母什么 WSTT user， 这是一串的新朋友
1: 啊，
0: 说这个我小学那会儿啊有个小饭桌做的饭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回是我们期末考给我们现烤肉吃，哎呀现在这样还多吗？
1: 反正我
0: 太奢侈了
1: 是吧，反正我们那个时候确实也有小饭桌，但小饭桌吧可能饭菜就是一般的水平，主要是会有几个阿姨什么的看着写会儿作业。但是现在可能小饭桌家长朋友考虑的会更多，你这个菜品安不安全呀，质量怎么样啊，
0: 对、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感谢某些人会给人家送上锦旗，这个锦旗上的字儿呢相对来说传统的多一些，当然据说这两年的锦旗上的字儿也更为的花式一些，
1: 比如我记得咱们原来说过啊，有一些市民送给警察叔叔的锦旗上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大大的六，就是六六六，
0: 然后有竖大拇哥的
1: 啊，大拇哥。
0: 接下来我们来说，有一位市民带着一面锦旗专程来到了东城区龙潭湖消防救援站致谢，人家那个锦旗上写的几个字儿叫长得帅救得快，
1: 哟您瞧瞧
0: 特别押韵哈，谢谢消防员叔叔救了我，这是锦旗上的字儿。这句带着孩子口吻的朴实夸赞，定格了烈日下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救援。前不久的一天正午啊，烈日当头，龙南中湖公园东门停车场热浪滚滚。据孩子的母亲说，下车的时候，他把装有车钥匙和手机的包落

0: AI 客服还是消费者投诉的新的堵点。
1: 嗯，
0: 为了规范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的协同流程，我国第一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9月1号，也就是昨天正式实施了。
1: 哎，
0: 刚才说了，消费者对 AI 客服诟病不已，主要就是因为这人工客服啊，它人手不够，而 AI 客服呢，又往往不能解决您的个性化的问题。您就是跟他沟通了半天，问题也没解决，自己还窝一肚子火。有一位朋友就说啊，说我遇到过几类情境，一个是 AI 客服答非所问，基于常见问题提供的全是标准化的应答，而面对特殊诉求、个性化的问题这种复杂情况，他又不知道怎么给你针对性的方案。
1: 哎，
0: 第二个呢，就是兜圈子。不少平台设置了多层跳转繁琐话术的语音迷宫，反反复复操作，一直000转人工转人工，他仍然是难以对接上人工坐席。
1: 他有可能后边就没人。
0: 我有时候真怀疑，
1: 是不是？
0: 是吧？要不就是长时间的等待，一直放那歌，但是没人接听。此外呢，部分 AI 客服也存在着虚假承诺的现象，

0: 请大家对我们多多有一些耐心和宽容吧。
1: 这说的都跟五迷三道的虚词儿。
0: 不是，真不是虚词儿。
1: 你就应该说做都挺好。
0: 那还是得有进步的空间，毕竟我还年轻。
1: 哎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印象深刻的学校食堂饭菜和校服，您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来，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校服和食堂的事儿。我刚才看到是谁发来了一条关于题外话
0: 啊，
1: 就好像鲨鱼说的啊，就是他有一个美好的找不着了啊，这样的说，本来今天是我和掌柜的相识20年的日子，
0: 哎呦。

0: 哎呦天哪，
1: 你这领会精神吗？
0: 反正总之人家不光 top 10，人家就秋天第一杯奶茶那天，人家从早跑到晚，一口气儿送了81单，拿下了站点当天的订单榜首。
1: 这用人家那个行内的话，应该叫单王啊。
0: 单王，单王啊！路况和天气难题尚能克服，但是沟通这一关是很多听障骑手跑单当中。

0: 邀请您，我们多给您加精，好不好？
1: 白字留言加图啊！
0: 来，先来看看亮亮的说，这是我高二在西城上高中时期穿校服的照片，我一看也是蓝白色的配色。林凯老师应该比较熟吧？就是不是好多北京的学校校服基本上
1: 都是蓝白呀、啊？这个
0: 说现在看看真的好青涩啊！那个时候上学大家都不爱穿校服，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看车有车吗？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了，他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生活。

0: 什么叫有辨识度？
1: 哎，我就跟您举个例子，这不是记者去采访吗？就跟路人打听，说我要去这个小区的10号楼、11号楼，您知道怎么走吗？得到的指引基本上就是一句话，你就找那两栋大花脸的楼。
0: 大花脸的楼，
1: 哎，是不是挺有辨识度的？
0: 这要这么说，什么叫大花脸呢？
1: 它倒是有辨识度了，但是这大花脸听着不像什么表扬的词儿。
0: 对对对。
1: 据了解啊，国旅小区10号楼和11号楼都建于1995年建成，最早入住的居民朋友也多是两家产权单位的职工。现在30多年过去了，楼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化。对于居民朋友来说，最大的困扰就是外墙开裂甚至脱落，家里头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漏雨。虽然今年的雨季基本上这算是过去了
0: 哈，
1: 但是未雨绸缪，咱得修啊。十一号楼因为是一个高层，情况尤为明显。放眼望去，外墙上大大小小的补丁就像是一个大花脸。
0: 怪不得叫大花脸的楼呢。
1: 人家居民说了，这两栋楼啊，在小区当中太扎眼。

0: 很快就能找着，
1: 辨识度极高。
0: 但是我要住这栋楼的居民，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
1: 哎、
0: 你说
1: 串门
0: 了，我来串门，这外立面这都过不去啊！
1: 咱外边吃去，别来家里了。
0: 哎，真有点那种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记者啊，注意到在楼体外墙呢，有些地方存在很长很深的口子，原本垂直的墙体也已经歪斜变形，有的墙体缺了一角，原本的砖石已经坠落。有的外墙裂缝周围甚至被打了一圈钉子，拿几个钢板进行固定。为了防止外墙裂缝的蔓延，物业和居民想尽了各种办法，比如刚才说打钉子的，什么用钢板的。您就说您健康北京主持人一听还以为是外科小手术呢，
1: 这打钢板也不小了。
0: 你、这倒也是。
1: 是是是。
0: 哎呀，反正他没法解决根本问题。有位居民提供的照片显示，前几天他们家外墙周围还出现了大面积的空鼓开裂的情况，那墙皮呀、凸起来一大块，
1: 哎呦，
0: 看着摇摇欲坠。一层的外墙上张贴着不少提示语，都是提醒居民朋友千万当心高空坠物，人和车辆注意安全。居民反映，之前脱落的墙皮还真是砸过车，甚至差点砸到了人。
1: 你瞧瞧，
0: 大家从这儿来回来去的都心有余悸，从楼下经过都尽量绕着走。记者探访了国旅小区十号楼和十一号楼的多户居民，发现阳台漏雨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有一居民说，夏天我这一夏天我都没出去玩啊，不敢出远门。你万一咱北京哪天下了大雨，那雨水哗哗漏进我们家，我又不在，这不是麻烦了吗？
1: 是。
0: 每到下雨的时候，他是整宿整宿睡不好觉，隔一会儿啊就得起来看看，生怕家里漏了雨遭殃。还有的居民说，屋外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漏雨把放置在阳台的东西全都泡湿了，现在也不敢在阳台上再存东西。
1: 那这总得想点辙呀。
0: 哎呀，想辙了，你比如比较朴素的那方式，不就各种盆儿啊碗啊的你接呗。而且呢，居民还废物利用，发明了各种接水的小装置。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啊，就去到了一位居民家里，发现家里的窗台上摆着十几个小盒子，这些盒子原本是用来分装食品的那种，宽度正好和窗台相匹配。
1: 哦，
0: 这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字排开
1: 啊，
0: 哎，正好接水，
1: 废物利用。
0: 哎，还有的居民呢是对准漏点，他竖个拖把，拖把底下还准备了抹布。还有的居民呢，在漏点周围搭了一圈塑料布，拿木板子还有盒盖斜靠在窗户玻璃上，做成一个斜坡。
1: 哦，
0: 再拿杆子支着，在底下放上一个大脸盆。
1: 哎呦呵，这复杂劲儿的，
0: 来引先，这挺复杂的。一先引流，二再收集。
1: 你瞧瞧，
0: 这就是。哎呀，充分的发动了聪明才智，才自己整了这么个招。居民也自嘲啊，说年年漏雨啊，把大家生生逼成了发明家。据介绍，这两栋楼最大的产权单位是一家央属单位，针对居民多次反映外墙开裂和漏雨的问题，大概在2017到2018年，这家央属单位曾表示会出资整体维修，但是没过多久这个单位就经历了整合重组，变动比较大，后来只是对外墙进行了小修小补，没有兑现整体维修的承诺。
1: 那社区有没有做一些工作？
0: 哎，记者也采了社区的工作人员啊，工作人员说，属地呢其实也一直在关注十号楼、十一号楼墙皮脱落以及这阳台漏雨的情况。之前也申请了党群经费，做了十号楼的楼顶防水，对漏雨特别严重的几户居民也协调过应急维修。经过统计啊，这两栋有将近200。

0: 也是比较有限，说白了就是资金的缺口还是比较大。
1: 是小修小补才出现了大花脸这个现象，
0: 嗯，
1: 肯定需要一个根治术啊，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0: 是啊，
1: 当然我们也是会关注这个最新的进展，看看能不能，比如协调产权单位，别让这大花脸太难看了，
0: 是吧？我觉得一是有碍观瞻，第二是实实在在的影响了咱们居民朋友生活的舒适度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

0: 没有没有、啊、因为小狗会训练在家里定点大小便、
1: 嗯、
0: 就是准备尿垫什么的就行了。有的是习惯户外野地里这个排泄，
1: 哎哎
0: 不太一样。
1: 先说这猫的哈，他们的工作。
0: 做猫砂盆的师傅叫猫师傅，
1: 哎、猫师傅，
0: 但是做狗床的师傅你不能叫人狗师傅，人家。
1: 但是可以管你叫狗妈妈。
0: 你不能，我是狗主人，嗯，就是。
1: 你不是回家都嚷嚷着吗？
0: 你

0: 是猫砂来提示，换砂也不再只是家务，成了一次无声的健康筛查。
1: 您别光说的天花乱坠，
0: 哎，
1: 你先说说价格，看看我们消费得起吗？
0: 这个先说啊，大部分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去了。
1: 哦，
0: 啊，这个看病的猫砂盆在欧美货架上卖到一袋儿哈，$30。
1: 哦，
0: 210多块钱人民币。
1: 哦，
0: 附加值翻了5倍。

0: 它看来都是那种比较大包装的。
1: 是是是，反正甭管怎么说，宠物赛道的一些新产品可能会越来越多，也是今后能看到更多的一些消费场景和赚钱的机会，也是期待着不光是饲养猫的人，然后懂这个的也可以再从中啊找到赚钱的法宝。
0: 哎，我也特别希望宠物用品未来可以卷起来，高科技的、高品质的，最好能再有点性价比的，
1: 对对对，
0: 更好了。
1: 卷起来之后能便宜起来，对吧？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两个新发明创造，两款新产品，李克老师说的是小猫使的，接下来我说说咱们人使的。9月1号，昨天的时候，戴森就齁贵的那个
1: 吸尘器呀、洗地机呀、
0: 吹风机呀、
1: 的那个
0: 卷发棒啊，在巴黎又搞了一场大动静。
1: 干嘛呀？
0: 这回没有推出新的吹风机，也不是吸尘器，这回的大动静是一把牙刷。
1: 牙刷？
0: 要说这个戴森品牌呢，人在业内啊有一个称号，
1: 什么呀？
0: 叫中产收割机，
1: 就是烧包的人，
0: 品质生活追求者，人就要买那
1: 花钱不老少。
0: 你要是说烧包，您家不是有戴森吗？
1: 我那是一个 V8
0: 吸尘器
1: ，V8，
0: 然后媳妇儿还有那个吹风机，您这谁烧包？
1: 我跟你说，那个现在都 V12还是 V13，反正我也不知道，
0: 都不便宜。
1: 那年使的年头够长啊。
0: 行，咱这回说说首款口腔护理产品，它是可视成像的电动牙刷正式发布了，
1: 可以看，
0: 叫做 Camera Jet。国行定价，您猜定价？
1: 牙刷我没概念，我使的都是纯自然。

0: 3899啊，贵，但是这个定价确实特别戴森。你要知道现在咱们国产的电动牙刷的主战场定价基本上就是200块到800块钱这个区间。
1: 你瞧瞧、
0: 啊、像咱们有一个品牌啊，叫莱芬，莱芬扫震一体款245块钱就能拿下热销榜的榜首。而 U-Smile 米家 PZPE 们把300元档也卷出了花样，就连飞利浦钻石系列在国内电商大促时也就1000元出头。那这回戴森直接甩出了一个3899的牙刷，
1: 人家200-1000块钱到头了，
0: 哎，
1: 你这一下翻了4倍。
0: 给您翻译一下吧，就是您买这一把牙刷的钱，够别人买十几

0: 天天在家干活穿的衣服是17年前孩子中学的校服，
1: 而且人家还发来一张图在咱们的聊天室，还果然是校服啊。
0: 这校服这个使用率很高，而且还效果不错。
1: 哎，真的，我
0: 结实。
1: 我原来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人家也会发相应的制服嘛，大概都是 T 恤类或者是棉马甲那种。
0: 那一水买卖，
1: 我也都是给我妈穿了，我妈在家打扫卫生，有时候也会穿。
0: 烤白薯说：“哎呀，老干妈炒饭，辣条炒饭。”啊，麦托馅饼，穿着麻袋一样的校服，前胸贴后背的跑操，现在也脱离苦海多年了。
1: 加引号的脱离苦海，
0: 回忆起来更多的是怀念，怀念我一尺九的腰，
1: 还是年轻好啊！天天就是大吃大喝，也不太担心长胖啊，这青春的魅力嘛。
0: 也有校服吐槽的，广播迷就说：“别说了，别说了，看布料超级显黑。”还有那种诡异的亮蓝色儿，外套还行啊，比较正常。关于操场，之前第一步是那种假草地，现在高步是那种会掉色的跑道，稍微碰一下衣服，马上一红道盖啊，还洗不掉。也吐槽一下硬件设施不太好。
1: 看学校还是有一些硬件设施提升的空间，这校服的配色也可以再斟酌斟酌。
0: 穿上显黑，确实。
1: 但是说实在的，我还挺喜欢这种粉色的，就是桃粉色。是不是我这到了一定的年纪，我还真是越来越喜欢这种表。
0: 到一定年纪了，人家斯德哥尔摩的白夜新朋友是不是平时也不来？
1: 哎，新朋友应该
0: 是。哎，美哲，你是不是衣服瘦了？啊，不是，美哲，你是不是瘦了？
1: 您能不能好好那个看看啊？不行，再配个眼镜。
0: 美哲是不是瘦了？不是，美哲是不是衣服瘦了？
1: 哎，后面半句呢？等着您读呢。
0: 感觉脸小了。
1: 我真是哎，一看人斯德哥尔摩的白夜猫，一看就是一个这个心细
0: 还一猫呢。你看那猫，我这是斯德哥尔摩的白夜，我念到这儿没看到那猫。
1: 心细如发，慧言如炬的听友，其实我并不是就是脸瘦了，我只是发现
0: 脑袋大了，
1: 不是，我真是发现啊，就是。镜头机位的高低对于整个人体形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真发现有的时候我不是个儿比较高嘛，然后呢其他同事给我拍视频或者直播拍我的时候都是给我死亡大仰角，我已经把那些同事的名字
0: 拉黑了
1: 下来，我下回我得一个一个说，
0: 以后没人跟你玩。然后6958说昨天去送我侄子去学校，那食堂的大葱炒猪皮相当好吃，侄子说是食堂的招牌菜，说我是湖南浏阳的听众。
1: 哦，外地听众，欢迎您常来听我们节目、
0: 欢迎您，估计您当地的那大葱炒猪皮应该是一个特色，是不是？
1: 你看今天说到美食，像八通线说。

0: 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呢，我继续请到了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换季鼻炎的事儿啊。
2: 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欢迎我们亲爱的孟大夫。那么转眼间我录节目也俩月了，这就进入九月了，后台的鼻炎相关留言直接爆了。很多人说，哎，每天到公司先打10个喷嚏，纸巾用掉半包，同事都以为我感冒了。有人说，哎，鼻子堵得没法呼吸，晚上张嘴睡觉，早上起来嗓子全哑了。还有人说，哎，这鼻炎眼睛痒，嗓子痒，耳朵也痒，揉得通红都不管用，药也喷了一堆，反反复复就是好不了。我觉得九月可以说是过敏性别人的渡劫月啊，所以今天呢，我就和孟大夫咱们专门聊。

0: 闭门窗，对吧？尤其是好多写字楼里边，那个窗户都不好打开。
1: 嗯，
0: 开着空调，尘螨、干燥、温差，占全了。所以一上班，有的时候反而发作的就更厉害了。
1: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分不清是感冒还是鼻炎，总当。

0: 所以会出现什么眼睛痒、嗓子痒、耳朵痒啊。每次我自己过敏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有的人是流鼻涕，我流鼻涕倒不多，我是干嘛？是鼻子堵了，就感觉上不来气儿了，只能用嘴呼吸了。
1: 所以秋天这个季节，我觉得容易犯鼻炎也是很正常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把鼻炎控制住了，我觉得这些连带的症状也会跟着缓解。那第四个问题就是大家常说的生理盐水洗鼻。

0: 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有鼻炎的听众朋友呢，如果在使用生理盐水洗鼻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啊，别自己兑买市面上的这种等渗的生理盐水。第二个就是水温控制在37摄氏度。第三，别太用力。哎，孟大夫，您刚刚提到说其实喝中药对鼻炎也是有效果的，这个我很好奇啊，就是咱们
1: 治疗鼻炎会用哪些中药呢？是这样，它喝中药是中药用的话一定是辨证论治，就每个人虽然我们说叫同病异治，什么意思，都是过敏性鼻炎，但有的人是肺气虚，有的人是湿热，有的人是血瘀，就是它其实会因为不同的这种病因导致同样的这种症状表现。所以对于像过敏性鼻炎，如果您说我想从内部的去调整，我去专门找五官科的大夫，我去内部的调整，要让大夫去耗您的脉，望闻问切，
0: 辨证论治，然后它由大夫来判断您到底是什么症型，然后由这个症型咱们再说我们用什么样的这个中药的汤药，因为不同症型这药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说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症状，其实用药也是不同，但是其实除了我们内调的药之外，鼻炎还有常期用的，对，
1: 像喷激素鼻喷剂。
0: 那像这种药它会有副作用，会依赖能不能长期用呢？
1: 哎，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果然是问题嘴替
0: 替大家问想问的，
1: 对对对，因为有很多来中医院的这个患者朋友，一个是我们说内服中药确实有一定的内调的作用，但是它一定是有时间的。那么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来讲，怎么去缓解症状？最常用的就是局部用药，但是一听说这局部用药，有的人一听说说有激素， 大家对于这个激素尤其是老百姓很抗拒，对，非常的抗拒，因为觉得这玩意儿用了有依赖，而且激素副作用多大呢？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说所有的药物虽然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咱也不是让您没病的时候咱就找药吃，所以会由大夫来权衡您的疾病的情况和程度，然后我们来选择对您针对性的药物。您说我最近比如说我偶尔一个礼拜犯一次，我就进仓库才这样，那我们第一点就是您少进仓库，对吧？是。 第二个就是您拿这个生理盐水洗洗鼻子，或者您买点海盐水洗洗鼻子，可能对您来讲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比较重，就像之前我如果不喷药的话，我这鼻子能堵一宿，我就会觉得上不来气儿。
0: 对，呼吸不畅。
1: 对，呼吸不畅，如果要是已经病情达到了一定严重的程度，已经干扰到了您正常的生活，那这个时候该用的药我们一定要用。所以就是两伤其害，一定要取其轻，对吧？你说药有没有副作用啊？它可能会有一点不良作用，但是 不良反应，它不是所有人都出现的，所以就是咱该治疗的时候治疗，所以咱就要知道我治疗的时候一用什么药，用完这个药的时候有很多事不是说一劳永逸的来院一次，那为什么要复诊呢？我们要观察一这个药有没有作用，效果怎么样，改没改善症状，还有就是它有没有出现不良的反应，有没有副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在随访的过程中要进一步的去关注的。所以一旦您确诊了某一些疾病，已经影响到您自己的正常的生活了，说我已经睡不了觉了，甚至我每天就跟说话觉得上不来气儿，

0: 疗的经历，或者说大家有一些可以缓解鼻炎的平时养护的小方法，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和我们分享。那我们
1: 大家可以分享给孟大夫，
0: 是的，也可以分享给孟大夫啊，这个也是深受鼻炎困扰的患者。那第二部分我们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0: 答疑完了，孟大夫给大家讲讲，就是大家平时会产生的一些误区和错误的习惯，看看你中招了没。第一个误区就是鼻炎就是免疫力太差，猛吃补药保健品增强免疫力就能好。
1: 对，现在大家总会觉得说我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是免疫力低，但是这是个错误的。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它可不是免疫力低啊，它是什么？它是免疫系统认错人了。

0: 中它的充血，加重它的这种黏膜的这种损伤。正确的话，您是也不用两边同时，因为咱们平时性别就是两边同时摁住啊，咱按住一侧轻轻的醒，两边交替来，您不用力量太大。但是我非常能理解，就是我每次觉得鼻子痒，我就特别喜欢使劲醒，但是醒完了之后我就会堵上。为什么会堵上？是因为鼻黏膜充血了
1: 啊、
0: 你使劲儿，它充血了之后它就堵上了，然后我就又开始找药，说不行再喷个药吧，就恶性循环啊，朋友们千万不要学孟大夫这一点。
1: 所以醒鼻涕的时候一定要轻柔，
0: 轻柔啊，先醒一侧，再醒另一侧，不用两边同时啊使劲醒。
1: 那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鼻炎犯了就别出门，在家关窗紧闭，不接触过敏源就没事儿。
0: 不接触过敏源是对的，但是啊，您在家关窗紧闭啊，你想的是，哎呀，我怕外边有这个孢子啊，有这些所有的花粉进来。但其实，在密闭空间里，它也不是安全的，因为家里边尘螨、霉菌、灰尘的浓度很高。换句话说，你说咱家里的好多柜子，如果要是比如秋冬天的时候，夏天衣服放进去
1: 积着灰尘，
0: 对，咱把秋天的衣服拿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拿出来就一抖了，哇塞，我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因为它里边会有一些灰尘、霉菌和这个尘螨，所以长期的待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如果空气是不流通的，咱们的黏膜是用缺氧的状态，它的黏膜修复会更慢，免疫力也会更加的紊乱。其实最正确的做法是，就是咱早上，比如说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候，您尽量少出门。或者就是您要上班的话，您咱戴个口罩，有专门防尘螨、防花粉的这些口罩，咱戴个口罩。白天家里呢，咱该开窗通风，该开窗通风。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闭门不出，而且家里呢一定要对，尤其是这些卫生死角，比如说一些储藏室啦、地下室啦，该除螨的除螨，该打扫的打扫，减少室内过敏源。

0: 鼻唇沟里啊，啊，我们的这个鼻翼外侧的这个点啊，鼻唇沟里，如果您不知道在哪儿，没关系。您上搜索引擎，现在太方便了，您一输入迎香穴啊，连这个穴物穴位的在哪个归经上，它在哪儿，什么作用全都给您出来了。
1: 就是女孩特别容易卡粉的地方，
0: 还容易起痘痘，而且这个起了痘痘还不能挤的。
1: 是的，
0: 对，迎香穴啊，迎香穴呢啊，我们说用您的食指去按揉它，压一压，每次一分钟，当您鼻子不通气儿打喷嚏的时候摁，或者您随时摁都可以，它是我们通鼻窍的第一要穴，按揉的时候呢，能够帮助我们促进鼻部的血液循环啊，缓解这种鼻塞鼻痒的症状。第二个呢叫印堂穴，这更好找了。您两个眉毛这眉头连线的终点啊，就是您每次之前化妆有的时候点那红点儿，
1: 对，
0: 点那红点儿的地儿，两个眉毛眉头连线的终点，就咱们的这个印堂。那老百姓老说这
1: 印
0: 堂
1: 发
0: 黑，对对，不好，这也不吉利啊。其实就是我们说印堂在哪儿呢，就是眉毛连线终点，其实就是额头这个终点这个地方，说这个地方亮堂红光满面，证明这最近气色不错。
1: 对
0: 啊，对啊，如果这儿这暗了暗沉了，可能是睡不好觉了啊，对，
1: 得休养休养。嗯，
0: 对，所以我们说印堂穴，那么印堂穴您也是用食指啊去按一按，每次按揉一下，其实它有一点往下压一压，它有点酸胀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因为有很多过敏性鼻炎会引起这种头疼眉棱骨疼啊，觉得脑子不清爽啊，所以它有通鼻窍而清头目的作用。如果您是上班族，咱们坐在电脑面前，再加上鼻子堵了，哎，正烦躁的时候，不妨您按一按您的迎香和印堂，能够一定程度缓解您头晕脑胀的这个症状。当然了，我相信如果少俩总结可能立竿见影就更好了。
1: 是的。
0: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穴呢，叫做风池穴。这个我小时候特别熟悉，为啥叫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第四节。
1: 对，第四节
0: 按揉风
1: 池
0: 穴。看来我还没有很老和练文，
1: 我们应该是一套这个
0: 一套
1: 眼保健操。
0: 对，眼保健操风池穴，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脖子后边，大脖梗子后边，咱枕骨下边有两条大筋的外侧，你会感觉有个凹陷。风池穴它的作用是干嘛呢？驱风散寒啊，帮助我们缓解不

0: 作为一个老洗鼻人来讲，其实首先我们要准备这个和体温相近的或者常温的这种偏暖和一点的海盐水也好，专门用的这种鼻喷的这种生理盐水。我们这个洗鼻器呢，身体是要前倾的，头微微呢偏向一侧，然后洗鼻器的这个喷头啊，我们轻轻的插入一侧的这个鼻孔，让盐水呢，因为两侧鼻孔是通着的，它是要让盐水呢从另一侧鼻孔流出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呢用嘴喘气啊，您别憋着自己说此刻都不敢呼吸了，可以喘气儿的。然后呢，您洗完一侧呢，轻轻的您醒出来，然后再洗另一侧，对吧？刚才跟大家说了，洗完一侧之后，然后摁着稍微轻轻的醒出来。
1: 这个时候不能呼吸吧？就是喷头喷进去的时候
0: 啊，对，您喷进去的时候，您一吸不就全吸进去了？
1: 对，
0: 对对对，就是说我喷进去的时候，然后不呼吸，但是我正常的时候，我憋了不行，我让这个往下流的时候，你是可以呼吸的啊。然后所以就是您一天一次啊，发作的时候一天两次，洗完了以后会觉得很清爽，它整个黏膜是很湿润的，也把这些过敏源冲掉了。最后一个就是咱的这个食疗养生方啊，老朋友啦，之前也提过，这个季节特别的干燥，而且我们的黏膜特别的怕干燥，所以您用银耳、百合和雪梨，咱熬一个甜甜的银耳百合雪梨羹，
1: 哇，
0: 感觉是一个饭后的小甜品，
1: 甜甜的。
0: 对，银耳百合雪梨，因为雪梨它本身就酸甜口，如果您喜欢的话，咱放点冰糖，如果要是您说我想控糖或者干脆血糖不好，那咱干脆就是银耳百合雪梨，本身雪梨它自带这种甜味儿，但是注意这个银耳，一个是提前泡发，泡发了之后呢，我们和百合一起炖，但是如果您泡多了，还是那句话，隔夜的银耳和木耳是不能吃的，
1: 是的，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说银耳百合滋阴润燥修复黏膜，加上雪梨去润肺，一周咱也不用天天吃，吃个两三次啊，其实比保健品又省事又安全，您全家都能喝，是不是？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养生是一套长期主义，那养鼻炎更是了。孟大夫今天这一套从缓解发作到日常养护，我觉得全给大家安排明白了，跟着做就能少遭鼻炎的罪。
0: 最后啊，要再提醒大家一句，鼻炎呢，虽然我们要缓解症状，改善提高生活幸福指数，但是呢也别只盯着症状，有很多鼻炎是因为咱内环境紊乱了，免疫力紊乱了，黏膜它受伤了，所以它的核心是稳定我们的免疫状态啊，结实我们的黏膜屏障，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您在用药的同时，改善症状的同时，也要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规律的生活，如果持续有症状缓解不了，也要去相应的医疗机构寻求五官科医生的帮助。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那我们下期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九月鼻炎高发，花粉尘螨、昼夜温差、空气干燥，多重刺激，还会连带引发眼痒、咽痒、耳朵痒，注意区分鼻炎和感冒。鼻炎以局部鼻痒、喷嚏为主，无发烧、浑身酸痛，病程也比较久。二，实操养护，可用等渗生理盐水洗鼻养护鼻黏膜，遵医嘱规范使用鼻喷剂，不要症状一好就立刻停药。日常喝辛夷玉蝴蝶茶，常按迎香、印堂、风池穴，坚持鼻部按摩操，食用银耳百合雪梨羹滋阴润燥，强化呼吸道黏膜屏障。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4: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5: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军区总院的楼顶其实就是直升飞机平台，上面可以停一架大型的运输直升机。陈勇站在偌大的 H 字母的中心位置，双手放在背后跨立，傲慢地看着入口。张雷从小门走出来，慢慢走向陈勇，在他身前5米的地方站住了。楼顶的风很大，两个人都是站立在风中。我从不打无名之

专业十七队学员。张磊也是傲气十足。陈勇，狼牙特种侦察大队特战一连少尉排长。陈勇冷冷地说。张磊淡淡一笑，打算怎么玩法？陈勇脱下自己的军装上衣，我不欺负你是学员，现在我不是少尉军官，我就是我陈勇自己。张磊也脱下上衣丢到一边，说实话，我觉得你很傻，两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决斗，在这个时代说出去会让人笑话。你怕了？怕？张磊脸上还是那种傲气的笑容。伞兵怕什么？我就怕对手太少，我生下来就是伞兵，就是被包围的。我不是要和你决斗，我是喜欢方大夫，但我从未想过要得到他，我配不上他，和他做战友我就已经很知足了，但我不允许你伤害他，你伤害了他是要付出代价的。伤害？你怎么知道我伤害了他？难道还是他伤害了你啊？陈排长，在你的思维当中，是不是男女朋友分手就是因为一方伤害了另外一方？我和方子君之间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有很复杂的原因，而这个你无权知道。张雷开始穿衣服。你的思维太简单，不配做我的对手。陈勇用脚尖挑起军装上衣抓在右手，突然当作软鞭击打过去。张雷闪开自己的脸，但还是被扫了一下，左边脸颊火

0: 张磊冷冰冰地看着他，脱下上衣丢掉，摆出一个散手的姿势。陈勇不屑地笑，还有点功夫底子。两个剽悍的男人虎视眈眈，纹丝不动，都在等着对手先出击。何小雨疯跑上来，后面跟着刘芳芳。何小雨站在入口处高喊，
1: 张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张磊高喊，
2: 都别管，这是男人的事情，都下去。
0: 何小雨又冲着陈勇喊，
1: 少尉，我告诉你，你这是在违反军纪。
0: 陈勇看都不看他，你可以告诉你爸爸我陈勇又打架了，我甘愿接受任何处分，但是现在你们都下去，这是战场，战争让女人走开。刘芳芳带着哭腔喊，
1: 张磊，你不要打架好不好？
0: 张磊冷笑着纹丝不动，他已经说过了，这是战争，我是绝对不会不应战的，除非我死。陈勇的嘴角浮起了一丝笑意，我可以让你一只右手。
2: 不需要，
0: 张雷高喊着，陈勇已经丢掉上衣，右手背在后面。受到侮辱的张雷怒吼一声扑了上去，

怒气上涌，六神暴跳而不守于舍，于是乎神清气散而其力自不能聚，纵一时鼓噪，以震凝临之，不须与攻杀，片时即自败矣。啪啪，陈勇一个冲拳打在了张雷的胸前，着力后立即化为掌再推一把，张雷后退几步居然倒在地上，陈勇右手还是背在后面，左手起势金鸡独立，风呼呼地从他身上吹过，张雷起身高叫了一声又扑了上去，用火不减将自焚，学技不会将自杀，陈勇高喊着出腿，腿一出张雷绝对是眼花缭乱，比攻我手则我之心弦，我之气敛，我之精神勇气皆安适宁静，于是乎生气蓬勃，任人之功无所患也。喊完以后直接一个弹踢，张雷立即飞出去，陈勇长出一口气收手，张雷倒在地上坚持着想

张雷低着头，刘小飞走过去，你输给他不丢人，我问过了，他是少林俗家弟子，从小在少林寺长大，在咱们军区还没有发现能打过他的。张雷吐出一口血唾沫，脸上浮出笑意，果然是好汉子，子君有他照顾，我放心多了。何小雨摇头叹气，你们这些男兵啊，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特种侦察大队操场，

林瑞很神圣，林瑞依次点下去，全班都点完了。田小牛和董强都等着林瑞说话，脸上表情还是很幸福。一班班长，林瑞高喊着。

轰入枪库取枪，接着一把81杠、一把54手枪、一把91匕首枪和指北针、匕首、弹匣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就全部装备在

哇大哭，林瑞抱住他泪如雨下。以后不许这么傻了，我会给你想办法多立功，你有什么事情跟我商量，记住了。乌云大哭着点头，林瑞擦擦他的眼睛。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读报是立新，欢迎来收听。百姓身边事，说来提醒您。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用手机呢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那就是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那么接下来呢，

什么意思呢？简单说，这人啊，他形容某种人，这人有心眼儿，心眼儿多，哎，好算计，甚至于呢，嘿，有时候会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我差点说成损人不利己啊。不过话说回来，咱们这个故事里头讲的这个事情涉及的这个啊，做这个事情的人啊，哎，我觉得有点损人不利己。当然生活当中一般而言泛指是那种损人利己的，老干这种事儿，这种人，哎，什么事儿都得讲究就他合适，他会算计，哎，他一定不能吃亏。那么吃亏的是谁呢？别人呢？哎，所以说呢，这老百姓聊天俗话管这路人称之为鸡贼。比如说一块儿出去吃饭，你看这个大伙儿一琢磨，其实啊不用说得清楚，都是好朋友，咱们吃饭啊，今儿是我来请客，明儿呢自觉点就是别人，另外一位，哎，他负责掏钱，哎，大家心里头彼此心照不宣，可是呢轮到他了啊，轮了一圈了，这几个好朋友这一圈轮下来，人人都曾经掏钱请过客，就他分毛不掏。像那个，要不然你要是舍不得花钱，你就别参加这种聚会啊。哎，人家老先生啊是

它是在平房院里，您听清楚啊，不是在小区楼房里。小区楼房里头要是养鸡呀，不合适。在平房院里他养了这么几只鸡，后来呢，哎，来至在派出所，怎么回事啊？民警就问了，出什么事儿了？嗨，别提了，一大早这位女士就到派出所报警去了。她言道，自个儿饲养的八只芦花鸡被人盗走。哎呀，他跟警察说，您可是不知道啊，这八只芦花鸡呀，哎呦，跟您说啊，咱们再重复一遍，他这八只鸡是在平房院里饲养的。怎么回事情呢？他养这八只鸡呀，后来警察一打听才明白，他不是咱们说那养鸡场养的那肉鸡，不是，这就类同于宠物。这位女士啊喜欢，哎，把这八只芦花鸡倍儿漂亮，嘿，在平房院里，据说街坊四邻看了都喜欢，呵，好家伙，这八只芦花鸡，哎呀，精神抖擞，嘿，咱就说这个事儿，在平房院里养了八只芦花鸡，街坊四邻都知道，都喜欢这八只鸡，也明白。后来呢，这位女士跟民警也解释清楚了，我就是拿这八只鸡当宠物来养，没别的。所以说呀，哎呦，丢了，哎呀，让我这个担心呐。怎么回事呢？他这个打外头回来，就发现啊，好，这八只鸡呀，一只都没剩，而且呢，就连那鸡笼子也没了，哎，被什么人给连锅端？哎呦，这应该是啊，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这位女士发现了，关键她担心呐，这个时间已经过去有一段了，警察同志啊，您得帮帮忙啊，帮我把这八只芦花鸡找到啊！哎呀，倒不是别的呀，我最担心的，这个贼要是偷了这八只鸡，会不会对他们有所不利呀？是给炖了、煮了、炒了，哎，还是给红烧了？哎呀，心里头是越想越害怕。虽说这个事情不大，但是民警非常重视。你看，群众的利益受损，这也是影响社会治安呢，啊，所以说呢，要认真的进行调查。经过一番调查，发现了头天晚上9:30左右，嘿，就这位啊，这个丢失芦花鸡的这位女士，他们家门前来了一名女子，骑着车来的，然后呢就把那鸡笼子，这里头不是有那八只芦花鸡吗，哎，本儿搬上了自行车的后座，唰啦拿出一根绳子，嘿，绳捆索绑，把这笼子固定好了，登上车，刺儿，他是迅速的离开。整个过程用时很短，动作娴熟。民警分析判断，这主啊，应该是之前来过，哎，到这个附近呢，他打探过，所谓踩点儿，做好准备了，有备而来。为什么呢？你看，他这个骑了一辆自行车不说，把这鸡笼子放在车上，他还拿绳子给固定住，哎，有准备，而且动作很快，也说明是什么呢？哎，他之前啊，到这地方，这个专门的这个

外的小区找到了偷走八只芦笋，50多岁了。这警察就问他呀，这芦花鸡的事情你给说一下吧。啊，是这个是我给弄走的。不是，你什么意思啊？这芦花鸡还好吗？啊，那个都好，您放心啊，我这儿没有动刀。哎，好吗？那位说太吓人了，人家这鸡的主人是当宠物养的，最担心的好就怕这个把这鸡呀、啊、给偷走的这位。哈，好家伙呀，哎呀，正在家里头磨菜刀呢。哎，这可千万使不得，还好八只芦花鸡安然无恙。哎，不是，警察就问这女的，你什么意思啊？呵呵，那个我呀平时喜欢在这个附近呢溜达，哎，遛弯儿，就看见呢就那位女士

童年的回忆。什么意思啊？我也喜欢养这些个鸡呀、鸭呀、鹅呀啊，这些个小动物。所以说呢，嘿，这个我就动了这个心思啊。什么呀？不行，请这八只芦花鸡到我家来，如何呀？哎，好吗？行了，盗窃就是盗窃，偷就是偷。那么这位呢，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八只芦花鸡，物归原主。你看看，哎，所以说您琢磨琢磨，您品一品，他这个标题里面用的这个词儿，老百姓的俗语儿，是不是语义双关？老百姓的事情没有小事儿，更何况好，15万元花了啊，打了水漂了哟。接下来讲这个故事，叫千万别信内部人。内部人加了引号的，这打哪儿说呢？也是《法制进行时》的报道。哎，这个事情啊，这个是这样啊。前段时间，这个怎么回事呢？说有这么一位女士，她是想着呀，给孩子解决上学的问题。哦，那怎么办呢？想办北京户口。哎，其实啊，在这个新闻报道的里面，公安民警就说得很清楚，这个上户口这种事情，国家有法律，有政策，有规定，很严格。哎，但凡谁要是说，嘿，我告诉你说啊，这个我行啊，嘿，交个我满应满许，告诉您千万别信。这位女士呢，咱们刚才说了，为孩子想办北京户口，找人问呢，到处打听，有那朋友给她介绍了，哎，有这么一位，嚯，有门男。您等会儿，那位说那个百家姓里头有这个姓吗？嗨，这就是啊一个代号，不说姓什么叫什么，这男的他自称我有门子。哎，男的自称有门子，有门男，这男的有门，有门子。哎，那位一说一听，那个机动车也有门子。嗨，这门子是什么意思？您明白呀，就是门路。哦，我能办这个事儿，别人办不了吧？这不好办吧？是不是啊？我这儿，在我来说，手拿把掐，只要你愿意掏钱，我有特殊的关系。哎，我替您这孩子办户口是问题不大，交给我。为什么呀？这位女士她肯定也会问呢，您真的有这个门路吗？他太有了，我这儿能联系内部人。哦，您记住啊，这个事情里头涉及到俩人，一个叫有门男，一个叫内部人，好吗？于是呢，他们这个就这个见面了。见面以后呢，这位女士把自个儿的要求提出来，对方呢拿出了详细方案。哎，这个事情我这儿有三条锦囊妙计。哎，那位说那还得交给赵云。嗨，您说那是三国，咱这儿就是打一比方，谁知道他怎么说的呀？啊，他的那意思呢，就他有办法。哎呀，这位女士一琢磨，行啊，这可以办呀。

行啊。这个他其实呢，他心里头应该也不是那么踏实，但毕竟首先朋友介绍，哎，要我说啊，立新这儿多说一句，朋友啊多余介绍这事儿，为什么呀？讲到后面您就明白了，嘿嘿，什么有门男呐、内部人呐，告诉您这都是加了引号的。咱们节目里头讲故事，只要是加引号，哎，您就得带个问号。这是后话，不说了。单说这位女士着急给孩子上户口，想弄个北京户口，找到这男的，这男的说了，我有方案，哎，再加上有朋友居中给介绍，这位女士相信了。那这个怎么操作呢？对方说了，你得先交定钱，多少钱啊？10万元。嚯，好嘛！你看，一会儿人家还报价码呢，哎，干干脆脆，没有多要你的。然后呢，哎，给他发了一张表格，让他来，让这个女士啊来填写。就对方啊，这个说号称自个儿有门子这男的，给这女士发了一张表格，你先填这表。哎，这一看这表基本没问题，哎，你就等着好消息吧。不过呢，对方说了，咱得事先说清楚啊，办这个户口要30万元，哎，我有特殊的门路，只要你肯花钱，这事儿啊，嘿，就没问题。那么这女的问了，这个跟我们孩子办这北京户口，那这个花30万元得多长时间呀？一年之内，这事儿就能办妥了。你放心，没办成，我照数退钱。就这样，这位女士又给了这男的转了5万元，这叫好处费。这就是说呢，连定钱带这好处费15万元给了。那么这个办成了没有呢？您琢磨呀。这事儿是一拖再拖，哎，这位女士，这女士着急呀，直催他。我说，您到底有门没门啊？ 别着急呀，内部人家中有事儿，再等等啊，这不能着急，是不是啊？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没有进展。对方呢，你看，按理说商量的好好的，没办成退钱，退钱这事儿对方也是闭口不提。那么这女士呢，那这不行啊。好，钱也给了，事儿没办成，人家不干了，报了警了。公安机关民警调查发现，就这个所谓的加了引号的这个有门男啊，没门啊。对对对，那位说我们猜也是，不认识所谓的内部人。可也别说啊，什么意思呢？那个内部人呢，应该说呢，不能叫他不认识哦，他认识啊，那是他自己。哎，好吗？就是啊，打比方说啊，微信上俩号，一个是他自己的有门男，那么那个同时呢，他再申请一个，那个就是内部人，他跟他自个儿聊天。我说啊，这个多少钱你报个数，回头我跟人家说啊，这个到时候啊，多长时间能够把这户口办下来。对方回复，你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实际上啊，这他自己一个人，好吗？啊，原来以为是对口相声啊，实际上是单口。哎，对了，民警发现呢，被骗的不止这位女士一位呀。哎呀，行了，把这个人，这个嫌疑人抓获了。然后啊，就问他这个，你骗那钱都干嘛了？啊，我用来还债了。哎，那个是这个我那个、这就就我就是纯粹给人家那个啊编瞎话骗人家骗取钱财，行了，被警方是刑事拘留。所以说呀，还是那句话，
关系到户口这个事情，国家有法律、有政策、有规定。谁要是私下说，哟，我能办啊，满盈满许都包到我身上，哎，公安民警说得好，是绝对是假，千万别信。你看这两个故事说明什么呢？特别是这第二个故事，这个社会啊是

保持内心的冷静理性，哎，用常识去做判断。我就这么说，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什么叫用常识去判断呢？民警说得很清楚啊，户口这么大的事情，国家法律有关的规定。

你瞧，确保咱们的安全。得嘞，接下来闲言少叙，新闻多知。首先是北京发布的消息，这个广场舞噪声扰民，最高可罚1000元。

0: 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2: 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3: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航班，
2: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4: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2: 请放低您的音量。
5: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6: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10000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7: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6: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7: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6: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8: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8: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0: 为生命护航。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0: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1: UFO 打哪儿来？
0: 恐龙为何灭绝？
1: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2: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3: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2: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3: 你着迷了吗？
4: 走出戏说的迷雾，聆听历史真正的声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历代王朝使用的玺印中，秦代以和氏璧制成的玉玺最为名贵，代代相传，被奉为天

精神发现了一块宝石，于是把它献给了当时在位的楚厉王。不料粗心的玉工却把它看成了寻常的石头，于是便和以欺君之罪失去了左脚。楚厉王死后，楚武王继位，便和右前王进献宝石，结果又被以同样的罪

几十年之后，和氏璧出现在了赵国，秦昭襄王获悉和氏璧在赵国，假意用秦国的15座城池来交换，并且派军队前来威胁，实际上呢是逼迫赵国交出和氏璧。当时秦强赵弱，赵惠文王无奈，于是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蔺相如临危不惧，不辱使命，设计完璧归赵，秦昭襄王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是在61年之后，秦灭了赵国，和氏璧也终于成为了秦王的囊中之物。秦王嬴政统一了中国，称始皇帝，改定制度，选用和氏璧，命廷尉李斯制作皇帝玉玺，玺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字，由李斯撰书。而秦始皇呢，想让这块玉玺也代代相传，因此称为传国玉玺。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乘龙舟行至洞庭湖口，这个时候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忙将传国玺抛入了湖中，祈求神灵镇遏风浪。8年之后，有一个使臣从关东来，夜里路过华阴平书道，突然有人持璧拦住这名使臣，说：“魏武遗持君，今年祖龙死。”使臣愕然不解，再欲详问，那个人放下这块玺便不见了，传国玺由此失而复得。当然这件事是真假难辨的。公元前207年的10月，刘邦兵进咸阳，秦王子婴投降，传国玉玺落入了刘邦的手中。西汉建立之后是代代相授，成为汉传国玺。西汉末年，王莽专权，皇帝孺子年仅2岁，传国玺置于长乐宫，由元帝王皇后代为掌管。王莽篡位，建立了新王朝，派他的弟弟安阳侯王顺入宫索取传国玺。王皇后大怒之下，将传国玺摔在了殿庭，玉玺被摔碎了一角，后来被用黄金镶补。王莽被杀，玺为校尉工兵所得，献给了李松，又由李松派人送给尚在南阳的更始帝刘云。刘云为赤眉军所虏后传。

0: 棺井当中捞出了一具宫女的尸体，井下发现了一朱红的小匣，匣内藏着玉玺，玉玺方圆四寸，上卷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相补，下有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正是丢失的传国玉玺。孙坚获玺之后心生意念，但是不久与江夏太守黄祖作战时候身死，孙坚的妻子吴氏服国归里，扬州刺史袁术拘留了吴氏，强取传国玺。其后袁术称帝不成，忧郁而亡，广陵太守徐禄又从袁术之妻手中夺玺献于曹操，由曹操转交给了汉献帝。
1: 在历代王朝使用的玺印中，秦代以和氏璧制成的玉玺最为名贵，代代相传，被奉为天命的象征，称之为传国玺。然而它在流传一千多年后却神秘地失踪了，几千年来有关他的传说也无不充满着神秘的色彩。迷幻时空和你一同追寻秦代传国玉玺的下落。

改称为玉玺。唐太宗继位又自刻了玉宝，上刻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八字。直到贞观四年，公元的630年，萧后与杨正道归唐，传国玺才为唐朝所得。之后朱温灭唐，传国玺为后梁所有。后梁灭亡之后呢，传国玺落入了唐庄宗李存勖之手。经后唐明宗李嗣源、闵帝李从厚，归于明宗的养子后唐废帝李从珂。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勾结契丹，举兵叛乱，进围洛阳，后唐兵败，李从珂与其家人登楼纵火自焚而亡，后唐灭亡。到这里，令人感觉可惜的是，传国玉玺此时突然失踪了。宋高祖陈桥兵变后受禅，仅获后周的两方宝印，并未得到传国玉玺。然而传国玉玺的命运却没有到此结束，宋元明清各朝都有真真假假的传国玺不断问世，屡经发现。宋哲宗绍圣三年，咸阳人段毅在河南乡掘地修舍，获得了一方玉玺，玉印色绿如蓝，温润耳泽。翰林学士蔡京等13官员探查之后，奏称是已失踪已久的传国玺。后来靖康之变被金朝所占有。元代也曾发现传国玺，据《元史》及《辍耕录》等书记载，至元31年正月，太师国王穆华黎之孙使得家人手持一块玉石求寿。玉石光彩夺目，呈青绿色，方圆4寸，面有篆文8字，刻画洁净，位置云氏，皆若虫鸟鱼龙之状。经御史中丞崔霍、监察御史杨元鉴定，竟是秦朝以来历代相传刻有受命于天、既受永昌玺文的传国玉玺。至正28年，在明军的进攻之下，元顺帝退出了大都，传国玺

0: 持守业的重要。为了使大唐王朝不陷于隋朝颠覆的那个结局，采取了一系列颇有耐心的谨慎的暗中支持李世民，而抑制李建成，等待时机成熟而一举换掉太子的计划。这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当中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1: 自李渊建唐以后，经过六七年的奋战，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

队的斗争白热化时，李渊惧怕李世民吃亏，就要把他派往洛阳，自陕以东皆土之，仍命汝见天子旌旗。洛阳是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李建成和李元吉对此都是竭力反对，李渊只好作罢。可是秦王早已经派他的亲信控制了洛阳，一旦有变，就可以以洛阳为他的根据地。李渊则密切注视着李世民和李建成的明争暗斗，当李世民危险时，他就出面救场。李元吉以李世民功高震主，不利于李渊，要李渊将其处置，李渊坚决地回绝了。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抱心痛，吐血数声。李渊知道了，马上命令李建成：秦王素不饮，自今无复得夜饮。建唐之后，突厥常常侵犯，李渊几乎每次都让李世民去讨伐，借此让他可以进一步的掌握兵权。在李世民日夜加紧准备篡夺太子位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抢先了一步，两个人决定在宫内起兵，表里相应，杀害秦王。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却毫不知情，其危险就如处在玄武门事变当中的李建成的地位。李渊知道了这件事情，当即将李建成扣押在身边，派专人坚守，使得这次兵变失去了首领而流产。杨文干因为事情的泄露而举兵起事，李世民片面地看待这个事件，认为随便派人讨伐一下就行了。李渊却是

0: 足球俱乐部，不仅拿奖拿到手软，同时也为德国国家队输送了众多耀眼的王牌战将。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1990年，由于东西德统一，油价上涨，高福利社保制度下的弊端等一系列问题出现，使得此时的德国处于一个失业率极高、经济增长缓慢以及社会老龄化严重的窘境，基本生活都无法保证，谁还有心思顾得上发展足球呢？90年代后期，拜仁后备人才断档问题开始逐渐显现，球员内讧、花边新闻不断，以及球队老龄化问题严重，那时的拜仁仿佛也进入了他的更年期。

高品质汽车的追求。1909年，奥古斯特霍希在德国茨威考成立了奥迪公司。怎样才能让当

0: 府的重建和改造。此后拜仁在赛场上的表现一改往日的乏善可陈，产生了质的飞跃。这一年他们不仅获得了2008年的双冠王，而且这股红色旋风从联赛开始就一直占据着榜首。绿茵场上的马甲线先生回来了。
1: 2009年是奥迪品牌100周年诞辰，为此，奥迪公司决定在日内瓦汽车展之前举行首届奥迪杯，为百年诞辰助兴。首届奥迪杯云集了拜仁、曼联、AC 米兰以及博卡青年四大顶级俱乐部，在德国安联球场展开。四大王者之时间的梦幻对决，成就了一场足球的饕餮盛宴。而这些球队在绿茵场上的精彩表现，也同样完美诠释着奥迪进取、尊贵、动感的品牌价值。最后，拜仁以。

0: 足球运动员史才刚刚五岁。下面是每隔两年都会有的一个评估测定，从2001年到2011年，从 F 到 A， 它见证着如今的超级战将究竟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用汗水拼搏而来。马里奥格策仅仅是青训培养计划中的其中一个，同属于拜仁慕尼黑的菲利普拉姆，他也是奥迪培养计划中的佼佼者。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慕尼黑人，拉姆自小便被拜仁慕尼黑青训营相中，接受训练，年仅20岁便成为拜仁的主力，并于2004年入选了国家队。2010年南非世界杯担任德国国家。

0: 而正是因为这些细节，使得奥迪与世界上诸多顶级俱乐部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同伴。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在与自己鼎力支持的多家足球俱乐部长期稳定的合作过程中，奥迪不仅推动着世界足球的发展，还利用其独具优势的资源，把他们相继带进了中国。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作为一个世界著名品牌，奥迪开创先河的将其全球顶尖足球资源带入中国。2003年，在一汽大众奥迪的邀请下，皇家马德里这支银河战舰成为首个访华的欧洲豪门俱乐部，与中国龙之队友谊赛中以4-0胜利，让中国球迷亲眼目睹了豪门实力。得益于这次访华的成功，2005年，奥迪又把另外一支有着悠久历史的俱乐部曼联带进中国，而这一年仅仅是曼联和奥迪合作的第一年。2007年、2010年，奥迪再次相继将巴萨这支西班牙豪门请到中国，为中国球迷创造了一睹六冠王风采机会。2012年，奥迪这一次为中国带来了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在广东奥体中心全场近600名中国球迷的呐喊声中，拜仁众星不负众望，以2-0战胜沃尔夫斯堡，捧起2012奥迪杯冠军奖杯。拜仁与中国亿万球迷首次相聚，就刮起了一片属于拜仁的红色旋风。奥迪在为中国用户和球迷带来充满激情和动感的世界顶级足球盛宴以及品牌体验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建立属于中国的青训计划。在许多欧洲国家，足球青训营早已成为常态机制，但在中国，完整的青训系统还处在起步发展阶段。因此，奥迪公司希望以建立青训营为平台，借助将世界顶级俱乐部引入中国，也将培养青少年球员的方法和经验带到中国。2015年7月17日下午，德甲霸主拜仁慕尼黑应奥迪之邀来到北京，在比赛前一天为训练营的小球员进行现场足球指导。此后不久，2016年3月12日，一汽大众奥迪又邀请萨利哈米季奇与拜仁青训足球教练塞巴斯蒂安·德雷姆勒来到奥迪青少年足球训练营。萨利哈米季奇作为国际足坛昔日最优秀的中场球员之一，所到之处几乎一片沸腾。在为拜仁慕尼黑效力的9年里，萨利哈米季奇力助德甲豪门斩获6次德甲冠军、4次德国杯冠军和1次欧洲冠军杯冠军，被拜仁拥趸奉为天使之翼。中国之行，他们不仅全程参与了奥迪青少年训练营及奥迪青少年教练培训课，向小球员们亲自示范动作要领，从基础的触球练习到跑位练习，再到基本战术练习，还向中国青少年足球教练们介绍了拜仁青训的先进理念和科学经验。一汽大众奥迪建立青训营，不仅实现国际巨星与中国青少年的零距离接触，鼓励小球员们实现自己的足球梦想外，对青少年的足球技能也起到了实质性的推进作用，这为中国实现足球强国梦奠定了基础，是一汽大众奥迪为反哺中国足球事业做出的一份重要贡献。2015年的奥迪杯，一汽大众奥迪还特意从国内海选了5个足球家庭，邀请一家3口一

0: 一起赴德国慕尼黑看球。
1: 德国，我要去德国。
2: 德国，
3: 去德国。
4: 对，我们要去德国，要去慕尼黑。
0: 期间，五个家庭的小朋友不仅近距离欣赏了这场国际顶级球队的比赛，还有幸成为球童，和球员们一起入场。

0: 携球童入场的形式是源于1998年的世界杯。孩子代表着纯洁、希望、象征和平，它能更好地寓意足球公平、公正的竞技精神，同时也传承了一个重要的理念：足球一定要从小抓起。2015年8月5日，在德国的安联足球场，有5个中国小朋友在奥迪的帮助下，实现了他们心中的足球，踏上了他们心中这块神圣的绿草地。
1: 引进来，带出去，一汽大众奥迪就是这样以实际行动默默助力着中国足球的发展。
2: 奥迪作为一家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这么一家企业，能够参与到整个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中国足球前进的这么一个活动当中，我觉得确实非常好，非常值得赞扬。
3: 这种充分精神，我觉得对中国这些孩子非常重要。中国足球未来，中国足球的以后的好成绩很快就会到来。
0: 助力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发展，是一汽大众奥迪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正如一汽大众总经理张丕杰所说，公益事业不分淡季旺季，而是要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都要去做的事情。
1: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吞噬着无辜的生命，人类的文明也在战争中被炸得粉碎。1940年、1944年，两届奥运会被迫取消，而那时已同其他三家公司合并为汽车联盟公司的奥迪也面临停产，工厂被摧毁，设备被没收，公司被注销的逆境。
0: 直到二战结束，满目疮痍的英国伦敦终于迎来了战后第一届奥运会。从后面的这条路一直朝前走，就是奥运会的主场馆温布利体育场。然而战火带来的伤痛在1948年仍难以恢复，伦敦政府并没有为奥运会再兴建任何的新场馆，就连温布利体育场交叉跑道都是用英国家家都有的壁炉里的碎炭补救。政府制作的大标语牌遍布全国，字里行间都是悲伤。我们正面临困境，干活就有，不干活什么都没有。这是对英国人勇气的挑战。然而就是在这种勇气的挑战下，1948年7月29日，第14届夏季奥运会在伦敦顺利召开。其背后也蕴含着战争终于结束、全世界人民即将手牵手和平共建家园的美好期望，这也成为奥运史上最为意义非凡的一次盛会。历经战火摧残而后浴火重生的不仅仅是奥运，就在伦敦奥运会召开后的第二年，奥迪也在工程师们的努力下，在满目疮痍的焦土上得到重新组建。这栋挂有四环标志的大楼就是奥迪设在德国英格尔施塔特的总部。1949年，二战之后的德国千疮百孔，汽车联盟的工程师们虽然资金不够又缺乏设备，但他们像奥古斯特霍希当初创业的时候一样，坚持着从修车作坊做起，一步一步的在这里把公司重新建立起来。盛极一时的汽车联盟就这样回到了原点，而奥迪也自此正式开始了它的品牌复兴之路。
1: 1969年，汽车联盟与 NSU 汽车制造公司合并成立奥迪 NSU 汽车联盟公司，并以奥迪为公司及品牌的正式名称。1985年，奥迪 NSU 汽车联合公司更名为奥迪公司。
0: 我们不禁要感叹奥迪、奥运他们的成长经历如此的相似。奥迪、奥运，一个四环，一个五环，环环相扣。
4: be. One of their members, by the way, was injured in the terrible incident in the Westwood section of Los Angeles.
1: 1984年洛杉矶23届奥运会，徐海峰取得中国奥运史的首金。奥迪100荣获全球年度最佳轿车。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第三代奥迪100在华组装了499辆，正式进入中国。随后，第四代奥迪100于1991年上市，同时更名为奥迪 A6。至此，奥迪与奥运终于在中国将他们的百年缘分交织在了一起。2001年7月13日，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一幕，相信令许多人至今都难以忘怀。此后，中国为成功举办奥运，开始了一系列兴建筹划等相关措施，这其中就包括一汽大众奥迪，并专门为此制定了一项奥迪奥林匹克计划。奥迪奥林匹克计划自2007年1月正式启动后，一汽大众奥迪便携手北京奥组委、北京电视台联合举办了第四届北京2008

0: 支持。
1: 正是鉴于冰雪运动对奥迪成长发展史的助力，如今的奥迪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着冰雪，回馈社会。
2: 北京，
3: 北京，
4: 北京。
5: 2015年7月31日，中国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成功申请成为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城市。2015年8月1日14点，一汽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的执行副总经理葛树文如约代表一汽大众奥迪与国家体育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站在了一起，双方达成一项战略合作协议。一汽大众奥迪将赞助中国国家花样滑冰队、中国国家短道速滑队、中国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中国国家单板滑雪 U 型场地队、中国国家高山滑雪队等5支核心冬季运动国家队。
6: 我们很高兴与这样优秀的公司合作，共同为中国冰雪运动发展而努力。
5: 而这距离7月31日17点57分，北京携手张家口如愿夺取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仅仅不到24个小时。
1: 我所处的位置是张家口，2022年冬季奥运会自由式和单板比赛的举办地，云顶滑雪公园。冰雪运动一直是奥迪全球体育战略的重要领域之一，因此秉着速度与激情的品牌理念，这一次奥迪也是当仁不让，首当其冲，以其强大的科技实力全情助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
7: 我非常荣幸能够在2001年和今年两次代表北京的申奥来做陈述。我深深为这座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感到骄傲。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城市经过2008年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现在在办赛的能力还有整个的支持系统方面都非常的成熟，而我们民众的心态也变得更加的平和和理性。我觉得这个整个社会的一种进步，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变，都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实力。
1: 在全球，每年都会有超过100万名精英选择奥迪汽车作为座驾。也许他们选择奥迪的理由多种多样，但他们对于四环背后所蕴含的突破科技、启迪未来，几乎一致认同。突破科技，启迪未来，来自于德语 Forschung durch Technik， 它的原意是通过科技取得进步。如今这句经典的标语早已经发展成为奥迪品牌的核心理念，也促使着奥迪以科技之名推动着体育的发展。
5: 除了赞助者、参与者，奥迪同时还是体育运动的技术支持者。一汽大众奥迪不仅赞助中国5支核心冬季运动国家队，提供堪比 Quattro 系统的滑雪设备，甚至还向中国冰雪运动国家队开放自己用于整车研发的风洞中心。而除了全方位提供这些世界领先的技术支持，一汽大众奥迪还相继赞助了张家口云顶、吉林北大湖、长白山万达3大国内雪场，为滑雪环境整体改造升级，以及推动国际雪联、世界雪日在中国落地。其初衷不仅是使更多冰雪爱好者能享受到冰雪运动带来的快乐，同时也希望逐渐带动和培养全民冰雪运动的发展势头，着力推广中国冰雪运动，普及冰雪文化。从2002年开始，奥迪连续多年冠名赞助奥迪国际滑雪联合会滑雪世界杯这项全球顶尖的滑雪赛事。2003年，奥迪又连续6届赞助国际滑雪联合会阿尔卑斯世界滑雪冠军赛。
1: 除了长期支持这些世界顶尖的冬季运动赛事外，奥迪还与德国、瑞典、芬兰、法

0: 国、意大利、瑞士及中国的国家队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且为运动员们在训练及国际比赛中提供装备、高性能运动车型及世界最顶尖的技术支持，不仅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也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畅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5: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8: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8: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

0: 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2: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
3: 九文
4: 中和之道，
3: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6: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7: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6: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
8: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6: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9: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6: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0: 请放低您的音量。
11: 亲爱的乘客朋友，你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10: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12: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10: 请放低您的音量。
13: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14: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15: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描。
16: 我来扫了啊，
15: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16: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17: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14: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它的存在。
18: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万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000元。
16: 怎么回事？成功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14: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之前，北京国电高科已经获得类似批复，而时空道宇是第二家获准进行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民营企业。卫星物联网通过低轨卫星星座为地面传感器、物流终端、海洋浮标等设备提供广覆盖、低功耗的通信连接，尤其适用于地面移动网络难以覆盖的海洋、沙漠、极地等区域。工信部接连批复民营企业开展商用试验，标志着我国低轨卫星物联网产业正从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迈向了体系化推进的新阶段。业内专家指出，这一政策信号将激活上下游产业链，预计未来3年，国内卫星物联网终端用户将突破1000万级。而时空道宇表示，也会联合行业伙伴在物流追踪、环境监测、智慧农业等领域开展应用示范。再来关注一下，日前一箭七星发射任务中，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备受瞩目。这个星座是由北京师范大学研制，由木铎一 A 和木铎一 B 两颗卫星组成，具备太空计算和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让卫星拥有了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可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10多种地表异常现象。传统遥感卫星遵循拍摄、存储、回传、地面处理的流程，从拍摄到用户收到信息往往需要2到6小时，而木铎一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双星联动机制，可在1分钟内完成从发现、分析到信息下传的全流程。在热异常监测方面，算法识别能力可达5摄氏度温差，意味着森林在火灾闷烧阶段就能发出预警。这项技术对我国防灾减灾具有重大意义，会大幅地缩短灾害应急响应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化国际乙烯马来酸苷共聚物项目装置实现了全线贯通，首批合格产品顺利下线，标志着国内首套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EMA， 也就是乙烯马来酸苷共聚物工业化装置成功建成，打破了这一产品核心技术长期由国外企业主导的局面。EMA 啊，是一种新型高活性多功能助剂，兼具反应相容性优异、界面增容效果突出、产品纯净度高、绿色环保等特性，可以广泛用于工程塑料、高性能玻纤等领域，也是支撑先进制造与新材料产业迭代的关键基础材料。EMA 项目的投产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突破，更是产业链协同价值的集中体现。中化国际 EMA 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托连云港基地乙烯碳酸产业链及完备的工辅配套，项目通过简化

工艺流程和产业链就近延伸，有效减少了中间物流环节和能耗损失，显著增强了产品在市场端的成本竞争力。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介绍，我国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覆盖了基础共性、基础支撑、关键技术、智能产品和服务、行业应用等全链条。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基本贯穿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流程，成为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引擎。工信部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和服务实践试点，探索建立算法备案、安全评估、责任追溯等治理机制。而近期发布的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也得到了多国积极响应，我国正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引领作用。辛国斌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在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加大投入，加快构建开源生态，推动人工智能从能用向好用善用不断迈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每年的秋冬季节，当我们脱下厚厚的毛衣时，耳边呢会响起噼啪的声音，黑暗中甚至有时可以看到蓝白色的火花，这就是静电放电。根据报道，静电的形成呢主要源于摩擦接触过程中的电子转移。不同材质的衣物摩擦时，原子核对电子的束缚能力不同，电子会从束缚弱的材料转移到束缚强的材料上。那冬天穿脱羽绒服时，静电电压最高可以达到18000伏左右。当静电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击穿空气形成电火花，类似于闪电的产生。静电发出的光大多为蓝色，因为电流激发空气中的氮气和氧气分子，电子跃迁返回时释放的光子频率对应蓝光。而在夏天会很少产生静电，这是因为空气湿度大，水分子吸附在了织物表面，形成了导电薄膜，电荷就悄悄地泄露了。

0: 现，发明，
1: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0: 发新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3: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说到南极大陆和青藏高原的冰川，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洁白纯净、远离尘嚣的这种画面。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些古老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近日呢，北京大学科研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南极冰川融化正在释放冰封数千年的剧毒汞。那不仅如此啊，其实多年来很多国家的科学家在极地和高原冰芯当中还发现了沉睡十万乃至数十万年前的未知病毒。那么冰川融化究竟会给全球生态和我们的健康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兰州大学生态学院的赵旭毛教授来为我们深度解读。赵教授你好。
4: 你好朱老师。
3: 赵教授，那我们看到北大科研团队的研究指出，说过去沉降并且封存在南极冰冻圈当中的汞正在被气候变暖重新激活并且输送到了海洋。那从工业化以来啊，这里有一个数据，他说冰川消融带来的陆源汞，就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汞释放提升了550%。当地的这个汞沉积的速率是全球陆架平均的水平两倍。那这一系列数据其实还挺令人震惊的，但是很多听众会好奇说，南极那么远那么纯净，这些冰封数千年的剧毒汞它最初是哪里来的呢？
4: 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些南极冰川的汞啊，它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啊，也不是说在南极北地存在的，它这些汞呢，它是人类工业活动排放的产物。工业革命以来呢，你比如说像燃煤、像有色金属冶炼等人类活动呢，它会向大气当中它排放成气态的汞。这气态的汞呢，它能在大气中它停留啊半年到一年左右，然后呢，它随着大气环流跨越大洋，它最终沉降在南极冰川和冻土当中，这样呢就被长期封存。其实呢，这个长期封存呢，它就形成了一个汞储存。其实这个汞储存啊，它本身其实它对人类啊，它某种程度说它是没有害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它还能帮人类把这个汞给储存掉。那么目前的问题是在由于人类的活动加剧，气候变化加快，气候变化加快了呢，哎，南极的冰川一融化，它把这个储存库给打开了，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咱假如说，如果说气候不变暖啊，没有变化，它的这个南极冰川它不融化，那么这个汞储存库啊，其实它是没有什么危害的。目前呢，就是由于气候变暖造成这个汞储存库打开，它开始向全球反过来释放汞。
3: 就是随着这个冰川融化，它这个冰川融水直接进入海洋了，就带着这些汞。
4: 是的。
3: 那数据显示说，目前南极有62%的海鸟都检出了汞超标，1/4的物种面临中毒的风险。那也请您为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冰川释放的它这个我也查了一下，专业叫无机汞，它是怎么在海洋中还转化成了毒性更强的叫甲基汞，而且就是食物链负极放大的这个事儿是怎么在南极的生态系统当中运作的？
4: 它是这样的，一般来说无机汞它很难在那个体内当中它进行一个储存。首先呢，比如说从南极冰川它排放这些汞呢是无机汞呢，它排到海洋之后，它发生了一个化学反应。这个化学反应呢，通过一些这个细菌啊，比如说硫酸盐还原菌、铁还原菌、厌氧性微生物，它呢把无机汞转化为甲基汞。转化为甲基汞之后，其实甲基汞啊，它在海洋里边它的含量它是极低的，因为海洋它这么大嘛。但是呢，它会通过食物链进行一个负极。这个食物链的负极作用是这样的， 首先呢，这个甲基汞呢，它会被浮游植物啊和水藻吸收啊，浮游植物和水藻吸收之后呢，它又被磷虾等浮游动物给吸收到。而我们知道这个甲基汞呢，它不利于被直接的给消化给排泄掉，所以它富集之后呢，它再传给鱼类啊，最多呢，它随着食物链层层上传，然后呢，目前我们能在检测到，你比如说像鸟类啊，像海豹一些鲸类，在它们体内能够检测到的，那就是浓度已经非常高了。因为这个富集过程当中呢，它这个浓度啊，它会提升，基本来说会提升数倍啊，你比如说会提升2至3倍、5至10倍都有可能的。所以呢，它经过这么重重的富集，那么一旦到了像一些海鸟的身上。啊，比如说企鹅的身上，它们的这个浓度，它往往是海洋环境浓度的啊，基本上是上万甚至上百万倍啊，这就是通过一个富集作用呢，就是让这个甲基汞的含量在生物体内层层的放大，层层放大，主要是通过这种形成的一个富集。
3: 那这种汞中毒会导致这个海洋生物或者是海鸟的死亡吗？
4: 如果严重的话是会的。
3: 而且其实它在影响这些海洋生物和海鸟的健康，我觉得可能这么说是不是更准确一点？
4: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它还不同于一个地区的汞污染。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啊，这个地方它由于工业的排放不达标，比如说在本地它污染了水源，这种汞的富集它的效果更快。目前呢，从冰川上释放，再进入海洋，再通过食物链，它呢，第一，它是一个全球尺度的；第二，它的整个变化要慢很多。
3: 这种慢其实恰恰不易发觉，它是一种潜藏的风险。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甲基汞它脂溶性强而且难代谢。那现在可能我们公众最关心的就是，因为我们人是食物链顶端啊，在远在南极释放的这些剧毒汞会不会随着洋流或者是大洋回游的这个鱼类最终进入我们的海鲜市场，端上我们的餐桌呢？
4: 我觉得呢，你看如果说它会不会，那么它肯定是会的，但是呢，这个机制呢，我们也没必要啊，我们也没必要特别担心。我首先会讲一下啊，我首先看一下它是如何把这个逻辑搞清楚，它是如何汇集到，比如说咱们的海鲜市场。它首先呢，在南极的汞呢，它会随着洋流会流向这个全球嘛，然后呢，就通过这个食物链，你比如说，就像我前面讲的，一些藻类、浮游植物。吸收了汞，然后浮游动物又把它吃掉，然后又进入这个虾的体内，然后呢鱼呢把它吃掉，然后呢鱼呢又充当一个全球搬运工的作用。你比如说很多鱼类在整个海洋内，它也会啊一个迁徙，也会溯流，它不是说它静止不动。你比如说像一些金枪鱼和剑鱼和鲨鱼，它们可以横跨温带和热带，它们捕食啊含有食物链的甲基汞，那么它们就有可能出现在海产品市场上，这是一个我们捕捉这些的顶级的。鱼类，它还有一些，比如像南极的磷虾和南极的鱼类啊，如果在南极捕猎之后，那么它直接进入市场的风险那就会更大啊。就一个是通过这些洄游的鱼类，他们把这个汞啊，它搬过来，也就是说我不在南极捕，也可能吃到含汞超标的这个海鲜。那么那在南极捕，那就直接捕南极的这个磷虾和鱼类啊，那这个几率会更高的。然后呢，不过呢，为什么也没有必要过度去担心呢？因为如果说啊，市场监管比较力度大的话，你比如说像各国对海鱼的甲基汞含量，它基本上它有个限制的啊，也就是说正规的海鲜市场它是总体上是可控的。
3: 其实在端上我们餐桌之前是有相关的这个检测的。
4: 对的。它并且呢，你吃的鱼它越大它越老。它越接近这食物链的顶端，它甲基汞含量就越高，并且这种鱼呢，它与产地反而关系不大，因为这些鱼它会进行全球性一个洄游，比如说它们在南极，它吃了含甲基汞大的食物，然后它富集到，比如说我们在温带，你把这个鱼给抓到了，这个是反而它富集量比较大。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监管力度比较大的话，正常的监管，它进入海鲜市场，它会对这些的。不仅是甲基汞，对其他的重金属它也会有限量的。
3: 是的，那其实这个我们还不必过于的担忧，但由这个南极冰川融化释放剧毒汞这个事儿呢，进一步的去了解，就发现冰川融化它可能带来另一个威胁更大的问题，就是病毒。那么资料显示呢，2006年美国团队在南极的一个湖的上方，大概是2.5公里深的冰心当中，就已经分离出了33种病毒，而且其中28种 都是未知的。那2020年在我国的青藏高原冰心当中也发现了28种未知的病毒，那这些病毒的冰龄可能高达10万到42万年。那赵教授，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微生物为什么能在如此极端的低温环境下保持活性这么多年？
4: 它主要和病毒的本身的特点有关系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病毒的这个形态，它是一种颗粒状的，它不是细胞，它要寄生在细胞里边。 也就是说离开宿主的细胞之后，它不能独立代谢，就是一不能独立代谢之后，它就不能进行呼吸，它也不能进行复制，它也不消耗能量了。所以呢，它进入个低温之后，它相当于按了一个暂停键，也就相当于它生命过程已经暂停了，它反而不是说是艰难存活。然后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病毒的结构，病毒的主要结构呢是一个蛋白外壳，它还有核酸。它的这种，尤其是核酸， 它在这种低温的情况下，它反而能够更好的去保存，因为这个低温啊可以大大降低它的化学降解速率啊。你比如说，我们有数据统计呢，就是温度每下降10度，它的化学反应率要通常啊低2到4倍。那么你看，我们要知道这个冰川它内部已经接近零下10度到零下20度，甚至更低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病毒的主要成分像核酸，它可以保存更久。此外呢， 冰境中的微环境，它也可以对病毒颗粒起到一个保护作用。我们知道这个病毒，它不是直接的漂浮在冰里，它往往是吸附这些灰尘、矿物颗粒等。然后呢，这些颗粒之后呢，它进入冰川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掩膜，造成这种微环境，它反而比纯冰环境更容易保护病毒颗粒。再加上病毒啊，它自身它的结构就比较稳定。
3: 所以它可以存活啊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之久。原来是这样，这种病毒的威胁是现实存在的，就是它并不是说遥远还未发生的。因为我查到说2016年在西伯利亚的冻土融化之后啊，就释放了叫炭疽杆菌，而且当时这个导致了2000多头驯鹿的死亡，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那随着全球变暖的加速，南极或者是青藏高原 这些说叫未知病毒啊，就现在数据库里都找不到的，如果说大规模的释放或者叫苏醒过来，进入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态系统，可能会引发怎样的威胁呢？我觉得它主要的威胁呢，它主要的威胁就在于一个未知性。你比如说人体的我们免疫系统，比如说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整个建立啊，其实主要在于近几十万年，然后呢我们与身边的常见的 这些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在与他们长期的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构造出了人类强大的免疫系统。但是这些冰川里的，尤其是一些古老的病毒，它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换句话说，人类的免疫系统没有见过这些古老的敌人，所以呢，这个未知性它增加了一个难度。其实呢，我们也不用过度恐慌。 像我们兰州大学的第三级研究中心，像我们这个刘永勤教授，他呢在青藏高原的茶余站，我前两天我也刚刚去过，他就研究这个冰川的微生物。然后呢，根据我们在这个青藏高原监测这个冰川的微生物，我们发现哈，它绝大多数可以说是 95% 以上它都是无害的，甚至说还有一部分是有益的，只有极少数极少数有可能带来一些危害。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些，你比如说这个存放了这么久的这个病毒颗粒啊，它能否去激活，能否找到宿主啊，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问题，毕竟被封存了那么久。你看，就拿病毒而言，这个病毒呢，它是已经寄生生物，那么这些的封存在冰川里的病毒，它肯定失去了它的原始寄主，那么甚至原始寄主， 它在时隔几十万年之后，它要想找新的宿主， 对它来说也很困难。
4: 啊，很多条件也不具备，所以呢，就总结出来一句话：第一，我们要警惕这个现象啊，要警惕可能带来的这种未知的影响，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多的恐慌。
3: 嗯，是的，我们要知道有这样的威胁存在，并且提高警惕，但是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啊，就是提前就忧愁起来了，这个也没有必要。
5: 日前，全国首个 AI
0: 发现。发明，
1: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的
0: 发新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记者初日。今天的节目我们聊一聊气候变暖下冰川融化背后的隐秘危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兰州大学生态学院的教授，也是知名科普作家赵旭毛老师。今天其实拓宽了我们的了解，就是过去我们谈论全球气候变暖，大家往往想到的是海平面上升啊，极端天气增多。那今天听您一讲，这个冰川融化它还伴随着一些重金属的释放以及一些远古病毒的苏醒。那么在您看来，其实现在气候变化引发的有点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啊，就是它是一个连锁的反应，给我们其实当下应该敲响怎样的警钟呢？
4: 这个警钟呢，我觉得你看，主要你比如说像气候变化，它呢释放汞和古老病毒，它让微生物啊活跃，让这些有毒的物质进入食物链啊，最后影响人们健康。所以呢，这就提醒我们，就是这个生态系统啊，它没有孤立的时间。
3: 嗯
4: 啊，你比如说极地的变化，它会通过洋流等等啊导致全球。所以呢，我们现在给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个过去静态的保护啊，转向为动态的预警。我们更多的要做一些这个预见性的保护，而不是一些补救性的。你看举个例子，比如说和我相关的一个研究，我主要呢是研究这个气候变化对整个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尤其是对濒危物种的影响。我在我个人的视频号、抖音号啊、动物翻译官，我也会做一些这种类似的科普。我们过去的应对方式呢啊是弥补性，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大熊猫穿金丝猴，我们要保护它。为什么要保护它呢？哎，是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啊，对它导致了它的一个濒危过程。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哈，如果说我们按照依恋过去的那种静态保护，补救式保护是来不及的啊。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就像咱们这次讲的这个冰川啊，它这个融化之后，它的汞开始进入海洋，它的一些细菌和病毒也开始慢慢的进入陆地生态系统。啊，这个都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观测到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更多的要做一些预见性的保护啊，动态的预警加上预见性的保护。
3: 嗯，
4: 比如说我们要，比如说做好监控，我们兰州大学的就那个我刚才讲的查余所，其实就是做的一个动态的监测，就是说他每天都会从这个冰川里边会取一些样品，融化之后呢，去监测它里边的微生物菌群到底有多少有害的，有多少有益的，这些有害的怎么处理。啊，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对我们其次呢，要加强动态的监测，进行一个预见性保护。啊，
3: 对，这的确就是我们接下来比较关注的一个点。不能说把问题摆在这儿了，大家都有点担心了，但没有解决措施。那目前科学界有什么样的预警或者是干预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直说能阻止冰川加速退缩或者消融最有力的办法就是这个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那目前我们这些预警或者干预措施的效果又如何呢？
4: 其实呢，说实话呢，目前呢，我们的监测呢，其实主要处于一个监测为主啊，处于一个监测为主，但是呢，实施的干预还是比较有限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吧，
3: 嗯，
4: 你看我们目前的啊，就是针对咱们上述的问题，你看我们有这个冰川有永久性冻土监测网啊，有全球陆地冰川监测网，有北极永久冻土研究网络，主要是啊，追踪冰川冻土它的消融速度，它释放的物质啊，以及它的微生物活性啊，微生物的种类多样性含量， 然后呢，对于这个汞循环呢，目前这个国际上啊也有很多精神，比如说像极地汞循环研究计划啊，多个国际项目都在测量像冰川融水、海洋沉积物中的汞的通量与甲基化速率啊，以及它评估它进入食物链的量。然后呢，还有专门针对病毒与病原体的监测啊，现在很多实验室他们从古老的冰芯和冻土中复活一些病毒，它来评估它的感染现代宿主的能力，并建立了一些古病原体基因数据库。目前来说呢，干预呢，如果说真的干预是减排，那是肯定是根本嘛。
3: 嗯，
4: 就说想从源头上控制，那我们肯定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是呢，这个效果呢，它过于宏观，它取决于全球的执行力啊。就目前而言呢，它尚没有扭转冰川加速效用的一个趋势啊。目前也就是说，这个全球执行力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然后呢，就是说还要呢，从现实的来说呢，比如说我们搞一些这个生态缓冲与禁渔区，尤其在南极和北极啊，你比如说设立一些特别保护区啊，限制污染源和过度捕捞，然后从而减少汞进入人体的食物。目前来说，干预的可能我了解的就这么多。
3: 其实每一次说到就是我们能不能减缓这个整个冰川消融的速度的时候，往往会提到就是说这个临界点，如果一旦就是哪些冰盖它这个累计要化掉多少之后，它会难以避免的走向一个整体尺度的崩溃。那这个临界点是怎么回事？我们距离这个临界点是比较近吗？
4: 它这个首先呢，它这个临界点呢，它也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呢，它执行的标准不一样，它可能所有的临界点就不一样。整个你看，像在这个全球的生态系统啊，它不是说到了一定程度啊，就或者说就全球崩盘。目前来说，还是科研界的一个评估啊，科研界的一个评估。你目前做的呢，这个难就难在什么地方好？它难就难在好，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监测的数据。我们也提出来如何做的方案，关键一个难的是还是一个执行力。
3: 嗯，它是一个全球尺度的执行，然后最后而且要长期的坚持可能才有效果。而且就是我们说这个冰川它在不可避免的消融，我们在想它会不会在冬季特别冷的时候再涨一点呢？
4: 哦，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
3: 嗯，
4: 它复杂的这个全球啊，它不同的地方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冰原消融是全球尺度的，你说它有没有一些地方它是在增加的，那也是当然有的。我给你举个例，你看祁连山出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其实它那个固态降水啊，它是增加的，其实降雪各方面是增加的，但是一个问题在于哪里？问题在于你比如说它冬季的确就像你讲的，它冬季是降雪是增加的，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其实冰川它是可以增加的嘛，这个积雪啊过一段时间它是可以增加的。但是问题出现什么？哎，夏季温度升高，就它增加的抵不上消融的。
3: 对，
4: 就是目前这个不同的地方它是不一样，就整体的比较复杂。就如果说整体全球范围而说，整个冰川消融的趋势仍然在继续。
3: 嗯，那可能对于我们渺小的一个个体来说，我们说遥远的这个大洋那边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极地冰川在消融，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是不是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可以这么想吗？或者说我们能给他做哪些正向的这个工作？
4: 他不是说对我们是微乎其微的，你看尤其是个汞，对吧？你看我们经常喜欢吃海鲜的啊，它不仅是汞的问题，它还有一些这个抗生素，不仅是汞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重金属的污染，也就是它已经在影响到我们了。这第一，第二个呢，它不是说啊这个事情和我们没关系，我们就事不关己。而这个东西呢，就像我们每个人多做一点，全球这么多的个体，它就会对整个趋势的扭转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我们反过来，我们每个人都多消耗一点，那么这个过程就会持续的加快。因为你看，站在如果说所有的个体啊，如果说我们都消耗一些，整个对地球的反馈这个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那反过来，我们每个人都进行保护一下，你比如对我们个体来说，一定就是减少碳排放啊。其实这个东西很多可能听到这个碳排放，哎呀，觉得对我们来说，哎呀，这个遥不可及，其实不是的。你举个例，你比如说啊，像我们购物有很多的属于其实过度的。就会造成一些消耗啊。首先我们要减排嘛，要从我们自身开始。其次呢，就是我们你看，从今年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叫极端旅游，那就是很多人他有钱了之后，他想去些极地 一些冰川啊去旅游探险。
3: 嗯，
4: 因为呢我们对这个极地旅游这一块的规范目前来说它不是多么健全。那么这帮旅游来说，如果说他到了一些冻土一些冰川，他就很有可能啊他就把这些病毒微生物直接带过来然后进行一个扩散。他这种过程就是属于直接的，他要

0: 列。如果说假如我们不考虑人类，其实它对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它的影响其实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我们知道，你看在地质年代，我们的海平面比现在有段时期比现在高得多，那冰川也比现在要少得多，对吧？如果说没有人类，不考虑对人类的一个影响，它冰川都化了，对吧？这个地球也覆灭不了，地球的生态系统，地球的很多物种它照样可以存活啊。但是人类不可以重来啊，人类是经过万千年演化，它是不可以重来啊。你比如其他的几些物种它灭亡了啊，它会有些新的物种再产生，那么就不会再有人类的。其实归根结底啊，不是说我们在保护地球，也不是说我们在保护冰川，最终的落脚点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1: 对，其实从大的尺度讲，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兰州大学生态学院的教授，也是知名的科普作家赵旭毛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可以说这个冰川啊，它不仅是地球的空调，更是锁住一些远古危险的保险箱，保护冰川，减缓全球变暖，那不仅仅是拯救北极熊和企鹅了，更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自己。好的，再次感谢赵教授今天做客科技新视点，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楚老师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3: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4: 目前医疗改革
3: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5: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副教授黄飞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中医和治疗糖尿病之间的这个关系和话题啊。再一次欢迎一下黄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
5: 今天呢我们将和这个黄教授一块来聊聊哈糖尿病这个血糖波动的问题啊。您先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哈，我们有的时候在医院当中说这个我确诊糖尿病哈，有的时候会看很多很多的指标，包括餐前血糖、餐后血糖，甚至于有什么这个比如说糖化血红蛋白，甚至还有人喝了糖水做了糖耐量的这个检测哈。就可见我们这个血糖其实是一个还波动频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然后包括诊断糖尿病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金标准，好吧。
6: 是这样。就是其实血糖它是什么呢，就是血糖你要是就是用这个就是化学的这种就是方式的话，它应该就叫碳水化合物。
5: 碳水化合物。
6: 对对对对，它如果从这个血糖的这个就是血糖它就是如果从它的化学式来说呢，它就是叫就是碳六氧六 H12。其实它是什么呢，就是水的化学式是什么，是什么呢，是两个氢加一个氧。对，所以它为什么叫做碳
5: 水
6: 叫化合物嘛。所以刚才我说的氢是十二个氢嘛，然后是六个氧嘛，这相当于在一起就是六个
5: 水和十二个，
6: 然后加上这个十二个氧，六个氧，它正好是这个叫碳水化合物。其实这个碳水化合物是人类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提供的一个物质。就是从不光人类，包括这个就是动物，甚至说包括这个植物，甚至说包括就是更早的一些海洋生物，其实它都是需要这个碳水化合物去给人类提供这个
5: 能量的，
6: 提供能量的。就是这个它对人体首先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你人体必须的一个营养物质。其实它也是中医的精，它也是我们中医讲的所谓的叫精微物质。也是精微物质。那么你其实人体内的血糖呢，它是在你的这个人体内它最主要储存血糖的器官呢是肝脏。那么肝脏就好像是一个这个血糖库或者血糖池一样，它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这个就是就是肝糖原。甚至在肌肉里面也会有大量的这种糖原的这种储存，然后在脂肪里面也有这个糖原的这个储存。同时呢就是

0: 就是脂肪也好，然后呢这个就是蛋白质也好，它都可以通过糖原异酸的作用去转化成这个葡萄糖。那么就是就会保证什么呢？保证你血液里面的这个血糖长期的处在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血糖范围。目前来看呢，它的正常值呢差不多是在 3.9，低的低值叫 3.9， 差不多这个就是高值呢是10。那我们临床上在诊断这个二型糖尿病的时候呢，就是现在基本上用的还都是 WHO 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诊断标准。但是呢每年呢或者是每几年呢也都会有一些更新。其中呢这个诊断标准里面最主要的一些这个就是几个指标呢，第一个是有典型的这个糖尿病的临床症状。
1: 比如三多一少的这个。
0: 对。第二个呢就是空腹血糖的值。而且这空腹血糖值是严格要求是采取的是静脉血。咱们在、这个、
1: 有指尖血的不行。
0: 对，咱们那个在家就是采的那个指尖血呢，其实呢不太符合这个操作的这个规范。
1: 只能是一个在家监测的一个看波动的情况，
0: 对
1: 吧？
0: 对。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标准呢，就是餐后两小时血糖。就是空腹血糖呢值呢是要求是大于等于7个毫摩尔每升。然后餐后两小时血糖呢是要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而且这个大于等于十一点一，餐后两小时这个血糖是要求是，我们刚才说的叫 OGTT 实验，
1: 就是喝那个糖水的那个实验，
0: 对，是要这个口服75克葡萄糖的一个餐后两小时的静脉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此外呢，现在这就是最新的这个诊断标准里面又提出了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标准。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同时呢就是合并有典型的临床症状，那么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对，如果说没有典型的临床症状，我刚才说的空腹血糖也好，餐后血糖也好，这些指标呢就需要在择日再测一次
1: 、
0: 然后呢有两次或者两次以上的结果，就可以去
1: 确诊
0: 这个二型糖尿病。
1: 所以您看这个血糖其实就是既然有餐前的有餐后的，我们看到餐前来说低一些，比如说7.1以下这是正常的哈，然后包括餐后可能在11以下这也算正常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血糖其实是跟我们这个进食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它呈现一个曲线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的这个情况。
0: 对，是的，那是肯定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就是你血糖是指的血中的葡萄糖。刚才我说的葡萄糖它就是碳水化合物。其实人你进食的，就是你日常进食的这个，就是你的食物类别里面无外乎就是三大营养物质。刚才我说的碳水化合物，然后脂肪和蛋白质。那么或者是说氨基酸，那你这个你吃的这个主食，你比如说像这种大米，像是这种就是
1: 馒头
0: ，对吧？甚至说你吃的这些糖，其实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最后都是以这个葡萄糖的，最终是转化成这个葡萄糖的形式，所以你吃进去东西就等于你是在给人体增加更多的葡萄糖，所以它肯定会导致这个。
1: 血糖的波动，
0: 血糖的升高。
1: 那说到这个血糖的波动和血糖的升高，我们看到尤其对于二型的糖尿病的患者，西医的这个办法基本上就是要控血糖，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血糖控制住啊。这个很多大夫都会这么说。目前的主流的这个做法一般是什么样的一种做法呢？
0: 就是应该讲呢，就是这个就是血糖控制的这个就是概念呢，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啊，其实它是有这个就是有争议的。最开始呢，就是当时在最开始发现糖尿病这个疾病的时候，其实有两种声音。其中一种声音呢是认为什么呢？认为要就是非常严格的去控制他的饮食。就甚至极端到什么？极端到就是他是让病人吃的很少，要保持就是非常强烈的这种饥饿感。还有就是一种声音呢，就是说就糖尿病的病人就是不用太适当的就是控制他的饮食。但是最后发现什么呢？发现这种就是严格要求控制的这部分病人其实本质上是没有获益的。
1: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0: 对。但是呢随着这个就是慢慢的一些这种 精准的一些降糖药物的出现，然后再开始呢，西方呢再开始出现了就是针对于糖尿病的一些这种就是比较精准的一些研究。最常见的一个呢是针对一型糖尿病的研究，叫做叫 DCCT 研究，然后呢针对二型糖尿病的研究呢叫做 UKPDS 研究。其实通过这两个研究呢基本上都可以明确了，就是持续的一个血糖的一个达标的一种控制呢，其实对于远期的这种微血管并发症，对于这个就是全因的这种死亡率，或者心肌死亡率，或者心脏的这种这个功能等等，对于这种大血管病变其实都是
1: 有好处的。
0: 对对对对，所以呢后来呢就有一种声音叫，就是在降糖药物的选择上就有一种声音叫做黑猫白猫，然后
1: 能控制住血糖就行，
0: 能控制住血糖那咱就是这个就是有益处的。在控制血糖呢，现在呢大家已经有一个比较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这个就是措施，叫做控制血糖的五驾马车。其中呢这种第一个呢就是饮食。第一个就饮食。其实血糖啊本质上来讲，糖尿病本质上来讲它就是吃出来的病
1: 、啊、
0: 对对对，因为你的我刚才说了血糖就是血中的葡萄糖嘛，你葡萄糖就是由这个淀粉就是由碳水化合物所转化而来的嘛，所以它就是吃出来的病，我觉得没毛病。第二个呢就是运动
1: 啊。
0: 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血糖最主要作用的几个靶器官就是什么呢，其中肌肉是血糖最主要作用的一个靶器官。那么你运动就可以增加你肌肉的敏感性，就可以增加你外周肌肉对于这种血糖的这种代谢、就可以通过这个来降低血糖。第三个呢就是药物。现在的那个西医的药物已经很多了，
1: 而且这个不断的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进展。
0: 是的。但是其实他们这些药物呢有一个特征，就是有的时候出现的越多，也在不断的在淘汰一些药物。
1: 对，是的，
0: 对对，出现一些新的药物，同时呢有一些旧的也原来一些老的药物啊，就是也是慢慢的也退出这个就是历史舞台。比如说当时有一个特别就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药物叫做马来酸罗格列酮，也叫文迪亚。就这个药物呢就是因为它的一些不良反应，它的这一些对于这种就是股骨颈骨折的一些影响，对于一些骨质疏松的一些影响，对骨折的风险，甚至说对于心衰的这个影响，从而呢最后呢就是退出了历史舞台。第四个呢就是血糖监测。就是随着血糖监测技术的这种不断的这种这个进步，就是由刚开始的这种这个只单纯测血糖是吧，到后来咱们可以测多点血糖，是吧，到现在咱们可以做持续的皮下的血糖监测。
1: 这个监测现在技术越来越先进哈。
0: 对。所以呢就是血糖监测水平的提高，对于这个你就是血糖控制肯定是有就是很大的帮助的。因为你只有知道你的血糖水平是什么样，对吧，你最后你可能才会想到我要去控制它。
1: 是。
0: 对吧，最后一个呢就是第五驾马车呢就是教育。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跟病人总说，就是中国古人讲一句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第一个鱼呢就是
1: 鱼肉的鱼。
0: 第二个鱼呢就是三点水旁加一个那种
1: 钓鱼的鱼。
0: 对，打鱼的鱼。其实是什么，其实想告诉你的是，就是我给你果实，不如我教给你怎么样去获得果实的技术。其实跟糖尿病的病人也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糖尿病病人你跟医生相处的时间其实很短暂的。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需要你去通过你

0: 那病的知识，
1: 嗯，
0: 那你才能够对这个东西然后引起你的重视，
1: 没错，
0: 然后你才能够有效的去跟医生去配合，
1: 嗯，
0: 然后医生教你的一些这种这个饮食运动，
1: 嗯，
0: 甚至说你的这种就是饮食运动的这个饮食谱或者是运动的这个，嗯，系列的这个就是运动方式，
1: 嗯
0: 啊，你才能够去更好的去配合，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这个更好的去达成这个控制好血糖
1: 的效果哈，
0: 对 对，
1: 因为很多得了糖尿病的这个朋友都会说，得了糖尿病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觉得我这一辈子可能都要跟这个糖尿病做斗争了，就甚至于说我可能一辈子都要吃药了，这个其实心理负担还挺大的，就是我觉得不像比如说我们得个感冒啊，得个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它可能有一个阶段性就能痊愈这样的一个概念哈，
0: 嗯，
1: 所以在您的门诊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要长期跟着黄主任，然后来不断的来调整自己的这个血糖这个水平啊？
0: 嗯，就是糖尿病呢，首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是一个，嗯，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吃出来的疾病，
1: 嗯，
0: 是一个富贵病，
1: 嗯，
0: 其实我想说是什么呢？糖尿病它本身就是一个老年病，
1: 老年病啊，
0: 对，它是一个，嗯，就是随着老年的一个年龄的增加，
1: 嗯，
0: 你的这个就是各个脏器的功能都会呈现出一个进行性下降的一个趋势，
1: 嗯，
0: 那么肯定就会出现你的这个胰岛功能的下降，
1: 嗯，
0: 对吧？那就会出现血糖进行性的升高，所以呢，其实各个年龄层次，它血糖的正常值其实是不完全一样的。
1: 嗯，
0: 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这种
1: 标准哈，
0: 正常的标准，
1: 啊，
0: 然后呢，也有老年人的这种目标血糖的这个标准。嗯，
1: 所以就是想多说一句啊，这个老年人这个血糖是要降的稍微狠一些吧？
0: 不是不是
1: 不是啊，
0: 对，对于老年人来说，恰恰就是应该要尽量的什么呢？在避免这个就是低血糖的前提下，
1: 嗯，
0: 尽量应该让他的血糖更加趋于平稳，
1: 平稳，哦，
0: 就是不要让它波动的太厉害，
1: 嗯，
0: 就是正常，比如说这个，就是中年人，或者是就是身体状况，
1: 嗯，
0: 或者是就是整个的这种糖尿病并发症相对来说这个不是很这个就是很多的情况下，
1: 嗯，
0: 其实他的就是差不多餐后血糖控制在10以内就可以了，
1: 嗯，
0: 而老年人其实差不多你控制在13.1，基本上就是
1: 也是可以的，
0: 可以接受，
1: 就是这个更宽泛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为了让老年人血糖就是尽量的更平稳一些，
1: 嗯，
0: 同时呢去规避低血糖的风险。
1: 嗯，因为低血糖其实是一个就很多人形容是一个濒死这样的这个状态，
0: 对，
1: 这就特别的难受哈。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所以这个如果血糖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尤其是低血糖出现的话，他可能是一下都特别害怕啊，就觉得自己的降糖这个结果特别差。
0: 嗯，其实我觉得也很有道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老百姓讲叫民以食为天，
1: 嗯，
0: 其实物种在它进化的过程当中，你第一可以讲是第一重要的，
1: 嗯，
0: 其实就是为了你的就是
1: 生存、哦，嗯，
0: 而提供你生存的最主要的就是来源，
1: 嗯，
0: 恰恰就是血糖，
1: 嗯，
0: 恰恰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这个就是一些能够提供碳水化合物的这一些这个，
1: 嗯，
0: 这种食物，
1: 嗯
0: 啊，所以呢当你血糖过低的时候，
1: 嗯，
0: 可想而知你人类你的那种你的生存上的会面临
1: 恐惧感
0: 、哦，其实它是跟进化都是关联的。
1: 哎，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血糖波动其实是给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带来了比较大的心理负担。就是我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希望它是平稳的，但是跟自身的这个胰岛功能，包括你吃药的可能时间啊、方式，包括你药物的种类选择，都会有一些影响，都会引导这个血糖这个波动没有预想的那样好，是不是？
0: 嗯，是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血糖它影响的因素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嗯，
0: 就是血糖可以讲它跟就是你首先刚才说的咱们那些就是饮食啊，包括运动观念，
1: 嗯，
0: 其实血糖跟情绪、跟你的睡眠，
1: 嗯
0: 啊，这些都是紧密关联的，
1: 嗯，
0: 跟你的心理状态。
1: 也是密切相关的，
0: 就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你今天你不开心了，对，或者你因为一些事情你很疲劳了，都会导致你的血糖发生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变化。
1: 嗯，
0: 同时血糖它跟季节的变化，
1: 嗯，
0: 其实也是紧密相连的。你比如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里面，就是其中呢，就是夏季 和春季，它的血糖相对来说就更高一些，就是更低一些，然后呢，秋季和冬季呢，它血糖相对来说呢就这个更高一些，而且呢，就是有研究表明，就是血糖的波动或者是血糖本身，空腹血糖、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其实是跟这个气温，是成一个反比的一个关联性，对，就是你气温越低，你的血糖
1: 越高，
0: 容易越高。
1: 哦，冬天相对来说可能血糖更高一些。
0: 对，冬天秋冬季节，尤其是九月份以后，你血糖相对来说就会更容易的，就是
1: 高一些
0: 。对，
1: 这当然了，这个中医有时候也讲究养生哈，这个四季当中不同季节都会有养生的这种说法哈。
0: 对。
1: 那其实有的时候养生在饮食上面的选择，是不是也容易造成这个血糖升高？冬天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吃的热量更高一些。
0: 对，是，其实是一样的。其实呢，你看，就是我还是说，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说人类，其实要。就是从进化上面更大尺度上去看一些事情，其实就发现这个道理就更简单了。你看那个动物，它在冬眠的时候，它一定是什么呢？它
1: 代谢特别低，
0: 代谢特别低。那恰恰这个，你想想，在就是它想它是指就是有一定的食物储存的情况下，它要过整个冬季漫长的冬天，它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要一次性要去进食大量的食物，同时呢，它要把它的整个的基础代谢率降得特别低，而恰恰这种情况在人类的这个进化过程到人类的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反转了，那人类时候咱们现在不存在，咱们冬天还需要这个
1: 冬眠。
0: 对，是吧？咱们几乎还是跟这个春天夏天一样，咱们还是一日三餐，甚至说一日多餐的这种情况，对吧？咱们到了临近春节的时候，对吧，
1: 还吃的更多一些，
0: 还吃的更多，对吧？而且你的伙食什么的，你的这个就是营养状况会更好，那它自然而然就会导致你的血糖的升高。
1: 是
0: 因为中医中药它就是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它是从整体出发，它更加强调呢，人是一个整体。你即使是糖尿病病人，也是在你这个整体之下的一个糖尿病病人。那么，我们中医在整体的这么一个就是宏观的这么一个考虑下，然后呢，再运用一些所谓的辨证论治，就是更精准、更精细的去判断。在个人身上，你的这个糖尿病血糖波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中医症候，对吧？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症素特征，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而且中医中药呢，它往往是什么呢？是以方剂的形式出现。
1: 对，
0: 那一个方剂呢，它讲叫什么呢？讲叫居阴臣佐使。古人讲叫什么呢？叫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然后呢，这个应臣之谓使，哎，那这样是一个什么呢？我们相当于是一个集团化的一个这种作战方式，
1: 集团化的还是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
0: 是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多靶点，然后多途径，然后呢，去达到一个这种平稳这个。调节血糖，然后呢可以平稳的去控制血糖，甚至说可以跟西医的胰岛素，甚至说跟一些降糖药物去联合应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血糖的波动啊也有很多的一些原因啊，当然了，面对血糖的波动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尤其在中医上面有什么样的办法啊，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将会请黄主任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也是非常感谢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哈。
0: 好嘞。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3: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2: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3: 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3: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4: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

0: 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完了，
2: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调整高龄津贴发放方式，80到89岁老人激活金融账户即可现金支取。
3: 本市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多个。
2: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累计已经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联。
3: 中国气象局介绍，预计9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2: 政策密集出台，北京、上海、深圳楼市成交量增长。
3: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4: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北京高龄津贴可以发现金了。市民政局昨天介绍，本市80到89周岁享受每月100元高龄津贴的老年人，只需要激活北京通养老贮藏卡内的金融账户，即可实现现金发放，自由支取转账。
3: 本市高龄津贴主要面向8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老年人发放。80到89岁的老年人高龄津贴为每人每月100元，90到99岁每人每月500元，100岁及以上每人每月800元。

0: 北京通养老贮藏卡金融账户分为银行柜面激活、ATM 机激活、手机银行 APP 线上凭证激活三种方式。老年人可以携带北京通养老贮藏卡及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进行激活。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也可以委托监护人通过手机银行 APP 线上激活金融账户。
1: 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已于9月1号启动，北京16个区都是抽样调查抽中区域。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每五年开展一次，目的是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研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0: 说完养老，我们再来说一说育儿。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再次升级，市教委昨天介绍，今年以来北京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万多个。秋季新学期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计划开展托育亲子活动4万多场，让优质托幼资源惠及更多家庭。
1: 托育亲子活动也都升级了，亲子活动的形式更加丰富，包括亲子互动、家长课堂、家长沙龙、自主游戏活动、生活与实践体验五大类，家长可以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
0: 新学期遇见京小宝 2.0 版本正式上线，不仅涵盖入托入园查询、育儿知识智能问答、亲子活动预约等基础服务，还增加了婴幼儿成长档案、健康管理等内容板块。
1: 再来关注，非机动车围堵是北京许多公共建筑周边的真实写照。今年以来，一场把非机动车请进门的行动在全市悄然铺开。学校腾出空地，医院划出专区，商场开放内部空间，89家社会单位打开大门，充分盘活停车存量，将超过 4.3 万个非机动车泊位从内部专用变为公众共享，有效疏解公共空间停放压力。
0: 市应急管理局近期会同市相关单位对今年9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经过综合判断，9月份本市自然灾害风险比7月8月明显降低，但仍然需要关注强对流、洪涝及地质灾害风险。
1: 气象方面，9月整体明显降雨过程少，但还是可能出现局地性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雹灾害风险较高。提醒大家，本市9月份天气条件向好，但局地强降雨、大风天气仍然时有发生，请大家出行前留意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0: 一条挪威三文鱼从挪威捕捞到运抵北京最快需要多久呢？答案是72小时。北京海关昨天介绍，依托针对冰鲜水产品白名单加抽样放行便利化监管模式，冰鲜水产品通关时间被大幅压缩，相比此前3到5天的检测周期，如今整批货物最快10分钟即可快速放行，从机场发往市民餐桌。
1: 冰鲜水产品卖的就是鲜，白名单加抽样放行监管模式，也就是优速通模式，进口冰鲜水产品经单证核查和现场查验没有异常后，无需等待检测结果就可以直通上市销售，在提高进口冰鲜水产品新鲜度的同时，降低了企业的物流仓储成本。北京地区目前有15家企业入选白名单，今年还将进一步增加。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经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当地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次，其中国内448人次，国外428人次，及时登记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
0: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到 159.1 万平方米。目前，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平均厚度4米，最高达到16米，表面有大量巨石和淤泥。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昨天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挤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1: 临时理赔服务也已经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算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过2亿元。
0: 未来几天吉隆的天气如何，对抢险救援工作有什么影响，全球气候变暖对冰川有哪些影响呢？中国气象局昨天召开九月新闻发布会，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1: 中央气象局介绍，正值雨季的末段，降雨偏多，夜雨明显，叠加高山峡谷地形，让每一段道路抢通都需要应对天气挑战。预计昨天起到明天，吉隆口岸一带降雨仍然较多。从昨天起到今天，吉隆口岸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主要降雨时段在夜间。
0: 全球气候变暖是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重要背景因素。会上介绍，气候变暖改变了冰川的动力学特征，从而造成全球山地冰川呈现加速消融态势。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全球高山区冰崩事件呈现增多趋势。
1: 我国的山地冰川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在青藏高原气候变暖变湿的背景下，冰川整体处于加速消融的状态。那么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大约24%，大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
0: 预计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范围。
1: 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夏季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九月气候趋势预测以及气象服务提示。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年夏季全国的气候特征。那么今年6到8月全国降水量偏多，暴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有15次大范围暴雨过程影响我国，降水极端性强。华北雨季开始偏早，结束偏晚，雨季长度长达20天，偏长20天，那么累计雨量呢偏多了70%以上。
0: 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全都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今年以来，截至9月1号，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24个台风生成，与多年同期平均相比偏多10.4个。
1: 盛夏高温，西强东弱，新疆、川渝高温极端性强。今年夏季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共有17次区域性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影响我国，南北多地反复遭受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袭击。
0: 那么预计未来10天，我国天气将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前期南方多降雨，中期副热带高压发展，南方降水减弱，后期北方有一次自西向东的降水过程，6号到9号华北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1: 台风方面，预计未来10天，南海和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然比较活跃，还可能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台风将可能影响东南沿海地区。
0: 有关厄尔尼诺的最新进展，中国气象局昨天介绍，最新的监测显示，七月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09摄氏度，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
1: 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以及南部大部分地区的降水偏多为主，其中呢，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地区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0: 近期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新政密集出台，落地见效，一线楼市正在发生看得见的变化。北京八月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双双增长， 沪八条新政出台后，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深圳八月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8.5%。
1: 具体到北京地区，数据显示，八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为0.31万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为1.37万套，同比增长4.1%。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经连续6个月超过1.3万套。
0: 数据淡季不淡的背后，是韧性市场在淡季的筑底回。

0: 生记者走访北京多个区域的二手房中介机构了解到，在8月7号北京本地楼市优化政策落地后，8月下半月市场置业热度显著回升。
1: 对比政策落地前，部分中介门店的客户咨询量、房源带看量涨幅超过 20%。 不少中介的经纪人表示，八月业务已经比肩金三银四传统销售旺季，多数中介的经纪人对金九市场的行情持乐观预期。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会上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的控费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名病例都不超过支付标准。
1: 同时，医疗机构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不要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承担，从而影响正常诊疗行为，损害参保患者的正当利益。
0: 近日，26岁的江先生在四川结石病医院接受了保胆取石手术，从他的胆囊内取出整整248颗结石，密密麻麻铺满了一大盘。据江先生介绍，此前他因为突发剧烈腹痛被紧急送往医院，经检查发现他的胆囊几乎被结石完全填满，血脂指标超出了正常值五倍之多。
1: 临床数据表示，近年来我国胆结石发病群体正在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胆结石之所以盯上年轻人，那么综合来看呢，不爱吃早餐，爱吃高油高脂高糖食物，爱喝奶茶饮料，缺乏运动等生活饮食习惯，是导致胆结石悄然找上门的重要推手。
0: 医生提醒，预防胆结石其实很简单，最关键的就是保持三餐规律，避免暴饮暴食或长时间空腹，减少高脂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多吃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蔬菜水果，同时坚持适度运动，维持健康体重。对于已经查出胆结石的患者，应当及时就医评估，保住有功能的胆囊。
1: 进入秋季，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近日呢，一项研究发现，柑橘类水果能激活长寿基因，延缓器官衰老。一种存在于天然柑橘类水果中的化合物，也就是橙皮素，可以逆转大约 23.9% 与衰老相关的基因表达变化，将老年肝脏的分子特征成功向年轻状态逆转。
0: 国际方面的消息，尼泊尔警方发言人昨天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号晚上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22人。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2号表示，伊朗已经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1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
1: 9月1号，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上涨到 3%， 创下近30年来的新高。昨天，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 3%， 达到 3.015%， 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2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还在快速扩散，这是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也超过当地以往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
1: 刚果金政府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到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0: 好，节目最后再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8.7 摄氏度。今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2摄氏度。中午前后仍然较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注意补水防晒。
1: 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0: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43，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45。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滕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 稍后请听新闻广播。

0: 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听，各界呼声回音门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小区草坪突然塌陷，居民担心影响楼体安全。
2: 有一片很大的那个公共草坪，对，离我们距离就是2米左右，一下子就下了很多，对它那个土就是直接就有断层了。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通州区永顺镇禹州朗亭湾小区的居民刘女士近日反映，小区二号楼旁的草坪突然塌陷，四周还有多道裂缝，塌陷处距离居民楼只有2米左右。草坪塌陷是否影响楼体安全？维修责任由谁承担？新闻广播记者珍珍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2: 有一片很大的那个公共草坪，对，离我们距离就是2米左右，一下子就下了很多，对它那个土就是直接就有断层了。
3: 家住通州区永顺镇禹州朗亭湾小区的居民刘女士反映，8月29号，小区二号楼旁的草坪突然塌陷，形成一个深约1米5的大坑，四周还有多处裂缝，塌陷处

0: 日晒的鱼尾狮可能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就导致跟着下去了。
1: 更让居民担忧的是楼体安全问题，刘女士说。
0: 我们就是担心说，如果这个坑它继续塌下去的话，因为它离我们楼太近了，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后面楼体的这个结构？
1: 8月30号下午，记者来到禹州朗廷湾小区实地探访时，看到在2号楼1单元北侧，塌陷区域已被围挡围起，围挡外侧没有看到施工警示标识，塌陷处呈不规则圆形，目测直径超过4米，深约1米5。中心区域与居民提供的小区建设图纸上一处雨水蓄水池位置重合。记者注意到，塌陷区域外围还有多处不规则裂缝，其中4处较为明显，最宽处约40厘米，断层清晰可见。下方土层裸露，草坪上原本直立的变电箱和临近的一棵树明显倾斜。居民介绍，草坪塌陷后，永春镇政府、小区物业以及玉兰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很快赶到现场，初步判断塌陷是由于连续降雨导致土层过重。但令居民不解的是，雨水为何会大量渗入土层而没有排出去？刘女士回忆。
0: 前年因为下水堵了的时候，曾经挖开过它附近的一片区域，是我们的那个下水管道完全没有接到这个入地的那个下水管里，就相当于我们楼整个的污水是一直在往湖里排的。下水管道是属于单元门口旁边就是那块草坪，我们很担心这个。
1: 对于居民的担忧，记者联系了禹州朗廷湾小区所在的月兰社区工作人员，解释了居民提到的污水排放问题。
2: 那个污水和雨水，它排的时候是排在咱们

0: 初步判断，然后但是具体的还得他们开发之后才能下最终结论。
1: 对于居民最为担忧的楼体安全问题，通州区住建委物业指导中心分管片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2: 因为现场那个他的位置正好是咱们一个集水的蓄水池底下，甭管是这蓄水池坏了还是说这个下沉了也好，他这跟那个楼是两个主体。物业先帮忙把咱们这个蓄水池周边这个裂缝这个给它铲开，看看里边到底什么原因。
1: 对于后续的修缮问题，这名工作人员介绍，
2: 如果要是蓄水坏了修蓄水池，如果是不能下沉，那只能是填土回填。
1: 对草坪塌陷的原因有了初步判断后，居民关心的问题是谁来修、怎么修。就此，记者尝试联系小区开发商北京宇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是公司在天眼查平台登记的联系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据天眼查平台信息，这家公司已经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小区居民也告诉记者，他们此前也无法直接联系到开发商。那么维修是否会因此搁置？小区所在的悦兰社区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回复，
0: 如果说确定是开发商的责任，然后开发商这边会先找总包，就是当时建楼的这个工程队，然后如果他们不管，交给第三方公司走手续，按照咱们施工图纸按原状恢复，然后找一第三方公司进行一个验收，就是住建委这边也会给一个技术支持，然后聘请那个就是有资质的这个鉴定公司来对他们这个项这个工程进行一个鉴定，确保对咱们那个楼体没有影响。
1: 发稿前，记者从居民处了解到，小区物业9月2号组织设备入场开挖，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复。那么开挖后能否尽快明确塌陷原因，责任主体能否及时修复地面，小区居民希望相关责任方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3: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5: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3: 是好奇，3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5: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3: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6: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7: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8: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描。
9: 我来扫了啊！
8: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9: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10: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7: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11: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万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8000元。
9: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7: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12: 调频94.5兆赫，
13: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14: 这里是钟鼓楼，
13: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14: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13: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12: 调频94.5兆赫。
15: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13: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6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0: 加入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3: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2: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4: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2: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与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铜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

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

0: 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

0: 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0: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六成，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八成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三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4: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6: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四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 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

0: 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2: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3: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4: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5: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2批 DNA 鉴定专家。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5: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6: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5: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6: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5: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6: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

0: 十四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二十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

0: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本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工作等事项。
0: 北京市15-1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发布，2030年本市外资研发中心将达到500家。
1: 数字赋能解锁文旅融合新场景，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亮点揭晓。
0: 新学期北京托幼服务再升级，遇见京小宝小程序2.0版上线。
1: 本市今年以来缴获各类毒品60多公斤，警方重拳打击涉替来他名违法犯罪。
0: 今年华北雨季结束，雨期偏长，雨量明显偏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北京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听取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立法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维护首都社会大局稳定，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逐项梳理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进度，确保按时建成投用，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系统提高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深化平安北京建设，做细做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好群防群治力量，把安全网织得更牢更密。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系统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重要职责，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文选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以首善标准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充分释放四个中心蕴含的巨大能量，加快构建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大模型智能体服务，培育资源经济、新兴智能终端等新增长点，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完善服贸会、中关村论坛等四平台开放功能，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营造服务业发展良好环境。会议要求，要围绕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做好测绘地理信息工作，完善成果共享机制，提升测绘地理信息公共服务效能，加强京津冀三地在基础测绘、应急保障、地图编制等方面交流合作，

0: 服务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健全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推动行政执法与科技监管深度融合，相关部门抓紧细化配套制度和执行措施，精准开展释法普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确保法规有效实施。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9月1号，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尹力说，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创新发展活跃。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4%， 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 6% 以上，市场空间广阔。北京愿与美中贸委会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经贸磋商成果，持续扩大经贸往来，不断提高双边贸易规模和质量，推动中美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加强创新合作，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在京落地应用，共同引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深化人文交流。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与我们一道为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美中贸委会董事会主席、维萨公司首席执行官麦肯恩等企业家代表发言，愿继续深耕中国，扎根北京，表示将更好发挥美中贸委会桥梁作用，增进双方相互了解，促进经贸等领域互信合作。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正加快打造全球重要投资目的地。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北京市15-1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根据规划，北京将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速形成全球数字经济示范引领地、全球医药健康创新策源地、国际现代服务产业集聚地、双向互促的开放高地。到2030年，全市累计认定外资研发中心数量将由2025年的332家提升到500家左右，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由2025年的284家增至300家左右。
2: 走进服贸会，
1: 当 AI 吉他在展台上开口弹唱，当齐白石的画作在数字光影中徐徐铺展。这些画面并非科幻电影，而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即将上演的场景。9月9号到13号，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的文旅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园亮相。413家参展单位，6项全球首发、19项全国首发首展创新成果集中登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3: 这场盛会如何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答案藏在四大板块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文化新质生产力，从文商旅体展融合到文化产品海外传播。齐白石数字艺术沉浸展全球首发， XR 带你飞跃圆明园40景，区块链为文物艺术品打上数字指纹，非遗活态展演轮番登场，千年文脉正从静态陈列走向可感、可赏、可体验。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举例说，
4: 集中展示隆福寺市集、烂漫胡同、入梦红楼等城市更新打卡场景，生动诠释老城保护与新潮消费共生共荣。围绕齐白石艺术、京剧国粹等经典 IP 打造沉浸式交互空间，运用 AR 交互、数字复原等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
3: 科技不仅让文物开口说话，也在重塑视听产业。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全球首发生成式 AI 吉他，3D/5D时空数字沙盘集中亮相，一场科技与视听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北京市广电局副局长韩新星用1234概括了今年展台的创新。
5: 今年的展台从设计语言、展陈内容到互动体验都有较大的创新，可以概括为1234，即一条设计主线、两大硬核成果、三类重磅新品、四项互动体验。紧扣一条主线，推动视频 IP 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
3: 而在文博领域，一场文物艺术品流通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搭建起中外文明对话的窗口，微短剧、国产动漫、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加速出海。北京礼物新品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白杰介绍说，
6: 今年呢，我们这个展区呢，以科技换新文博，文明连接世界为主题，打造场景可切换、科技可感知、产业可落地的沉浸式文博展示体验。与往年相比呢，今年我们在科技应用场景、文明交流互鉴、文创消费形态上全面升级，观众走进展区即可获得全新体验。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广播大厦举行。发布会上，门头沟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广播电视台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发挥自身优势，推动赋能国际顶级赛事常态化落户北京、落地门头沟，以媒体办赛新模式为京西山地户外事业注入持久动力。本届户外季推出覆盖徒步、越野、自行车三大门类的六项高水平赛事，其中两项 UCI 国际顶级赛事首次落地中国。40多天里，六项赛事将在京西群山间接力上演，预计吸引上万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作为本届户外季的开篇赛事之一，京能集团北京康养2026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门头沟斋堂镇举办，活动规模9000人，串联水库探秘、红色之旅、古村穿越等特色线路。
1: 新学期伊始，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再次升级。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40000多场亲子活动将在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陆续展开。预见京小宝小程序2.0版本同步上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7: 在位于朝阳区的北京九龙幼儿园，托班的孩子们正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在生活区探索蔬菜的秘密，在沙水区感受沙子从指缝穿过，还踮起脚从胶带上摘下海洋球送回轮胎大本营。刘女士说，孙女进入托班才半年，进步大的让她惊喜。
8: 我们是2岁7个月进入托班的，入园1个月左右我们就学会了用小勺子自己吃饭，也能自己独立上厕所。有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有一天我在家叠衣服，他就跑过来跟我说，奶奶我来帮您吧，就帮我叠起衣服，有模有样的。我说你跟谁学的呀？他说跟老师学的，进步特别大。
7: 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介绍，秋季新学期两个托班招收的幼儿数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
9: 在师资配比方面，我们每个班是4位老师，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我们也设计了精细化的游戏，趣味化的，有这种喂小兔子、捞小鱼，还有钻爬游戏，缓解我们托班孩子的分离焦虑。详细记录每名幼儿的基本情况、家长的育儿困惑以及入托的需求，解决了家长不敢托、没人带、不会教的顾虑。
7: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新学期，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继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家长可以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0: 我们将托育亲子活动迭代升级为2.0版，活动形式更多样了，增加了自主游戏活动类和生活实践体验类，活动内容更丰富了，从原来的4类拓展到了7类，活动实施更规范了。我们研制了普惠性幼儿园托育亲子活动指南，指导幼儿园规范活动开展，活动推送也更精准了。我们依托京小宝平台，结合婴幼儿家庭实际特点、用户行为数据等进行智能分析，精准推送切合家庭需要的活动信息，进一步推动托幼服务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
0: 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昨天联合市卫健委、团市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今年全市缴获各类毒品60多公斤。当前北京毒情形势整体向好，平稳可控，但新型毒品向低龄人群渗透的风险依然突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1: 发布会上，市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郁柱介绍了青少年参与吸食贩卖替来他明的情况。
12: 7月以来，连续打掉6个吸贩替来他明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经分析，查获的170余名呈低龄化趋势， 25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近80%，购销方式多以线上勾连、线下交易为主，滥用人员多受不良同伴的影响沾染毒品。在此再次呼吁广大青少年谨慎交友，自觉远离毒品。
11: 替莱他明原本是小型宠物的麻醉剂，今年7月1号被国家列入管制药品目录。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市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刘笑雷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滥用，危害等同于吸毒。
13: 青少年是麻精药品滥用的重点易感群体，麻精药品滥用危害严重，包括在躯体层面可直接损伤中枢神经系统，诱发幻觉、记忆缺失、呼吸抑制，严重可致猝死，对青少年可造成不可逆脑神经损害，在精神层面易诱发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在社会层面，滥用人员为获取药品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11: 刘笑雷介绍，全市卫健系统已经明确要求医疗机构落实麻精药品全链条管控要求，严格执行采购、储存、处方、调配和回收各环节管理制度，守住管得住的底线。同时，团市委也将禁毒宣教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团市委权益部副部长高振亚介绍，今年已经开展禁毒主题宣讲40多场，征集禁毒文化作品4127份，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
14: 聚焦青少年普法自护教育，将禁毒宣教有机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通过创作、展示、传播教育闭环，推动禁毒理念在同伴影响与文化浸润中实现深度内化，引导青少年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防范。
11: 当前正值开学季，预祝提示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要警惕新劣管毒品替莱他明，远离上头电子烟，滥用麻精药品危害等同于吸毒。药品开具与服用必须遵医嘱守法纪，切莫触碰法律红线。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家气候中心昨天介绍了今年华北雨季特点，开始早，结束晚，雨期长，雨量偏多。2026年华北雨季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的7月18号偏早8天，

0: 毫米，较常年 136.6 毫米偏多 74.2%。 今年华北雨季期间，监测区南部大部和北部局部降水偏多，其中北京东部、天津西部、河北西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山西大部、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和东北部局部降水偏多2到5成，局部偏多5成至1倍。京津冀监测区累计雨量 259.1 毫米，较常年同期 225.5 毫米偏多 14.9%。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海淀区专场昨天举行，会上介绍，15/5/17，海淀将锚定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
0: 昨天是北交所成立5周年的日子，从2021年81家公司平移起航，到如今上市公司数量突破330家，总市值超过8400亿元。
2: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本市80到89周岁享受每月100元高龄津贴的老年人，只需激活北京通养老贮藏卡内的金融账户，即可实现现金发放，自由支取转账。从明年1月1号起，北京所有年龄段高龄津贴将统一通过金融账户发放。
0: 截至昨天，首都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达到。刚刚结束的暑运期间，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超过1400万人次。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覆盖全球57个国家的217个航点，近期还将开通至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雷克雅未克航线，为旅客提供丰富便捷的出行选择。
2: 暑运收官，大兴机场发布，暑运期间大兴机场运送旅客近1099万人次，同比上升超过10%，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0: 今年暑期，国内跨境旅游持续升温，学生研学集中出行，外籍来华观光、商务交流、学术访问客流大幅攀升，多重客流叠加，让北京口岸迎来阶段性客流峰值。暑运期间，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445万人次，同比增长 7.3%， 单日最高查验客流达到8.2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新高。
2: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6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认出战，男女单打世界第一辛纳与萨巴伦卡领衔，阵容星光熠熠。
0: 2026北京市密云区百书百画展昨天在通州区图书馆启幕，200幅展现密云山水的精品力作亮相。本次通州区首展为期20天，首展落幕后，200幅精品书画作品将陆续在密云区博物馆及各大核心文旅点位持续展出。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8.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小区草坪突然塌陷，居民担心影响楼体安全。
5: 有一片很大的那个公共草坪，对，离我们距离就是2米左右，一下子就下了很多，对，它那个土就是直接就有断层了。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0: 住通州区永顺镇禹州朗亭湾小区的居民刘女士近日反映，小区二号楼旁的草坪突然塌陷，四周还有多道裂缝，塌陷处距离居民楼只有2米左右。草坪塌陷是否影响楼体安全？维修责任由谁承担？新闻广播记者珍珍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1: 有一片很大的那个公共草坪，对，离我们距离就是2米左右。一下子就下了很多，对他那个土就是直接就有断层了。
2: 家住通州区永顺镇禹州朗亭湾小区的居民刘女士反映，8月29号，小区二号楼旁的草坪突然塌陷，形成一个深约1.5米的大坑，四周还有多处裂缝。塌陷处与居民楼直线距离仅2米左右。刘女士告诉记者，
1: 一到雨季7、8月的时候，它就会有水坑，那水坑可能就得是20公分左右，反正后面那个水就渐渐就渗下去了。因为下面是一个雨水池，应该是拆个雨水池可能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就导致跟着下去了。
2: 更让居民担忧的是楼体安全问题。刘女士说，
1: 我们就是担心说，如果这个坑它继续塌下去的话，因为它离我们楼太近了，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后面楼体的这个结构。
2: 8月30号下午，记者来到禹州朗亭湾小区实地探访时看到，在二号楼一单元北侧，塌陷区域已被围挡围起，围挡外侧没有看到施工警示标识，塌陷处呈不规则圆形，目测直径超过4米，深约1.5米。中心区域与居民提供的小区建设图纸上一处雨水蓄水池位置重合。记者注意到，塌陷区域外围还有多处不规则裂缝，其中四处较为明显，最宽处约40厘米，断层清晰可见，下方土层裸露。草坪上原本直立的变电箱和临近的一棵树明显倾斜。居民介绍，草坪塌陷后，永顺镇政府、小区物业以及玉兰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很快赶到现场，初步判断塌陷是由于连续降雨导致土层过重。但令居民不解的是，雨水为何会大量渗入土层而没有排出去？刘女士回忆，
1: 前几年因为下水堵了的时候，曾经挖开过它附近的一片区域，是我们的那个下水管道完全没有接到这个入地的那个下水管里，就相当于我们楼整个的污水是一直在往湖里排的。下水管道是属于单元门口旁边，就是那块草坪，我们很担心这个。
2: 对于居民的担忧，记者联系了禹州朗亭湾小区所在的玉兰社区工作人员，解释了居民提到的污水排放问题。
3: 那个污水和雨水它排的时候是排在咱们外头的那个小中河那边的，雨水什么的往那边排啊，但是它接错了，所以它那个当时有一部分污水排到那边了，然后这个已经对他们进行一个处罚了，已经让他们整改了。这个跟咱们这个二号楼这个塌陷的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2: 这名工作人员还透露，8月31号上午，区住建委、小区物业、开发商以及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去到现场，初步分析了塌陷原因。
3: 它主要原因就是它这个蓄水池上边这个底儿坏了，初步判断，然后但是具体的还得他们开发之后才能下最终结论。
2: 对于居民最为担忧的楼体安全问题，通州区住建委物业指导中心分管片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4: 因为现场那个塌的位置正好是咱们一个雨水的蓄水池底下，甭管是这蓄水池坏了，还是说这个下沉了也好，它这跟那个楼是两个主体。物业先帮忙把咱们这个蓄水池周边这个裂缝这个给它敞开，看看里边到底什么原因。
2: 对于后续的修缮问题，这名工作人员介绍，
4: 如果要是蓄水池坏了修蓄水池，如果是不能下沉，那只能是填土回填。
2: 对草坪塌陷的原因有了初步判断后，居民关心的问题是谁来修、怎么修。就此，记者尝试联系小区开发商北京宇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是公司在天眼查平台登记的联系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据天眼查平台信息，这家公司已经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小区居民也告诉记者，他们此前也无法直接联系到开发商。那么维修是否会因此搁置？小区所在的玉兰社区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回复，
3: 如果说确定是开发商的责任，然后开发商这边会先找总包，就是当时建楼的这个工程队，然后如果他们不管，他就到第三方公司走手续，按照咱们施工图纸按原状恢复，然后招一第三方公司进行一个验收，就是住建委这边也会给一个技术支持，然后聘请那个就是有资质的这个鉴定公司来对他们这个项这个工程进行一个鉴定，确保对咱们那个楼体没有影响。
2: 发稿前，记者从居民处了解到，小区物业9月2号组织设备入场开挖，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复。那么开挖后能否尽快明确塌陷原因，责任主体能否及时修复地面，小区居民希望相关责任方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6: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7: 飞，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6: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8: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6: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9: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1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2: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5: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12: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6: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1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8: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9: 热搜爆了！
18: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9: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8: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9: 每天早上7点半，主播在线，
18: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点30分，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0: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
21: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20: 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累计已经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联。
0: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北京调整高龄津贴发放方式，80到89岁老人激活金融账户即可现金支取。
20: 本市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多个。
0: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国气象局介绍，预计9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20: 政策密集出台，北京、上海、深圳楼市成交量增长。
0: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称将继续打击美军基地，警告与美合作国家承担后果。
20: 欧盟称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
0: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龙餐馆取景地游客暴增，单日接待飙升至上映前16倍。
20: 全球首个太空算力在轨试验实现常态化。
21: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9月1日，中国足协与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发布未来之星计划，作为中国青少年足球人才海外培养计划2026至2030核心项目，5年内资助100余名15到17岁球员留洋。 政策出台后，有人预言中国青少年足球将迎来留洋高潮。8:25，我们将聚焦这项有可能改变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资助计划。
20: 节目的最后是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如今进口冰鲜三文鱼从挪威捕捞到送上北京餐桌，最快仅需72小时。依托海关便利通关政策，冰鲜的水产品通关大幅提速。那咱们餐桌上的进口冰鲜啊，新鲜度也是越来越高。说起这个冰鲜食材，大家

0: 来聊聊您的选择。
1: 您可以下载北京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
0: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经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当地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其中国内448人次，国外428人次，及时登记，逐步回复相关咨询和诉求。
0: 在道路未打通之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
1: 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多人次，搜救车辆400多台次，搜救设备8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800多架次，空

0: 次搜救。
1: 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
0: 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以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1: 临时理赔服务也已经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 4.5 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过2亿元。
0: 那未来几天吉隆的天气如何呢？对抢险救援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全球气候变暖对冰川有哪些影响？中国气象局昨天召开9月新闻发布会，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1: 中央气象局介绍，正值雨季末段，降雨偏多，夜雨明显，叠加高山峡谷地形，让每一段道路抢通都需要应对天气挑战。预计昨天起到明天，吉隆口岸一带降雨仍然较多。从昨天起到今天，吉隆口岸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主要降雨时段在夜间。
0: 明天之后雨强逐渐减弱，但夜间还可能出现小到中雨或阵雨，降雨不会完全停止。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河段堰塞湖水位将持续上涨，需要实时监测水情。沿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要加强对隐患点的排查。
1: 全球气候变暖是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重要背景因素。会上介绍，气候变暖改变了冰川的动力学特征，冰温升高，冰川流速加快，跃动发生频率加大，从而造成了全球山地冰川呈现加速的消融态势。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全球高山区冰崩事件呈现增多趋势。
0: 我国的山地冰川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以及周边地区，在青藏高原气候变暖变湿的背景之下，冰川呢整体处于加速消融状态。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大约24%，大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
1: 青藏高原快速增温，驱动冰冻圈加速消融，冰湖数量增加，面积快速扩张，冰川处于冻力失稳状态。预计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范围。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本市新闻，北京高龄津贴可以发现金了。市民政局昨天介绍，本市80到89周岁享受每月100元高龄津贴的老年人，只需激活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内的金融账户，即可实现现金发放，自由支取转账。
1: 本市高龄津贴主要面向8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老年人发放。80到89岁的老年人高龄津贴为每人每月100元，90到99岁每人每月500元，100岁及以上每人每月800元。
0: 北京通养老助残卡金融账户分为银行柜面激活、ATM 机激活、手机银行 APP 线上凭证激活三种方式。老年人可以携带北京通养老助残卡以及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进行激活。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呢，也可以委托监护人通过手机银行 APP 线上激活金融账户。
1: 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已经于9月1号启动，北京16个区都是抽样调查的抽中区域。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每5年开展一次，目的是为积极应对实施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0: 那说完了养老，我们再来说说育儿。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再次升级，市教委昨天介绍，今年以来北京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

0: 托育亲子活动也都升级了，亲子活动的形式更加丰富，包括亲子互动、家长课堂、家长沙龙、自主游戏活动、生活与实践体验五大类，家长可以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
1: 新学期遇见京小宝 2.0 版本正式上线，不仅涵盖入托入园查询、育儿知识智能问答、亲子活动预约等基础服务，还增加了婴幼儿成长档案、健康管理等内容板块。
2: 北京这一轮托幼升级的落点很具体，让0到3岁不在空白期等待，让年轻父母在养育之外拿到教育的工具。新学期钟声敲响时，园门不只通向3到6岁，也通向更低的年龄更细的日常。
0: 非机动车围堵是北京许多公共建筑周边的真实写照。今年以来啊，一场把非机动车请进门的行动在全市悄然铺开。学校腾出空地，医院划出片区，商场开放内部空间，89家社会单位打开大门，充分盘活停车存量，将超过4.3万个非机动车泊位从内部专用变为公众共享，有效缓解公共空间的停放压力。
1: 市应急管理局近期会同市相关单位对今年9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经过综合判断，9月份本市自然灾害风险比7月、8月明显降低，但仍然需要关注强对流、洪涝以及地质灾害风险。
0: 气象方面，9月整体明显降雨过程少，但还是可能出现局地性的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雹灾害风险较高。9月的洪涝灾害比主汛期明显减少，但仍然是汛期防范的重点。
1: 所以提醒大家伙啊，本市9月份天气条件向好，但是呢，局地强降雨、大风天气仍然时有发生，请大家出行前呢留意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避免不利天气外出。雨天进入到山区，要多多留意头顶上方的掩体情况，防范景区、公路边落石伤人事件的发生。
0: 咱们说一条跟咱们今天话题有关的新闻啊，就是一条挪威三文鱼从挪威捕捞到运到北京来，最快需要多久呢？答案是72小时。北京海关昨天介绍说呢，依托针对冰鲜水产品白名单加抽样放行便利化监管模式，冰鲜水产品通关时间被大幅压缩，相比此前3到5天的检测周期，如今整批货物最快10分钟即可快速放行，从机场发往市民朋友的餐桌。
1: 叫冰鲜水产品，那卖的就是一个鲜字嘛。白名单加抽样放行监管模式，也就是优速通模式，进口冰鲜水产品经单证审核和现场查验没有异常之后，无需等待检测结果，就可以直接上市销售。在提高进口冰鲜水产品新鲜度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物流仓储成本。那目前呢，北京地区有15家企业入选了白名单，今年呢还会进一步的增加。
2: 这个依托海关便利通关政策，冰鲜水产品通关可以说是大幅度的提速，咱们餐桌上的进口的冰鲜的新鲜度会越来越高。说起冰鲜食材，大家平时会选购哪些？是三文鱼还是别的冰鲜海产品？挑选冰鲜食品，您最看重的是新鲜度、价格还是安全？请和我们聊聊您的选择。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夏季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九月气候趋势预测以及气象服务提示。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年夏季全国的气候特征。今年6到8月，全国的降水量偏多，暴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有15次大范围暴雨过程影响我国，降水极端性强。华北的雨季开始偏早，结束偏晚，雨季长度偏长20天，累计雨量偏多70%以上。
1: 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全都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那今年以来，截至9月1号，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24个台风生成，与多年同期平均相比偏多10.4个。巴威、白海豚、沙德尔3个台风全都是登陆了浙江玉环坎门街道沿海，也是首次出现3个台风接连在同一地点登陆。
0: 盛夏高温，西强东弱，新疆、川渝高温极端性强。今年夏季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共有17次区域性强对流天气过程影响我国，南北多地反复遭受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的袭击。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天气预报啊，预计未来十天我国天气呢将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前期南方多降雨，中期副热带高压发展，南方降水减弱，后期呢北方有一次自西向东的降水过程，6号到9号华北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0: 台风方面，预计未来十天南海和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然比较活跃，还可能有两到三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台风呢将可能影响到东南沿海地区。另外，台风沙德尔从今天起逐渐转向为西偏南方向移动，继续影响华南、江南南部等地。
1: 花粉浓度方面呢，国家卫健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预报服务提示，从昨天起到7号，华北、中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
0: 关于厄尔尼诺的最新进展，中国气象局昨天介绍说，最新监测显示，7月厄尔尼诺监测区的海温指数为 2.09 摄氏度，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
1: 那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以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概率也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地区气温明显偏高，九月呢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0: 近期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新政密集出台，落地见效，一线楼市正在发生看得见的变化。北京八月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双双增长，沪八条的新政出台后，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深圳八月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8.5%。
1: 那具体到北京地区，数据显示八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为0.31万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为1.37万套，同比增长4.1%。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经连续6个月超过1.3万套。
0: 数据淡季不淡的背后是韧性市场在淡季的筑底回升。记者走访北京多个区域的二手房中介机构了解到，在8月7号北京本地楼市优化政策落地后，8月下半月市场置业热度显著回升。
1: 对比政策落地前，部分中介门店的客户咨询量、房源待看量涨幅超过20%。不少中介经纪人表示，八月业务已经比肩金三银四传统销售旺季。
0: 值得关注的是，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带动购房者的置业信心修复，二手房溢价空间不断收窄，部分房源最快只有5天即可完成成交。在此基础上，叠加中央刚刚出台的一揽子新政，加上九月本身属于楼市的传统旺季，多数中介经纪人已经提前对接意向购房客户，对金九市场行情持乐观预期。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会上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的控费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例都不超过支付标准。
0: 同时呢，医疗机构内部管理的时候，也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不要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参保患者的正当利益。
1: 最近这个26岁的江先生啊，在四川结石病医院接受了保胆取石手术，从他的胆囊当中取出的整整248颗结石，密密麻麻铺满了一大盘。这个江先生介绍说啊，此前他因为突发剧烈的腹痛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发现呢，他的胆囊几乎被结石是完全填满了，血脂指标超出了正常值5倍之多。
0: 江先生才26岁啊，年纪轻轻，为什么胆囊里长出这么多的结石？原来江先生的生活方式呢，在当代年轻人中其实挺具有代表性的。由于工作比较繁忙，而且是独自居住，三餐基本靠外卖，尤其是偏爱冒菜、炸鸡、烧烤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这也正是胆结石的主要诱因。
1: 临床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胆结石发病群体正在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胆结石之所以会盯上年轻人啊，综合来看，不爱吃早餐， 爱吃高油高脂高糖的食物，爱喝奶茶饮料，缺乏运动等等生活饮食习惯，都是导致胆结石悄悄找上门的重要推手。
0: 医生提醒啊，预防其实挺简单的，关键就是三餐规律，避免暴饮暴食或者是长时间的空腹，减少那些高脂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多吃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蔬菜水果，同时坚持适度的运动，维持健康体重。已经查出胆结石了，那应当及时的就医评估，保住有功能的胆囊。
1: 是的，那进入到秋季啊，这个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柑橘类水果能够激活长寿受基因，延缓器官衰老。一种存在于天然柑橘类水果当中的化合物，也就是橙皮素，可以逆转大约 23.9% 与衰老相关的基因表达变化，将老年肝脏的分子特征成功向年轻状态逆转。
0: 此前上海科研团队发表的研究显示啊，一种存在于柑橘类水果中的天然化合物诺米林有助于延缓衰老。不仅抗衰老，柑橘类水果还有其他多重的健康益处，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尤其是金桔，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改善消化，降低胆固醇的水平。
1: 还有研究发现，平时多吃柑橘类水果可以降低20%以上的缺血性心脏病发病风险。不仅如此呢，柑橘类水果还有降低中风风险，缓解抑郁情绪等功效。
0: 来，咱们国内的最后看这么一条新闻啊，近日一则家长群提议集资请保洁的消息引发热议。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的提议啊，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一位学生家长当即提出异议，之后呢被班主任禁言了。那当事人担心孩子因此遭受到区别对待。
1: 对，西昌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说呢，西昌市教体局和校方呢已经与涉事教师了解过情况。这个8月31号的时候啊，该校一年级学校的沟通群内，家校沟通群啊，这个两名家长就600块钱请保洁一事言辞激动。那涉事的老师呢提出请家长合理探讨此事，避免言辞激烈，于是呢将其中一方家长给禁言了。
0: 哎呀，这班级的卫生到底该如何维护呢？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过经历，小时候咱们没少给教室打扫卫生啊。这事儿本身就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就明确将清洁与卫生纳入了日常生活劳动任务群，将劳动外包，你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失去了亲自动手的实践机会。
1: 对，我上学那会儿，反正自己打扫卫生是我们的开学第一课。
0: 对啊，大扫除嘛，开学前啊，放假前，这都是要做的啊。
1: 是，不过在这个具体实践当中啊，有一些学校和家长的顾虑其实也不无道理啊。比如说在进行这个教室大扫除的时候，难免要登高攀爬，对于一些低年级的学生来说，让他们在这个高处去清洁空调、风扇，甚至说探出窗户去擦玻璃，无异于让学生置身风险当中啊。
0: 那班级卫生要不要请保洁呢？看似是他们发生的一个个案小事儿，实际上

0: 最大公约数平衡一下，使这个解决方案更加精细化和人性化。
1: 对，曹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0: 但是哈，
2: 就是把这个不同声音的家长，你给他踢出这个家长群，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妥的
0: 啊。
2: 那家长群是什么呢？它就是家长要表达不同意见的一个场所，应该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那在这儿呢，实际上我更想说说，应该不应该这个请保洁代替学生打扫他们的教室。那有家长提出，众筹请保洁肯定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一个环境，初衷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但是呢，这样做实际上会产生至少两个负面的影响。一是增加了家长的负担，对吧？你要出钱，不管多少你要出。第二呢，是剥夺了学生参与维护自己学习生活环境的这样一个权利和义务。实事求是的讲呢，我们现在的教育呢，应该说是有偏差的，在中小学阶段过于强调学习，忽视了孩子身体和精神品格的这样一个塑造。事实证明呢，没有好的这种身体条件和相对健全的精神品格，我们教育出这个合格的人才呢，就非常的难。现代社会大量巨婴的出现，应该说是与此相关的。教室呢，是孩子学习生活的场所，这里的卫生好坏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有责任维护好教室的环境，老师家长呢也有责任呢引导他们做好这件事儿。如果把这件事儿由家长众筹请保洁来完成，孩子最起码的责任意识怎么样去培养和唤起？
0: 而且呢，可能家长的意见也不统一，不然不能在群里如此激烈讨论啊。
2: 是这样。
0: 那我们现在呢，进入我们的天气资讯。
3: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1: 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魏建明，魏工，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
1: 请您介绍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
4: 好嘞。今天呢，北京受暖高压脊的控制，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32度，夜间呢天气晴好，风力也不大，19度上下。那么明天跟今天有些相似，白天还是好天气，33度，夜间呢会上些云，不过云层也不是很厚，最低气温21度。5号就是周末这两天啊，周六天气也是不错的，最高气温32度，但是周日呢，傍晚前后受到这个北京上空要转受偏东气流的控制，云量会再次增多，到了周日夜间，天气逐渐转阴，目前看呢，就是7号到8号很可能有一次弱的降雨过程，不过呢，目前看预报时效比较长，还需要大家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日，总体来看白天都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气温呢相对来说比较高，紫外线强烈，所以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呢，昼夜温差比较大了，早晚偏凉。您早晚出行是要添件外套。还有最后要提示大家，现在这个夏秋季花粉浓度比较高，所以易敏人群一定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4: 不客气，再见。
0: 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0: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2级良。
1: 登山预报是啊，今天天气晴好，登山气象指数是2级，适宜外出登山，但是呢要注意遮阳防晒和补水。
0: 未来3天以晴到多云为主，所以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擦洗车辆。
1: 那刚才气象专家也说了，花粉浓度预报等级是3到4级，处于中等到高级别，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
0: 来咱们看看今天大家的话题啊，一个是水果，一个是冰鲜。那喜爱哪种呢？宋彦军说，喜爱的冰鲜是应季食材。你看看冰鲜这个问题，恰恰就搞定了这个应季不应季的问题，在南半球、北半球、东半球、西半球，它都可以用快速的物流和冰鲜的方式让你吃到你所在地不应季的东西啊。
1: 对，不光是冰鲜，你看水果不也是吗？
0: 对，
1: 过去有一些这个什么智利大樱桃，这那个车厘子等等的，
0: 应了他们当地的季。
1: 对，咱们就吃不上，现在都能吃得到，
0: 都能吃到啊。来，再看八通线说，最近吃的最多的就是

0: 西瓜啊，夏天咱们肯定是最常吃的水果就是西瓜，
1: 抓紧吃，是不是快过季了？
0: 现在好像葡萄也是大量上市，
1: 对，
0: 但是西瓜和葡萄确实糖分比较高啊，
1: 是的，咱们是的，要注意吃的量啊，
0: 对，别贪嘴，哎。
1: 嗯，
0: 来，
1: 还有好多朋友
0: 留言啊，
1: 也说了啊，这一会儿水果，一会儿冰鲜的。
0: 瞌睡虫，
1: 斯努比说这个银鳕鱼非常好吃啊。
0: 但是你看，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买了很多银鳕鱼，它其实不是鳕鱼，你知道吗？
1: 哦、
0: 这个详细我就不介绍了，万一出现纰漏给大家误导，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就是有很多可能是它这个在分类上属于差不多的，但和这个真正的银鳕鱼相比，可能不是一种鱼。咱们千万别花高价买到假的鳕鱼、
1: 花了冤枉钱啊！
0: 对啊，
1: 怎么识别？
0: 这个我现在不太敢给大家支招，万一说错了，咱们自己去查一下啊。
1: 好，
0: 还有带鱼，很多人也说，其实带鱼是我们小时候最常吃的一种冰鲜鱼类了。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内陆的不靠海的城市，这个时候就一大冰坨里边冻的是所有的团在一坨的那种带鱼，北方的朋友们应该很熟悉吧？
1: 对，这过年必须囤的年货啊。
0: 啊，
1: 炸带鱼我们常做的做法，
0: 红烧的啊，炸的，这很多种啊。那我们稍事休息，第二时段呢继续和大家聊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八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3: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
4: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3: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今呢，进口冰鲜三文鱼从挪威捕捞到送上咱们北京的餐桌啊，最快仅需72小时，依托于海关的便利政策，那冰鲜水产品通关是大幅提速，咱们餐桌上的进口冰鲜新鲜度越来越高。那说起这个冰鲜食材，大家平时会选购哪些呢？是三文鱼呀，还是别的冰鲜海产？挑选冰鲜食材，您最看重新鲜度、价格还是安全方面呢？聊一聊您对冰鲜的选择。
2: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5: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昨天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地时间昨天傍晚6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0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216人失联。
2: 伊朗与美军冲突再度升级，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昨天凌晨声明说，美军近期对伊朗南部多处军事和非军事目标实施空袭。